0: 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同时还表示，持牌经营是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也是对金融产品消费者有效保护的基本要求。中国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健全跨境监管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2: 近期，中国证监会会同有关部门坚决查处了个别机构违法违规的跨境展业问题，受到国内国际高度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坚持开正门、堵偏门，既支持合法合规的跨境投融资活动，又依法打击各类跨境违法行为。
3: 没有在境内持牌的机构在境内开展跨境证券交易服务，这是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的，是针对这种未持牌机构的违法经营的行为，并不是整治投资者跨境投资。对投资者合法的通过合法渠道，现在实际上是有合法渠道的跨境投资，我们还是给予支持，也给予有效保护的。
1: 论坛当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期发布，从规模扩张到功能升级，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锚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阶段。当晚，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来看报道。
4: 17号晚间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呢，本次试点是从离岸贸易拓展为离岸业务，标志着临港新片区的离岸金融服务进入了2.0时代。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树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5: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4: 发布会现场还有4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树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6: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7: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呢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8: 上海和香港是我国的两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中两大核心引擎。沪港金融如何协同发展，如何帮助企业走出去，成为很多与会嘉宾关注的热点。
4: 2026陆家嘴论坛期间的沪港金融协同发展赋能高水平金融开放全体大会也同步召开。在这次的大会中呢，与会嘉宾围绕两地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以及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领域的重点议题呢进行了探讨。
9: 上海与香港，一端连接内地超大规模市场，一端对接全球资本与国际规则。近年来，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配置需求持续上升，沪港协同能够丰富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工具，推动更多以人民币计价交割的中国价格产品落地，提升人民币国际投资与储备功能。
10: 今年的重点呢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沽售市场跟这个货币市场的这个发展，其中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第一级市场的发行，包括国债啊，第二呢就是发展的那个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啊，所以其中呢我们有一个蓝图方案呢已经出来了，这个也有助于这个人民币呢国际化的一个路程。
9: 与会嘉宾指出，当前内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急需高端金融资源赋能，这既是香港金融服务的发力重点，也是沪港联动的核心价值所在。当前，香港正持续深化专业服务，赋能中资企业更好走出去。
1: 提供税务豁免和优化税制，让更多的资本的一些的财资中心在香港落户，拓展我们跟不同地区跟经济体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议。那么希望呢，内地企业来香港落户之后，以香港企业身份，不单只是在香港能够有低税率，他在跟不同经济体打交道或者是投资的时候，同样也有税务确定性，还有低税率。
2: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在下单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抢到的这些补贴到底是谁在买单？外卖平台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危害？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期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等问题突出，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0: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5: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小时26分。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程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2: 昨天在广西贵港建造的

0: 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
1: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玉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作、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
2: 耗时最长为主机平稳运转试验，以检查主机及直接为主机服务的辅助设备的安装质量。所有的试航试验项目都是为了测试这艘智能船舶示范船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1: 北港运河002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江船，总长89.92米，船型宽15.75米，深6.05米，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平陆运河船闸有效尺度300米，宽34米，水深8米。该尺度船可一次通过6艘。和江海直达船相比，北港运河002船吨位较小，不能入海航行，但是可以进入钦州湾海河交界区，相当 A 级航区水域航行。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玉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3: 今天试航平稳有序，船舶各个设备运转正常，达到设计效果。接下来在平陆运河船闸和关键航段部署了基于高精度的感知设备和通信网络，有计划分批次开展船舶自动驾驶实船测试。
1: 目前首批次共4艘智能船舶，除试航的北港运河002外，其他3艘也已合龙。其中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为江船，另2艘为江海直达船，他们将陆续开展船舶试航，计划于2026年8月交付，投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
0: 昨天，记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4: 据统计，自封关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同向发力，海南自产货物价值计入增值部分、保税上下游加工增值累计享惠等业务场景全部落地。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禁限清单项下两头在外保税维修、取消进口许可证管理业务完成17票，货值701.2万元。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5: 封关运作以来，海南外贸进出口达1739.8亿元，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自贸港政策与海关便利化措施叠加发力，有效拓展了外贸业态的发展空间，最大程度便利了海南自贸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高效流动。
6: 这段时间，一款新疆小羊玩偶凭借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这款走红的新疆小羊其实是来自浙江义乌，它的正规授权以及规模化生产都是在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
1: 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1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客商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
7: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我弟弟是谁？
9: 对，新疆的。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10000起步。
1: 为了能满足市场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艺人7分钟左右就可以把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
9: 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

0: 手抡冒了烟了。
1: 古慧杰是义乌国际商贸城里的一位娃衣老板娘，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热点，马上安排设计团队开始跟进顶流，为这只新疆小羊生产配饰套装。
2: 那我们就连夜当我们的设计部生产运营，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说这个要做这个产品以后，我们第二天就连夜连就是通班就开始采购各种寻找原材料，各种打板设计。
1: 从设计打板到量产只用了24小时，订单来了就生产，卖完再补，这种零库存的快速反应模式依托的正是义乌乃至周边地区完整而柔性的供应链体系。
2: 其实每一次的话，当爆款来临也好，每次或者说当我的订单偶然间进行爆单的这种时候啊，我就深刻地感觉到了我在义乌创业的底气，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店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3: 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十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4: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5: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6: 近日，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20艘装扮华丽的夜光龙舟齐聚河面，上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夜游盛会。
1: 此次龙舟夜游，每条龙舟都安装了 LED 灯带和激光灯组，船上都是各自的特色装饰，有的龙舟上还有醒狮，整条河面上流光溢彩，气氛欢乐。
7: 今年是第一年来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8: 非常的热闹，记得点赞啊，点赞。
1: 今年佛山顺德区的夜光龙舟会，在保留锣鼓、锣伞等传统龙舟元素的基础上，融入灯光、音乐等元素，为端午民俗注入了新活力。
6: 端午临近，在浙江海宁市，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10: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e'll be better.
11: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9: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12: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6: 健康第一线，关注

0: 您关心的。昨天，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夏季天气炎热，大家出汗增多，是肾结石的高发期。
1: 那么，肾结石是如何形成的？发现结石后应该如何规范治疗？平时又该怎样预防？来看专家的解答。
2: 肾结石呢，顾名思义，就是尿里边的有形的成分，包括钙、草酸、尿酸、谷氨酸等浓度过高，析出结晶来，然后聚成石头，就是我们的肾结石。出汗增多、饮水减少以及高糖、高盐、高蛋白这些饮食可以增加结石的形成。近期呢，我们发现在这些职业人群当中出现泌尿结石增多的现象，它和这个运动不足、长期久坐以及高热量这种生活方式有关系。
3: 专家表示，诊断肾结石最常用的方法是 B 超检查，明确诊断后，由医生根据结石大小、位置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此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网上有一些认为治疗结石的偏方，比如喝碳酸饮料、喝醋，这些既不可靠也不科学。
2: 一些认为能够化石的茶饮也证据不足。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最有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多喝水。我们建议让大家呢主动养成多喝水的好习惯，而且要少量多次的喝，同时呢避免高糖、高盐、高蛋白、高草酸的这些饮食。如果发现的结石呢，应该到医院去把这个结石治了，同时做结石分析，医生会根据这个结石的成分给大家进行这个结石相关的饮食调整。
0: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在全国层面统一规范家庭病床服务标准。家庭病床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因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的患者，重点服务人群是失能失智、高龄、残疾或者肿瘤晚期以及疾病终末期的慢性病患者。
1: 当前该指南试行已满一个月，全国统一的服务标准落地之后，全国开展家庭病床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记者跟随家庭医生团队来到81岁的失能老人沈先生家中。记者了解到，老人因膀胱恶性肿瘤卧床自理困难，半个月前通过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了家庭病床，现在每周医护人员都会准时上门为他进行导尿管更换、血压监测、压疮护理和康复训练等。
4: 你说我一老太太80的人了，我也换不了啊，就想到这个家庭医生嘛，每一步都做得特别的仔细。有了他们以后，我就觉得心里有安全感，可以报销一部分。
5: 换外置那种尿管，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要进行评估，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说的话，肺炎，然后那种褥疮预防，包括那种心理上的一些疏导。
3: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落地养老床位加家庭病床的两床联动模式，让机构内的失能失智老人享受标准化医保医疗服务。59岁的孙女士患有糖尿病足，生活不能自理，之前每周换药复查都要家属陪同往返医院，单次通勤就要大半天。自从办理了家庭病床，解决了她的后顾之忧。
6: 从去年我住养老院，我摔跟子以后，就是开始办的家庭病床。我下不了地，人家给我抽血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家庭病床它的费用主要是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上门服务费，一个是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大概是一个50%-60%这个范围，然后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大概是在90%。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了37万张。
8: 目前主要可以享受9大类的服务，首先是日常的查体和病情的评估等基础服务，还有护理服务、康复治疗服务、安宁疗护服务等。另外一大类呢，就是其他的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等等。
0: 从患者跑医院到医生跑家庭，家庭病床服务让特殊群体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持续扩大家庭病床供给，多举措提升居家医疗服务能力。

0: 那居民要如何申请家庭病床？多久可以申请下来？继续来看报道。
1: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家庭病床申请需要以下流程：一是患者或家属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二是提供病历资料，医护人员上门评估；三是符合条件签署服务协议，建立家庭病床；四是责任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服务。据了解，家庭病床能够提供的服务项目需要各地根据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和服务能力综合确定，原则上不开展风险较高的医疗服务。
2: 每个工作日啊，到我们来进行咨询建立家庭病床的人员都得十多人到二十来人，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大概在三个工作日以内啊，经过评估，我们就可以建立起家庭病床。我们跟上级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一旦我们家庭病床的医生啊能力设备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第一时间转往上级医院啊进行绿色通道的马上治疗。
1: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还将进一步引导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积极主动满足特定人群家庭病床服务需求，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基层的服务能力。
3: 我们也加大工作的推进和协调力度，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同时获得合理的补偿，更好地调动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7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5: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会议按兵不动，也符合市场预期。
6: 17号当天，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

0: 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主持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当天发布的政策声明大幅缩短，并删除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利率的表述。不过，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则从 2.7% 升至 3.3%。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三大股指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 0.98%，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 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 1.34%。 当地时间17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14%， 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 0.20%，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10%。
2: 国际油价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79美元，涨幅为0.9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55美元，上涨0.75%。当地时间17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小幅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81.40美元，涨幅为0.62%。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767美元，涨幅为1.08%。
1: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3: 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约800万桶，升至日均1.103亿桶。不过，供应恢复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报告还认为，2027年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已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6号发布报告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但该行业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3: 这份名为《202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报告估算，2024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35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1.95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到2034年，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2.14亿吨。报告说，水生动物在人类膳食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约31亿人摄入的动物蛋白至少1/5来自水生动物，相关产业支撑着超过6亿人的生计。报告同时指出，水产品消费和供应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例如2023年，亚洲人均水生动物食品供给量达到26.3千克，而非洲仅为9.1千克。此外，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经济冲击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正在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2: 16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盟理事会随后将正式批准已达成一致的协议文本，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
4: 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

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届时获得续签。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

0: 完成程序，以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美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特朗普先前威胁称，如欧盟到7月4日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宣布以总计2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2.43亿元的价格，分2笔交易出售旗下必胜客业务。
2: 美国百胜餐饮集团发表声明称，已签署最终协议，将以约15亿美元的价格把必胜客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出售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百胜中国则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权，预计2笔交易将于2026年第3季度完成。交易完成后，百胜中国将从必胜客品牌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特许经营商转变为品牌所有者，必胜客中国将无需再向百胜餐饮集团支付特许经营费。截至2025年底，必胜客在10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20000家分店，年销售额为128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约占总销售额的40%。
1: 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10几栋房屋被烧毁，当地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消防人员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灭火工作。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
3: 随着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进步，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日前，西班牙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款自研外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重拾行走能力。
4: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可穿戴的智能仿生设备。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家医院内，康复治疗师正在使用一款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行走能力。这款由西班牙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设备，利用重复性的自然步态训练，激发患者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辅助患者重建步行节律。简单来说，当设备引导患者完成标准步态模式训练，大脑会逐渐记住这种运动方式，重新建立与肌肉之间的联系。这款设备在髋、膝、踝3处关节均配有独立控制系统，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步速、步幅和支撑力度，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除了有帮助患者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这家公司还将仿生穿戴技术延伸到了工业领域，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支持。比如这款腰部支撑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可变形的弹性人造肌肉材料，在工人完成弯腰、搬举等腰部承压动作时可实时提供支撑。据介绍，这款产品的重量仅为700克，工人可在1分钟内快速穿戴调整设备，持续降低腰部劳损风险。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
1: 本场比赛双方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最终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来看报道。
5: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

0: 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 80%， 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 L 组首轮较量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
2: 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的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3: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4: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3: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5: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a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3: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1: 本届世界杯多数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进行，在四川成都，商家利用白天的场地空窗期播放世界杯集锦，还借机推出了不少互动体验来吸引消费者。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6: 这里是成都的环球中心，在我身后这块超大的室内 LED 屏上面正在播放本届世界杯的精彩集锦。在这里可以玩着水，吃着美食，喝着饮料，就把球赛看了。那目前呢，这样的泛体育加消费的模式正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7: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多数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开球，商家借机利用白天的场地空窗期播放集锦，还会在水上乐园区域搭起迷你足球场，组织游客开展趣味射门赛，并同步推出世界杯主题派对，让观赛与互动体验深度绑定。
8: 在6月份，我们端午世界杯整个这个大氛围背景下，那我们客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入，那么有效的能衔接到我们暑期的旺季的玩水，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现场餐饮零售以及其他方面的二次消费的提升。
9: 因为我们又可以玩，然后呢又可以边吃东西边玩，相当于休息累了就可以上来吃东西，而且泡在水里那个大屏幕还可以有那种像世界杯那些可以看，然后就特别的多元化，不像原来那么的普通。
7: 世界杯的热度也渗透到了住宿业，以往高考结束到中小学暑假正式开启前，属于酒店行业传统消费窗口期，入住率平稳但缺乏溢价空间。今年成都部分酒店针对时差特点推出观赛主题客房，把凌晨赛事与过夜场景绑定，让原本平淡的闲时客房有了新卖点，带动了入住率的提升。同程旅行6月中旬发布的2026世界杯旅游消费报告显示，世界杯开赛首周，

0: 全国酒店影音房热度同比上涨超45%，成都位列全国观赛热度前10城市。高考后的准大学生群体成为本轮消费增量的主力军。业内分析认为，面对世界杯时差挑战，商家通过精准盘活闲时资源，优化供给结构，将赛事流量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营效益。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ic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4: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3: 目前搭载Doubao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期间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8: 6月15日晚上10点半，在上海徐汇区的 CMG 融媒影城，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第四幕正在进行映后的交流活动。本部电影的监制、导演、主演和配乐来到现场与影迷们热情互动。
9: 我第一次就是在上海电影节，就是会跟这种主创有互动，就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吧。对，就比较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因为电影节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去跟电影交流的方式，所以就是感觉这一届会比较回到电影本身，就挺开心的。
10: 很荣幸来到上海的电影节，会做一些来到戏院跟现场跟影迷啊做一些沟通啊，那个所以觉得很荣幸。因为我是演一个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我没有这个经验，所以在筹备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剧组也安排了跟舞台剧的导演跟演员去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训练了。
8: 除了能与主创面对面交流，电影节期间各类票根联名的丰富活动也吸引了影迷的目光。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来观影时还能偶遇快闪展演。
11: 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京剧那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然后抢票的时候也非常难抢。
12: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8: 在上海武安电影街区永乐汇园区。

0: 上海电影博物馆均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在梧桐街巷间打造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
1: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0: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的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
2: 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
3: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4: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3: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全国天气趋势呢，可以用进和退来概括。首先，南方强降雨向北行进。根据早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显示，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此外呢，在贵州、湖南北部、湖北大部、安徽大部、江苏南部等地，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也会出现强降雨，而且预计一直到下周五26号，南方的降雨重心都会出现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假期将至，在南方去南方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未来一周降雨的趋势，合理安排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再来关注气温，今后两三天新疆多地还是要警惕高温，而华北平原局地高温消减，不过最高气温仍会达到或超过30度。不过很快20号之后，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之下也会陆续迎来降温，多地最高气温降到30度以下，天气会凉快一些。那随着雨带北台，南方部分地区炎热天气也会暂时退场，比如说今天起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就会陆续下滑，炎热陆续退去。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0到27度，长春阴转晴，20到28度，沈阳多云，19到30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银川雷阵雨转阴，18到29度，西宁多云，11到2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西安小雨，21到29度，拉萨小雨转晴，13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0度，重庆中雨转多云，22到25度，贵阳大雨转暴雨，20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太原阴转多云，17到31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4到33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合肥阴转暴雨，24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3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二十五。

0: 到三十一度，台北小雨转阴，二十四到二十九度，南宁暴雨转中雨，二十五到二十九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二十八到三十六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二十四到三十度，香港中雨，二十六到三十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二十七到三十度，北京小雨转多云，二十二到三十一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一南。17号，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在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论坛共同轮值主席丁向群致开幕词并发表讲话。丁向群表示，应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
2: 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
1: 在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丁向群表示，将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优化促进高水平开放的监管政策，
2: 联合出台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若干举措，大力推进国际航运保险合作，指导发布航贸金融数据标准，设立金监工程素质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提升金融业整体安全水平，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再上新台阶。
0: 在17号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了一系列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
3: 潘功胜表示，即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4: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3: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4: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0: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17号的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全球金融市场高位波动，给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了新的考验，也对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合作都提出了新。

0: 的课题。
1: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2: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的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1: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上海证券交易所17号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
4: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五套标准是，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40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医药行业企业需要至少有1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应条件。第五套标准没有利润或营收要求，是专为未盈利但具有核心技术、高研发投入的硬科技企业设计的上市通道。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7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夏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5: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

0: 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 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
1: 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则的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0: 特朗普表示， 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 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
2: 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 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 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7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0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 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约800万桶，升至日均1.03亿桶。不过，供应恢复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报告还认为，2027年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以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
1: 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会议按兵不动，也符合市场预期。

0: 17号当天，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主持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当天发布的政策声明大幅缩短，并删除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利率的表述。不过，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则从 2.7% 升至 3.3%。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消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跌，国际油价上涨，国际金价与银价也双双走高，进入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则显著低开。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时间交给你。
2: 你好，以南。当地时间周三，美联储结束本月一期会议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不过，新任主席沃什主导的政策声明已经明显转向鹰派，强调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此外，利率点阵图中，半数决策者预计今年将至少加息一次。受鹰派信号影响，所有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上行，令风险资产价格承压。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全数下跌，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三全线收跌。热门个股方面，周三 SpaceX 上市以来首次收跌，原因在于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制高成长股的估值， SpaceX 收跌 4.95%。 欧洲股市因为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和政策声明前收盘，周三走出独立行情，金融、半导体和能源等类别的蓝筹股显著上涨。重点个股方面，宝马因为主要海外市场的销售疲软，股价大跌8.34%，跌至近六年来新低。欧洲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国际油价周三逆转本周以来持续下跌的行情，小幅反弹。主要推动因素除技术性买盘外，也包括投资者谨慎看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前景。贵金属方面，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但市场并未充分消化政策声明与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从收盘时段加权计算得出的结算价来看，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三均上涨。进入今天亚洲交易时段，美联储释放的鹰派信号令贵金属价格承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九点，国际金价盘中一度最深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跌幅超2%；国际银价跌破每盎司70美元关口，跌幅接近3.9%。好的，影南，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的，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两天后抵达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16号，英伟达正式公布了一项 AI 基础设施重大扩建计划，其投资的高毅公司厂区扩建项目正式开工。
3: 据美联社报道，该计划是英伟达与高毅公司前期战略合作的落地项目。此次扩建依托去年已投产的晶圆厂，该工厂拥有全球首条实现规模化量产的6英寸磷化铟制造产线。扩建完成后，厂区产能将提升4倍。今年3月，英伟达向高毅投资20亿美元，约合136亿元人民币，并签署长期采购与产能合作协议。据悉，高毅公司的业务涵盖数据中心、高速光互联、工业激光器和上游光电半导体材料三大板块。数据中心与通信业务为核心增长引擎。磷化铟是一种复合半导体材料，具有将电信号与光信号相

0: 互转换的特性，其光电转换效率高，是光通信领域的关键材料。
1: 每年六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席梵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携手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0: 六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六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席梵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2: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 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0: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3: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al rauw gegeten worden. Ja,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比赛拉开战幕，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本场比赛双方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最终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4: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1: 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首轮较量当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5: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

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这个角索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

2-2，精彩啊！往里切，切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队友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

0: 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左右结束的 L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加纳队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打进一球，1-0战胜巴拿马队，取得3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的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1: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2: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1: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3: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a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1: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0: 本届世界杯的多数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至上午进行。在四川成都，商家利用白天的场地空窗期播放世界杯集锦，还借机推出了不少互动体验来吸引消费者。来看报道。
4: 这里是成都的环球中心，在我身后这块超大的室内 LED 屏上面正在播放本届世界杯的精彩集锦。在这里可以玩着水，吃着美食，喝着饮料，就把球赛看了。那目前呢，这样的泛体育加消费的模式正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5: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多数比赛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开球，商家借机利用白天的场地空窗期播放集锦，还会在水上乐园区域搭起迷你足球场，组织游客开展趣味射门赛，并同步推出世界杯主题派对，让观赛与互动体验深度绑定。
6: 在6月份，我们端午世界杯整个这个大氛围背景下，那我们客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入，那么有效的能衔接到我们暑期的旺季的玩水，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现场餐饮零售以及其他方面的二次消费的提升。
7: 因为我们又可以玩，然后呢又可以边吃东西边玩，相当于休息累了就可以上来吃东西，而且泡在水里那个大屏幕还可以有那种像世界杯那些可以看，然后就特别的多元化，不像原来那么的普通。
5: 世界杯的热度也渗透到了住宿业。以往高考结束到中小学暑假正式开启前，属于酒店行业传统消费窗口期，入住率平稳，但缺乏溢价空间。今年成都部分酒店针对时差特点推出观赛主题。

0: 客房，把凌晨赛事与过夜场景绑定，让原本平淡的闲时客房有了新卖点，带动了入住率的提升。同程旅行六月中旬发布的2026世界杯旅游消费报告显示，世界杯开赛首周，全国酒店影音房热度同比上涨超45%，成都位列全国观赛热度前十城市。高考后的准大学生群体成为本轮消费增量的主力军。业内分析认为，面对世界杯时差挑战，商家通过精准盘活闲时资源，优化供给结构，将赛事流量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营效益。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094.23点，下跌0.34%；深证成指15826.79点，下跌0.34%；创业板指4153.62点，下跌0.3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112.37点，下跌0.80%；国企指数8073.34点，下跌0.90%；恒生科技指数4630.87点，下跌0.86%。国家级重大产业工程“中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17号在成都量产。该项目总投资630亿元，是我国显示行业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
8: AMOLED 是一种柔性显示面板，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屏幕。此次量产的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填补了国内中尺寸柔性显示面板的产业空白。据了解，这条产线采用全球领先的工艺技术。首批交付的产品具有高清晰度、高对比度等特点，采用新工艺生产的屏幕功耗降低20%至30%，使用寿命延长3至4倍，大幅提升高端显示面板在 IT 设备终端的规模化普及速度。
9: 8.6代线 AMOLED 呈现量产，代表了中国显示行业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是从竞争赛道到定义赛道的一种发展。
8: 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88亩，相当于15个水立方，已带动超过200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覆盖玻璃基板、发光材料、驱动芯片等关键环节。
1: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专家指出，以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为代表的新型显示产业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础，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8: 数据显示，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所在地成都新型显示产业规模连续5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达到1090.2亿元，同比增长17.2%。
10: 在十五期间，我们已经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航天面向这个低空方向的这些系统的集成平台来进一步加强合作，全系列的产品提供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8: 杨俊表示，中心落地成都以来，围绕超高清视频、前端采集、编解码、网络传输等关键技术，建设了共性技术研发、测试验证、中式孵化等创新能力平台。四川绵阳围绕新型显示行业龙头企业，推行新型显示产业建圈强链，3年来共引进新型显示产业项目20多个，总投资金额超400亿元，基本形成贯通原材料、零部件、面板制造、整机集成及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加速迈向千亿级产业集群。

0: 目前，四川已经成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重要基地，国内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快速崛起，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区。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 54%。
1: 17号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
0: 随着汽笛鸣响，平陆运河首艘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在玉江贵港航段试航，试航时间持续约6小时，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行、操舵、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试验。此次试航的智能船舶示范船集成了多样智能系统，智能集成平台作为船舶中枢大脑，整合船舶航行的核心数据，实现船岸通讯和数据传输。同时，智能航行系统融合多传感器与航道实时感知功能，具备障碍物预警、航线智能规划能力。
2: 此外，还有监测报警系统，对动力、应急、防污染等关键设备实现24小时全覆盖监控，异常响应不超过3秒，故障定位精度高达95%。
0: 此次试航是在类似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玉江贵港航段试航，待平陆运河符合通航条件后，该船将进入平陆运河试航。
1: 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究竟要示范什么？试航的意义又有哪些？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0: 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让运河高效运转起来，通航船舶能否适配运河特点是关键。为此，建设者专门打造了2型4艘示范船，即载重量5500吨左右的内河江船，以及载重量6800吨左右可实现江海直达的海船。
3: 江海直达船的话，它属于这个沿海船，这个沿海船呢是可以在沿海20海里以内进行航行，它可以从平陆运河去到海南啊、广州啊，甚至舟山啊、大连啊这些海港它就不用过驳。内河船的话，它到达这个平陆运河跟海的分界线的位置。
0: 本次下水试航的北港运河002船属于内河江船，除了智能绿色，这艘示范船的船型构造将为今后在平陆运河通航的船舶打个样。平陆运河是数字化智慧运河，智能船舶通过安装船端智能航行系统设备，即可与平陆运河岸端远程控制系统握手，实现船岸数据互联互通，通过船岸一体化协同，实现运河和船舶航行的态势感知、全维度状态监测、辅助驾驶等功能。目前，智能船舶在内河航道航行的相关规范正在完善。此次平陆运河智能示范船试航，也为积累相关试验数据、推动相关通航标准制定、加速船舶自动驾驶技术落地应用起到助推作用。
1: 继续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我们聚焦光通信产业。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一起走进产业一线。
4: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5: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在产能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4: 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
5: 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几个高

0: 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啊，就是那800或者 1.6T 的这个广模块使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上游

0: 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1: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
0: 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2: 每个月订单基本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也会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
3: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光通信企业迎风而上。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对光通信企业的快速研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继续来看，
4: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吧，对，很细小。
0: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4: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0: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2: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0: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5: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0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3: 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光通信产业拓宽应用空间打下坚实基础。江苏苏州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纽带，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落地的双向通道，不断延展光通信技术应用边界，丰富多元的新场景，加速落地。
0: 在位于苏州吴江区的这个光通信科技园，一辆经过光纤改造的智能驾驶观光车正在开展实景仿真测试。相较于传统的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快速精准识别远距离障碍。
6: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计算机的算法就能很容易的去处理出来，然后车速啊各方面的都可以行驶的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0: 光纤上车， 正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

0: 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1: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一些提前的部署。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0: 在苏州，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2: 这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移动啊，包括核辐射啊，因为光纤在核电站里面最大优势，对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0: 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3: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协同。
0: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有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来关注天气。17号，我国华南地区出现较强降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遭遇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从今天起，主降雨带将向北移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出现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7: 16号至17号，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和4级救灾应急响应。珠海、惠州、汕尾等18个地市和76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601人。16号晚间开始，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降雨。17号上午，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泵、手台泵等专业设备，前往城区各积水点抽排积水，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逐点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下午3点多，贵港城区的雨势减弱，部分积水点已完成排涝清淤作业，个别积水点仍在持续抽水排涝。广西容县一男子外出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被困在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随后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转移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流复杂多变，广大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7号、18号，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两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平台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通过12306网站购票。

0: 票尚未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直接线上办理退票。
1: 记者17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的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10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国产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3: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1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4: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1: 挂艾草吃粽子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山东青岛，艾草花束成为节日消费的新宠。市民通过亲自体验艾草手作，把乡村游与节日消费相结合，为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选择。
5: 在青岛胶州洋河镇的一家艾草专业合作社里，游客跟着工作人员铺层次、加点缀、包装整理，一会儿功夫就做好了一束艾草花束。据了解，合作社近半个月来已接待超300位游客，仅艾草就消耗1吨左右。
6: 你看做出来这个艾草花束吧，非常漂亮，拿到家里呢还能挂起来，就感觉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5: 目前艾草花束除供应青岛本地及周边市场外，还远销云南、海南等全国多地，销量已超3万件。艾草花束凭借色泽鲜亮、香气醇厚、药效充足的优势，成为各地端午居家悬挂祈福的优选好物。
7: 我们形成了从种植到全国销售的艾草全产业链，除了艾草花束、艾草装饰品、工艺品、艾灸产品，还有好多艾草食品、艾草茶等，一共得有100余种艾草相关产品。
1: 在浙江海宁市，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8: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 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

0: 刺激和乐趣。
1: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ill be better.
2: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0: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3: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4: 临近端午佳节，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小动物们也有了自己的节日加餐。工作人员精心准备，让小黑熊、小东北虎等动物们提前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5: 在云南野生动物园，饲养员给两只刚满四个月的小黑熊制作了一顿特别的端午套餐。两个月大的东北虎兄弟也大饱口福，首次尝到牛肉馅的肉粽子。工作人员解开粽子扎绳，他们好奇地拨弄粽叶，趴在粽子上狼吞虎咽。不到一会儿，七八个肉粽就被消灭干净。
6: 端午节的吃粽子习俗也是希望可以展现在各位游客的面前，让大家在感受到我们动物萌趣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端午假期临近，去哪儿玩既清凉又欢乐呢？湖北宜昌市的兴山县有着丰富的漂流业态，为了适应家庭出游需求，当地升级动漂体验，打造全家可同乘的专属亲子漂流，拓宽家庭文旅消费空间。
5: 青山县高兰朝天侯景区依托特色山水资源，形成白天漂、夜晚漂、洞里漂、一河三漂的玩法。其中白天漂、夜晚漂河道落差大，主打动感刺激的竞速体验，而洞里漂水流较平缓，成为不少亲子家庭出行的选择。
7: 洞里面的时候有那个彩色灯光嘛，洞漂的话主要是陪小孩。
5: 目前当地升级洞漂体验，洞漂河道长度从 4.8 公里延伸至 6.2 公里，漂流途经百米特色水门、飞瀑流泉等景致，
8: 孩子特别开心，每次滑到比较刺激的地方尖叫。
5: 丰富趣味的戏水项目和打卡场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当地餐饮休闲配套消费。
4: 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擂鼓开赛。
9: 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恩阳河上挥桨逐浪，奋勇拼搏。本届比赛共设置了8个组别，尤其新增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的平台。项目设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大赛新增了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以及弯道的滑行等，都将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号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激烈争夺。
4: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市属13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围绕非遗传承、公园经济焕新及晚间游览体验三大主线，集中推出60余项夏日特色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市民游客可关注公园官方平台获取具体预约等相关信息。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闻。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1: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
2: 假期返乡探亲、旅游观赛等跨区域出行客流、车流高位叠加，要警惕公路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以及自驾车肇事肇祸风险。
1: 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与此同时，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
0: 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的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十年同期峰值，影片类型涵盖科幻、动画、爱情、动作、家庭、惊悚等，国产佳作与引进片经典 IP 续集同台竞技，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影片选择，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3: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4: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我们期待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
0: 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八中。

0: 龙恩阳站的比赛今天在恩阳龙舟公园擂鼓开赛。
1: 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恩阳河上挥桨逐浪，奋勇拼搏。本届比赛共设置了8个组别，尤其新增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的平台。项目设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大赛新增了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以及弯道的滑行等，都将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号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激烈争夺。
0: 在浙江海宁市，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3: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ill be better.
4: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一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2: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5: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0: 端午假期临近，去哪儿玩既清凉又欢乐呢？湖北宜昌市兴山县有着丰富的漂流业态，为适应家庭出游需求，当地升级洞漂体验，打造全家可同乘的专属亲子漂流，拓宽家庭文旅消费空间。
6: 兴山县高兰朝天侯景区依托特色山水资源，形成白天漂、夜晚漂、洞里漂、一河三漂的玩法。其中白天漂、夜晚漂，河道落差大，主打动感刺激的竞速体验，而洞里漂水流较平缓，成为不少亲子家庭出行的选择。
7: 洞里面的时候有那个彩色灯光嘛，洞漂它主要是陪小孩。
6: 目前当地升级洞漂体验，洞漂河道长度从4.8公里延伸至6.2公里，漂流途经百米特色水门、飞瀑流泉等景致，
8: 孩子特别开心，每次滑到比较刺激的地方尖叫。
6: 丰富趣味的戏水项目和打卡场景，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当地餐饮、休闲配套消费。
0: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新赛况。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小组赛当中，加纳对阵巴拿马，最终在补时阶段，凭借伊伦基门前包抄射门，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 L 组的首轮较量当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9: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大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

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这个绞索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比赛拉开战幕，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本场比赛双方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最终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1: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六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六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五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0: 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的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3: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Tuvimo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2: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4: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a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2: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0: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2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有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
5: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

0: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当地时间17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3: 报告显示。

0: 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 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 降至日均1.024亿桶。 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约800万桶， 升至日均1.103亿桶。 不过供应恢复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 报告还认为，2027年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 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已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之间不变。 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提高至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下调为 2.2%。 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 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
3: This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2: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当地时间16号，英伟达正式公布了一项
1: AI 基础设施重大扩建计划，其投资的高毅公司厂区扩建项目正式开工。
0: 据美联社报道，该计划是英伟达与高毅公司前期战略合作的落地项目。此次扩建依托去年已投产的晶圆厂，该工厂拥有全球首条实现规模化量产的6英寸磷化铟制造产线。扩建完成后，厂区产能将提升4倍。 今年3月，英伟达向高毅投资20亿美元，约合130亿元人民币，并签署长期采购与产能合作协议。据悉，高毅公司的业务涵盖数据中心、高速光互联、工业激光器和上游光电半导体材料3大板块。数据中心与通信业务为核心增长引擎。
1: 磷化铟是一种复合半导体材料，具有将电信号与光信号相互转换的特性，其光电转换效率高，是光通信领域的关键材料。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席凡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 并携手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0: 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六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席凡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1: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0: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2: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er rauw gegeten worden.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3: 随着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进步，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日前，西班牙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款自研外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重拾行走能力。
0: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可穿戴的智能仿生设备，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家医院内，康复治疗师正在使用一款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行走能力。这款由西班牙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设备，利用重复性的自然步态训练，激发患者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辅助患者重建步行节律。简单来说，当设备引导患者完成标准步态模式训练，大脑会逐渐记住这种运动方式，重新建立与肌肉之间的联系。这款设备在髋、膝、踝三处关节均配有独立控制系统，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步速、步幅和支撑力度，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除了有帮助患者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这家公司还将仿生穿戴技术延伸到了工业领域，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支持。比如这款腰部支撑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可变形的弹性人造肌肉材料，在工人完成弯腰、扳举等腰部承压动作时，可实时提供支撑。据介绍，这款产品的重量仅为700克，工人可在1分钟内快速穿戴调整设备，持续降低腰部劳损风险。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此外，《世界报》等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夏西班牙将面临比往年更炎热、雷暴活动更加频繁的天气。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新闻公报称，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为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一天发电3.84亿度。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如何奏响江河能源交响曲？
4: 要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
3: 从单一电站到水风光储一体化，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如何加速推进？
5: 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7: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8: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9: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们继续关注中国能源新版图，今天说说水电。有这样一座水电站，它的总装机容量有1600万千瓦，一天的发电量就能满足1.48亿人一天的生活用电。它在工程规模、技术难度、装备制造等多个方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被誉为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它就是白鹤滩水电站。那么这座水电站界的超级巨无霸究竟是如何建造而成的？它在我国能源版图中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白鹤滩水电站坐落于四川省宁南县与云南省巧嘉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地处青藏高原东麓的高山峡谷之间，崖壁陡峭，地势险峻。白鹤滩水利枢纽工程中间是拦河坝，起防洪、拦沙和改善下游航运条件等作用。左右两边是引水发电系统，各有8组发电机组，水电厂就在两岸山体的地下部分。鲍鹏是白鹤滩水利发电厂副总工程师，他告诉记者，白鹤滩枢纽工程的中间拦河坝不是顺直排开的一字形，而是混凝土双曲拱坝。那么这种设计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弧形的这种大坝啊，水过来了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给两侧的山体。第二个方面啊，泥沙过来了之后，因为它是一个弧形的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减缓的一个作用，最后它这个泥沙就沉淀下去了。
1: 鲍鹏说，白鹤滩水电站所处的地理环境极为特殊，双曲拱坝设计结构更加优化，也更安全抗震。那这种混凝土双曲拱坝是怎么建成的呢？周梦夏，白鹤滩水电站混凝土温控专业技术负责人。2013年，他来到金沙江工程一线现场，参与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周梦夏告诉记者，

0: 白河滩水电站坝址区广泛分布柱状节理玄武岩，岩体极易发生松弛、破裂甚至坍塌。这种地质条件曾被视为建设高拱坝的禁区，但周梦夏他们团队研发出多种创新工艺工法，让白河滩成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工程。
1: 挖到大坝基础的建基面岩体之前，我们先预留了5米作为一个保护层，在这些保护层岩石的压重之下，我们通过超细的水泥将这些裂隙灌注，然后增强我们岩体的整体性，然后再用我们发明的一个精细的爆破方法将上面的保护层挖除。通过这样一套组合方式，使得我们的建基面岩体在开挖后松弛降到最小，可以保证了它的强度。
0: 这是白河滩水电站建设时期的壮观场面。
2: 38段开始浇筑，缆机可以运行。
0: 白河滩大坝在建设时日均浇筑量接近6000立方米，这是第3坝段的浇筑场景。
3: 现场侦查，可以浇筑。
0: 缆机把混凝土运抵浇筑舱面后卸载。施工过程的最大难题是做好混凝土温度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裂缝。工程师们采用了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在混水后的温度远低于传统水泥。不仅如此，他们发明了一套智能温控系统，用来解决无坝不裂的世界难题。传感器时刻感知混凝土内部温度，埋设的水管能够自动接通冷水给坝体降温，即使在外界35度以上的夏季，也可以将混凝土最高温度控制在27度以内。精准的温度控制是建造无缝大坝的核心。在严苛的作业要求中，大坝日夜生长，最终建设完成。周梦夏手机上还留存着工程建设期间的各项进度表，这一排排数据，一个个参数，不仅是工程建设的详细记录，更是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据档案。
1: 对于每一舱的它的这个最高温度的控制呀、降温速率呀、温度变化的这个控制，都有一个完整的统计。所有的数据它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能系统，去每一个数据都进行了留存。
0: 和建设团队连续奋战的1511个日夜，让周梦夏至今难以忘怀。
1: 那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突然下大暴雨，那个雨非常大，赶紧七手八脚，我们几分钟时间把这个防雨布先铺好，铺好了之后，大家才进到这个值班室里去躲雨。那个雨实在太大，手机放在兜里全部都泡到水损坏了。
0: 现在每次来到这些混凝土拱坝面前，周梦夏依然会伸手摸一摸拱坝表面，曾经的付出和汗水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 这个混凝土面即使它已经投运5年多了，然后它表面还是非常光滑，那么我们整导的质量也非常到位，表面没有气泡。
0: 周梦夏告诉记者，混凝土拱坝质量究竟怎样，有一项重要检测指标，混凝土抽芯取样，也就是检查灌注桩混凝土芯的质量，如混凝土强度有无细孔、离析或断桩等。
1: 这是我们白河滩取出来的36.74米的当时世界最长的常态混凝土的芯样，它穿越了13个舱号、74个坯层，它的这个结合就说明了我们内部每一个位置它的质量都是完美无缺的。
0: 这根长36.74米的混凝土芯样，标志着我国全面突破大面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彻底打破水电站无坝不裂世界性难题，为全球特高拱坝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2022年12月20日，白河滩这座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全面投产发电，年均发电量624.43亿千瓦时，可满足约75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白河滩水电站不仅是当代水利枢纽工程的集大成者，还是技术上的创新者、引领者。
4: 进入白河滩水电站，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隧道特别多。像我所在的一个隧道，它的宽是9米，高10来米，总长度加在一起是217公里。土石开挖量是25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了2个西湖。那么为什么要建这么长的隧道？它起什么作用呢？

房全部是在地下的。那么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相关的厂房的开挖也好，我们机组的引水发电也好，所以就修建了各种各样的隧道，它包括这个我们的交通隧道啊。

0: 公里的泄洪洞里完成能量消散，这对设计、施工、材料都是极限考验。
1: 它表面非常光滑，它的不平整度小于3毫米，在业界被誉为镜面混凝土。
0: 这是白鹤潭水电站左岸发电厂房的8个机组，每个机组装机容量100万千瓦，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
2: 我站的地方蓝色部分是它的机盖，那么机组的平稳运行度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用硬币测试一下，我们把硬币侧面放在上面，看它会不会晃动，会不会倒。硬币放在上面长时间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3: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0: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难度同样刷新了行业内的最高纪录，它由超过7000种零部件组成。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水轮发电机组装配是否精准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就是看发电机组里面的轴承密封性。如果轴承密封性不好，在高温运转状态下，里面的润滑油、冷却油等容易挥发出来形成油雾，这些油雾附着在发电机组各个零部件表面，时间一长就会对发电机组造成腐蚀磨损。
4: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白鹤潭水电站这个水轮机层是几乎没有油雾现象的，这说明我们经过一系列迭代和优化，它避免了油雾现象的产生。
0: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超2000天，累计发电量超2500亿千瓦时。在白鹤潭拱坝内部，工作人员正在对拱坝廊道进行巡检。
5: 那现在呢，由于汛期来临，我们需要对这个点位进行加密巡检，通常是一周一次。
0: 陈子浩是白鹤潭电厂的巡检员，他和同事正借助手电光仔细观察拱坝廊道的混凝土表面情况，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5: 我们本次巡检可以看到，它的混凝土是没有裂缝以及脱落、剥蚀、路径膝盖渗漏等现象的。
0: 记者了解到，除了日常人工巡检，白鹤潭水电站的堤坝、发电机组等运转设备设施都安装了精密的传感装置，并打造了一套远程智能综合检测系统。它就像一个智慧的大脑，实时监测着整个白鹤潭水电站的各项运行指标。在这里，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只需5分钟就能给大坝做一次覆盖13000多个监测点的全身体检。
6: 大坝的一些运行状况，还有一个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都会以毫秒级的一个响应速度反馈到我们这个智慧中枢大脑来。每天我们采集的一个数据点大概有30多万个。
0: 如今，白鹤潭水电站多年平均发电量约624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8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5100万吨。白鹤潭水电站用顶尖科技刷新了世界水电高度，而这份硬核科技同样服务于柔软的生态使命。
7: 主要有生态调度、增值放流、栖地保护和过滤设施这几种保护措施。
0: 杨科说，白鹤潭水库专门设计分层取水系统，在鱼类繁殖季把水库上面的中高温水放到下游鱼类繁殖的区域，他们还在下游修建集鱼站，把回游鱼集中起来，再借助人工运输帮助回游鱼从下游翻过堤坝到上游繁殖。
7: 2021年底投入运行以来，截止目前已经累计集获鱼类50余种，近4万余尾。
0: 如今我国已在长江流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容量达7169.5万千瓦，每年可提供绿色电能约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8亿吨。这是白鹤潭水电站在昆明的水电疾控中心，按照电网的指令，值班人员正按流程打电话，对所辖水电站进行电力调峰。
8: 白鹤潭左岸电厂2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请附送。

0: 左岸电厂两号机组由冷备用转运行。
1: 下令时间幺拐点幺动分。
0: 幺拐点幺动分，好的，收到。
1: 好，立即执行。
2: 调峰就是根据用电高峰灵活调整水电站发电量，协助电网削峰填谷，也就是用电高峰时多开机组，多放水发电，低谷时少放水，把水存起来，重新分配水量，目的是实现电网供需平衡，保证稳定运行，减少电力浪费。
3: 我们每日的16点就是达到了一个电网的一个用电的高峰期。白鹤潭为了配合电网呢，它会增开两台机组，从出力从510万增加到690万，就是增加180万的一个出力。从23年以后就是处于一个用电的一个低谷期，白鹤潭又是再次要配合电网停机两台机，从690万一直会出力一直降到510万。
2: 为了统一整合水电资源，6座大型水电站还可以联动，它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滴水从上游的乌东德流到下游的葛洲坝，会先后经过6座电站发电，实现6库连调。
3: 六库连调的原理其实就是说，把6个梯级大型水库，从以前的各管一段变成现在的统筹全局，统一考虑每个电站各发多少电，每日发多少电，什么时候蓄水，哪个库先蓄水，哪个库先放水，相当于一滴水发了60次电。它从而实现一个6个1相加大于6的一个效果。
2: 今年1季度，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运行情况良好，其中发电量超61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7.19%。
4: 那我们现在这种绿色转型，还要尽量降低这种化石能源的这种依赖度。所以呢，我们的电从哪边来？水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源。一个呢，它的体量很大。给我们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供应。还有一个呢，它是个纯清洁的可再生的。我们现在的装机呢的水电在我国总的装机里面占比11.3%左右，电量的话大概在9.5%左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电源。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相比2015年底的3.2亿千瓦增长超40%。实际上，不只是装机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在新能源结构优化互补模式的探索中，水电也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川甘孜州雅江县群山连绵，江河奔涌，全球最大的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正火热施工。这座抽蓄电站以四川省最大超级水库两河口水库为上库，雅根一级水电站水库为下库，建成后兼具天然径流发电与抽水蓄能双向调节功能。
5: 我们两口这个片区啊，蕴藏了超过3000万千瓦的这个风光资源、新能源资源。为破解新能源资源的消纳难题啊，我们按照国家的这个统一的规划，我们新建了这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这个项目呢，规划安装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机组，叠加已经投产的我们两河口的300万常规水电机组，我们的总装机能够达到420万，而且建成以后啊，将稳居全球同类型项目的首位。
2: 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被称作超级充电宝，是全国海拔最高的大型抽水蓄能项目，2022年12月正式开工。现场总指挥张东明告诉记者，由于项目地处高海拔地带，高寒缺氧、高应力围岩、岩层破碎等问题给工程施工带来不小挑战。这是正在施工中的上库进出水口工程，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攻克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
5: 我们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边要钻一个洞，但是这个游泳池里边已经装满了这个水，我们就修了这么一堵几十层楼高的一个临时岩坎啊，在施工期把水挡在外边，后续在这个进出水口建成以后啊，我们还要完成总计约120万方岩体的爆破拆除工作，整个的这个施工协调啊和安全管控啊，可谓是世界级的难度。
2: 这个位于地面以下500米处的巨型洞穴，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也将是整座电站的动力心脏。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基的安装作业，后续它将用来吊装抽蓄电站的发电机组。
5: 这个洞室的总长度近200米，高。

0: 度达到了60米，最大埋深甚至达到了650米。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技术的重难点，因为两口抽蓄最大扬程和最小的水头比达到了1.55。通俗来讲，就是最高的工作负荷除以最低的工作负荷是这个1.55。目前国内的极限啊，目前我们也只能做到1.3左右。这是一台超大变幅的水泵水轮机，国内外都没有这个成熟的项目可以借鉴。
1: 机组研发制造挑战重重，而在洞室开挖、施工掘进环节，更是少不了硬核装备的助力。在地下厂房的一处洞室作业点，工作人员正通过电脑调试凿岩抬车的作业参数。
2: 报告组长，凿岩抬车已经准备完毕，可以开始作业。
3: 报告，开始作业。
1: 眼前这个长着3条机械臂的大家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天龙一号智能凿岩抬车。它像一只巨型钢铁穿山甲，可以在环境复杂的地下洞室中自主完成行走、定位、钻孔、多臂协同等一系列动作，钻孔精度达到厘米级。
0: 除了天龙一号，我们还配备了电动的装载机、电动重卡等设备，打造了一支协同作业的机器兵团，实现了从钻孔、出渣到运输的全流程的无人化、少人化和绿色化的作业，整体施工效率提升了60%以上。
1: 在海拔3000米的高原，深入山体500米的地下，岩体破碎，空间狭窄，每一次钻孔都可能引发岩爆或涌水。放在10年前，这样的场景大多需要人工，如今智能装备成套机械班组可以协同作业，一体化智能管控体系还能让整个施工现场实现全域数字化管理。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监管平台，它就像是我们项目的一个超级仪表盘，我们无人机啊、洞内监测设备采集的这些画面啊和数据都会实时的传回这个屏幕上面。我们整个工区的人员分布、施工状态，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啊，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的看到。
1: 目前两河口抽蓄电站地下厂房已经开挖支护完成，抽水蓄能搭建起能源调节骨架，50公里外连片的光伏电站与水电站建立起巧妙的互补体系，让间歇性的绿色电能变得稳定可靠。在两河口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的索荣光伏、克拉伊奇光伏电站，合计装机200万千瓦。
4: 我们把光伏电能统一通过500千伏输电线路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统一的整合调节，利用水轮机组的快速启停的这种特性呢，抹平了光伏发电的这种波动曲线，让电能输出更加的一个平滑。二是依靠两河口水库107亿的立方米的巨大库容，弥补光伏昼夜发电季节不均衡的这种短板。依托这道水光互补的这种调节方式啊，2025年科拉光伏发电利用率已经超过了99%。
1: 这里是两河口水光互补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着水电、光伏等能源的出力情况。通过水电调峰、水库储能两大优势，破解了光伏发电不稳定的难题。
4: 你看，这是水光互补的出力曲线，红色的是水电的出力，蓝色的是我们的光伏出力，绿色的是我们水光互补后的总出力的曲线。光伏出力啊，随着是这个光线的强弱呈现着明显的这种波动感，但是呢，经过了水电互补后，总的出力也就是绿色的这种线始终是保持一条直平滑的直线。
1: 按规划，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将于2028年投产，到时候片区常规水电330万、光伏300万、抽蓄120万，三个水电站加三个光伏电站打捆接入1000千伏川渝特高压干资站，将真正形成水光蓄一体化运行格局。而在雅龙江畔的隐秘山体里，还藏着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算力仓制算中心。山脚下，雅龙江水奔腾不息，隧洞中白色算力仓排列整齐， 这是2025年12月建成投运的两河口算电。

0: 融合示范项目，原本要填埋的隧洞群被改造成恒温机房，穿过洞口走进机房，阵阵凉意扑面而来。有了隧洞这个天然空调，算力中心 PUE 值控制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整个算力中心每消耗 1.2 度电，其中只有不到 0.2 度电用于制冷照明等设备。两河口及周边丰富的清洁能源也推动算力中心源源不断地输出零碳算力。
1: 我们一期项目一共有6个算力仓，总算力达到600P， 与我们日常办公的台式计算机相比，相当于2.4亿台计算的算力能力。二期项目我们将扩容至万卡集群。
0: 两河口抽蓄电站建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14亿度，能满足600,000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还能为两河口周边700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提供灵活调节，助力破解川西高原风光新能源波动性难题，推动实现绿电稳定外送。截至2025年8月底，我国抽水蓄能电站建成投产6236.5万千瓦。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抽水蓄能资源开发不足4%，未来仍具备广阔的开发空间与巨大发展潜力。
2: 新兴能源体系和传统的电力系统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种新能源要高比例的渗透，特别抽水蓄能它就是一个调节性电源，应该说它的作用在系统的作用比传统那个电力系统里面可能更为重要，或者更不可或缺。抽水蓄能的话，2026年预计全国会核准3000万千瓦，投产在700万千瓦的样子。
0: 张义国长期从事可再生能源规划与政策研究，在他看来，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给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尤其是水电发展带来机遇，也推动能源项目新模式不断涌现。
2: 你像我们水风光一体化这种开发过去是没有，或者是水电水电，风电是风电，现在大块开发，这样就给我们创新了一种非常好的模式。那这样的话，它除了支撑新能源的发展外，它自己本身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扩机啊改造，这样对水电的发展也有好的推动。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能源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动力，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未来，伴随越来越多水电工程建成投产，水电将成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的压舱石、稳定器，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尹南。当地时间17号，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8号凌晨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1级和2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0: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
2: 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约800万桶，升至日均1.103亿桶。不过，供应恢复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报告还认为，2027年石油需求预计仅日均增加200万桶，市场可能出现供应过剩。这可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并为各国补充已消耗库存或建立新的战略储备提供机会。面对当前局势，各国正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和相关政策。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

0: 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五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
1: This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0: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五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2: 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日前在采访当中透露，受内存、存储芯片成本飙升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接受其独家采访时表示，由于 AI 热潮引发存储芯片严重短缺和价格暴涨，苹果产品价格上涨已不可避免。不过，库克没有提供价格上涨的进一步细节，也没有透露受影响的产品类型。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如果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手机产品的成本将增加约270美元，约合1825元人民币。苹果已在上月提高了 Mac Mini 电脑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价格将上涨15%。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 AI 巨头大幅增加资本开支，导致用于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严重挤压了消费电子芯片的供应。报道称，谷歌、亚马逊、Meta 和微软今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支出约为7000亿美元，约合4.73万亿元人民币。他们从内存供应商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量订购产品，以大量预付合同完全买断供应。库克在采访中说，40多年来，他从未在任何领域见过这样的事情。近几个月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苹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今年1月，库克就曾警告称，内存成本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苹果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2: 跨国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集团17号宣布，联合英国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公司维夫、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两家公司，共同探索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和部署 L4 级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也就是 Robotaxi。
3: 根据斯泰兰蒂斯集团17号发布的声明，在这场三方合作中，斯泰兰蒂斯集团提供基于 L4 级自动驾驶适配平台的设计、工程开发及量产车辆。该平台内置传感器套件，并满足高强度无人驾驶运营所需。

0: 使出租车服务商业化落地，未来将覆盖欧洲、北美及更广泛市场。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新赛况。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小组赛当中，加纳对阵巴拿马，最终在补时阶段凭借伊伦基门前包抄射门，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 L 组首轮较量当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1: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

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这个绞索开始收紧，你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站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哎呀，2-2，精彩啊！往里切，切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比赛拉开战幕，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本场比赛双方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最终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1: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五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 80%， 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0: 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的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2: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千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
3: Tenemos casi todo lo que es local, México. Extranjeros casi no hemos tenido reservas para la Copa Mundial.

0: Pues que bajar porque se tenía una tarifa más alta, porque se tenían más expectativas, pero al ver que no teníamos ingresos, se tuvo que bajar más la tarifa.
1: 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2: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1: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3: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近日先后发生两处灌木丛火灾，截至17号上午，火情仍未得到完全控制。火灾产生的浓烟导致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下降。有媒体表示，如果火灾持续，可能对当地举行的世界杯赛事造成影响。
4: 据当地媒体援引佛罗里达州林务局数据，截至17号上午9时，规模较大的一处火点过火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控制率为30%；另一处野火点过火面积约2平方公里，控制率为25%。佛罗里达州林务局和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继续开展地面灭火和空中洒水作业。一家附近企业已被预防性疏散，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本次火灾造成局部停电。部分路口交通信号灯无法正常工作，警方在现场指挥交通。当地相关部门警告，烟雾可能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建议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户外活动需佩戴防护口罩。有当地居民表示，浓烟升腾的范围和火势凶猛程度都很惊人。
5: Y esta es la primera vez, no solo aquí en Miami, sino en mi vida que veo una situación de esta naturaleza, de este tamaño de.Esta cantidad de fuego que hay y la altura que tiene la columna de humo y lo densa que se ve, ¿no? Por suerte, espero que nadie esté pasando mucho trabajo del otro lado, de la turnpike, pero bueno, por lo menos tenemos una separación importante entre el área del fuego y el área de aquí donde está la urbanización San Moritz. Pero no deja de preocuparlo a uno, pues, porque no sabe qué...Qué intensidad puede llegar a tomar y Dios quiera que no haya.
4: 有当地媒体指出，本次火灾浓烟或将影响本届世界杯场馆迈阿密体育场。该场馆为露天设计，夏季本就面临雷暴风险。如果火灾持续，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可能对赛事组织和人员健康产生影响。不过，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赛事组织方尚未宣布调整相关赛程。
3: 当地时间18号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17号晚，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映式。
6: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7: 新加坡首映式播放的电影为潮州语原声版，这部围绕着侨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8: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
9: 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歌《夜下煮茶》，它是很好的一首歌，很美的一首歌。我在觉得它里面的歌词都很好。
7: 在电影首映式上，影片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携手主演李思彤和王彦彤与新加坡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场面火爆。
10: 新加坡总共有26个戏院，这一次《给阿嬷的情书》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拍得太好了，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友情、爱情、亲情，真的导演都刻画得非常非常的棒。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7: 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当晚11:30左右，一辆省级巴士在行驶途中。

0: 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多名幸存者透露，事发时大巴疑似严重超速行驶。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十几栋房屋被烧毁，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对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并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4: 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俗活动集中，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
5: 假期返乡探亲、旅游观赛等跨区域出行客流、车流高位叠加，要警惕公路客车、旅游包车、营转非大客车以及自驾车肇事肇祸风险。
4: 三夏时节，农村地区务农务工人员集体出行频繁，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导致群死群伤事故风险高。与此同时，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时期，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北方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节日期间，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增多，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
3: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正式开幕。论坛当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期发布。从规模扩张到功能升级，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锚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新阶段。当晚，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来看报道。
6: 17号晚间的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呢，本次试点是从离岸贸易拓展为离岸业务，标志着临港新片区的离岸金融服务进入了2.0时代。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树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7: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

0: 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1: 发布会现场还有四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数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2: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3: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呢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4: 上海证券交易所17号发布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第五套上市标准没有利润或营收要求，是专为未盈利但具有核心技术、高研发投入的硬科技企业设计的上市通道。
5: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6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主要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4092.89点，下跌0.37%。深证成指15974.21点，上涨0.59%。创业板指4221.83点，上涨1.31%。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3863.62点，下跌1.84%。国企指数7969.49点，下跌2.14%。恒生科技指数4596.07点，下跌1.54%。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

0: 崇州华岩古镇依山傍平坝，山林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藤编手艺兴盛了上千年。
1: 我叫杨静，我是地地道道的怀远人，也是我们怀远藤编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0: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藤编总是和老式藤椅、藤柜等传统家具绑定，经典却略显守旧。如今年轻的藤四代打破固有印象，以新潮的设计重塑藤编之美。
1: 你看这个摇椅，它整个扶手，你看到它就是我们的玛瑙藤条做的，它有手臂这么粗。
2: 这个这么粗得多少年呀？
1: 这个藤条至少是30年以上。所以说我们类似的就是这么粗的藤条做的家具就比较少。因为它的本身原材料比较稀缺，这个也融入了人体工程学。
2: 你看这个里面它还有这种弧度啊，
1: 对，
2: 这个是鼓起来的，
3: 刚好凸起来，
1: 对，你大腿在这个位置它不会觉得硌得痛，就很舒服。这个
3: 我也来感受一下啊，
1: 你试一下啊，
3: 然后把这个
1: 你往后坐，这个力度会更好。对对对，
3: 特别的舒适，真的很舒服，腰也给托起来了，
1: 对对对，
3: 而且也不觉得硬，挺凉快的。
1: 夏天的话手心里面有汗，然后你摸在这个上面，你会发现它把你手心的汗液给你吸收了。
2: 吸收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它冬暖夏凉。对。
3: 哎呀，我坐在上面啊，突然觉得就是花几千块钱4000块钱把这把藤椅带回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它可以一直传承下去，而且舒适度也有。
1: 对。
3: 把咱们这个现代的设计跟古老的技艺结合在一起，
1: 对。
3: 然后它在不断的焕发新生。
1: 对对对。
4: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是那一种，
5: 对，
4: 喝茶这种椅子，然后现在的话可能这种样式会更多，然后会更新颖。
3: 你现在这个躺在上面舒服吗？
6: 舒服啊，你看我那个状态就很好。其实现在的工艺更好一点，坐得更舒服一点，小时候坐的那个椅子就会咔咔响。
0: 杨静的母亲李志辉更是业内有名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一家人都在深耕藤编手艺。大家别看如今的藤编成品温润好看，最开始的采藤过程其实格外辛苦。今天我们就跟着杨静一起上山看看藤的长势。
1: 那我们好多时候都会选择就是天气比较好，连续一个礼拜晴天的时候之后才会去上山采藤。如果下过雨的话，山上的路非常不好走，你三步一个跟头，三步一个跟头，那个怎么弄哟？随时你可以看到蛇就在路边上盘着，我还遇到过开着车，然后突然上面掉了一条蛇下来。
7: 他上过去有点滑，把它埋了。
3: 就地取材是吧？
1: 对，一般都会这样子，
3: 就一人拿一根。
1: 来，对对对。
3: 我们现在呢，在崇州市文景江镇的琉璃坝当地的村民呢，到了采藤的季节呢，都会到这个附近的大山中进行采藤。
1: 对，
3: 那我们这个一般的采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冬季过来采，秋冬时候，因为现在春夏的时候藤条正是生长最茂盛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恢复期，让现在的藤条迅速生长，然后秋冬时候再进行采摘。
3: 对，
1: 同时呢，秋冬时候采摘的藤条呢，它的柔韧性会更好，而且不容易生虫。咱们的藤条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山的一个馈赠。青藤，
3: 这就是青藤了。
1: 对，已经看到了，
3: 还是很细。
1: 这个就是我讲的天藤，它是往天上走的，
3: 天上爬的。
1: 对，我们要去采地藤。因为青藤窜得很快，但这个太嫩了，不能用。地藤在这儿啊，找到地藤了。
3: 来，
1: 你看这，
3: 快。
1: 这地藤在这儿，它到处乱窜的，
3: 到处乱窜
1: 啊！你看这，
3: 那这个还很细呀、这早着呢吧？
1: 这个可以用，
3: 可以用了都。
8: 你看这个，
1: 这根就可以用。
3: 哦，
1: 这根就可以用。

0: 肠为什么不好来着？
1: 太嫩了。
0: 哦，太嫩了
1: 啊，容易脆
0: 弹，不结实。
1: 对，它韧性还不够。
2: 你拿爸爸拿你吃，看看，你看有多长？
0: 哦，就很长。
2: 哎，
1: 对，
2: 你看这个多长？
0: 这个、哎，这掉头了。
1: 啊，这就是它的叶子。
0: 哎，还没掉头？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哦。慢，它就长起来。
1: 这儿它的叶子在这儿。
0: 哦，我看看叶子。
1: 哦、那细的那个。
0: 哦，这个、哦、这个有叶子。
1: 对对 对, 对、
0: 哦、就这样的叶子、啊。它就是你说的长叶子。
1: 对，
0: 跟那个瓜藤比它要长。
1: 嗯，瓜藤是三片叶。
0: 哦，
1: 青藤是一片叶。
2: 这个是剥皮，看到没？
0: 哦。
2: 这个皮它就这样出来了。
0: 哦。
2: 它说待会儿煮熟了，一剥。
1: 一剥它就出来了。
2: 就出来了嘛。
0: 嗯。
2: 看到没？我放在这里，走，
1: 等一下再拿。
2: 继续前行。
3: 地上这些全是青藤，
0: 这些
3: 对，全是、
0: 青藤。
3: 对，它发根的地方，它就会再长枝丫、你看，你从这边看，你看到这很大一个接头，
0: 看到没有？很大一个接口，
3: 对，它就不停的去发散。
1: 虽然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艰辛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手艺人来讲，采藤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自一种享受。当我们看到满满的就是原材料，就藤条在我们手里面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很满足。
4: 采回来的藤条不能直接用，要经过洗藤、削藤、起藤等足足18道传统工序，一步都不能偷懒。这也是怀远藤编能成为川派家居代表的底气。
3: 你看，这是我们采摘下来的粗藤条，这是它没有剥皮的情况下，我需要在机器里面去把它的皮给剥掉之后，形成这样子。那今天我们想选的原材料呢，就是比较柔软的，等一下去做一个椅子的坐垫，就是这样子，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选好之后锯成我们想要的长短，放到锅炉里面去蒸，蒸软之后就可以造型了。我们的藤条需要放在锅炉里面去，让它充分的吸收了水蒸气之后变得更柔软，这样子我们来给它做造型就更容易一些。
0: 大概蒸多久啊？
1: 蒸个10多20分钟。
0: 好。哦，这里边已经有了。
1: 对，已经有了。对对对。直接这样子就可以了。
0: 还挺烫的。
1: 对对对，所以说你不要去弄，太烫了。为什么我们要戴手套？就这个原因。
0: 哎呦。它柔韧度这么好啊。
1: 对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幅度。你看
0: 它不会折吗？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高温蒸汽之后，它的里面的吸收了很多水分，那藤条泡进了吸了水分之后变得更柔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趁热去给它做这个造型。对，直接就给它固定住了。对，它自然冷却之后它直接就定型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想要来做各个弯的时候，我们又再继续来做弯。看，
0: 这个动静还挺大的。
1: 这个其实也是个立体锅，你看，
0: 哦，
1: 这样子它就定型了。想要我想要的造型，它就已经出来了。台湾的这个两个部分，然后中间是直的。现在要让它根据我们的模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给它固定。
0: 这样子
1: 给它固定住之后，因为藤条是有回弹力的，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加一根木条。这样子木条加上去。
0: 给它摁进去吗？
1: 对，不用，那个不用，我们再把模型取出来，这样子放在那儿，等它凉透了，整个造型就已经固定了。
0: 咱们这个模板是有很多种的。
1: 对，我们会根据每一款式不一样，我们会定做一个模板。这个都是我们的师傅们自己做的。现在我们的所有骨架都定型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做拼装。那师傅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拼装部分，就是我们的扶手的部分。我们全部是用螺丝钉给它钻孔之后再打进去，这样子呢非常结实。
0: 结实
1: 啊，对。我们整个骨架做完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平面编织。因为编织起来很慢，像我们这个镜藤它是有要求的，中间不超过2厘米，所以说编织起来
3: 不超过2厘米是？
1: 对，中间这个距离。对，它每一件都是纯手工，
3: 纯手工的，
1: 都
3: 体现着这个对匠心精神，是吧？您这一把椅子要编多久啊？
5: 要编一天。
6: 我们很喜欢这一行，因为喜欢很热爱这一行。
4: 守得住古法，更玩得转创新，是杨静最大的特点。
1: 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觉得藤椅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老的东西，他不一定会认可我们。就是，那我想做的就是让我们现有的藤编的，无论是家具也好、装置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工艺品也好，

0: 能够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好，能够真正的打入到市场当中去。
1: 以前老一辈只用传统棱形编法做出来的纹样都是平面的，杨静反复打磨试验，改良出了全新的 3D 棱形编法。
0: 看我们手里面这两个物件，都是我们自己独创的那个 3D 编织法。这个是平面编织之后让它成立一个

0: 而不是椭圆形的形状。
1: 哦，这个很难。那这个呢是 3D 的一个编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能不能感受到啊，这个是一个立体的
0: 正方体、
1: 对，正方体。 它是利用这个明暗的关系来做的这个编织。
0: 对，编织这个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它的难度在于哪点啊、就是它后面穿翻藤条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停地加藤进去，它翻的层次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眼睛都会看花了。
2: 简简单单的纹路一下子有了立体凹凸感，质感直接翻倍。杨静不光改技法，她更懂现在市场喜欢什么。直径3米多的巨型藤编草帽，1人多高的藤编熊猫，还有结合本地琵琶茶特色编织出来的巨型藤编树叶，古老的藤编手艺终于跳出家具，有了新潮的现代表达。
0: 你妈抢的，抢下来。哦，对对对。
1: 你现在还负责教他们是吗？
0: 对对对。哦，我会教他们一些文创的一些小玩具。
1: 这个也是老师傅了吧？
0: 对对对。
1: 干多少年了？
3: 起码是干了37、8年了。
1: 虽然就是老手艺人了，但是他可能要不断的这个
0: 学习，
1: 这个编织的工艺。其实藤编最难的就是编织上的创新，是不是？
0: 对，创新。
2: 杨静的大儿子已经12岁了，如今也是他的小徒弟。
0: 周六周末回来，我也会让他去做一些手工。他可能只有6、7岁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设计，就是用3根椭圆形的藤条结构，把它构成一个桌子的腿。我们当时跟大师傅一起在研究了好半天都没有研究出来。他在那儿给我弄，20分钟不到给我弄好了呀。
2: 这份指尖上的手艺不仅在母子间传递，更是一大家子代代相守的热爱。
4: 这是我妈妈，我说实在的，我妈妈真的辛苦，她几十年了，她才做过。
5: 80多年，
4: 她80多岁了，
5: 83岁了。
4: 我爸呢，一年只有一个月在家里面，其余时间都在上山去，是在
5: 采盘
4: 制作这个原材料呀，那是一个生活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是我妈妈编的，我妈妈闲不住的话就编这个藤。
5: 哎，
4: 你看各种各样的花框花篮。
6: 我教育他们煮也好，盖也好。
0: 看着爸爸妈妈还是很累，因为他们把这个藤编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
7: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家是这样讲的哈。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已经把我们推到沙滩上，然后我们沙滩上我们休息了嘛，他就继续加油，继续干。真的，我相信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做得更强大。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藤编，爱上藤编，杨静又走出了一步好棋。他在家乡开启了专属的藤编主题民宿，游客住进来就能沉浸式感受藤编工艺的魅力。这一下，藤编就多了一个全新的展示和销售窗口。如今，他家的产品分为家具、装饰、文创3大类，价格从几百元的小文创到上万元的高端定制家具全覆盖。老手艺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利益。

呢是东莞市的大岭山镇，在东莞啊，当地有一句俗话叫无鹅不成宴。据了解呢，每年在东莞能够消费鹅呀超过1亿只以上。您看哈，在这一条街上不到1公里的距离呢，就有烧鹅店16家，其中啊有一家店的生意呢做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不但每天都排队呢，还有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们去看一下啊。

0: 怎么样？
1: 我觉得还可以，可以，还好，
0: 好吃，还好，好吃。
1: 对，
2: 广州的，广州。
0: 广州的，吃没吃过荔枝柴烧鹅？
2: 第一次，第一次。
0: 你这是经常在这儿卖吗？
3: 对，都会在这里。
0: 都会在这里，每天都
3: 在。对对，每天都在，是。
0: 嗯。
3: 因为他是做烧鹅，然后做的都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很多人就是闻名而来嘛，是不是？
0: 在这排队。
3: 然后在这里排队，然后呢，我呢就刚好是坐流动的咖啡车啊，柠檬茶，然后挖掘到这个宝地。
4: 38，有38吗？38这边。
5: 这家人气满满的烧鹅店，老板名叫叶伟良。早年他在广州的五星级酒店做大厨，十年前选择回到家乡大岭山，开启了这家传统烧鹅店。如今烧鹅店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到饭点，店里店外宾客盈门。要说这家店最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后厨完全对外开放，来往食客可以随意地走进烧鹅厨房，全程观看烧鹅的制作。
4: 因为我们就是从五星级出来，把那一套放在这一种方式上，可不可行？
0: 可不可行？
4: 对，可行。很多顾客都说啊，哇，你们是有多大的底气啊？这个地方那么大的血腥味，就有内脏肯定是血腥味
0: 啊，
4: 还有喜鹅啊、滑啊、什么脏啊这些
0: 啊。
4: 我说你进来你闻得到吗？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异味，只有香味，放心给你们看，吃得放心，啊，看得见，啊，摸得着。
5: 敢把整个制作流程摆在食客眼前，这份底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叶伟良做烧鹅，既坚守老传统，又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敷衍。
0: 全公开？
4: 对，
0: 没有一点保密的？
4: 一点都没有。
0: 哦，包括你的那个配料啊什么的？
4: 配料啊，每一样东西都是全公开。
0: 对，
4: 不是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说想学就学得到，你学到的只是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细节，一只鹅怎么样处理，它都每一个步骤都它都有学问。
5: 叶伟良从洗鹅、处理鹅毛的这些末微的小事入手，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的烧制环节打下良好的基础。
4: 把我们的就是传统的料倒进鹅里面。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好的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0: 哦，然后再把鹅肚子捅起来。
4: 对。
0: 哦。
4: 天天做，它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记忆。
0: 哦，习惯性的记忆。
4: 对。
0: 这就扎的实实的。
4: 这种穿针。我这种叫做穿麻针法，我哥哥穿直针法。
0: 哦。
4: 两个人的针法都不一样，烤出来的味道是一样，麻花针的技术要求会高一点。
0: 但是为什么要穿麻花针呢？
4: 快。
5: 秘制料汁填进鹅坯里，经过长时间烤制，汤汁的鲜香会慢慢渗进鹅肉当中，吃起来香味十足。这也是烧鹅制作的一道重要工序。
4: 重庆这叫烫皮。
0: 烫皮。
4: 对。然后再放进糖里面。
0: 这是什么？
4: 红醋、白醋、麦芽糖。
0: 为什么要吐醋啊？
4: 酥化。
5: 处理好的鹅坯还要经过吹气、烫皮、梳化几道工序，之后放在通风处风干足足8个小时，才能正式入炉烤制。大岭山烧鹅流传多年，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尤其是烤制的火候，把控起来大有学问。而做正宗大岭山烧鹅，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要用荔枝木当燃料。可要得到这用来烧鹅的荔枝木，却是叶伟良开店时最费心费力的一件事。
0: 相当于你们就是在帮荔枝园在修枝。
4: 对，免费修枝。
0: 免费修枝。
4: 对，雇一个人去修荔枝木的话，1500。
0: 1500。
4: 对，

0: 但是我们来的话一分钱不要，我只要树。
1: 我们锯哪儿啊？这棵树的话，我们
2: 这个是锯几几？
0: 对啊，
1: 这么粗的树干都锯掉了。
0: 因为什么呢？根本是晒不到太阳的。那个农场主的话就要。就是光合作用，它那个荔枝要晒到太阳的，它才能
1: 好吃，
0: 更加红润。它长出来光合作用，
1: 每一年都要修。
0: 你看这些上前两年就修了，这一天那些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修的。
3: 修剪荔枝树，收集荔枝木，基本都在每年七月进行。这个时节刚过完荔枝的采摘季，也进入到了广东全年最热的时节。每到这时，叶伟良的父亲就带着家里一众兄弟顶着烈日在果园里忙活。
4: 没有体力干不了的那个手，我听见刚才刚才的手那个几脚都没有了，那个哪这个半截就那个大的，
5: 对，
4: 要太用力。
6: 您现在烧的好还是他烧的好啊？
4: 好难讲，我期望他给我更好，以后我老了给他住，他住的给我更好，我都很开心。
3: 平日里，叶伟良的父亲专职打理荔枝木的存放、晾晒，守着店里最重要的燃料，为整家店的品质保驾护航。
0: 这个是一代炉，这是二代炉。这个就是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的哥哥，这个是他自己做的。
7: 对，
1: 这就是荔枝木。
0: 对，我拿的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时候那种儿时的味道。这样的话把那个鹅的那个脚啊，那个刺啊，那个肾啊放进去，刚好
1: 跟鹅一起烧。
0: 对，
1: 哎，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烧啊？
0: 这里3600多人都基本上都会。这个就是鹅楼，就这样的。小时候就没有这种，小时候都是花盆，现在花盆被淘汰了，这种会更好看一点。
2: 老早还好。你有个雷螺，这里也有个雷螺。
1: 挂在鹅笼里。
2: 先随便穿一下啊，到时候
1: 再
2: 调整。
1: 这个就是调整它的位置的，
0: 对，
1: 调整高度。
0: 没错。
2: 哦，
1: 可以了，这就放进去了。
0: 对。
2: 黄。
1: 烧出来的这个烟是很香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甜味儿。
8: 阿妈店里慢灯就出了这样干净。
1: 哦，一点一点的让它转起来是吧？
0: 对啊。啊。一直的转，让它受力要均匀一点。
3: 如今，叶伟良又在二代炉的基础上继续改良，打造出专属的烧鹅房，烧出来的烧鹅风味更上一层楼。
1: 你看那个油啊，一滴一滴往下流。
0: 对，
1: 哇，我的天哪，看着我就，
0: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1: 对，这看了谁不迷糊？
0: 晚上。
1: 哇，出炉喽！
0: 冬兰，冬兰，冬兰。晚上冬。哇哦，
1: 好香啊！
0: 烧鹅如果熟的情况下啊。烧鹅熟的情况下，它下面没有下垂感。
1: 哦，没有下垂感啊。
0: 它不熟的烧鹅呢，它拿起来，它那个鹅屁股那个位置呢，它就会好像有种下垂，
1: 哦，
0: 有点水状感。
1: 哦，这个颜色就更漂亮，更红亮一点哈。
0: 二代的就是二代的。
1: 嗯，
0: 对。
1: 一二三，哦，熟了。这里面包的是？
0: 闻一下。
1: 好香啊。
0: 精华就在这
1: 里，这个它那个味儿特别复合哈。
0: 对，它第一有那个荔枝木那一种，还有那个鹅滴下来的油
1: 啊，
0: 还有香料
1: 啊，
0: 有八角，有香叶，有一点点的桂皮
1: 啊，
0: 然后蒜姜
1: 啊，
0: 料酒啊，加酱油盐，它可能未必够味，但是呢，它绝对是够香。
9: 那些鹅油滴下来呀，就是那个精华都在这里。
0: 对，
1: 哦，
0: 就小时候有一只鹅烧，大家就一起堆在一起，3-5个小朋友坐在那里，然后。拿那个木敲啊敲啊敲啊，又有些呢，就是有些小朋友，就我们自己的兄弟，拿筷子去夹那个鹅杂啊，那鹅肾啊那种吃啊，这样就小时候很小很小，大家都会。
9: 嗯，
0: 是不是？
1: 嗯，
9: 小时候鹅没出炉啊，就已经把这个吃了。
0: 在那里啊，一边烧一边夹。
10: 小时候没嘴巴很长。对，过年过节
0: 一边烧一边夹，在那里夹。
10: 过年过节就胖着吃
0: 的时候。
3: 守住传统老味道的同时，叶伟良也不断尝试创新。

0: 他研发出黑松露口味烧鹅，还推出了一半传统一半黑松露的鸳鸯烧鹅，新旧口味结合，满足不同食客的喜好。
1: 嗯，又酥又香，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脆。嗯，
2: 对，
1: 同一只鹅嘛，你看我们烧的是鸳鸯的，这种用荔枝柴然后再加上黑松露酱的烧鹅是你们这儿
2: 对
1: 独创的
2: 特色。对，
1: 特色。
2: 对，
1: 对，
2: 它主要呢，
1: 这都有点裂开了哈。
2: 对，它其实比同一只鹅的它会比传统的这种更加酥、
1: 哦、更
2: 加的
1: 酥
2: 脆，
1: 皮更酥更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尝一口，
2: 它就要刚出炉马上就要吃，
1: 就要吃。
2: 对，
1: 你这种
2: 就是像有饼干那种脆感，
1: 对，
2: 传统的话就没有。
1: 嗯，
2: 在这里吃的话，如果刚刚一出来就砍的话、
1: 嗯、
2: 基本上是零差评。
1: 啊，零差评。
2: 对，
1: 就是
2: 要预定，
1: 要预定，
2: 预定。
3: 那个皮就很脆，然后味道也很入味，然后也可以咸淡适中。
4: 上面全是油脂，就一咬下去，那个油脂能够轻松的爆开来，这是好的烧鹅。
5: 咱们这儿的是不要酸酸梅酱是吗？
4: 有很多种吃法，像我们本地人的话，一般都不爱吃那种酱，会破坏，我感觉会破坏它原汁原味的那个劲儿。
3: 好吃吗？
2: 这在我们广西吃不到，
3: 吃不到。
2: 嗯，价格合适，
3: 价格合适
2: 啊。
3: 你们几个人？
2: 我们
3: 四
2: 个人。
3: 一四个人花了多少钱？
2: 300块。
0: 凭着好口味和好口碑，叶伟良的生意越做越大，如今还开出了第二家分店。
2: 你知道整个店面的这个设计都是自己幻想，这就是我终极的梦想。
1: 每天能卖多少鹅？
2: 两家店一个
1: 加起来，
2: 对，150。
0: 一道烧鹅，一缕木香，一门手艺，几代坚守。从五星级酒店大厨返乡创业，到坚守传统大胆创新，从四口之家的小店发展成80人的团队，叶伟良把街头寻常美食做成了红火产业。明厨亮灶是底气，荔枝木火是本味，家族传承是根基。在大岭山这片土地上，老味道不断焕发新生，传统手艺也走出了属于新时代的致富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0: 近期有外媒报道，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构建，形成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群、三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3: 算链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光伏直连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2: 在算网融合方面，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八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并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
3: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0: 目前我国算力网建设正在提速，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当前，算力网和新型电网的协同在规划建设、价格机制等方面仍有堵点，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的融合仍有待强化，算力监测调度技术与机制仍有待突破。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继续一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聚焦光通信产业。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
6: 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

0: 架由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我们一起走进产业一线。
1: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2: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在产能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1: 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
2: 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几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啊，就是那800或者1.6T 的这个光模块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上游芯片企业订单的迅猛增长，也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了机遇。距离这家企业仅5分钟车程，记者就来到了另一家 AI 装备制造企业。这里生产的 AI 检测装备是光通信精密组件的质检员，在这轮算力需求爆发中，这些设备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3: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
1: 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4: 每个月订单基本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有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
5: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光通信企业迎风而上。
0: 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对光通信企业的快速研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3: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吧，对，很细小。
1: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3: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1: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4: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1: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2: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五千。

0: 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0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1: 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光通信产业拓宽应用空间打下坚实基础。
2: 江苏苏州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纽带，打通技术研发与市场落地的双向通道，不断延展光通信技术应用边界，丰富多元的新场景加速落地。
3: 在位于苏州吴江区的这个光通信科技园，一辆经过光纤改造的智能驾驶观光车正在开展实景仿真测试。相较于传统的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快速精准识别远距离障碍。
4: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计算机的算法就能很容易的去处理出来，然后车速啊各方面的都可以行驶的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3: 光纤上车正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5: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一些提前的部署。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3: 在苏州，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6: 这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移动啊，包括核辐射啊，因为光纤在核电站里面最大优势对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3: 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7: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
3: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并由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
2: 今天，国内首批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既为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供动力支持，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新的选择。
8: 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呢就包括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今天首批4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共计21只，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
9: REITs 的上市，把重资产减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

0: 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清钱化道路。瑞士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啊，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1: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的分配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啊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2: 上海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
3: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昨天晚上，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本次试点从离岸贸易扩展为离岸业务，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树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5: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6: 发布会现场还有4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树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7: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8: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的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 近日，欧洲生物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全球高管团队集体访华，宣布为天津生产基地追加2亿元人民币投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诺和诺德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表示，他们看好中国科技实力和市场前景，公司近年来加快对华投资步伐。
9: 这家跨国药企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是其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枢纽。近年来，诺和诺德持续推进多个扩建项目，不断提升该基地的产能。
10: Yeah, we just made a new announcement of extending the factory with another investment of 200 million yuan. Since 2003, we have invested 17 billion yuan.And since 2023, we have invested 6 billion won. 60% of the manufacturing basically goes to consumption here in China. 40% of the production is expor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9: 除持续扩大生产端的布局，在2020年，诺和诺德启动了中国铜创项目，

0: 成为最早一批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发和生产的跨国药企。近年来，跨国药企扎根中国的方式已从早期的生产基地布局全面升级为与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的深度研发合作。
1: I see it increasingly as fascinating and something the world cannot ignore. 44% of all new chemical entities that are introduced are actually made in China.Just a couple of years back was less than 30%, so it's really rapidly increasing.
0: 据彭博社的最新报道，2026年以来，中外药企合作呈井喷式增长。截至今年三月底，单笔潜在价值超10亿美元的全球授权交易中，中国药企所占份额已从2021年的不足10%飙升至55%。从在中国销售到与中国共创，中国大市场正加速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核心。
2: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已平稳运行半年。半年来，在海南杨浦，国投杨浦港抓紧建设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泊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加工粮食进口需求。这个专业化粮油码头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看。
3: 我现在就在杨浦国投港，这里也是海南唯一的粮食进境指定口岸，也就是说海南全岛的进口粮食都需要从这里进入。在我身后就是最新的10万吨级公共粮油泊位的建设现场，目前水下的331根钢管桩已经全部扎根海底。那虽然现在受到水位上涨的影响，现场暂停了海上作业，但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工程已经全面转入了水上主体结构的施工作业阶段，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帽钢筋的安装工作。其实在今年三月份，也就是封关百日前夕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里。通过当时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沉桩作业才刚刚开始，那打桩船正在把一根根巨型的钢管桩沉到海底。那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紧张作业，在上个月的20号，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沉桩作业，比起原定的6月上旬整整提前了10多天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是一张工程效果图，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连接码头和陆域之间的引桥部分。我们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专业化的粮油码头。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我们为什么要建一个专门的粮油码头？它和一般的码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两条绿色的带式输送机上，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两条运粮食的高速路。那传统的码头，船到港以后是需要用抓斗把货卸到运输车上，再一车一车的拉到加工厂里进行作业。以一艘运载了5万吨粮食的船舶为例，通过传统的作业，它需要干3到5天才能完成。但是现在有了传送带，一条传送带1个小时就能运1500吨的粮食，两条就能达到3000吨。那当船抵达以后呢，配套的装卸机器就会把粮食直接的卸到传送带上，能够一键输送到后面的储粮仓或者粮油加工企业里。整个过程下来呢，5万吨的粮食只需要不到1天的时间就能完成，效率翻了倍，而且粮食在外暴露的时间也更少了，更能保障他们的品质。那与此同时，在建的还有总面积1.5万平方米的生产调度中心，这里相当于是项目的智能大脑。那在生产调度中心建成后，这里从船舶的停靠、储备、运输一系列的过程都能够实现自动化的操控和可视化的监管。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码头它的主体结构会在今年的年底完成，建好以后它能够提供450万吨的一个年吞吐量。
4: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2: 端午假期临近，受粤港澳大湾区民俗文旅活动升温、内地与香港假期重合等多重因素的带动，深圳黄港、福田等多个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0: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端午假期黄港、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30万人次，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日均超13万人次。其中，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7点至12点和18点至21点两个时段，而出境客流高峰

0: 高峰时段为8点至12点和20点至22点。香港国际龙舟节、香港非遗月等文旅活动成为吸引内地游客赴港旅游的重要因素之一。跨境出游客流总体呈现旺季更旺的特点。
1: 带孩子出来，然后到香港这边来玩一下，去迪士尼就是玩一下，然后去澳门再转一圈，这样子。高铁什么的，就是出行比较方便。
0: 据介绍，入境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皇岗边检站查验外国人数量超57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各类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8%。下半年，深圳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预计入出境外籍旅客数量还将持续增长。
2: This time for our honeymoon, we went to Hong Kong, and also we want to visit Shenzhen, and we would like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Dragon Boat Race.
3: 近日，在浙江海宁市，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体验划龙舟、包粽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在浙江海宁洛塘河的这段河道上，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两艘龙舟尾部相对，一根长绳连接彼此，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5: My feeling, it was fun, but it's hard. It's a lot of work, but it's fun, very fun. Maybe next year we'll be better.
6: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4: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7: 阿姨 help me.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ese culture, so I think this is like a great way to learn. And also everyone is so welcoming, wants us to try new things. So yeah, I'm so happy to be here.
8: 近来，福建漳州东山县的特色海鲜粽进入产销旺季，村民们用鲍鱼、虾仁等海鲜制作成独具海岛风味的粽子，受到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欢迎。
0: 在东山县的一个粽子店里，店员正进行海鲜粽的包制、捆扎、蒸煮和分装。东山县的海鲜粽精选鲍鱼、虾仁、干贝、咸蛋黄、猪肉等食材，搭配炒糯米，手工制成，每颗净重约半斤，售价25元左右。
9: 我经常过来这边吃，粽子里面的成分很好，料很足，经常我也买一些送朋友、送亲戚。
0: 依托丰富的海产资源，东山海鲜粽将优质海鲜与传统时令美食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特色。
10: 好评很多，每次客人来我这里买，就是基本上吃了都有带回家的，带了走了几十个的都有，一两百个的也都有。
3: 端午小长假将至，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多个电影平台数据，本次端午档影片供给规模创近十年的同期峰值，影片类型丰富，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11: 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领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影片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年代剧情片《抓特务》通过两个家庭的恩怨交集，混杂着市井烟火，见证了时代变迁。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电影《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此外，已经上映一个多月的潮汕题材剧情片《给阿嬷的情书》和上周上映的动作犯罪片《火遮眼》，凭借观众口碑加持，热度持续发酵。
12: 今年端午档录制的头部大片数量多，类型差异化显著，叠加多部高口碑长线旧片的持续发力，档期供给扎实。作为衔接五一档与暑期档的关键节点，今年端午档是暑期档的导火线，其市场表现与口碑发酵将对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情起到关键的撬动作用。

0: 时间，一款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这款走红的新疆小羊其实是来自浙江义乌，它的正规授权以及规模化生产都是在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的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
1: 这几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远道而来的客商专门来洽谈新疆小羊系列玩偶的批量采购事宜。
2: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3: 我弟弟是谁？
4: 对，
5: 新疆的。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
1: 为了能满足市场需求，义乌市场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模式。在现场，熟练的手工艺人七分钟左右就可以把羊胚玩偶加工成一个精美的小羊成品。
5: 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 古慧杰是义乌国际商贸城里的一位娃衣老板娘，她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热点，马上安排设计团队开始跟进顶流，为这只新疆小羊生产配饰套装。
6: 那我们就连夜，当我们的设计部生产运营，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说，这个要做这个产品以后，我们第二天就连夜就是通班就开始采购各种寻找原材料，各种打版设计。
1: 从设计打版到量产只用了24小时，订单来了就生产，卖完再补。这种零库存的快速反应模式依托的正是义乌乃至周边地区完整而柔性的供应链体系。
6: 其实每一次的话，当爆款来临也好，每次或者说当我的订单偶然间进行爆单的这种时候啊，我就深刻地感觉到了我在义乌创业的底气，因为义乌真的是有全产业链的兜底啊，几十万个小商家在为你的话做供应链。当我们决定要生产到整体打板开始进行上线到我们的商店街，总共经历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因为所有的这种选材、所有的材料，你在义乌都能够找得到。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8: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9: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

0: 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19号报道，随着美国海上封锁的解除，3艘载有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将于7月1号迎来首轮联合审查关键截止日。美墨加三国需要在当天敲定续约方案，若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自动启动10年终止倒计时，直至2036年彻底失效。本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对协定续签的态度时表示：“我宁愿协定终止。”
3: Do you want to just leave it in rolling?
4: I would rather leave it unsigned. I'd rather have it terminated.
3: Sure.
4: I would rather not have the agreement, but I may sign it.
3: Right.
4: But I would rather we do better as a country if we don't have an agreement.
5: 这也是继本月10号后，特朗普再次显露出可能不会续签的态度。特朗普表示，当初赞同该协定是因为它替代了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北美自贸协定，而如今面临续签，美国不需要从这两个邻国获取任何东西。据悉，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起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但每6年设置一次审查期。今年7月正是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审查，若三方顺利续签，则协定有效期将再延长16年，若有一方彻底退出，则协定失效。但若三方中任何一方未在7月1号前明确表态，那么三方将启动谈判，除非过程中有成员国明确退出，否则这一协定最长仍可维持10年有效期。数据显示，美墨加三边贸易规模每年可达到1.6万亿美元。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约460亿美元，对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约197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称，特朗普将协定续签作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的筹码，但美国农业、能源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北美市场，退约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显著冲击。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6: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表

0: 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1: 相比利率决定本身，更受市场关注的是沃什释放出的改革信号。
2: 沃什上任后的首次亮相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对后续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判断？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3: 隔夜，沃什首秀给不少市场人士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改革者，不参与点阵图，精简政策声明，成立五大工作组。那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显示出沃什要改革美联储的决心。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从多个方面都淡化甚至是回避了提供前瞻指引。此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十分简短，只有四个段落，篇幅从上一份声明的约300字降至了约130字，风格是用明确的陈述句来表达政策立场，并且声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未来利率走向的前瞻指引。因此，许多市场人士包括记者都希望在新闻发布会上沃什能进一步提供政策线索，但是在发布会的问答环节，当记者试图询问其下一步行动时，沃什明确表示，我无法向你透露任何指引。沃什也代表委员会给出了理由，他表示，一方面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提供指引似乎并不合适，另一方面从原则上讲，向市场提供前瞻指引也并非美联储应该承担的职责。因此现在市场仅能参考的就是由沃什以外的其余18位美联储官员提供的点阵图。根据当前的预测，有9位官员预计今年会加息，有8位选择按兵不动，仅有1位预测降息。部分市场人士对点阵图释放出的信号感到意外。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就表示，没想到整个委员会的立场似乎都在向鹰派方向转移。而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沃什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美联储将实现物价稳定。
4: He is absolutely telling you that he plans on delivering on price stability. So that mean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have such easy money policy as everybody thought that maybe Chairman Walsh would do back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when everyone was counting on rate cuts because they thought Walsh was a perma-dove. Well, he doesn't sound like that today.
3: 由此，隔夜美股全线收跌，其中标普500指数下跌约 1.2%。 据悉，这是1994年新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以来，美股大盘表现最差的一次。此外，短期美债遭到抛售，对货币政策变化最为敏感的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上涨16个基点至 4.207%， 创下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后，现在市场对美联储会加息的压注明显升温。智商所利率观察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三成，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上升。同时，有约七成的概率预计美联储将继续按兵不动。
5: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受存储芯片涨价影响，苹果公司计划提高产品价格。斯泰兰蒂斯联合两家公司探索在全球部署 L4 级无人驾驶出租车。先来看苹果公司。日前，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中透露，受存储芯片成本飙升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接受其独家采访时表示，由于 AI 热潮引发存储芯片严重短缺和价格暴涨，苹果产品价格上涨已不可避免。不过，库克没有提供价格上涨的进一步细节，也没有透露受影响的产品类型。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如果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手机产品的成本将增加约270美元，约合1825元人民币。苹果已在上月提高了 Mac Mini 电脑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价格将上涨15%。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 AI 巨头大幅增加资本开支，导致用于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严重挤压了消费电子芯片的供应。报道称，谷歌、亚马逊、Meta 和微软今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支出约为7000亿美元，约合4.73万亿元人民币。他们从内存供应商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量订购产品，以大量预付合同完全买断供应。 库克在采访

0: 中说，四十多年来，他从未在任何领域见过这样的事情。近几个月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苹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今年一月，库克就曾警告称，内存成本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苹果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1: 跨国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集团17号宣布，联合英国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公司维夫、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两家公司，共同探索在全球范围内开发和部署 L4 级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也就是 Robotaxi。
0: 根据斯泰兰蒂斯集团17号发布的声明，在这场三方合作中，斯泰兰蒂斯集团提供基于 L4 级自动驾驶适配平台的设计、工程开发及量产车辆，该平台内置传感器套件，并满足高强度无人驾驶运营所需的安全要求。维夫公司负责设计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软件，该软件无需逐个城市建立高精地图，即可适配不同地区及驾驶场景。优步公司将在其全球出行网络上部署这些无人驾驶出租车，并帮助在各个市场扩大运营规模。这一合作计划将斯泰兰蒂斯的汽车制造能力、维夫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优步的巨大网约车平台结合起来，依托优势互补来推动 L4 级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商业化落地，未来将覆盖欧洲、北美及更广泛市场。
2: 随着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进步，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日前，西班牙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款自研外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重拾行走的能力。
3: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可穿戴的智能仿生设备，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家医院内，康复治疗师正在使用一款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行走能力。这款由西班牙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设备，利用重复性的自然步态训练，激发患者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辅助患者重建步行节律。简单来说，当设备引导患者完成标准步态模式训练，大脑会逐渐记住这种运动方式，重新建立与肌肉之间的联系。这款设备在髋、膝、踝三处关节均配有独立控制系统，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步速、步幅和支撑力度，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除了有帮助患者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这家公司还将仿生穿戴技术延伸到了工业领域，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支持。比如这款腰部支撑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可变形的弹性人造肌肉材料，在工人完成弯腰、扳举等腰部承压动作时，可实时提供支撑。据介绍，这款产品的重量仅为700克，工人可在1分钟内快速穿戴调整设备，持续降低腰部劳损风险。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6号发布报告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2024年创历史新高，但该行业仍面临可持续发展等挑战。
3: 这份名为2026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的报告估算，2024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35亿吨，其中水生动物产量为1.95亿吨。报告预测，全球水生动物的产量、消费量及贸易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到2034年，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将增至2.14亿吨。报告说，水生动物在人类膳食结构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全球约31亿人摄入的动物蛋白，至少1/5来自水生动物，相关产业支撑着超过6亿人的生计。报告同时指出，水产品消费和供应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例如2023年，亚洲人均水生动物食品供给量达到26.3千克，而非洲仅为9.1千克。此外，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经济冲击和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正在对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2: 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席凡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携手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0: 六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六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席凡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1: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0: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2: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rauw gegeten worden.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3: 当地时间18号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该片由新加坡克洛弗影业和嘉华院线联合发行。17号晚，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举行首映式。
4: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5: 新加坡首映式播放的电影为潮汕语原声版，这部围绕着乔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6: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
7: 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歌《夜下煮茶》，它是很好的一首歌，很美的一首歌。我在觉得它里面的歌词都很好。
5: 在电影首映式上，影片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携手主演李思彤和王彦彤与新加坡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场面火爆。
8: 新加坡总共有26个戏院，这一次《给阿嬷的情书》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拍得太好了，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友情、爱情、亲情，真的导演都刻画得非常非常的棒。
3: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当晚11点30分左右，一辆省级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多名幸存者透露，事发时大巴疑似严重超速行驶。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10几栋房屋被烧毁，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17号宣布，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4亿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相关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埃博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当地时间17号。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1: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6: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5: 再见。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穴，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戴宗方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方梁太过沉重，数次起身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六几年拍下来，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题名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律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海块地方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的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

0: 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援助，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助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助呢是方柱。
2: 拔地五千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垒砌，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3: 在这一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不知道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2: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命。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六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4: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上开凿运来。
2: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5: 这个怎么
4: 树？这个柳树，柳树耐水耐老，看这水里长长生长，独树一帜。

0: 十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
1: 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

0: 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1: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戴宗方开始，便由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三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乐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重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吴、见齐、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中国。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圣祭殿内，孔子石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泰山岩岩，鲁邦所占，岩有龟盟，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人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

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0: 张亚民，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历史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称它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金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森安，或是森安道一。森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2: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锦石难免吧，对吧？简帛易削，锦石难免。那深谙道义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森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

0: 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1: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有12尊，他经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四次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到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2: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
3: 你从山脚下，
0: 他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3: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
0: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她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4: 是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2: 哦，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是那种赤诚之心，
3: 他像4个字叫做大。
2: 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4: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with 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2: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坛，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个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剑，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孜孜苦苦，何事不是若灯天然。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1: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4: 不喜欢这种感觉，
15: 爽！
14: 哎呀，这凉啤酒加冰太爽
15: 了。
14: 忙完了以后去小酒馆，
16: 对，
14: 放松一下，
15: 就是很放松。
14: 尤其夏天喝个凉啤酒特别爽。
16: 我们下班其实也会去，
14: 就是厨师工作压力有点大。
16: 对，其实下班去轻松一下，然后聊聊天儿去。
14: 是吧？您是开小酒馆的？
15: 对，很多很多年轻人晚上下了班以后，就是去我们酒馆，然后去喝一杯酒啊，清爽一下。
14: 但是。特别有氛围的小酒馆老是排队，人特别多。我觉得有的时候把朋友喊家里面，我们一起在家里面完成家庭小酒馆，跟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16: 大家好，我叫杨可，我是一名中西餐融合菜大厨，比较擅长这中式西做，然后呢菜品的创意菜。哦，
14: 原本学的是中餐，但是呢融合了很多西餐的。其实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这种小酒馆的这个小菜了。
16: 没错，
14: 它不需要太多，但是必须得很精。
16: 是的，是的。
15: 大家好，我是阿音小酒馆的主理人。那么我不仅会做一些夏日的特调，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夏日的限定小食。
14: 应该是很有经验了，因为小酒馆是这样的，大家就是去喝一些精致的酒，吃一些很精致的菜，它不像餐厅有很大的菜单。您是主理人。
15: 对呀。
14: 你听听这个词儿，主理人，这个主理人这个词儿啊，您是怎么来理解？
15: 我是做酒又好喝，做小吃也很好吃，然后呢什么都能做。
14: 你认同他对主理人的解读吗？
16: 我也认同。但我认为主理人其实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跟顾客当朋友吧，而且有时候我们去那个酒馆喝酒也会去跟主理人聊一些天儿，聊一些菜品啊。
14: 明白了，是吧？是不是主理人的感觉和老板的感觉不一样？
15: 当然当然，就会比较随意一点。
14: 所以说呢，其实呢一个好的主理人应该是对食物、对酒，包括对整个小酒馆的氛围进行负责的一个人，是吧？那今天很负责的跟我们准备做什么？
15: 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塔可。
14: 塔可其实很适合配酒的，那你用什么来做呢？
15: 就用家里买的零食海苔，做一个海苔的塔可。
14: 大家想想，家里面弄一个小酒馆，然后用零食来当下酒菜，而且呢食材一取就是我们买的一些零食。在家里面我们既然要做一个轻松的氛围的话，那一定是不要太复杂。
15: 是的。
14: 那大厨呢今天做什么？
16: 也用零食做一个菜，叫脆米爆鸡胗。
14: 就是我买的那个零食
16: 干脆面。
14: 快乐的家庭小酒馆，来吧。那你先来，阿英。
15: 好，
14: 这是一张海苔，
15: 这是一张海苔，对，然后这是一个春卷皮，我们需要让它们俩结合一下，来一点水。我现在做的这个塔可呀，是当下非常火的一个下酒菜，它是用这个海苔做塔可的皮，这样沾完水以后呢，要快速把它们两个融合在一起，
14: 粘在一块儿，
15: 对，就像这样一样啊。
14: 那个春卷皮呢，遇水之后它会变软，淀粉会释放一些，它就会粘。
15: 对，但是它刚买回来的时候，这个春卷皮会很硬，你会这里需要有一点耐心。好 ，OK，
14: 这就行了。
15: 当然不行。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海苔要给它折两次啊，看一下，我们第一次取一个偏中间点的位置，然后第二次再折一下。

0: 有一个
1: 兜底儿，
0: 兜底儿，对，然后再拿牙签哎，给它穿起来。哇，
1: 它待会儿就变成了搭脸火烧。
0: 这样，这个外观就做好了，然后要把它放进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备用。
1: 这个现在就是一个塔可皮的样子，
2: 对，
1: 对吧？原来的塔可其实用的是玉米饼，今天直接就用一个春卷皮。怎么想到这个创意？
0: 用这个海苔和春卷皮做的话，热量也会更低一点。
1: 但这个吃得饱吗？这不是，
3: 这个也能吃饱，吃仨吧，吃仨我能吃。
1: 它这个有个什么特点？第一个，它本身有一些个，就是类似于米粉皮一样的，
3: 对
1: 对。另外一个很好的一点是，它里面的海苔的那个鲜。那下一步干啥了？
0: 下一个要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面，要炸一下，因为它炸也是需要时间的嘛。
1: 好的，
0: 好，放进去。
1: 行，那我们多少温度烤多久？
0: 要调到160度，烤5到8分钟就可以了。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塔克里面的一个馅料，然后要。炒一个肉馅。
1: 其实塔可呢，和咱们中国人理解的包子、饺子、烤饼什么的，大概类似，都是一个皮儿包的馅儿。只是呢，它的展现形态更加的年轻化、时尚化。
0: 对对对，会更好看一点。
1: 好，来吧。
0: 倒油。
1: 其实塔可呢可以选各种馅儿的，有人还可以弄素馅儿的。
0: 对，
1: 我还吃过牛油果馅儿的，
0: 那个也很好吃，就是水果类的，比如说你可以放一些苹果啊、芒果、黄瓜都可以。它的做法其实非常的多，就根据你的个人喜好啊。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偏中式肉馅儿一点的啊。
1: 要加什么料吗？
0: 要加呀。
1: 我给你来点料酒。
0: 好嘞，好的。盐来一点。哎，差不多。来加黑胡椒。
3: 增香了。
0: 等会儿啊，洋葱稍等一下。好，来倒。你像这个肉馅做好了以后，除了做塔可以外，在家里面你还可以做这个面条的卤，对吧？
3: 像打泡饭可以，
0: 可以哈，可以的。
1: 如果说我们把它团一下，就可以夹在面包当中，类似于汉堡三明治一样，
3: 也可以。对。
0: 好，关火。
1: 肉馅好了，我们的皮儿也好了，时间到了，我把它打开了啊，我们看一下。哟，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非常完美。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它就自然贴合在一块儿了，我就能现在能感觉到它肯定是一种酥脆的感觉。哦，行，那咱把它拿出来。可以。
0: 好，
1: 我们这里还有之前你提前准备好的一个，
3: 把它放在这儿。
0: 好，肉末炒完了，下一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米饭啊，提前准备了一个米饭。我们可以在这个塔可的最下面，对，加一点点米饭，然后再把肉馅放上去，增加一点这个饱腹感嘛。然后你在做这个米饭的时候，一定手上要稍微沾一点水，这样它就不会沾到你手上，把它压平一点，
3: 做个底托。
0: 对，做个底托啊，因为这个自己在家做的话会很方便，然后也很快捷。
1: 米饭的放凉了，咱们是不爱吃的，但是它以这种形态，它有点像饭团，
3: 饭团
1: 我就可以凉着吃了，
0: 是的。好，第一层我们完成了啊。
1: 接下来要干啥了？
0: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刚才做的肉末，盛一点出来。好香，给它压在这一层。
1: 盖饭。
0: 有点那意思啊。好，第二步我们这个就做完了啊。然后看看我们前面有一些这个蔬菜，营养均衡一点嘛，可以加一点。胡萝卜丝，
1: 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薄皮大馅儿，包不住了啊！
0: 包不住。
1: 这个就是塔可的好处，就是我们里面可以无限的加，一直加到满为止。胡萝卜丝还有各种彩椒，
0: 对，再来一点绿色点缀一下。然后呢，可以再加一点家里常有的这个小鱼干啊，或者魔芋爽啊。好，那么下一步要挤上这个沙拉酱。
1: 好，来，
0: 你来，
1: 给它弄漂亮，
3: 可以了吗？
0: 好，可以了。
1: 哇，你这个不仅是中西融合呀，就是主食和零食融合呀。
0: 再来，最后再给它一点点缀，我们来一点芝麻，撒一点。
1: 既满足了童年梦想，又满足了健康生活，
0: 而且大人小孩都爱吃。对，这个就可以了。
1: 行，那我们放这儿。好，

0: 很重要的，要给你做一个特调。哦，
1: 对了，我们今天是家庭小酒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的酒呢？
1: 你今天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特调呢？
0: 我们这个季节比较盛产荔枝，那么。

0: 式特调。嗯，我们用茶来做基底，然后来搭配新鲜的水果。哦，
1: 好。
0: 第一步，我们荔枝去皮，荔枝的这个数量啊，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口味，你喜欢水果味浓一点，那你就多放一点荔枝。那么我今天放五个。
1: 五个是我们三个人的量吗？
0: 不是，是一个人的量。
1: 一个人的量。
0: 对，因为它压出来以后出汁量会比较少啊，没有那么多，然后把它压一压，压出汁来。
2: 目的是萃取。
0: 对。好，压出汁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倒酒了。首先我们这个基酒用的是金酒。嗯，
1: 加多少？
0: 这里面金酒我们加到25就可以了。
1: 嗯，25毫升。
0: 来，下一个我们倒茶。
1: 这是老抽。嗯。
0: 这个是
1: 料酒，
0: 这个是我用茉莉花茶跟金酒在一起配制的一款预制酒，它是需要你提前去浸泡，嗯，大概浸泡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哇，
1: 嗯，我闻一下，闻一下。
0: 好。哇，
1: 你闻闻闻。闻闻。嗯，就是花香金酒的那个香完美结合了。嗯。哇，
0: 但是调完了以后就没有这么浓了。这个我们到20，下一步我们再加一点这个荔枝味的一个利口酒，加到10就可以了。好，下一个步骤我们要来加一个它的酸啊，柠檬切一半，大概也是30毫升。
1: 突然间这个步骤让我想起一个谚语，假如生活给你一个酸柠檬，那么你就把它做成金汤力，就是用金酒和柠檬和汤力做一个调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生活有的时候有挫折有苦难的时候，就像酸柠檬，你把它变成一个让你愉悦的酒就好，跨过去。
0: 好，来，下一步酸完了我们再来加一点甜，我们就可以用蜂蜜，大概加1/8勺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搅拌一下，可以自己大概尝一下这个味道。哎
1: 呦，好专业！哎呦，
0: 哦，好好喝啊！
1: 是，给我来一点。
0: 真的好好喝，这个还没有最终成型啊。这是一开始的味道，然后一会儿我们还有最后的味道啊。
1: 假如生活给我一个酸柠檬，再多来几个酸柠檬，因为我可以多做几杯，是吧？
0: 就来几个冰块，1/3杯就够了啊，要不然冰太多的话，你摇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水。然后
1: 你不会弄到我脸上？
0: 我不会。然后摇，
1: 好帅哦。可是我们刚才把你夸害羞了，
0: 害羞了。杯子最好要冰一下，里面放一个方冰，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酒液滤出来。
1: 我觉得刚才那个量控制的非常的严谨，基本上就是一个7分满。
0: 是的，最后一步我们还有一个装饰，然后我们给它穿过去，放在上面。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百里香。
1: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在家里面在尝试调酒，我经常会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年轻人通过这个来进行交流互动。嗯，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社交方式，通过小的调饮。当我们有了社交，我们有了与人交流，交流了自然压力就变小。
0: 对对对，嗯，而且很放松。关键这个调出来真的又有颜值，而且还很好喝。
1: 可以。

0: 这酒已经调完了，有没有一些个调酒的公式跟大家来分享？大家
1: 当然有，大家就可以挑你喜欢的水果，然后在一个容器里面捣碎了之后呢，酒的话你可以选择金酒呀、伏特加或者是白朗姆都可以，看你的喜欢。我们加45，然后呢酸半个柠檬一挤，糖的话加30，然后给它摇一下出来以后呢，可以加一点苏打水或者是汤力水来给它补满就可以了。
0: 这就是一个夏日在家马上可以让你家庭变成小酒馆的一个调酒温室。

0: 我来来来来，
1: 再干一杯，
2: 再干一杯吧。
0: 就是它不像零食了，吃起来
1: 对，
0: 嗯，很脆很鲜，而且这个放凉了依然好吃，
1: 挺有饱腹感的。嗯，这种小巧的这种美食加上一杯微醺的小酒，真的可以治愈人的心灵。哦，
0: 我的天哪，马上就跟我们开始往上拔一下小卡。美食确实是每天我们最简单的幸福。
1: 对，
0: 我只要今天吃好喝好了，我必然心情变好。嗯，对吧？点评点评。
3: 味型呢是一个咸香带点微辣，它那个微辣很奇妙，它在于零食上那个小鱼干和这个魔芋爽，吃起来很有层次。
0: 它是酸甜可口的，但同时呢又有绵软的米，又有酥脆的这个皮，然后有清脆的蔬菜在里面，整体的味觉的感受以及口腔里面触觉的感受是非常完整的。嗯，谢谢谢谢你们，来
1: 干杯。
0: 小酌怡情啊，大酒伤身啊。
4: 将零食海苔和春卷皮粘在一起，左右各折一次，流放出馅料的空隙，用牙签固定放入空气炸锅中，160度五分钟即可。热锅冷油下入牛肉馅和洋葱丁以及香辛料备用。塔可皮中加入米饭铺底，放上肉馅、蔬菜和爱吃的小零食魔芋爽和小鱼干，最后挤上沙拉酱，精致美味的海苔塔可就完成啦。划重点，海苔和春卷双层贴合，烤制后口感更酥脆。用当季的荔枝挤压出汁，加入按比例的金酒、利口酒、柠檬蜂蜜和冰块摇匀，夏日家庭小酒馆的特调就完成了。划重点，杯子可以提前冰一下，会让风味更加浓郁。
0: 那接下来要做你的那个脆脆的
3: 脆面爆鸡胗，哇，
0: 又是小时候一个零食，在长大之后依然让我们有家庭小酒馆的氛围感。
3: 对，嗯，
0: 来，脆面爆鸡胗，
3: 对吧？嗯，今天是两种脆，一个是鸡胗的脆，一个是我们干脆面的脆。嗯，这个菜是一个现在当下比较火的一个下酒菜。
0: 好，就是这么的简单。
3: 我们先处理一下这个鸡胗，不要切得太薄，稍微也厚一点，半厘米左右吧。这样呢，我们的鸡胗会有口感。鸡胗切完了，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去一下腥，放入咱们的碗中，加入点葱姜水，加一点点的面粉。
0: 加面粉干啥？
3: 面粉是为了去除表面的那个杂质
0: 粘液。
3: 对，粘液，而我们大概进行一个抓拌，30秒吧。
0: 大厨做起菜的时候忽然间就严肃起来了，
1: 是啊，
0: 刚才在那旁边就是微醺的放松的。
3: 我喝半杯了。现在这个鸡胗处理好，让我们用净水冲一下。我们冲洗的鸡胗的这个过程是把它的粘液啊和这杂质我们过滤掉，这样我们鸡胗看起来更加红润，同时去除了这个鸡胗的腥味和这个脏气味啊。然后我们下一步是厨房用纸给鸡胗蘸干，然后一会儿我们简单过一下油。
0: 鸡胗炸的时候特别容易炸锅，包括鸡爪，然后我们提前过一下水让它收一下，
3: 对，这小技巧不容易崩，然后更好能裹上我们的那个淀粉。我们现在这已经锅已经开锅了啊，开锅，然后我们把
0: 这么直接
3: 对
0: 冲它，
3: 冲一下，然后我们简单冲一下鸡胗。OK， 可以了。
0: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3: 目的是为了让鸡胗它的肉质紧实，我们不用给它烫得很久，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过滤了。这样呢，我们的鸡胗也可以更好的这个裹住淀粉，然后下一个步骤呢是把这个鸡胗我们要上一个浆。其实很明显，鸡胗我就烫了一个半熟，这样更能保留着鸡胗的汁水，一会儿成品吃到鸡胗的这个脆感。
0: 我们现在要开始给它抓浆，
3: 让它裹住
0: 薄薄一层。
3: 对，薄薄
0: 一层。所以刚才在粘的时候呢，不能粘得太干，但是如果水不沾的话，它可能就变成一层厚厚的糊了。
3: 对，它很容易粘在一起，炸起来呢没有那么清爽。好，鸡胗就处理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先把那个面饼掰了，
0: 就是小时候捏干脆面嘛。
3: 对，其实这就是小时候我们吃的干脆面，掰成那个小块状。
1: 那我来帮您。
0: 行，
3: 可以，
1: 小块。

0: 那咱们就尝一尝，来吧，干杯！谢谢，谢谢，谢谢，
1: 来干杯！
0: 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比刚才放在手上的那个还要好喝很
1: 多。当然了，当然了。
0: 由于它现在冰了，冰完之后你会发现酸的更加明确，然后马上下来再是甜，然后慢慢酒的那个酒精感会出来。嗯，
2: 我喝半杯了，
1: 还挺得意的，嗯，太好了。

0: 块的。
1: 你知道吗？很神奇的事情是，你看几代人共同的零食干脆面竟然一直没有变。如果每天下班之后三五好友聚一块儿，
2: 可以
1: 还能吃个干脆面做的菜，这事儿也不错。
0: 好了，完成任务。
2: 好嘞。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干脆面我们炸制一下，
1: 还要炸一下啊？
2: 对，因为这样更加酥脆。然后我们下这个干脆面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使劲的搅动它，嗯，让它呢自己的加下温。我们炸制大概30秒，让它有一个这个上色的过程。好，可以啦。
1: 油炸完的方便面的状态会更加酥脆。阿姨，你可以尝一口啊，
3: 是不是很酥脆？
2: 嗯，更加的这个香了。我们现在开始下鸡胗啊，下鸡胗之前我们还要搅拌一下，大概油温在6-7成热啊，可以下。我们下鸡胗的时候需要注意，我们不能说一坨下，我们要打散。打散以后呢，这样鸡胗呢更容易分开啊，更加酥脆。然后鸡胗我们下去以后，20秒之前不要动它，让它定型以后，开始轻轻的搅匀它。哦，哎，对，一明显的看见鸡胗上色，然后打卷儿，我们大概在40秒吧，现在就可以出了。嗯，这样的鸡胗更脆。好，我们下一步开始炒制了。在炒制之前，我们可以和一个这个调味料，我们用芝麻烧烤的调料、孜然面或一个最终的撒料。其实我们的方便面已经很有味道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再增加一些复合型的，
1: 就把三个和一块就行。
2: 对，今天做一个麻辣型，麻辣型的更加下酒。我们先下入这个麻椒，然后加入我们切好的这个葱姜蒜片，增加它的这个辅料的香气。
1: 这个算菜系应该算一个什么菜啊？
2: 属于川型吧。
1: 这就叫小酒馆菜系，因为很多的小酒馆就是融合菜系，但是通常都是以小小的有一点小风味、小重口。
0: 是的，是的。
2: 葱姜蒜爆香以后，我们加入我们的辣椒丝。在我们加入辣椒丝的时候，我们尽量让它轻煸一下啊，别煸过。然后我们现在加入了这个芹菜，芹菜可以提升整体的香气。这个是辣椒零食，
1: 里面有花生米的。
2: 对，这会儿我们把炸好的鸡胗倒入锅中，然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脆面。对，然后呢，我们进行简单的翻炒。我们零食跟零食组合的下酒菜，
1: 你把家里的零食都翻遍都搁里头，
2: 对，
1: 是吧？再来点刚调的这个料，
2: 还有我们调的这个灵魂的料。
1: 下了班了，你闻着这味儿，谁受了？
0: 香了，
1: 杀一脚先吃一口再说呀。就是童年的所有的梦想都放大了。
2: 现在我们可以出锅了。
1: 行，
2: 麻辣干香，然后而且它一个特点是，放久了它不会皮。
1: 现在空气当中飘的都是那种让人能够回到家之后马上忘掉一天的累的那种气味。
0: 对，
1: 觉得不光是菜的味道，也是三五好友在一起聚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尝一尝吧。
0: 太棒了。
1: 小时候吃零食的时候都是偷偷吃，长大了因为我们要控制身材都不敢吃零食，有压力。但是他们这么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好几个零食你会觉得特合理。
0: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2: 我觉得这菜还是非常下酒，一个咸香酥脆，但是它那味型有一个麻辣，作为下酒菜非常适合。
1: 这种酥脆的感觉再加上它那种麻辣跳跃感，它就会让你瞬间释放压力，
0: 而且辣得刚刚好，真的。
1: 如果说干脆面原来我就打一个30分，汤类辣椒圈我也打一个30分，但是他们碰在一起之后放大之后，他们加在一起就是100分，然后再加上鸡胗的话就是超过100分，就他们的美味被放大了。这么一做碰撞在一起，真的是美味翻了好几番的好。
0: 碰撞出火花了。
2: 因为零食与零食之间的组合其实它有一个基底啊，再通过这个烹饪给它增加一点风味、香味和复合味，增加一起要更加这个加成这个菜品。
1: 每次三五好友相聚的时候，我总希望有一个人多说一点，因为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多喝一点。谢谢谢谢，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2: 好的，鸡胗改刀腌制并加入面粉搓洗，吸干水分。过热水后的鸡胗加入少量淀粉挂匀，油温7成热下入干脆面，捞出后再下鸡胗并备用。锅中下入麻椒、葱姜蒜、辣椒丝、芹菜和零食辣椒圈以及鸡胗和干脆面翻炒均匀，最后撒上干料即可。 麻辣鲜香脆的下酒。

0: 菜就完成了。划重点，鸡胗在炸之前过一下热水，口感会更紧致，更易挂粉，不易溅锅。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当当。哦，
1: 谢谢。我们还是要操到了啊。
2: 操到了，需要帮忙让公司吗？啊，
1: 就是有点，
3: 上镜紧张还是
1: 有点紧张？哎，
2: 我跟你，我觉得
3: 还是说你平时，
1: 我就一个平时就趴着坐了，
3: 是吧？
2: 我觉得你挺好的。
3: 对，平时那有那么多顾客也都是陌生人，你怎么不紧张的？
1: 对啊，就是
3: 没事，你就把我当做你在店里的顾客就可以啊。
1: 行了，
3: 我们开始啊。虽然我们一直说饮酒不健康，但是我依然觉得什么叫小酒怡情，就是当我们繁忙的工作结束，我决定在家里面给自己营造这样一个轻松的氛围的时候，
1: 对，
3: 我一想到那个小酒。哎，马上就开心了，一天的疲惫就没有了，是不是？嗯，
4: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下酒的一个热菜，嗯，对吧？我们要把它炸至酥脆热，
3: 油炸方便面。
4: 对，
3: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头一回吧，炸方便面。
5: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6: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7: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8: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9: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0: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5: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1: 好吃，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2: 好嘞。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
15: 这里是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1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近期有外媒报道，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大规模投资建设算力网。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构建，形成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群、三个算力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2: 算力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光伏直联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1: 在算网融合方面，

0: 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八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并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
1: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具体建设的过程当中，市场力量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
2: 目前我国算力网建设正在提速，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当前，算力网和新型电网的协同在规划建设、价格机制等方面仍有堵点，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的融合仍有待强化，算力监测调度技术与机制仍有待突破。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昨晚，上海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本次试点从离岸贸易拓展为离岸业务，未来临港自贸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物转手买卖，而是紧跟产业前沿，重点支持企业开展以来树加工为代表的新型离岸服务贸易。
3: 我们推动的正是从数据合规流动到数据产品变现的全链条金融支持。过去呢，跨境数据在临港更多的是管得住，现在我们要用它流得动、用得好、能变现。金融服务必须勇于迭代，不仅要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更要主动适配国内像数字贸易这类新兴业态的需求。
4: 发布会现场还有4家试点银行获授牌，试点业务范围由离岸贸易单一场景扩大至全场景离岸业务。例如，在上海临港的来树加工业务场景中，企业将境外获得授权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形成可商业化的数据产品后再销往全球。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不再是简单的跨境结算，而是深度参与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5: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扩围呢，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业务场景，那么我们也将配套特色的金融产品，推动这个在线的金融服务，将离岸贸易的结算时效呢缩短到秒级。
6: 我们呢，企业是专注于半导体的生态链、集成电路这个领域，传统的是纸质单证审核时间繁琐，作为首批的这个离岸交易的试点企业，那现在呢，银行能做到秒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 近日，欧洲生物制药巨头诺和诺德全球高管团队集体访华，宣布为天津生产基地追加2亿元人民币投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诺和诺德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表示，他们看好中国科技实力和市场前景，公司近年来加快对华投资步伐。
0: 这家跨国药企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是其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枢纽。近年来，诺和诺德持续推进多个扩建项目，不断提升该基地的产能。
7: Yeah, we just made a new announcement of extending the factory with another investment of 200 million yuan. Since 2003, we have invested 17 billion yuan.And since 2023, we have invested

0: billion won. 60% of the manufacturing basically goes to consumption here in China. 40% of the production is expor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1: 除持续扩大生产端的布局，在2020年，诺和诺德启动了中国同创项目，成为最早一批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发和生产的跨国药企。近年来，跨国药企扎根中国的方式已从早期的生产基地布局全面升级为与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的深度研发合作。
0: I see it increasingly as fascinating and something the world cannot ignore. 44%of all new chemical entities that are introduced are actually made in China. Just a couple of years back was less than 30%, so it's really rapidly increasing.
1: 据彭博社的最新报道，2026年以来，中外药企合作呈井喷式增长。截至今年3月底，单笔潜在价值超10亿美元的全球授权交易中，中国药企所占份额已从2021年的不足 10% 飙升至 55%。 从在中国销售到与中国共创，中国大市场正加速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核心。
2: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2025年12月18号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已经平稳运行半年。半年来，在海南杨浦，国投杨浦港抓紧建设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泊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加工粮食进口需求。这个专业化粮油码头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下。
3: 我现在就在杨浦国投港，这里也是海南唯一的粮食进境指定口岸，也就是说海南全岛的进口粮食都需要从这里进入。在我身后就是最新的10万吨级公共粮油泊位的建设现场，目前水下的331根钢管桩已经全部扎根海底。那虽然现在受到水位上涨的影响，现场暂停了海上作业，但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工程已经全面转入了水上主体结构的施工作业阶段，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帽钢筋的安装工作。其实在今年三月份，也就是封关百日前夕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里。通过当时拍摄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沉桩作业才刚刚开始，那打桩船正在把一根根巨型的钢管桩沉到海底。那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紧张作业，在上个月的20号，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沉桩作业，比起原定的6月上旬整整提前了10多天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旁边是一张工程效果图，那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在连接码头和陆域之间的引桥部分，我们身后正在建设的就是专业化的粮油码头。那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我们为什么要建一个专门的粮油码头？它和一般的码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其实关键就在于这两条绿色的带式输送机上，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两条运粮食的高速路。那传统的码头，船到港以后是需要用抓斗把货卸到运输车上，再一车一车的拉到加工厂里进行作业。以一艘运载了5万吨粮食的船舶为例，通过传统的作业，它需要干3到5天才能完成。但是现在有了传送带，一条传送带1个小时就能运1500吨的粮食，两条就能达到3000吨。那当船抵达以后呢，配套的装卸机器就会把粮食直接的卸到传送带上，能够一键输送到后面的储粮仓或者粮油加工企业里。整个过程下来呢，5万吨的粮食只需要不到1天的时间就能完成，效率翻了倍，而且粮食在外暴露的时间也更少了，更能保障他们的品质。那与此同时在建的还有总面积1.5万平方米的生产调度中心，这里相当于是项目的智能大脑。那在生产调度中心建成后，这里从船舶的停靠、储备、运输一系列的过程都能够实现自动化的操控和可视化的监管。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码头它的主体结构会在今年的年底完成，建好以后它能够提供450万吨的一个年吞吐量。
2: 眼下广东的1300多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但是频发的强降雨不仅压缩了收割窗口，也增加了倒伏风险。广东组织了上万台套农机装备，全力投入抢收一线。
1: 在开平市水口镇，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早稻出现倒伏，不少农户计划提前收割。当地农机应急服务队迅速协调周边农机，组成5个作业小组，配合早稻抢收工作。
4: 一个小队大概有5到6台收割机，如果一不下雨的话，我们5个小队全部出去。

0: 进行抢修工作。
1: 目前林国灿所在的农机应急服务队水稻收割作业计划排至七月中下旬。此外，服务队还为种植户提供了应急抢烘方案，有效降低失粮霉变风险。今年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整合了近千家农机服务组织，上万台套农机装备和近6000名农机手，全力保障夏粮丰收。
2: 端午假期临近，受粤港澳大湾区民俗文旅活动升温，内地和香港假期重合等多重因素的带动，广东深圳黄冈福田等多个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1: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端午假期黄冈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30万人次，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日均超13万人次。其中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7点至12点和18点至21点两个时段，而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8点至12点和20点至22点。香港国际龙舟节、香港非遗月等文旅活动成为吸引内地游客赴港旅游的重要因素之一，跨境出游客流总体呈现旺季更旺的特点。
3: 带孩子出来，然后到香港这边来玩一下，去迪士尼就是玩一下，然后去澳门再转一圈，这样子高铁什么的就是出行比较方便。
1: 据介绍，入境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以来黄冈边检站查验外国人数量超57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各类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8%。下半年深圳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预计入出境外籍旅客数量还将持续增长。
4: This time for our honeymoon, we went to Hong Kong and also we want to visit Shenzhen. And we would like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Dragon Boat Race.
2: 端午节临近，福建漳州东山县的特色海鲜粽进入产销旺季，村民们用鲍鱼、虾仁等海鲜制作成独具海岛风味的粽子，受到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欢迎。
1: 在东山县的一个粽子店里，店员正进行海鲜粽的包制、捆扎、蒸煮和分装。东山县的海鲜粽精选鲍鱼、虾仁、干贝、咸蛋黄、猪肉等食材，搭配炒糯米，手工制成，每颗净重约半斤，售价25元左右。
5: 我经常过来这边吃，粽子里面的成分很好，料很足，经常我也买一些送朋友、送亲戚。
1: 依托丰富的海产资源，东山海鲜粽将优质海鲜与传统时令美食结合，形成了差异化特色。
6: 好评很多，每次客人来我这里买，就是基本上吃了都有带回家的，带了走了几十个的都有，一两百个的也都有。
2: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2: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

0: 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家都有弹道导弹，而伊朗没有，那有点不公平。本月11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和导弹能力。但是从目前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协议未涉及伊朗导弹能力问题。继续来关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将于7月1号迎来首轮联合审查关键截止日。美墨加三国需要在当天敲定续约方案，若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自动启动10年终止倒计时，直至2036年彻底失效。本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对协定续签的态度时表示，我宁愿协定终止。
2: Do you want to just leave it and rolling?
3: I would rather leave it unsigned. I'd rather have it terminated. I would rather not have the agreement, but I may sign it.
2: Right.
3: But I would rather, we do better as a country if we don't have an agreement.
4: 这也是继本月10号后，特朗普再次显露出可能不会续签的态度。特朗普表示，当初赞同该协定是因为它替代了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北美自贸协定，而如今面临续签，美国不需要从这两个邻国获取任何东西。据悉，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起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但每6年设置一次审查期。今年7月正是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审查，若三方顺利续签，则协定有效期将再延长16年，若有一方彻底退出，则协定失效。但若三方中任何一方未在7月1号前明确表态，那么三方将启动谈判，除非过程中有成员国明确退出，否则这一协定最长仍可维持10年有效期。数据显示，美墨加三边贸易规模每年可达到1.6万亿美元。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约460亿美元，对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约197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称，特朗普将协定续签作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的筹码，但美国农业、能源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北美市场，退约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显著冲击。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5: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

0: 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 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 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
1: This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0: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2: 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席凡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今年飞鱼节的主办方邀请到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携手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3: 6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 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6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席凡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 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4: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 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3: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5: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rauw gegeten worden.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当晚11:30左右，一辆省级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多名幸存者透露，事发时大巴疑似严重超速行驶。
0: 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十几栋房屋被烧毁，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

0: 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17号宣布，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4亿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相关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埃博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此外，世界报等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夏西班牙将面临比往年更加炎热、雷暴活动更加频繁的天气。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格力真好。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一年一度618大众消费狂欢节，大型促销的背后又有哪些新奇特产品？既可以洗护口腔，又可以果蔬消杀，30秒下线一台整车，那是通勤族的最爱。今年618健康消费你关注多少？养生滋补赛道成热门领域，福利抢不停，买保健品也需要拼手速。记者走进源头工厂，来看天然茶皂素如何治虫害。618购物节教你如何买到安全放心货，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作为年中最大的消费节点，618一直是观察中国消费趋势的重要窗口。今年618电商大促风向有明显转变，单纯价格战逐步退场，消费者更重视产品质量与价格的比值，简称质价比。
1: 618的活动机制已经开始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我发了30米的一个优惠券，来小助理321来上链接。
2: 好，链接开好了，100单没有了。
0: 正在火热直播中的是专门做养生健康饮品森山品牌保健品的直播间。森山是一家专注做铁皮石斛近30年的企业，从种植到生产再到销售，拥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推动下，养生滋补市场正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今年618，健康消费领域的商家早早做了准备，5月就进入了备战状态。像铁皮石斛、人参、燕窝等品类的直播间，在此期间纷纷推出大促机制。
3: 像我们以前的话，像日常的直播的话，我们一个直播间的话，一个主播加一个中控啊，一个摄影老师，基本上就已经搞定了。投手的话，他可以远程操控。但是618又不一样，因为618的话，这个流量池非常大，而且我们又不知道这个流量什么时候会进来，所以的话要保持一个24小时全员备战的状态啊，5个主播连岗，再加上2个中控老师加1个运营老师，还有我们的投手，都是要全盘就位的。
0: 备战618的节奏比平常紧张得多，工作时间也大幅拉长。两位主播中场休息时虽然略显疲惫，但一聊到产品还是状态满满，特意为记者科普起保健品知识。
4: 我们之前一直都在播的是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冲剂来的，它就是已经卖了将近是30年了，而且它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而且它是有这个蓝帽子的标识的。
0: 蓝帽子是中国保健食品的法定专用标志，可以理解为产品获得官方质量认证的身份证，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核准授予。通过蓝帽子认证，意味着产品经过了原料安全性、功效成分检测等一整套科学评审。
5: 消费者要买正规的保健食品，一定要认准蓝帽子标识。
4: 618是新上的两款，然后我们也是自己去学习到，也去厂里面参观到，发现它也是真挺不错的。它里面的配料表也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每一瓶里面都是14克的一个铁皮石斛的含量在里面，而且是玻璃瓶装的，就是当做一个饮料去喝一喝都是完全 OK 的。还有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铁皮石斛的原浆，零糖、零脂、零防腐剂的。你像我平常我比较控糖，我也可以去喝起来。
0: 直播间里热火朝天，可很多消费者对石斛不是很了解。这个排在9大仙草之首的草本植物石斛到底是什么植物？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为何有那么多人会在618抢货囤货？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浙江义乌的森山健康小镇铁皮石斛繁育中心实地探访。
6: 我们这个大棚里面目前只有2种栽培模式，一种是这种像这种墙面的立体栽培模式，以及像这种抱柱上面这种也是立体栽培模式。这种好处也就是说它的水分，因为它不积水，水分喷上去马上会流走。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规生产种植模式，以穴盘加那个砖块架空栽培。我们生产的铁皮石斛都是说种在松树皮里面，第一松树皮它通透性好，第二它在慢慢腐烂的过程中为铁皮石斛提供营养。追溯到以前，它铁皮石斛是种在悬崖峭壁上的。大家看，这是石头，

0: 铁皮石斛的根啊，你看它上是不是有毛茸茸的气生根，你看它的根是附着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吸收空气中的这种微量元素以及石头上的这种矿物质，让它更贴近大自然生长。
1: 位于浙江义乌义亭镇的这座铁皮石斛繁育中心，现在推崇的是有机贴近大自然的种植方式，不打农药。那么种在大棚里的植物如果遇到病虫害怎么解决呢？
0: 目前危害铁皮石斛最严重的虫害是那个蜗牛。看我们的秘密武器，这个叫茶枣树，古代的时候大家都拿这个用来做肥皂，用来洗头用的，是沙茶树榨完油之后，那个沙茶饼二次提取出来的，兑成一定比例的水喷在这个石斛上面，天然杀蜗牛的啊，就不用去喷那些农药。
1: 对消费者来说，除了认准有机，还有什么方法能辨别真正的铁皮石斛呢？
0: 第一点，去看那个叶片和叶壳，这些地方是很明显的铁锈状的斑点。第二点嘛，它又称黑结草，你看它一节一节，这个黑结是很明显的透明的黑结，这两点去断定这个是铁皮石斛。
1: 好的原料是基础，但生产环节同样关键。铁皮石斛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要经过多少道关呢？我们来到国草饮料生产工厂，看看它是如何变成各种饮品的。
2: 这是我们装量是248毫升的这个铝罐生产线，我们呢采取的是10万级的净化室，灌装机呢是洗吹灌一体的，大概1分钟能够灌出200罐左右，每立方米只有10万个尘埃粒子，这个级别已经很高了。封好口以后，再从这个净化室里出来，再进到后道，然后再最后一道杀菌，杀菌温度都在100度以上，然后杀菌时间也在20分钟以上。因为我们做饮料的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这是我们新上市的一款藿香气振饮，我们这款饮料呢就是在藿香正气水的基础上去掉了里面的酒精，可以看配料表是很干净的。
1: 生产线只是第一步，铁皮石斛从基地运到工厂后要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
3: 我们也根据要求做到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从原料开始，好比我们的铁皮石斛，它采收到我们入库，再到我们检测，包括里面的含量啊、多糖啊、甘油糖啊这些指标，经过我们的所有批次都经过检测合格以后，它才会发到我们的车间去用。这是我们做我们产品铁皮奋斗冲剂跟铁皮奋斗胶囊等系列的这个原料铁皮石斛。铁皮石斛的药典里的多糖的含量标准是25%，我们实际能检测只能达到50%以上。
1: 从源头到成品，实现全链路品质闭环，车间达到10万级净化标准。全流程采用自动化智能控制，从投料、提取到制粒、包装，全程通过大数据精准管控。工艺上传承宽汤酒煎的中药古法炮制智慧，既最大化保留了铁皮石斛核心功效成分，也大幅提升了人体吸收效率。
3: 我们的产品根据国标16740的标准进行微生物检测，检测值能达到小于零的标准。
1: 融合现代活性提取技术，采用非遗级提取工艺，铁皮石斛产品最终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4: 我从去年一直刷他们的一个直播间，看到了还有这么好的一个铁皮石斛的一个植物饮品，抱着试试看的一个形态买了几单，喝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的好喝。然后呢，我现在的这个家里面的冰箱里都是这个铁皮石斛饮品的，已经把这个奶茶呀、饮料啊，夏天替换掉了。618想多囤一点。
5: 像目前的话，我们单瓶一天的销量也有个10万瓶左右。
1: 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关注中式草本、药食同源，愿意为健康买单。这种消费趋势的转变对行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好的商家不能只做营销噱头，而要在源头种植、生产工艺、质量检测等每一个环节真下功夫，把产品品质落到实处。当供给侧的品质坚守与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同向发力，健康消费市场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消费者更看重商品的品质、设计和体验。口腔护理、净水小家电一直是稳居大促的热门梯队，但不少产品存在明显短板，漱口水刺激性强，冲牙器难以清理口腔深层细菌，传统净水器管路也容易藏污纳垢，功能单一的洗护产品已经难以满足家庭一站式清

清洁需求，有没有好的产品能帮助消费者解决这些难点痛点呢？这款产品主打科技创新，是专门用来解决消费者口腔清洁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牙周病、龋齿是国人最常见的两类口腔问题。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成人牙周健康率不足10%，高发的口。

0: 只能依靠药物缓解。今年六月初，老莫入手的这款树消机进行日常口腔护理，效果怎么样呢？
1: 过去用的是这个自来水刷牙啊，用上一些可能比较有抗敏的牙膏。那现在呢，我就是使用漱口水，每天用这个水刷牙，刷完以后呢，我再含漱一下，口腔的状况我是明显感觉有好的改善啊。我就不用再每天带着很多的漱口水啊和这种药品放到我的书包里了。
0: 老莫的使用感受也让记者心生好奇，这款漱消机和传统口腔护理产品相比，差异究竟在哪里？它又是依靠怎样的核心技术对口腔环境起到辅助改善作用的呢？
2: 刷牙器的整个作用机理呢，是通过物理的冲刷，它可以把一些这个污垢去除，但是对微生物这些隐藏在牙龈呢、口腔内部的这些微生物的问题，这个不是它的专长。漱消机采用了核心的技术 ePuros， 它可以将水进行电化学处理，它会把我们的中性水分子进行重构，让它变成有高氧化还原电位的活性氧醋。这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羟基自由基，它可以快速的改变微生物膜蛋白的组分和密度，让微生物膜的生物性屏障发生改变。细菌它就很难维持正常的细胞形态，相当于把它生成了一种既没有刺激，但是又可以高效消毒的这样的一种活性成分。可以用来代替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消毒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内消字号的认定，然后这个比较医学的认定，基本上把电化学它的消毒灭菌的这个能力已经验证得很充分。
0: 简单来说，依靠自来水为原料，电化学处理技术生成活性成分，是这款漱消机和冲牙器、传统漱口水最本质的区别。那漱消水会辣口吗？它和漱口水的口感会有区别吗？
3: 哇，这个好辣呀。
4: 好辣。
3: 而且这个薄荷的那个冲味直冲我的脑门啊。
4: 对。
3: 哦，我现在舌头都是麻的。而这个是我们漱消机当中出来的漱消水，给我的体验就是它非常的温和，无刺激，没有任何的刺激的感觉，而且没有酒精的那种味道，也没有消毒水的那种味道存在啊。
0: 无色无味，温和亲肤，它的实际抑菌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取腐烂桃子作为样本，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大量活跃细菌，滴入漱消水后变化一目了然。
2: 我们已经滴了一滴这个漱消水进去，那个我们观察一下，漱消水进去之后呢，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进行快速的处理和杀灭，它的这个活性就开始降低。
3: 我看那儿有一个好像慢慢的没有刚才那么活跃了。
2: 没错，逐步的呢会完全的把它致死。
3: 哦，它现在就已经不动了。
2: 我们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见到漱消的电解质对于腐烂水果里边的各种生物的杀灭能力是可见一斑的。
0: 漱消水的杀菌功能强大，但它对人体是否会有安全隐患呢？
2: 安全话题呢，是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的问题。
3: 嗯，
2: 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回到细菌这样的一个单细胞生物，和人体的差异来说，我们在活性氧醋的特定浓度下面可以杀灭单细胞的微生物，但是我们人体有完整的皮肤、黏膜、角质层，所以说呢，它在氧化剂的耐受能力上面和细菌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说我们只要把活性氧醋的成分和剂量控制好，那么呢就可以实现对于消毒灭菌和它的刺激性的平衡。
0: 除口腔护理外，这款漱消机还可以用于果蔬清洁、餐具和儿童用品消杀，同时具备净水功能，设备还能利用活氧水自动冲洗管路，清除内壁病菌与生物膜，保持水路洁净。张凤仙有个五岁的宝宝，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吃水果，如何彻底清洗果蔬去除农残，一直是他的一大难题。
5: 他会告诉我这个梅果要泡多长时间，然后结束之后他也会提醒我，所以这个浸泡完成之后我就会拿给宝宝去吃，这样就比较放心。给宝宝的东西我还是会特别在意，所以我主要还是考虑对小孩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0: 漱消机对于消除蔬果上农药残留的效果究竟如何呢？记者在实验室分别在纯净水、漱消水和矿泉水中滴入食品

0: 有汉残留孔雀石绿，静待五分钟后，它们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第一种水就是这个纯净水，很显然它是没有对孔雀石绿分解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速消水对孔雀石绿它的分解能力比较强，
2: 透彻了，清澈了，
1: 直接可以让孔雀石绿脱色。它就是通过强氧化性对孔雀石绿这种有机化合物进行那个解毒，把大分子有机化合物降解变成小分子有机化合物，进而分解为无机物二氧化碳水，那么呢整个这些农药残留的分解过程就实现了。第三杯呢，这个是市面上买到的矿泉水，很显然它对孔雀石绿也是没有分解能力的。
0: 那这么一台兼具多功能的速消机到底需要多少钱呢？研发人员给我们算了一笔实用账。
1: 我们设计这个东西的初衷呢，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每天能用得起，它的整个一天的使用成本差不多在1.2块到1.3块左右这么一个成本。我们在不更换这个电化学的这么一个模块的情况下面，它可以制备的速消水差不多是4万升。4万升的漱口水相当于这样的一瓶0.25升，就是250毫升的，差不多是16万瓶的这么一个体量。
0: 恰逢618购物季，这款全新品类家电还为消费者发放了多重促销福利。
3: 速消机6月5号已经上市了，原价是5999元。那在618期间呢，我们可以领取店铺100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就变成了4999元。另外，618期间购买，我们还会额外赠送一个原装的复合滤芯。
0: 今年618，除了购物的狂欢，更有对生活方式的理性思考。绿色出行、智能辅助，这些在每天的通勤中已经成为一些人实实在在的选择。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把目光投向电动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经济实惠，出行便利。朱先生最近就想挑战一款电动摩托车，在这家销售展厅看看他是否能选到心仪的小车。
4: 现在油价的话感觉居高不下，现在提倡一个绿色出行嘛，减少碳排放，来看一下电动车，发现骑电动车好像更快一些。有时候我在家同时出发的话，我这边还没到，同事已经都到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0: 朱先生仔细比较了多款电动车，最终还是选择了爱玛这个牌子。作为男士，朱先生比较重视车辆的智能性。今天看了这几款，线条流畅，车身沉稳，力量感强，他决定入手一辆。
4: 都挺好看的，但是我更喜欢这一款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水平怎么样呢？
5: 这款车是我们今年最新上市的比较先进的呢，你看从它的仪表来看，它是5寸的 TFT 的彩色仪表，包括呢它有投屏导航，还有手机的蓝牙音响，而且呢很多智能化的功能呢都在这里选择，从开机音效，音效一、音效二，然后呢还有一个 TCS 防侧滑的开关，下雨或者是雪天路面避免您侧滑。而且这个前面板的设计呢，灵感来自于一个超跑的设计，挺时尚，挺酷的。而且您包括这个刹车盘，它是反抱式的碗盘的大碟刹，你骑行起来嘛，刹车距离会更短，会更舒适。包括咱们的大灯，是全智能的感光大灯，就是晚上它会自动打开，白天会自动熄灭，
4: 更省电。
5: 对，更省电一些。而且它是什么呢？智能的安座锁，双击之后这个座子都自动打开了，您只要有个手机，这个车子全程可以陪伴您，就不需要钥匙。
4: 它的一个价位能在多少呢？
5: 这个车我们的售价是4199元。
0: 朱先生在试驾之后，果断将这辆爱玛黑翼 S360 赛道版电动摩托加入了618的购物清单。而另一位通勤路上常被堵车困扰的肖女士，最近也开始考虑购买一辆电动摩托。
6: 想着来看看，然后买一辆颜值比较高的车子，因为我比较喜欢外观好看一点的。
7: 如果您需要一款高颜值的一款车，那我给您推荐一款我们元宇宙第四代专门为女性打造的这么一款黄油小熊联名款。你看它的这个后视镜就是黄油饼干式的一个设计，然后外加上我们这个黄油小熊的一个玩偶，前面也有一个黄油小熊，看到了吧？
6: 挺好看的。
7: 它是一个黄油小熊的锁扣，它是个云感坐垫。
6: 云感坐垫。
7: 对。

0: 就是它很软，是吗？
1: 对对对，回弹性也是很好的。如果咱们骑行时间长的话，咱们这个云感坐垫坐上去就会久坐不累。对，你包括咱们的这个踏板，那咱们个子比较高嘛，你看坐上去也是根据人机合理的话，这样设计也是比较友好的。
0: 还可以，反正我觉得这个高度跟宽度对我来说刚好，
1: 嗯，
2: 挺合适。
0: 现在价格有多少啊？现在是
1: 终端的零售价的话就是3499，3499。
0: 到时候可以骑着这个车去海河边拍照。
3: 如今绿色低碳与智能升级已成为两轮出行行业的主流方向，电动两轮车不再只是基础的代步工具，正慢慢变成年轻人表达个性诠释生活态度的一种方式。王女士最近新买了一辆爱玛电动摩托车，她觉得这辆车带给她的不光是出行的便利，还有不少生活上的小乐趣。
4: 它这个设计的呢也是比较合理的，你像我们携带的手机，然后专门还给手机设置了一个卡槽，那左手边呢它有一个小圆筒的位置，我们可以放一些随身携带的饮料啊或者水杯啊什么的，这些都很方便的。
3: 不少消费者偏爱个性化的表达，当下的电动摩托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充足空间，让每个人都能随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比如王女士的这款车就有三个可以 DIY 的地方，侧面两个小橱窗是她和儿子一起在六一儿童节装饰的彩色泡泡和小玩偶，前面板则是她上周五放假前心情好装饰的小翅膀和粉色小熊。那么给爱车做个性化装饰到底难不难呢？
4: 其实这个车呢装扮起来并不复杂，你像好多我儿子的一些个玩具都可以拿来进行一个装扮。比如说今天我的心情是一个吃货的一个心情，我拿来了他的一个小糕点的一个 3D 贴纸，然后以及我们水果的一个 3D 贴纸，这些呢我就要把它贴在我们的前面板上，然后还有两个小玩偶，一个是手举棒棒糖的一个角色，另外一个呢是头顶汉堡的，我可以把它放进去进行一个装饰，这样呢我的小车车就会变成一个美食风格的了，和我今天的心情非常搭，很可爱吧。
3: 记者了解到，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的销售受季节影响较为明显，每年3月至9月是传统的销售旺季，随着气温回升，大家的出行和出游需求增加，购物车欲望也随之增强。
5: 尤其在618期间，我们也趁着平台的这个流量，然后呢组织了一些线上的一些玩法，比如说像直播间的这个抽免单呀，然后购车基金呀，然后还有一些买赠的一些权益。随着这些活动的推出呢，我们的销量是同比去年增加了15%，销售额是增加了18%。然后我们官方旗舰店的话，最高的直播间最高在线人数是突破了20万。
3: 电动两轮车的火爆销售也带动了企业生产线的繁忙。为了了解更多电动车的产品性能，记者走进了爱玛电动自行车的装配车间。
6: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总装车间，大家所看到的二楼的输送线就是将我们零部件输送至我们一楼，在一楼的总装线进行组装。这里是我们的电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后轮，在这里呢我们的师傅将零部件组装完以后跟我们的车架进行紧固，下一道工序呢是装配前轮并调节前轮的灵活度。我们整车都有一个条形码，当中包含了我们的对应的电机号、车架号及控制器号，使每一台车可以溯源到上线时间、下线时间及我们的装配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整车包装。我们整条生产线呢有72个工位，每个工位大约停留30秒钟，相当于30秒钟下线一台整车。6月份呢是我们的生产旺季，这个车间呢有10条产线。目前已全部在忙碌的运行当中。
3: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电动两轮车保有量约3.8亿辆，绿色出行渗透率稳步提高，全球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绿色消费市场的需求十分旺盛。
7: 爱玛积极响应国家低碳发展战略，深耕绿色制造，推动产业低碳升级，打造时尚、年轻、科技兼备的产品，引领大众选择绿色出行，同时全系产品搭载智能配置。这智能化技术 不是为了

0: 炫技，而是以消费者为中心，大幅提升骑行的安全性和便捷度。2025年爱玛电动两轮车全年销量超过1095万辆，产品远销全球60余个国家。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格力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4090.48点，下跌17.59点，跌幅0.43%。深证成指报16030.70点，上涨149.75点，涨幅0.94%。创业板指报4252.39点，上涨85.34点，涨幅为2.05%。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18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行，受此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下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6月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43元和0.42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98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降温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降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全球能源供应链将阶段性修复，但海湾产油国复产与海峡通航正常化均需时间，短期内全球原油供需仍处于紧缺局势，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
2: 若美伊谅解备忘录顺利执行，国际油价有望进一步下降，但需要关注谈判履约的情况。同时，海峡复航效率、海湾国家复产速度以及全球原油库存回补节奏将深刻影响国际油价走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1: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9批目录超过410款新能源车型。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来看具体内容。
2: 此次七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将围绕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健全生态协同体系、深化开放协同联动等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及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平台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当天是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车辆充电时间将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高速场景充电量峰值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60%。
2: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6月18号12时至20时以及6月19号11时至18时会形成两大出城充电高峰，回程充电高峰则集中在6月21号11时至20时。端午假期平台总充电量峰值将出现在6月21号，单日总充电峰值将超297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约37%。高速场景充电量峰值预计超65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约60%。为缓解端午假期充电压力，全国单站规模最大兆瓦级车网互动闪充示范站近日在深圳投运，单次最大充放电功率可达4.21兆瓦，能同时供61台新能源车充放电。全站共配置1000千瓦闪充桩一台，最快5分钟可以补够400公里电量。示范站还配置600千瓦超充桩10台，30至300千瓦快充桩26台。这些充电桩均支持用户反向放电，总放电功率相当于一座中小型分布式发电站。
0: 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一起走进产业一线。
3: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4: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

0: 在产能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啊，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1: 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
0: 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几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啊，就是那800或者 1.6T 的这个光模块使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上游芯片企业订单的迅猛增长，也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了机遇。距离这家企业仅5分钟车程，记者就来到了另一家 AI 装备制造企业。这里生产的 AI 检测装备是光通信精密组件的质检员，在这轮算力需求爆发中，这些设备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2: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
1: 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3: 每个月订单就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会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
4: 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光通信产业拓宽应用空间打下了坚实基础。江苏苏州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纽带，打通技术研发和市场落地的双向通道，不断延展光通信技术应用边界，丰富多元的新场景，加速落地。
1: 在位于苏州吴江区的这个光通信科技园，一辆经过光纤改造的智能驾驶观光车正在开展实景仿真测试。相较于传统的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
5: 然后车速啊各方面都可以行驶得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1: 光纤上车正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6: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一些提前的部署。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1: 在苏州，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7: 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移动啊，包括核辐射啊，因为光纤在核电站里面最大优势对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1: 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8: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
1: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有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

0: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

0: 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五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
1: This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0: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2: 相比利率决定本身，更受市场关注的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改革信号。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亮相带来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对后续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判断呢？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3: 隔夜，沃什首秀给不少市场人士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改革者，不参与点阵图，精简政策声明，成立5大工作组。那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显示出沃什要改革美联储的决心。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从多个方面都淡化甚至是回避了提供前瞻指引。此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十分简短，只有4个段落，篇幅从上一份声明的约300字降至了约130字，风格是用明确的陈述句来表达政策立场，并且声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未来利率走向的前瞻指引。因此，许多市场人士包括记者都希望在新闻发布会上沃什能进一步提供政策线索，但是在发布会的问答环节，当记者试图询问其下一步行动时，沃什明确表示，我无法向你透露任何指引。沃什也代表委员会给出了理由，他表示，一方面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提供指引似乎并不合适，另一方面从原则上讲，向市场提供前瞻指引也并非美联储应该承担的职责。因此，现在市场仅能参考的就是由沃什以外的其余18位美联储官员提供的点阵图。根据当前的预测，有9位官员预计今年会加息，有8位选择按兵不动，仅有1位预测降息。部分市场人士对点阵图释放出的信号感到意外。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就表示，没想到整个委员会的立场似乎都在向鹰派方向转移。而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沃什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美联储将实现物价稳定。
4: He is absolutely telling you that he plans on delivering on price stability. So that mean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have such easy money policy as everybody thought that maybe.Chairman Walsh would do back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when everyone was counting on rate cuts because they thought Walsh was a perma-dove. Well, he doesn't sound like that today.
3: 由此，隔夜美股全线收跌，其中标普500指数下跌约 1.2%。 据悉，这是1994年新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以来美股大盘表现最差的一次。此外，短期美债遭到抛售，对货币政策变化最为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上涨16个基点至4.207%，创下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后，现在市场对美联储会加息的压注明显升温。智商所利率观察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30%，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上升。同时，有约70%的概率预计美联储将继续按兵不动。
2: 随着人工智能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进步，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日前，西班牙一家公司发布了一款自研外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重拾行走能力。
5: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种可穿戴的智能仿生设备。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家医院内，康复治疗师正在使用一款下肢康复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运动功能障碍患者恢复行走能力。这款由西班牙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设备，利用重复性的自然步态训练，激发患者大脑的神经可塑性，

0: 辅助患者重建步行节律。简单来说，当设备引导患者完成标准步态模式训练，大脑会逐渐记住这种运动方式，重新建立与肌肉之间的联系。这款设备在髋、膝、踝三处关节均配有独立控制系统，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节步速、步幅和支撑力度，从而实现个性化治疗。除了有帮助患者康复的外骨骼机器人，这家公司还将仿生穿戴技术延伸到了工业领域，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提供支持。比如这款腰部支撑外骨骼机器人采用可变形的弹性人造肌肉材料，在工人完成弯腰、扳举等腰部承压动作时可实时提供支撑。据介绍，这款产品的重量仅为700克，工人可在1分钟内快速穿戴调整设备，持续降低腰部劳损风险。
1: 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席凡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到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且携手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0: 6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6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席凡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2: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0: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3: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rauw gegeten worden.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关注一组简讯。
4: 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当晚11:30左右，一辆省级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多名幸存者透露，事发时大巴疑似严重超速行驶。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10几栋房屋被烧毁，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17号宣布，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4亿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相关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埃博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

0: 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 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 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1: 你心动了吗？ 优惠高人有高招， 给您支一招。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根据印尼火山和地质检测中心的消息， 当地时间17号 17时51分， 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公里。 这座火山自5号以来频繁喷发。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 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 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也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踏遍山野，经收棋子。
7: 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
6: 扎根老街，以籽造物。
8: 对，晃一晃，
9: 它里面是平安豆，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6: 融籽于艺，活化蓝晒。
10: 给大家看一下，
11: 好的，
10: 我们拓印出来的。
11: 哇，好漂亮。
6: 几位重庆女性各展所长，同心逐梦，她们如何凭借小小种子开辟了致富新路？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重庆，聆听一粒种子背后的财富故事。
1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蛤蜊6个9净水机，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5: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我们总说啊，生活不缺少美好，只是缺少发现美好的眼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我们眼中啊，它就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用的。但是我们今天进山要找的主人公啊，他却在这颗小小的山野种子里啊，拍出了美，听出了声音，同时做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一颗小小的

0: 先言种子里面藏着怎样大大的生财智慧。
1: 群山环抱的金剑山草木繁茂，四季更迭间无数种子悄然坠落，在常人眼中这只是草木繁衍的寻常轮回，而在有心人眼里，每一粒果子都是来自山野的馈赠，是造物的天然素材。
0: 永勤，我看你已经捡了不少种子了，这是什么种子？
2: 这个它叫杉木。
0: 我可以摸一下。哦，好扎人啊，这个种子。
2: 它这上边有刺，得小心。
0: 哎，我发现这还一个这样的种子，这种子也挺好看的。
2: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一种橡果。
0: 嗯，
2: 它的名字叫川柯，就是咱们重庆、四川、贵州当地才有的一种橡果。
0: 像这样的橡果，我们拿回去之后一般做什么呢？
2: 咱们这个它是一成串的嘛，几个果子长在一起，咱们就给它掰下来，可以去做那个豆荚娃娃头上的装饰啊、也可以去给它做手和脚，这样吊起来就比较好看。
0: 也就是说，每一颗种子，其实你在捡的时候，脑子里边就已经有了它未来设计出来的一个图案。
2: 是的。
1: 彩种亦是择美，毛刺尖锐的杉木子，形态各异的山野橡果，取舍之间藏着手艺人的审美与经验。剔除腐坏，挑选形态舒展的果实，从修剪尖刺到构思造型，种子的命运在捡拾的这一刻便已注定。
0: 永勤，小心点啊！这个刚下完雨，山上的路还挺滑的。
2: 你也小心啊！
0: 嗯，像我们这样一周要来几次采集这个种子呀？
2: 咱们一周大概来个2到3次。
0: 嗯，那平时都是什么时候来？是像今天一样都是大清早来吗？
2: 对，咱们一早来的话，它刚掉下来的果子好看。
0: 哦，这个早晨起来刚掉下来的果子仅仅是好看吗？
2: 因为有些小动物它会吃这个果子、所以咱们早点来的话可以捡到品相更漂亮的。
0: 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说这个种子好看，是因为啊早上起来来怕这个小松鼠啊或者其他动物把这个种子给吃了。
2: 对，
0: 所以品相好的种子一定要趁早。
1: 晨雾未散，山林尚湿，早起采撷是为留住种子最完整的形态，避开林间鸟兽的觅食。一座山林的物产终究有限，线上社群架起桥梁，以子易子，跨越山水阻隔，云、贵、川等地的特色种子在此汇聚，让创作的灵感不再受地域局限。
0: 像这个山里头平时能捡到多少种？
2: 大概有十多种。
0: 十多种？
2: 是。
0: 我听的并不多呀，我看你做的很多作品当中，这个动辄就几十种小种子，还有的就是上百种种子，那这些种子都哪里来的？
2: 种子交流群。
3: 284个人，
2: 你看他的名字，
0: 哦，
3: 就是大家在一个群里头可以交流这种种子，是不用花钱，是以物换物吗？
2: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儿采到了一个种子，我就发在群里，我说你看我在这儿采到什么，谁有什么什么，咱们来换。
3: 就是用种子来换种子，那你最多能换多少种种子？
2: 最多能换个100来种。
0: 看你还拿这个小笔记本做了这种详尽的记录。
2: 对，因为我要记录他们的名字还有这个采集的地点，那么我下次再来我就直接找这些地点就可以，就能直接采集。
0: 这些回去啊就是永勤创作的一个源泉。
1: 每一次捡种子的记录已成为杨永勤的日常，标注产地，记录品类，规划用途，山野的收获被细心梳理，一粒粒收集而来的种子被妥帖收纳，成为源源不断的创作根基。

其实是里面的种子在撞击这个外壳而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它叫响盒子，它是大戟科的。你别看它长得这么好看，它的杀伤力可是很厉害的。它的这个每一房里面都有一颗种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遇到高温比较干燥的时候它就会爆炸。

0: 自动爆炸了。
1: 对，它里面的那个果那个种子直接就弹射出来。
0: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能让它就不传播了，
1: 咱们要勤去给它抹油。你看，
0: 哇，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个声音它是沿着一个顺序线缓慢的舒缓的哗洒落下来一样。
1: 这个它就叫雨棍，它就是模拟下雨的声音，里面放了一些细小的种子颗粒，然后这些通过撞击这个牙签，它每撞到一根牙签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清脆的响声。
0: 也就是这个牙签并不是只浮在表面，里边它真的像一个圆柱一样
1: 穿
0: 过
1: 去了，
0: 所以它会阻碍这个种子下落的这个速度。这样的话，这个种子就会依次按照一个顺序不规则的下来。
1: 是的，而且它这个外壳也是一个果实。
0: 这是什么果实？
1: 这个叫腊肠果。
2: 万物有生，果壳为腔，子实为锤，不同的果实碰撞震颤，奏响独属于大自然的韵律，有的清脆短促，有的浑厚绵长，还有的凭借精巧改造模拟出雨滴坠落的悠然意境。寻常草木果实摇身化作天然乐器，让山野之声常驻身旁。
3: Hello， 今天我们用科腾豆荚来做一个小猪和小狗，视频比较长，建议先马后看。
2: 2025年8月，杨永琴豆荚娃娃意外走红，原本只是单纯分享手艺的日常，未曾想这些带着自然意趣的作品顺着网络传遍四方。质朴的创作意外收获了无数喜爱，也让这份山野手艺被更多人看见。
1: 我感觉非常惊讶，这种事情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一开始去做这个教程只是说想分享是制作的这个过程，没有说想要多少的这个播放量，粉丝这样的。
0: 这是你做的第几条视频？
1: 应该是第十多条。
3: 每一只豆荚都是独一无二的，大家都可以试试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豆荚吧。
1: 当时我家里本来我爸妈其实还不是非常的支持，因为他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吧，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可能他觉得你在不务正业。后来有一天我爸就说，哎，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他做的那个东西啊，跟你有点像，但他是个老师傅了，人家卖得特别好。我说你刷到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说好像叫什么鹅。我说你刷到的就是我吧，然后我给他一看，他说哎，就是你。他说哎，厉害呀你。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那么去细致的了解过我做这个东西。他说那既然那么多人都喜欢你做的这个作品，然后你自己也是非常投入的，非常去非常有兴致去做这个东西，那你就坚持。大家好，我是鹅，看我们又做了这么多的新的豆荚娃娃，喜欢哪个主播可以给你们过细节哦，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
2: 爱好之初难免不被理解，在旁人眼中看似闲散的劳作，却是手艺人全心投入的事业。当亲人亲眼见到作品被大众认可，不解化作支持，烟火日常也开始为这份热爱保驾护航。
1: 他最喜欢做番茄炒鸡蛋了，
4: 就这个吧，差不多四个。
5: 因为这个最简单，它做起来没有那么没有其他那么脆，没有其他那些菜那么复杂。
1: 基本上那个工作这一块就是我在做，然后后勤这块就是他在做。比如说我在直播，我特别特别累了，然后他就在旁边给我准备等下下播可以吃的东西，这样。或者说我来给你放点吃的在旁边，你先垫吧垫吧那种。像之前那个豆荚娃娃突然间爆火了，但是手上没有材料，单子接踵而来，很苦恼。那个时候你买不到很漂亮的豆荚，那个时候一个豆荚卖到了50块钱一颗豆，可能在原产地的话也就1块钱一个豆，那个时候直接翻了50倍，而且你买不到，很恼火那个时候。所以今年我就囤了非常非常多的豆荚。

0: 能再像去年那个样子闹豆荒。
1: 豆荚娃娃的意外走红，让订单纷至沓来，原料紧缺也曾成为难题。

0: 这种工期越久，包括种子用的越多，它的售价也就越贵。
1: 是的。
0: 那我们像做这种豆荚娃娃的这种手作啊，一年的收入多少？
1: 从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0-30万。那今年的话，应该是会更高一些，因为这
0: 能看出高吗？
1: 因为我们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去年的，2/3的一个水平。
2: 喜欢哪个主播？
3: 依托网络走红的种子手作，杨永琴在线上收获了大量粉丝，而这份源自山野的匠心创意，也顺着城市街巷流转开来。在南岸区的龙门号老街，另一对姐妹也以同样的山野种子为原料，在线下老街开出了专属手作店铺，让自然好物直面八方来客。
0: 两个人都特好看，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4: 她是姐姐，我是妹妹。
0: 嗯，那你们俩这个名字都叫什么？
4: 我叫樊静，然后
5: 我叫樊杰。
4: 我们是在重庆长大，然后每年会回老家，在长寿，然后会在长寿的一个小村里面，然后那种树林里面就很喜欢张罗这些果实，然后办家家酒。
0: 哦，一开始就把这些小果实都捡回来。
4: 对对对。
0: 那捡回来一开始怎么想到就把它做成这种小的文创或者是小的玩意儿了呢？
4: 对，我也喜欢，比较喜欢在网上冲浪，然后我就偶然发现在网上就看见这样的结合，然后可以做成一门生意。
3: 乡间树林里捡拾野果嬉戏玩耍，是姐妹二人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儿时的玩乐喜好在长大之后生根发芽，偶然的灵感碰撞让昔日的小游戏变成了可以经营的事业。
4: 对，
0: 晃一晃，
4: 它里面是平安豆。
0: 哦，里面还有平安豆。
4: 对，它里面是有豆子的。
0: 像这样一个作品做3个小时做好，售价是多少钱呢？
4: 这个要200多一点点。
0: 200多一点点。
4: 对，200。
0: 现在卖得好吗？
4: 好呵呵，这个现在肯定卖得好，现在是最火的时候。
0: 这属于咱们的爆品。
4: 对，
0: 这个爆品一周大概能卖多少件？
4: 一周啊？那我还真是没有，反正没有停过，每天都在做。
3: 用心打磨的作品自带吸引力，耗时数小时手工制成的种子手办，凭借独特的造型与趣味声响成为爆款。日复一日的伏案制作，不停歇的订单，印证着大众对自然手作的偏爱。
6: 我之前在云南的时候，就是短途去旅行了一次，在云南那边也看到过有这种店，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可能就没有仔细的去店里面逛过。但是我就今天刚好发现这儿居然也有，然后他们每一家每一个娃娃的话，他们老板都是他自己做的嘛，然后每一个都不一样，就您可能在其他的店好像也不会找到一模一样的娃娃，我就觉得很特别，很有意思。并且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叮叮当当的。
0: 对，
7: 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治愈，然后就是外表也很好看。之后它这个配色我也比较喜欢，
8: 它是红三号国家，
7: 声音像流水，我在家里面摇一下它，听着的话就觉得自己在野外一样，会特别的舒服。
3: 独特是这些手作最动人的标签，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清脆悦耳的声响治愈人心。来自各地的游客驻足挑选，在指尖把玩间感受山野与匠心融合的独特魅力。
4: 这边就是我们新开的一个工作室手作商店，
0: 还写的晒太阳，还有一个大豆荚。哎，
4: 对，你知道为什么叫晒太阳吗？
0: 那为什么叫晒太阳？
4: 因为我们长期摆摊，然后风吹日晒的，所以名字叫晒太阳吧。
3: 扎根网红山城下，一间工作室，一方小门店，不仅是经营的场所，更是安放热爱的角落。店名背后藏着姐妹俩相互扶持的温情，散落的种子组合成装饰画作，简单搭配便将山野清丽之气带进街巷人家。
0: 哇，姐姐这边摆了很多种子，各种各样的，这是刚做的吗？
4: 刚做的，还等着干呢。
0: 哦，还没有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用不同形状的种子排列起来，加上一个小的镜头。

0: 逛就非常的漂亮。这个如果摆在墙上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让人瞬间可以舒心安静下来，对吧？
1: 同一片山野，同一份原料，却能衍生出截然不同的记忆。当种子遇上蓝晒古法技艺，自然与传统工艺再次碰撞，依托阳光与特制药水，一场关于光影与拓印的创作就此开启。
0: 很早我们就听说了这个蓝晒，我刚才也看到了您这个蓝晒的作品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大概解释一下，他怎么做出了这种蓝晒的作品？
2: 是以前我们老式的那个胶卷相机，它就是通过药水，然后拍摄以后呢，用我们的光照阳光，然后把我们的形状给印在我们的那个载体上面，它可以是扇子，也可以是画。
0: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蓝晒蓝晒，其实晒很关键，
2: 对，
0: 离不开太阳。
2: 对，
0: 通过药水涂抹之后，上面附着上我们想附着的图案，然后一晒制。最后它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这个图案。
2: 首先呢，我们要将我们的那个专业的药水按照1:1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调和。一的比例了，我们就没有用到秤，就是
0: 这个步骤都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药水给它，
2: 新手小白都能操作。
1: 画布为田，此叶为景，随心排布种子与枝叶，如同在方寸之间复刻山野景致，无需复杂技法，人人都能上手。创作的乐趣就藏在这自由搭配的过程之中。
2: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对喜欢的种子呢，可以把这一块画布呢，想象成我们的一个画面，然后底部呢，可能有我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愿，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把它种下去，很简单哈，就是其实我们轻轻的摆放上去就 OK 了。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进行一个摆放，小一点的，大一点的，
0: 等于下边就像我们的土地一样，
2: 对，
0: 他们滋养了种子，所以把种子摆在最底下一层。
2: 是的。

0: 光是最好的画笔，紫外线缓缓浸染载体，植物的轮廓脉络被完整复刻，取下枝叶的瞬间，自然的形态被永久留存，这是时光与光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
1: 玉杰老师，我发现啊，经过紫外线灯晒制之后，它跟我一样晒黑了。
2: 是的。
1: 现在晒好了之后要怎么做呢？
2: 好，然后这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刚刚已经平铺好的这些花草，然后又送回去。
1: 哦，它可以反复使用。
2: 对，它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通过借助这些花草的一个外扩，把它美好的东西给拓印下来，永久的存下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拓印的过程。完了以后就把它给送回去。
1: 明白了，借助太阳光把它的印记拓印在这块布上。
0: 清水涤去浮色，双氧水催化氧化，原本浅淡的印记渐渐变为清透的蓝，一洗一晒之间，草木的形态定格成型，将山野风光凝于一方载体之上。
1: 玉杰老师告诉我，在轻轻的在清水里啊，给它荡一荡，
2: 对，
1: 让它的浮色都下来。
2: 对对，稍微这边下去点点，对，好，让颜色它氧化一下，这没氧化到。
1: 氧化一下。
2: 对，氧化一下。
1: 等于刚才我们稍微加了一点双氧水。
2: 双氧水，对。然后它的颜色就会蓝。然后我们轻轻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拓印出来的。
1: 哇，好漂亮！所有的这些种子、树叶，
2: 对，
1: 还有花儿，其实都像是阳光照射完了之后在里边看到的。
0: 一把蓝晒团扇，兼具美感与实用。手工体验项目也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古法魅力，以种子和草木为核心，创意不断延伸，植物画、八音盒、扎染服饰应运而生，多元的文创产品构建起完整的业态，也收获了可观的回报。
1: 你看刚才咱们做的这个蓝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扇子，非常的好看，而且现在炎炎夏日，扇一扇特别的凉快。
2: 是的，
1: 它不但是一个文创产品，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同时我觉得也非常应景，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用。像这样一个扇子多少钱呢？
2: 这个扇子单独到我们店面来体验的话是六。

0: 28块钱一次。嗯，对，我们刚刚有看到，其实都是用这些植物来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这些植物除了可以做扇子，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创意的植物画，把它做成小松鼠、小猫、小狗，对，然后还可以做成发音盒。对，用植物来做一个发音盒，好，所以它其实运用到我们的生活美学里面是很广的。
1: 嗯，那总共的这个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0: 嗯，一年的总共收入算下来大概可能差不多100万左右吧。
1: 哇，那还真不少。
2: 一方山水孕育万千草木，一枚子石承载多样匠心。有人踏山采籽，做有声有色的手作；有人深耕街巷，打造网红文创。有人融会古法，让光影留住自然。小小种子连着山野，系着匠心，也铺就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致富路。热爱自然，用心劳作，平凡的物产亦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1: 杨永琴满山跑找种子啊，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樊静樊杰啊，守在这老街上，用种子做手作来创造财富。杨玉杰呢，把种子融进了蓝晒的工艺里面。路子各不相同，但是啊，他们都特别喜爱大自然。一粒小小的种子装得下山川万物，也藏下了咱手艺人啊特别的用心。同时啊，这也是咱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踏踏实实赚钱的好门道。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8: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9: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10: 啊！哇，飞了！哇，
11: 飞了！它飞起来了！
7: 就是一眼被会迷上了，
12: 都像个盲盒，
9: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7: 学会去欣赏它们。
1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2: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14: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5: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2: 月未登陆，去回月上。
16: 未来就看我。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3: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

0: 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九批目录超过410款新能源车型。
1: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离岛免税政策持续扩容提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从过去凑单海淘、漫长等待，到如今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小家的购物车都有了新清单。

0: 车里都买了啥呀？满载而归。
1: 一艘船的饼干、
2: 牙膏啊、牛奶啊，然后包括洗碗巾啊、小零食、
3: 飞行的相机、进口的咖啡、
4: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
5: 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记者在免税城发现，和过去消费者来到这里匆匆扫货结账走人相比，现在海南各大免税城都推出了沉浸式多元化的新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封关之前，离岛免税政策完成了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潮流文创等，并且针对岛内居民还升级推出了一个自然年度内有一次离岛记录就能不限次数即购即提的便利政策，这让消费者能够更加便捷地一站式购齐全家人所需的商品。
4: 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7: 享受这些即买即提，就是当时买就不用等到离岛了，直接就可以走了。
5: 在离岛免税政策全面升级便利游客购物的基础上，封关运行后，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推出，今年2月首批5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开门迎客，岛内居民能够以零关税的价格选购涵盖水果、洗护、奶粉等202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大概便宜20%左右。
5: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截至今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和6.9%。其中，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如今，越来越多国货品牌入驻免税渠道，游客选购海南特色国货精品的多元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为了让消费者更快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9: 实现出库代售、付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1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关注光通信产业。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 AI 大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块与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让我们走进产业一线。
11: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12: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在产能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
11: 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

0: 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
1: 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几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啊，就是那800或者1.6T 的这个光模块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上游芯片企业订单的迅猛增长，也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了机遇。距离这家企业仅5分钟车程，记者就来到了另一家 AI 装备制造企业。这里生产的 AI 检测装备是光通信精密组件的质检员，在这轮算力需求爆发中，这些设备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2: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
0: 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3: 每个月订单就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有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
4: 面对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光通信企业迎风而上。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对光通信企业的快速研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吧，对，很细小。
0: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2: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0: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3: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那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0: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1: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0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下，能够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一流水平。能够承接国内硅光的这个芯片的量产。
4: 完备的产业链条为光通信产业拓宽应用空间提供了保障。江苏苏州以产学研深度协同为纽带，打通技术研发和市场落地的双向通道，不断延展光通信的应用场景，丰富多元的新场景正

0: 加速落地。
1: 在位于苏州吴江区的这个光通信科技园，一辆经过光纤改造的智能驾驶观光车正在开展实景仿真测试。相较于传统的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快速精准识别远距离障碍。
2: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计算机的算法就能很容易的去处理出来，然后车速啊各方面的都可以行驶的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1: 光纤上车正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3: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些提前的部署。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1: 在苏州，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4: 这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啊，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移动啊，包括核辐射啊，因为光纤在核电站里面最大优势对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1: 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5: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协同。
1: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并有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
6: 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的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8: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

0: 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或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表示，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0: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1级和2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

0: 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
1: This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0: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2: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加墨协定，将于7月1日迎来首轮联合审查关键截止日。美加墨三国需要在当天敲定续约方案，若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自动启动10年终止倒计时，直至2036年彻底失效。本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对协定续签的态度时表示：“我宁愿协定终止。”
3: You want to just leave it in rolling?
4: I would rather leave it unsigned. I'd rather have it terminated.
3: Sure.
4: I would rather not have the agreement, but I may sign it.
3: Right.
4: But I would rather, we do better as a country if we don't have an agreement.
5: 这也是继本月10日后，特朗普再次显露出可能不会续签的态度。特朗普表示，当初赞同该协定是因为它替代了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北美自贸协定，而如今面临续签，美国不需要从这两个邻国获取任何东西。据悉，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但每6年设置一次审查期。今年7月正是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审查。若三方顺利续签，则协定有效期将再延长16年；若有一方彻底退出，则协定失效。但若三方中任何一方未在7月1日前明确表态，那么三方将启动谈判，除非过程中有成员国明确退出，否则这一协定最长仍可维持10年有效期。数据显示，美墨加三边贸易规模每年可达到1.6万亿美元。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约460亿美元，对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约197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称，特朗普将协定续签作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的筹码，但美国农业、能源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北美市场，退约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显著冲击。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12.16点，下跌0.74%。国企指数报8144.03点，下跌1.17%。恒生科技指数报4669.07点，上涨0.22%。今天，国内首批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不动产 REITs 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既为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供了动力支持，同时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

0: 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政协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呢就包括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今天首批四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四支商业不动产 REITs 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共计21支，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
1: REITs 上市，把重资产减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清钱化道路。REITs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2: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上的分派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3: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说一说上海关注的内容。永东你好。
4: 好的，白颖，继续来关注陆家嘴论坛。今天的第五场全体大会主题为健全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资源如何向具有硬核科技实力的科创企业倾斜，帮助企业？来看报道。
5: 在今年的陆家嘴论坛上呢，科技金融是重头戏。在这一次大会中，我也关注到各大金融机构啊都非常关注耐心资本如何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科创企业具有高风险、轻资产、长周期的特征，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难以完全匹配其复杂的融资需求。与会嘉宾表示，当前构建覆盖科创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6: 探索形成这个为科创经济企业就全生命周期陪伴、全生态维度赋能、全产品矩阵服务，能够有效地引导高效的资源配置，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和夯实上海新质生产力产业根基。
5: 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额同比增长48%，其中科创领域获投金额1346.3亿元。截至今年5月，科创板上海上市企业95家，首发募资金额居全国第一。
7: 公募、理财、信托、资管、计划等多元的金融工具，遴选优质科创标的，把控好价值与风险，打造覆盖战略配售、股权质押、员工持股计划的科创主题的产品矩阵，让更多耐心资本愿意来，留得住，投得远。
4: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第六场全体大会聚焦科技创新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当前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正重塑金融服务模式与行业生态，大幅提升了金融机构服务的覆盖广度和触达效率，为破解金融服务难题提供了新路径。
0: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体大会上，与会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与金融变革的深度融合展开讨论。当前金融行业正在迎来 AI 应用的规模化落地，打造数字金融新基建，实现智能体自主运行、知识库实时调用、 AI 辅助业务决策已经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核心趋势。
8: 过去大家可能只是去用 AI 聊个天、提个问题、检索一个资讯，那今天如何让它帮你完成任务？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全行业都面临着一个AI 基建的工作，如何让银行过去几十年的这些经验知识能够变成模型，就需要有大量的这种 AI 基建工作。
0: 今年以来，数字金融领域一系列创新成果集中亮相，语音无感支付、智能理财顾问、面向小微商户的

0: 智能收款、经营数据一体化分析，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与此同时，各类国产数据库、金融云平台助力金融机构稳步推进核心系统自主可控，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底座。
1: 未来 AI 不仅会提升服务效率，更重要的是会重塑金融机构的运营模式、风险管理模式以及客户服务模式，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创新应用，在智能客户、风险识别、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探索，
2: 积极的、稳妥的、安全的去推进AI 技术，包括大模型技术在我们的商户层面的使用，就让我们可能接触不到这种 AI 技术的小商户，它可以非常便捷的拿来就用。
3: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杭州开幕，今年的动漫节有哪些亮点？一起去活动现场看一看。
4: 在展会现场，游客可以在虚拟空间重温大闹天宫情节，当一次美猴王。哪吒化身智能交互体，让小朋友和家长一同完成趣味互动。新西游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秦时明月等国民 IP 集中亮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
5: 中国的 IP， 然后就想到了童年的回忆，出一个神兵小将的一个南宫问天、南宫雅的组合，陪着我长大吧，估计也就是我小学或者说幼儿园的时候看的。这边的漫展就是有很多国漫的元素，
4: 大量首发首秀的新 IP、 新产品也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逛展的重要原因。280多家境内外动漫游戏相关企业和机构带来了1400多个 IP 及正版周边，还推出同人展、独立游戏展、动漫潮玩展、动漫文创市集等展陈活动。人群中随处可见扛着大包小包领物料买手办的消费者。
6: 雕像类的我们带来了30多款，有4款雕像我们是首展的，周边产品我们差不多有带来50多件，就好多都是我们的线下限定，差不多有个1-2万人吧。
4: 全龄乐享成为本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一大亮点，这背后离不开大量经典国漫 IP 以各种形式焕发新活力。
7: 我现在的年龄是73岁，因为动漫的内核是发热，我们呢发热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8: 我是64年属龙的，我发现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它保留得很好啊，很多的制片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应该还要叫更多的老年人一起过来。
4: 中国国际动漫节已在杭州成功举办21届，累计吸引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和机构2.36万余家次，参与人次近2000万，意向交易额超166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3: 中国国际动漫节不仅是一场动漫盛会，更是动漫人才培养、产教对接、行业储备的重要平台。展会通过现场实践、企业招聘、专业赛事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边逛边学，学以致用，打通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为我国动漫产业持续输送新鲜血液。
4: 汪洋来自杭州财经职业学校，这几天都在自己学校的展位上，眼前的他正在为现场的观众手绘帆布袋上的定制图案，一个售价60到100元不等，一个产品画下来要4-5个小时。他告诉记者，来这边既能提升创意设计能力，又能在展会上直观了解目前技术的最新成果。
9: 我是想做角色设计，我们专业其实大部分训练的是画画，像二维动画和素描，有的时候也会学一些 3D 建模，然后动画游戏之类的，眼界肯定是扩宽了，更多是把 AI 当作工具，就借助它创作。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像汪洋这样的学生观众不在少数，还有不少人一边逛展打卡，一边时不时询问企业招聘情况。为此，本届动漫节还举办动漫人才对洽会，汇聚20家动漫与数字文创企业前来沟通招聘，覆盖动漫制作、AIGC 制作、技术开发、IP 运营等热门方向。
10: 会有一定的专业要求，因为特别是像做那个动画师，他可能需要用到一些专业的软件，现场就是比我预期的那个要数量要多一些，是跟动漫相关一些专业的学生会比较多吧，所以相对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讲，就是说在专业上可能筛选会更匹配一些。
11: 有100多个意向 offer 发出，因为现在技术变化也很快，对行业影响也很大，那么学生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企业实际所需要的这个技能啊，

0: 获得技术是偏哪些方面的，他们可以在最后的这个毕业前的这段时间啊，可以再有所增加。
1: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白颖。
2: 好的，谢谢永东。从今天开始至22号，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端午出行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些地方是热门城市呢？我们来看报道。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4: 针对节假日出行高峰客流压力，我们统筹加开跨局热门通道及管内骨干线路夜间动车68.5对。
3: 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2: 端午假期，铁路出行迎来了多项购票新变化，儿童出游、学生乘车、中转出行、失物认领等服务全面升级。
3: 一是儿童旅客也能买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一个订单最多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结伴出游。目前全国共有26款旅游祭祀票产品，覆盖242个车站，串联哈尔滨冰雪线、政变洛古都线、海南环岛线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客可通过12306旅游板块购买，30天内启用即可。二是学生票优惠范围扩大，一等座也能打折。6月1号起实施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对学生票做了重要调整，动车组列车优惠从原来的2等座扩大到1等座、包座、卧铺等多个级别，均可享受学生优惠。同时，学生优惠资质支持12306线上核验，如需修改乘车优惠区间，无需线下加盖公章，线上即可完成办理。三是联程票更灵活，遗失物品可快递。实施客运新规后，联程车票取消24小时衔接限制，出行更自由，遗失物品可直接快递到家，不用专门跑车站领取。若发生误乘误降情况，工作人员可协助送至同城其他车站。需要注意的是，新规首次明确，违规乘车且拒不补票的旅客将被限制购买车票。
2: 端午假期旅游出行需求大幅增长，全国多地铁路部门推出主题特色旅游专列，串联山水风光、特色美食和传统民俗，旅客可以一站式解锁假日旅途新体验。
3: 在四川成都安静站，发往新疆的熊猫专列缓缓发车，列车内是融合熊猫 IP 宋代美学与蜀锦非遗特色，客房配备独立卫浴、智能配套设施，旅客登车即可沉浸式体验浓郁天府文化。
5: 它的卧室看起来就是还蛮舒适，蛮高档的，档次比较高。
6: 南北疆一起玩只要16天，又可以在火车上过夜，很适合我们退休人员的旅行。
3: 此外，各地特色专列同步上线，往返北京秦皇岛的星光燕赵号串联唐山工业文化、北戴河滨海风光、山海关历史古迹；新疆新东方快车纵横南北疆，途经喀纳斯、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核心景区。据统计，端午假期全国铁路方面将开行44趟旅游列车，其中旅游专列26列，旅游专线18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2: 在广东深圳，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出现显著增长，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7: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提前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
8: 快端午节了嘛，人流量又多啲啦，过关嘅个个都呢2-3日销量嘅总量系特别多嘅。
7: 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

0: 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道极简。
1: 我们提前准备多项高风疏导措施，在客流高。

0: 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1: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她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2: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三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
3: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
4: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脸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2: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5: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6: 今天虽然一下子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2: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氏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四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7: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汉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8: 这个节日的氛围特别浓，特别开心。
2: 汉龙舟山歌会是李氏镇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由于境内无大江大河，为了纪念屈原，李氏人民就用竹子、纸等扎成龙舟，在端午时节进行汉龙舟巡游。这一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4: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了严重内涝，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排涝工作。
6: 我现在呢就在贵港市港北区的这个合成路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现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积水情况，比较深的地方呢已经达到了40-50厘米。
9: 昨天下午2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车辆浸泡在水中，还有一些车辆因无法通行被迫堵在路口。当地应急管理和城管部门派出工作人员迅速到场，拉设警戒线，提醒市民不要强行涉水。因路口积水较深，部分市民受阻被困，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的积水抽排工作还在进行中。气象部门预测，受低空急流影响，今天贵港市还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局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预计整个降雨过程累积雨量达到50到

0: 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相关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警惕其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及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日前，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当中透露，受存储芯片成本飙升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接受其独家采访时表示，由于 AI 热潮引发存储芯片严重短缺和价格暴涨，苹果产品价格上涨已不可避免。不过，库克没有提供价格上涨的进一步细节，也没有透露受影响的产品类型。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如果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手机产品的成本将增加约270美元，约合1825元人民币。苹果已在上月提高了 Mac Mini 电脑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价格将上涨15%。《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 AI 巨头大幅增加资本开支，导致用于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严重挤压了消费电子芯片的供应。报道称，谷歌、亚马逊、Meta 和微软今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支出约为7000亿美元，约合4.73万亿元人民币。他们从内存供应商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量订购产品，以大量预付合同完全买断供应。库克在采访中说，40多年来，他从未在任何领域见过这样的事情。近几个月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苹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今年1月，库克就曾警告称，内存成本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苹果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1: 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西凡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的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携手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3: 六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六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西凡宁根规模最为盛大。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4: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3: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5: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he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rauw gegeten worden.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1: 当地时间18号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上映。该片由新加坡克洛福影业和嘉华院线联合发行。17号晚间，这部电影在新加坡进行了首映式。
6: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5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2: 新加坡首映式播放的

0: 电影为潮汕语原声版，这部围绕着乔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1: 很好看，总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
2: 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歌《夜下煮茶》，它是很好的一首歌，很美的一首歌。我在觉得它里面的歌词都很好。
0: 在电影首映式上，影片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携手主演李思彤和王彦彤与新加坡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场面火爆。
3: 新加坡总共有26个戏院，这一次给阿嬷基督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拍得太好了。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友情、爱情、亲情，真的导演都刻画得非常非常的棒。
4: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当晚11:30左右，一辆省级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多名幸存者透露，事发时大巴疑似严重超速行驶。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十几栋房屋被烧毁，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17号宣布，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4亿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相关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埃博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4: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稍后继续锁定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7: 要发言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18号20:40，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行，受此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下调。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3: 6月1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43元和0.42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98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降温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下降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全球能源供应链将阶段性修复，但海湾产油国复产与海峡通航正常化均需时间，短期内全球原油供需仍处于紧缺局势，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
4: 若美伊谅解备忘录顺利执行，国际油价有望进一步下降，但需要关注谈判履约的情况。同时，海峡复航效率、海湾国家复产速度以及全球原油库存回补节奏将深刻影响国际油价走势。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

0: 正式启动。
1: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9批目录超过410款新能源车型。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通过制度性引导，推动企业深化协同创新，推进生态共建，扩大资源开放，为平台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清晰路径。来看具体内容。
2: 此次七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将围绕强化创新协同引领、健全生态协同体系、深化开放协同联动等三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及专项行动。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协同创新模式，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技术、数据等要素开放共享程度不断提高，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平台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从今天起至22号，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端午出行有怎样的特点？哪些地方是热门城市呢？一起来看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3: 针对节假日出行高峰客流压力，我们统筹加开跨局热门通道及管内骨干线路夜间动车68.5对。
2: 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0: 在广东深圳，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出现显著增长。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4: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提前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
5: 快端午节了嘛，人流量又多啲啦，过关嘅个个都呢两三日销量嘅总量系特别多嘅。
4: 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到即检。
6: 我们提前准备多项高峰疏导措施，在客流高峰时段启用应急常用装备，同时也提醒广大旅客，近期连续降雨、雨天路滑，出入境时请注意安全，照看好老人和小孩，出行前请检查好证件。
4: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

0: 假期的新亮点。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口岸大厅内人流如织，出行秩序井然。
1: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2: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她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0: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三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
3: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
4: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脸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5: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6: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7: 今天虽然一下子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5: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氏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四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8: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旱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9: 这个节日的氛围特别浓，特别开心。
5: 旱龙舟山歌会是李氏镇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由于境内无大江大河，为了纪念屈原，李氏人民就用竹子、纸等扎成龙舟，在端午时节进行旱龙舟巡游。这一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4: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然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以及天文大潮叠加的影响，昨天广西北海市主城区部分滨海路段和低洼区域出现了短时积水，北海市多个潮位监测站一度出现超警戒潮位。
10: 昨晚7点左右，记者在广西北海市区一条临海的公路看到海水已经涌上路面，发生倒灌，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在低洼积水路段设置了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行人切勿涉水通过。积水持续了3小时左右，随着潮汐回落，海水倒灌的情况逐渐消退。据海洋监测数据显示，

0: 潮位最高时，北海多个潮位监测站点数值突破警戒潮位，其中北海站潮位达 5.62 米，超警戒值 0.12 米，铁山港站潮位 7.08 米，超警戒值 0.18 米。目前上述监测站的潮位已全部回落至警戒值以下。
1: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新科技新农人，六月芒香四溢，丰收正当其时。在广西百色，超过122万亩的芒果迎来了采收旺季。不一样的是，今年的百色果园满满的科技范儿，开启数字化丰收新模式。我现在位于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的芒果园，现在正逢一年一度的芒果丰收季。在这里，当地的农户除开运用传统的手摘搬运芒果以外呢，同时还运用无人机来进行搬运芒果。
2: 以今天我们摘20000斤为例子，传统的话呢需要10个小时的时间，用了无人机之后呢只需要5到6个小时就行了。一斤呢采摘的成本呢能降到1毛钱以内。
3: 采收实现科技升级，果园管护也全面迈入智慧时代。环境气象、土壤伤情、病虫害预警等各类智能设备遍布果园。在芒果成熟期间，果径监测系统更成为精细管护的关键抓手。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果径监测系统，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已经就是说把这个设备已经套到果里面了，然后是采集到数据而了解它生长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果现在差不多有100天左右，还是稍微偏小了一点点啊。下一步阶段呢，我们就是要加强水的灌溉，通过我们这个系统，我们的产量至少能够提高10%左右。
3: 果径长势、环境监测等各类数据会同步汇集至果园智能监测中心，一块智慧大屏就能实现万亩果园可视化统筹管控。
4: 张哥，我们那个智慧芒果系统这里啊，监测到土壤含水率比较少，然后气象这边也预测到未来几天啊，我们也是降雨量也偏少，也建议您这边的话尽快灌溉，在果园里面要加强补水这个工作。
3: 全域数字化覆盖，全产业链智能升级，百色芒果完成了种植、管护、采收、运输全链条数字化作业改造，依靠数字科技走出一条现代化产业升级之路。
1: 大数据赋能，智能设备落地，智慧种植已经成为了百色果园的新种植模式。这场产业升级当中，不少老果农主动拥抱新科技，学习新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与时俱进的资深新农人。
3: 在田东县东阳村的芒果园里，58岁的陆秀段正跟着技术员学习无人机飞房操作。种了将近30年芒果的他，如今玩起了新设备、新技术，变成了紧跟潮流的新农人。
5: 你看，像这台物联网自动虫情信息采集设备，这套设备的话呢，你看的就从上面这个就是捕虫灯，晚上灯一亮的时候，它就引那个虫进来，然后慢慢的吸引到中间里面去。这个设备的数据啊，已经是传到系统里面去了，它显示现在这一期就是吊丝虫，还有那个菜蛾。我们现在呢就按照它的提示，用那个无人机飞房喷在上面。
3: 如今随着物联网技术、大数据、病虫害智能预警等系统全面落地，陆秀段也真切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5: 我们还没有用这些项目的时候嘛，每个人最多你就是放得60颗或者是80颗，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是用水肥的话，我就2个人就得了。
3: 实现果园数字化、智能化管护后，敢闯敢干的陆秀段并没有停下脚步，他又带领村民建起了芒果深加工基地。从传统人工种植到玩转数字智慧农业，科技让种果变得高效又省心。
1: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

0: 易清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信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2: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或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原定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表示，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继续来关注，日前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当中透露，受到存储芯片成本飙升的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接受其独家采访时表示，由于 AI 热潮引发存储芯片严重短缺和价格暴涨，苹果产品价格上涨已不可避免。不过，库克没有提供价格上涨的进一步细节，也没有透露受影响的产品类型。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如果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手机产品的成本将增加约270美元，约合1825元人民币。苹果已在上月提高了 Mac Mini 电脑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价格将上涨15%。《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 AI 巨头大幅增加资本开支，导致用于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严重挤压了消费电子芯片的供应。报道称，谷歌、亚马逊、Meta 和微软今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支出约为7000亿美元，约合4.73万亿元人民币。他们从内存供应商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量订购产品，以大量预付合同完全买断供应。库克在采访中说，40多年来，他从未在任何领域见过这样的事情。近几个月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苹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今年1月，库克就曾警告称，内存成本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苹果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1: 当地时间18号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该片由新加坡克洛佛影业和嘉华院线联合发行。17号晚，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举行首映式。
1: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2: 新加坡首映式播放的电影为潮汕语原声版，这部围绕着侨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3: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
4: 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歌《夜下煮茶》，它是很好的一首歌，很美的一首歌。我在觉得它里面的歌词都很好。
2: 在电影首映式上，影片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携手主演李思彤和王彦彤与新加坡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场面火爆。
5: 新加坡总共有26个戏院，这一次《给阿嬷的情书》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拍得太好了，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友情、爱情、亲情，真的导演都刻画得非常非常的棒。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1名1岁婴儿。当晚11点30分左右，一辆省级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多名幸存者透露，事发时大巴疑似严重超速行驶。当地时间16号中午开始，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县发生野火，过火面积迅速扩大至约90公顷，野火还随大风蔓延至附近社区，造成10几栋房屋被烧毁，约12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上午，仅有10%的火势被控制住。由于华盛顿州近日持续遭遇强风干燥天气，大火可能会持续数日。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17号宣布，欧盟已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8.4亿元紧急援助资金，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应对埃博拉疫情。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一线防疫人员提供医疗援助，向相关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埃博拉疫苗研发和疗法研究，以及帮助改善当地疫情防控和卫生系统。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州附近海域。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等。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钓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心情，风的温度，地的起伏，落日的色彩，言语的腔调，万般绚烂落在餐桌上是一城一味。
1: 好好吃的
2: 红沙沙白嘎嘎的吗？
1: 老好吃。
0: 遵义，贵州北部的小城，休闲便捷却不失丰富的小吃占据了美味的高地。
3: 就算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0: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去往附近的菜市场，这是他进一家小吃店的日常。
4: 我叫陈一凡，然后有一个外号呢，就叫狗十一。
0: 狗十一取名的逻辑清奇，但开店的思路十分清晰。
4: 在一个巷子里面找一个巷子文化，就是一个比较亲近一点的地方，给一个所有年轻人能聚集在一起吃东西交流放松压力的地方。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到了要做这样的一个小吃集成店。
0: 从遵义到重庆200多公里外的平行时空，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也到了菜市场。
5: 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不要让自己后悔。
0: 不后悔，不回头，一生孤勇闯天涯的他豪迈笃定，人送绰号

0: 金不换。金不换本名李焕，来自云南，喜欢做菜，惯用现金。
1: 这是我来重庆的第六年，我们这家店很小，它室内你能所看到的就是三张桌子。我们店里的菜是不固定的，就像你回家，你的妈妈她今天回来做什么菜，你就吃什么菜。
0: 西南两地两家小店，如何用烟火寻常在小巷深处搅动味蕾风云？我们挨个说道说道，各式滋味齐聚一堂，必饭藏身其下。这一碗大满贯堪称是吃过的充电宝。大米，电饭锅的好兄弟，潜水界的小天使，加芝麻油同煮，可使米粒晶莹，颗颗分明。猪肉，三成肥，七成瘦，做肉末最好不过。香菇，气味浓郁。花生颗粒后，将被油脂浸润。甜面酱与生抽和老抽联手加持，肉末惹上咸鲜和微甜，显现出讨喜的模样。豇豆再长不敌短刀，滚水汆熟留下青与白。酱汁的配方，它千金不换，是我们不能说的秘密。待生米煮成熟饭，团圆的时刻到了。黑龙江的五常大米软糯可口，贵阳的脆哨汁香肉酥，温州的油条碎极尽香脆，重庆的豇豆与肉末平衡荤素，川渝常见的萝卜干麻辣弹韧，遵义的糟辣椒酸爽开胃，四海一家亲都在碗里了。再加一勺金不换的秘制酱料，这份油油饭是横扫饥饿的热量炸弹，是干饭人一口入魂的绚烂。
1: 哎，南瓜有没
0: 有？对热情好客的狗十一来说，走过路过，只要进了门，就是神交已久的熟人。
2: 你是不是比以前瘦点了嘛？
3: 放肆啊，真诚点！
4: 拜拜了，你们
3: 每个人的口味。
0: 聊得来。还要吃得香，六十多种小吃，均价十块钱左右。你以为我们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殊不知，这就是遵义的市场价，

0: 众多，爆款不少，忙碌变成了必然。清晨，厨房最先醒来，筹备，争分夺秒。用餐高峰从11点开始，直到打烊。
1: 小号加了冰酒，
2: 这个号跟3号座不要冰呢。
0: 两把铁铲，一对姐妹花，四手联动掌控全局。打个响指的功夫，美味悉数登场。

鱼腥草，自带腥味，西南地区奉其为大自然的头道原香，赐予昵称折耳根。恨它的人浅尝一口，便觉坠入了鱼缸深处。在这里，它是快乐的触发器，发酵带来了迷人的酸甜脆爽，粉色的泡萝卜化整为零，胡辣椒、红黑椒汁浓烈带劲，略带烟熏味。它与酸萝卜、鱼腥草构筑了遵义的底味。

0: 三大风味巨头拥入小碗，彼此点化，最终成全一众小吃。小店可以成为社区的单元，
1: 拜拜。
0: 小食可以成为邻里的家常，吃到一起，聊到一处，这是自唇齿涌向心房的情谊。踏破风味江湖，遍寻佳肴万千，烟火其实就在你家楼下，走吧朋友，浮生若梦，未欢几何，让我们步入小巷小店，与友人闲坐，看灯火可亲。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哎，杨天儿，胖出出的贼了贼了啊，肉个多多。
4: 小吃，分量较小，制作简单，食用方便。软糯的羊蹄，细腻的凉粉，饱含着大地的温润，河水的滋养。虽不如山珍海味般恢宏，却浸透市井烟火般真实。
5: 哎，就爱吃这个，一袋要吃20个。
3: 那个福气哟，
4: 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延安的美食中心二道街，前来觅食的老饕客络绎不绝，有一种羊肉的边角碎料引人注目。
3: 哎，羊蹄儿，东北家羊蹄是胖粗粗的，贼了贼了啊，肉个多多。
4: 夜市里，李金龙家的麻辣羊蹄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
3: 来，羊蹄儿，美女羊蹄儿，你也要几个？你也要4个。
4: 麻辣的味道，胶质的口感，宵夜人无法抗拒的召唤。
6: 不喜欢吃肉，就这个牙签这块是过瘾，
5: 7-8个很正常。
7: 情有独钟的，
8: 小心太
5: 不太有劲了。
4: 羊蹄表面去毛，焦化并锁住水分，去膻的同时，提供独特的风味和香气。想要彻底去除羊蹄里的膻味，香料的运用至为关键。辣椒、花椒研磨成粉，按比例与其他香料调和。一锅50斤的羊蹄，加入5斤辣椒、3斤花椒，成就让人垂涎欲滴的麻辣口感。大火炖煮，辛辣快速渗透食材，去除膻味，然后小火慢炖，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鲜味物质。1个半小时后，汤汁耗尽，羊蹄的第一次调味完成。但想要华丽变身，

0: 排队，反正卖完了就排完了，每天都这样，过节更多，很多很多，丽丽，说多了怕别人不相信。
1: 刚出锅的羊蹄，外皮软糯，入口即化。想要吃得过瘾，蒜醋汁不可或缺。酸爽辛辣，却解腻提鲜。轻轻一嘬，回味无穷。
2: 要先嘬骨头，然后再吃肉，会特别香。
3: 它的乐趣就在探索这里面的肉，里头的有肉有馅，拿舌头探索，非常棒。
0: 来，羊蹄，
4: 14元，
0: 打包吃。
5: 不要打包了，
0: 这没位置，你找位置，朝里。
6: 一块羊蹄儿。
0: 来一份，只剩一份的啊，
7: 打包。
1: 黄河中上游，羊是人们重要的肉类食物。从延安沿黄河逆流而上，甘肃临夏，人们处理羊杂碎时另有妙想。
8: 我叫马亚林，我是土生土长临夏市的人，做这个法子面肠的。
1: 法子面肠又名法子面肠，因形似当地水上运输工具羊皮法子而得名。将新鲜的羊心、羊肝、羊肺等和精选的羊肉清洗剁碎，辅以蒜苗佐料调味。简单的工序源于对食材的自信。
8: 一般我们这边是早上6-7点就开始宰羊，这新鲜的这些东西没必要腌，直接拍着罐就可以了。
1: 拌好的馅料灌入羊大肠，当地人称为发子。

发子在翻滚的肉汤中镇定自若，温度急速升高，密闭的发子内部压力增大。马亚玲瞅准时机，为发子释放压力。

煮好的发子质地紧实，表皮油润而富有弹性，内里软糯丰腴。发子炖煮的同时，面肠的制作接力进行。面糊是关键，面粉倒入盐水，不停搅拌，直到面糊呈现出丝绸般的质地。将羊小肠翻转，面肠内不带一丝羊油，这是马亚玲的独家秘诀。

韧的面肠在大火中炖煮，高温使面糊快速凝固，面糊在羊肠的包裹下变得绵密紧实，

0: 所有的原料在蒸笼中加热，以待时刻。羊头肉是发子面肠中的隐藏福利，炖煮三个小时的羊头软烂绵密，骨肉分离。
1: 新鲜的东西你做不好，如果有一点怪味啊，蒸一下那个口感肯定特别差，你一口就能尝得出来。

0: 羊头肉软烂，发子丰腴，面长弹牙，再加蒜水调和，即使最挑剔的老饕客也会心满意足。
1: 光吃这个滑的话太肥了，光吃这个面的话啊太淡了，因为两种和起来吃的话特别有味。
2: 半个小时
3: 啊，一个小时，
2: 这再不放了，不行。
4: 还有个几次没有赶上，今天终于赶上了，还。
0: 农历十二月，人们期待的腊肉终于上市。刚出锅的熟热腊肉，肉质软糯，如豆腐般绵柔。刀锋划过，融化的脂肪如蜜般渗出流淌，肥而不腻，莹润丰腴。陇西至兰州，黄河流域方圆近200平方公里内，年节的餐桌上，腊肉不可或缺。
5: 我先生加一杯，
6: 反正食物都可以。
5: 我加一块钱来。
6: 好嘞。
0: 午后未至，青广林家的腊肉已被抢购一空。趁天工作美，他将腌制满40天的腊肉搬到院子里晾晒。为腌制新肉腾出空间。阳光、低温和风带走表面的杂质和异味，加速水分蒸发，肉质更加紧实，蛋白质和脂肪也开始分解，产生的风味物质带来腊肉特有的芬芳和口感。
2: 啊，遇到一年手指的亲戚啊，采吧，回来哦，给我看一下子啊。
7: 慢一点，哎，不掉色彩。
2: 这个字，这个字，来，

0: 黄土高原核心区的陇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穿境而过。这里的猪以粗粮杂饲喂养，肉质肥瘦均匀，是制作陇西腊肉的绝佳原料。
1: 对，坐坐。
0: 腊肉的独特口感不仅源于优质的食材，更取决于腌料的精心调配。
1: 咸盐跟花椒这不是水分方，最关键的就是咸盐嘛。我有咸盐的话，这个肉放不着嘛。再给你像大象、臭锅、酱皮，像小象了，这啊几十种青菜呀。
0: 香料捣碎，放入专门用于腌肉的雪花盐，均匀混合。大块的猪肉被精心腌制，反复揉搓按摩。

0: 最后一块肉，青广林预定的30000多斤猪肉已全部入库，约200头猪的肉量将满足店面接下来一年的腊肉供应。院子里晒足一个月的腊肉脱胎换骨，
1: 说这可不可熏风了嘛，哎，这让这确实听这个声音风干了嘛，这就哎，
0: 新出的第一批腊肉用来招待亲朋四邻，腊肉洗净表面下开水炖煮，

0: 4个小时后，腊肉出锅，咸香迷人。瘦肉红润，肥汁洁白，呈现出玛瑙般的质地色彩。熟腊肉切寸片，与青椒同炒，红绿相间，色香味俱全。现煮的手擀面抢浆水调和，加几片腊肉，活色生香。
1: 加它些腊肉，我浆水面和那中一风，哎呀，吃个米特。
0: 三五相邻，小碟两三，熟悉的辣味在唇齿留香，让胃肠妥帖。忙碌的一天安然落幕。进入腊月，灵宝下起了大雪。袁建林家的小作坊里热气腾腾，

0: 刚出锅的凉粉洁白软滑，晶莹剔透。凝固后的凉粉弹性十足，当地人用它来制作炒凉粉。
1: 来了啊，来几个辣子。
0: 在邻村的集市上，老袁有个固定摊位，简陋却人气十足。
1: 吃辣椒不吃啊？叔叔筷子也不累啊，一个就是来人捡钱嘛，还跳那力啊，漏不力。
0: 只需葱花点缀，配以精妙的火候掌控，就能成就一道难得的街头小食。绿豆凉粉摊通常会和石子馍为伴，当地人称为配摊。石子馍用碎石子抗制而成，口感筋道，面香浓郁。一口炒凉粉，一口石子馍，在当地人心中是无可替代的最佳搭配。将炒好的凉粉夹在热乎的石子馍中，凉粉的酸辣鲜香与馍的朴实醇厚交织，

0: 碰撞出独特而迷人的风味。
1: 30多年了，从做到炒，就是一条龙服务。
0: 集市离家只有3公里，老袁生活单纯而忙碌，卖凉粉，做凉粉。如今，机器替代了不少手工，提前浸泡过的绿豆，经机器快速研磨成豆浆。静置一夜，微微发酵，微生物悄然滋生，赋予凉粉独特的层次与风味。

0: 发酵后的豆浆过滤去渣，取其精华。看似简单的环节，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技艺，机器难以比拟。过滤后的豆浆再经二次沉淀，老袁小心舀出上层清浆，留下最重要的部分，饱含精粹的绿豆淀粉。从淀粉到凉粉的蜕变，则是另一场精彩旅程。老袁用一台由旧风扇改装的搅拌机，将水和淀粉调和得恰到好处。
1: 哦，以前没有这个，都是一个人搓点少货，一个人搓点酒，整理好电扇，这都不用拆下来。
0: 两个小时后，淀粉从稀变稠，搅棒难以承重，机器让位于双手。反复搅拌20分钟，直到淀粉由生转熟，锅里飘散出浓郁的豆香。凉粉出锅的时刻终于到来。今天和往常不同，放寒假的孙女儿成了老袁最贴心的小助手。天，老袁又一次早早出摊。
1: 哦，这都几十年了，从老一辈他都干到现在啊。外边说话人多，热闹，过来过去熟人打招呼。
0: 在灵宝，这种小吃有个美好的名字，一生凉粉，寓意一生一世，随缘向西。
1: 你要打工累了，到外边回来，我有时候看说笑话，对吧？你回去都不看老婆，都不看孩子，想到这吃碗凉粉，喝碗老酒，再回家。
0: 简单的食材，蕴藏风韵的味道，小吃承载岁月的凝香，镌刻地方的灵魂。是故土的语言，穿越时光的烟火，在每一个游子心中写下乡愁二字。它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来时的方向。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素净的面团在黄河滋养中焕发绚丽生命。一抹配料，一道花边，皆是匠心印记。
1: 这月亮，月亮这个小呢，
0: 热力之下，面团膨胀，麦香扑面，咸香也好，甜润也罢，千变万化的模样背后，都是土地与人心的温柔对话。

0: 初春时节，巴彦淖尔的黄河依旧被厚厚的冰层覆盖。下午三点，赵志强准时赶着羊群回圈。春耕尚未开始，这段时间除了放羊，赵志强和妻子每日都忙于制作乡邻预定的馍馍。做馍馍三十多年，手艺传承自祖辈。
1: 你们看谁家师傅？
2: 我要就是师傅搞大学，
1: 我有谁的特长。
0: 塞上粮仓河套平原，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盛产优质小麦。河套人充分利用面粉的可塑性，变换出了形态各异的馍馍。

0: 在众多馍馍中，花瓣馍因其绚丽的色彩与独特的造型脱颖而出，是核桃人庆祝丰收、欢聚一堂时的必备美食。
1: 知道的人啊，说是就是花瓣馍；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看、你以为是个工艺品。
0: 自家榨的葵花油，加热时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为面团增添一抹自然的芬芳。鸡蛋赋予面团更好的弹性和延展性，而白糖不仅增添了甜味，还能促进酵母菌繁殖，让发酵更为充分。
2: 揉面这是最费力的。
0: 每一次做馍馍，夫妻俩都协同合作。
2: 从早上6点钟那一种，留在中午12点，6个月应该是现在的半挂车，应该是拉一车是没问题的。揉的这面起泡了，这就揉好了。
3: 行了，大了。
0: 反复8次揉面，花瓣馍迎来翻。

0: 香豆粉清丽，胡麻粉沉稳，火龙果粉热情，姜黄粉明艳。片刻之间，素净的面团一袭华服，巧手灵动，形如猫耳的花瓣瞬间绽放，层层堆花，重达5斤的花瓣膜华丽变身。
1: 可以蒸了，盖上盖。
2: 臭蝶无事死人。
0: 花瓣膜上锅，大火蒸，香甜的气息随着蒸汽在空气中弥漫。刚出锅的花瓣膜松软丰盈，颜色层层叠叠，绚丽多彩。

0: 春耕开始，开闸放水，润泽河套平原。赵志强和曹丽萍为一年的收获准备着。
1: 成功了，
2: 吃饱了好，再干。
0: 田间地头，花瓣磨是最好的干粮。
3: 到了磨的时候，干活了，咱们拿出来吃点，保安膘啊。
0: 如果说花瓣磨的绚丽象征着丰收的喜悦，那么兰州玫瑰月饼这样一种似饼又似馍的地域美食，则带着一抹浪漫的香甜，诉说着西北人家对生活的诗意描摹。

0: 铁轨不远处便是徐芳家的玫瑰田，这片土地孕育的玫瑰罕见地适应了高海拔的气候。
1: 哎呦，家辉这位啊，
2: 这个得喝，其实蛮好的，不是吧？这边长好啊。
1: 哦，这花好得很呐。
0: 每年五月，玫瑰花期如约而至，许芳抓紧时间来采摘。鲜嫩的花瓣是制作玫瑰月饼的主料。
1: 树呀，扎到了。
0: 新鲜的玫瑰无法长时间保存，花瓣的含水量在80%以上，做成玫瑰酱可长期食用。撒上白糖，揉搓间，白糖渐渐融化为糖水。
2: 这是现在水水就不要出来了，我看，这样就好了。这就还把石头压给你。
0: 接下来的数日，玫瑰在糖水中静静发酵，一丝苦涩被悄然化解，更加馥郁芬芳。做月饼之前，徐芳还要准备最后一种原料。胡麻，这是西北特有的经济作物，

0: 经过翻炒，胡麻籽被碾碎，散发出坚果与香草混合的香味，成为月饼底味的关键。
1: 你看面发的好不好？哎，我面发的好得很。
0: 胡麻与油脂混合，撒上一点白糖，为月饼打下香甜的基调。各种香料依次登场，最后由玫瑰酱压阵，将风味统领。馅料层层折叠累积，最终被柔软的面皮包裹，整齐地摆入笼屉。
1: 月亮做个宵夜，在月亮底下吃嘴巴，上面就是两个大眼睛。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路。
0: 简单的装饰是徐芳对生活的美好期许。玫瑰月饼的制作过程，既是对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搭配，也是对黄河文化的一种诠释。等待月饼的间隙，徐芳和丈夫总会泡上一杯玫瑰花茶，这一刻忙碌的时光中也多了一丝芬芳。

胡麻的醇厚，姜黄的芳香，香豆的清新，红曲的微酸，味道层次的丰富，被玫瑰的香甜串联起来，在月饼内层层叠叠，循环往复。

时间的列车呼啸而过，昔日只在中秋品尝的月饼，如今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小食，向时间馈赠的一个小小的礼物，陪伴着每一顿平凡而温馨的餐点。

0: 山西闻喜县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宿水河从此经过。
1: 有些事就有好么么，徐师傅讲究的都要用着好么的。
0: 77岁的杨廷芝与80岁的王艳青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制作花馍的金牌搭档。
2: 人家是捏花的，我是那烧火的煮面的。
0: 年岁渐长，老两口已经打算歇业，但一个特殊的订单让他们无法拒绝。
2: 一般不接，问题年龄大了，体力不行，那个小外甥结婚，那你必须得做。
0: 花馍的制作离不开面团的柔韧性，而深谙面团特性的杨廷芝掌握着自己的独门秘籍。
3: 你这称得上？
2: 3斤。
3: 2斤。哦，好了。
0: 精选的小麦面粉与发酵面团混合，通过反复的揉捏和拉伸，面团内的筋道网络逐渐紧密，既增强了弹性，也赋予了更高的可塑性。
2: 我这是3工，很工，面工那个手工，这就好了。

0: 面团揉到光润爽滑，才算达到了他的标准。
1: 揉面费力，揉五遍都不行，这是整我嘴里的活了。
0: 面团包裹大枣，塑形装点花边。红枣的香甜与面团的柔和相互渗透。红枣最后点缀，龙凤呈祥的底部塑造成型。蒸制的过程则是王艳青的舞台。
2: 打好以后啊，要接近烧三下，就是要快点，去烧了以后啊，慢一点行。
3: 上多少年火锅嘛，就老多了。
2: 五十年。
3: 他们基本上在料的厨底，这么是苦活嘛。

花馍也称面花，以白面为基底，调入鲜艳的彩色。杨廷芝用一把剪刀、一只瓶盖、一把梳子，就能勾勒出形态生动的图案。

0: 最复杂的龙凤图案在他手中灵巧变幻，仿佛被注入了生命。两个小时后，花魔的底终于出锅。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魔，还需要上色与插花的精细装点。
1: 你这点太浓了，金凤。
2: 咱龙凤成型，
1: 金凤朝阳。

0: 在闻喜，不管是婚嫁还是过年，花馍总少不了。它不仅是美食，更是黄河文化中的幸福使者，传递着生活的温暖与快乐。黄河中游北岸，河南济源王屋山，土炒馍，以土为介质烹饪的面食，相传是愚公去移山时为自己准备的干粮。翟立国，一位看似普通的放羊人，却是土炒馍的隐藏高手。这种带着土气的面食是他放羊间隙最钟爱的小零嘴儿。取土制作土炒馍的第一步。
1: 我们这个土的不是倒着肚子都是先给它塞上，平一个没有的土。
0: 崖壁中间的白土硬度很高，
1: 三字十字都没有，这个土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高岭土，本地人称它为观音土，能吸附水分和致病菌，常被用来治疗腹泻。

0: 粉碎，筛出肉眼微不可察的极细粉末。
1: 这个土壤这个粉碎的越细越好，你磨一放下去它都表层都没有，基本都给它埋得完。
0: 温度攀升，铁锅内的白土逐渐活跃，仿佛酣睡的巨兽醒来。铁铲轻轻一搅，微妙的平衡瞬间打破，土中的水分化作蒸汽，争相涌动，在锅中掀起一场激烈的沙尘风暴。
1: 一搅，它这个流动都跟那水一样，还非常轻。到那个时候也不冒泡了，也不起灰了，那就可以放嘛。
0: 土馍的制作同样考究，在面粉中加入鸡蛋，再拌入新鲜花椒叶和葱姜，为土馍注入了一抹鲜香。揉好的面团搓成条，切成块，大小长宽全凭经验和手感。

0: 薄领土包裹的面块在高温中逐渐定型，表面烤得金黄酥脆，蒸汽裹挟着香味四散，铁锅化作天然烤箱，将麦香与调料的香气融为一体。
1: 一炒熟，那那声音都很响，跟那哗啦哗啦，很脆那种声音。到那个时候，你的饼开，什么都熟。
0: 土馍出锅，表面附着一层薄土，内部鸡蛋与面粉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丰富的孔隙结构。

0: 周末时分，翟大爷的土炒馍总能吸引许多村民和游客。咬上一口，土馍吸收口腔中的水分，酥脆的外壳被轻松咬开，焦香随即涌入唇齿之间。
1: 你今年那土炒嘞？
2: 对，尝尝。
1: 不用，我小爷都一直吃的。
0: 这道土气十足的面食是济源人日常生活的记忆，也是这片土地上独特的风景。沿着黄河，我们寻觅馍馍的故事。花瓣馍的绚丽，玫瑰饼的香甜，花馍的喜庆，土馍的质朴，蒸汽升腾，烈火锤炼，手艺在指尖上流转，岁月在味觉中凝结。这是黄河流域的面食奇迹，也是生活的朴素诗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3: 这碗汤，引得苏鲁豫皖四省争抢，
4: 江苏、像山东、像河南、像安徽都在争这个。
3: 这卷粉，风靡两广地区，遍地飘香。
5: 这我们两广啊，都特别公认每天早上必吃的肠粉。
3: 撒汤到底是啥？好吃的秘诀又在哪儿？皮薄爽滑的肠粉，馅料满满，鲜香味美，这些美味的经典早餐千万别错过。
4: 来来来来来来，邓大厨考考你啊！嗯，这是来到了咱们的语文考试时间。
6: 对，
4: 请认真的读出我们这个小板上这几个字，认识吗？第一个，
5: 我觉得我语文还是挺好的啊。深，
4: 哦，深呐、啊。
5: 对。
4: 哦，把这旁边去掉哈，读深、啊、是吧？
5: 嗯，他
4: 哦，他哦，又把旁边去掉，读他。
5: 对，这个有可能是天，有可能是酒。
6: 对，
4: 我的天哪！哎，不认识的字儿通常只读认识那一半，是吧？如果这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只认识那三分之一，你没读月已经不错了。再看这个啊，
5: 这我认识，撒，撒，撒。撒
4: 撒贝宁老师不开心了。
0: 我这个姓念撒，我姓撒，撒，平舌音。
4: 那这个呢？
5: 撒啊，撒，
4: 在我们六个字当中，成功的认出了最简单的后两个字啊，是吧？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把这六个字放在这儿，铺到全国的各个地方的方言当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读音啊。撒，
5: 撒，
4: 都读撒。那么究竟哪个是真撒呢？其实这所有的名字，在全国不同的地方，代表的就是前头的这一碗早餐的汤。像江苏、像山东、像河南、像安徽，都在争这个，说这是他们那个地方地道的这个汤。
3: 撒汤是流行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传统早餐，因方言发音读作撒，是一种以肉汤、麦仁和面粉熬制的浓汤。在地理上，四省同处淮海地区腹地，地域相连，文化交融，日常饮食相似度极高，撒汤便是这片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味。各地结合本地风味对撒汤加以改良，甚至在书写习惯上也形成了差异。除了鲁南的撒，还衍生出了苏北的撒、皖北的撒、豫东的撒和撒等多种写法，看似各方争论不休，实则是对本地风味的自豪。这份执着里藏着大家对家乡味道的热爱。
4: 一碗撒汤，苏鲁豫皖四省争抢。那么究竟它为什么好吃呢？汤总今天请来一个高手给大家解答一下，欢迎，
6: 欢迎，
4: 欢迎，欢迎，
7: 大家好。
4: 您这边请。我们刚才在那边读了半天的这个撒，那在咱们老家那个撒汤是哪个撒呀？
7: 这个。
4: 咦，这一下就知道您是从哪来的？您是从山东。
7: 山东临沂。
4: 不同地方啊都有这个撒汤，那您觉得这个撒汤应该是哪儿的最正宗呢？
7: 我们山东临沂的对子锅。
4: 为啥呢？
7: 驱寒暖胃。
4: 也就是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心目当中最正宗的那碗来自于老家的撒汤。
7: 是的，
4: 来吧，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临沂的，我的名字叫白化芳。

0: 白姐，您做这个撒汤做了多少年了？
1: 和我老公一起做了十几年了。
0: 这个撒汤在咱们山东老家，在临沂，早餐的位置有多么重？
1: 反正是要是来客人了吧，要说出去吃早餐，必须得喝撒。
0: 所以其实啊，咱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咱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一些个特别诱人的早餐。邓大厨来打一招呼，
2: 我是粤菜大厨邓燕飞。虽然没有那个几个省份都在争那个早餐，但是我们两广啊都特别公认每天早上必吃的肠粉。
0: 而且我曾经有一天专门跑到广东去拍那个肠粉，我就发现我很难选出最好吃的肠粉。
2: 对，
0: 它每个都好吃，每家都有特色。
2: 是，
0: 那您心目当中最好吃的肠粉是广东还是广西的？
2: 广东。
0: 广东的。
2: 对，哦，
0: 是吧？这是一个广东人的坚持。那今天咱们早餐就先从咱们山东的这个撒汤开始。
1: 好，
0: 那咱们就只喝撒汤吧。
1: 撒汤配菜煎饼绝配。
0: 咚咚，哇，
1: 然后咱们加水牛骨头和牛肉，放在里边，咱们煮两个小时，放点姜末，还有这个，
0: 这是啥呀？卖人嘛。啊，南方的朋友不怎么见，我们老说这个撒这个字怎么来哈，其实它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了它的意思，就是将麦仁和汤煮在一起，就是这个撒的意思。为啥不把这个姜和这个麦仁给它放到一个调料袋里面，在里面煮这汤？
1: 它吃的时候那个麦仁吃在嘴里又筋道又丝滑。
0: 邓大厨之前真的没有见过麦仁吗？
2: 真的没有，
0: 我只见过面粉，没有见过麦仁啊。
2: 对，
0: 我们小时候是有这个忙架的，是我们收了麦子之后，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新鲜麦子放嘴巴里面嚼。我小时候没有泡泡糖的时候，我就嚼嚼嚼把面筋嚼出来，就是那个麦汁在口腔当中留下那种清香啊。所以你在喝这个撒汤的时候就知道麦子给人带来那嚼的时候那口感多好了。
1: 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的熬两个小时，熬两个小时之后把肉和骨头捞出来之后再加这些料。
0: 那姜呢？姜不会压着吗？
1: 就是让它咬着那种
2: 香香的，
1: 对对，
2: 糯糯的，
1: 对，香香的糯糯的那种味道。
0: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有一次我去山东中挺冷的，我就喝这个撒汤，你知道那个姜让你身体发热驱寒那感觉。那我就让它煮着，
1: 煮两个小时。
0: 咱们今天不用等两个小时了吧？
1: 不用。
0: 行，那咱们换一下汤，方法特别简单，其实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完成啊。来，导演，我们换一下。你看麦仁都已经开花了，可以尝一尝。
2: 好，哇，有点像薏米，然后滑滑的，有点脆脆的感觉。
0: 你不觉得就是它在口腔当中那种淀粉会通过咀嚼释放出来，很甜吗？
2: 对对对，而且有一股清香。
0: 那接下来干啥了？
1: 再把这个骨头和肉捞出来，切成薄薄的片就可以。
0: 让邓大厨帮您切吧，您跟我们来调汤行不行？那咱们准备开始调料了。
1: 对，黑胡椒粉，这个是鸡粉，这个就是撒料。
0: 那它是拿啥做的呀？
1: 是用这几种。
0: 这是啥呀？
1: 花椒、丁香、陈皮、小茴香、良姜、桂皮、白芷。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撒料呢？
1: 夹着撒料它就有那种清香味。
0: 那咱们开始配比呗，1:1:1，
1: 放点水搅拌一下，
0: 因为热的就勾了芡了。我刚想问一下邓大，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撒料啊，算一个小秘方，在南方咱们不会说把这些香料直接打成末搁汤里面直接去吃吧，
2: 我们就只取里边的香味儿。但是有一种啊，粤菜里边比较常见，叫五香粉，那个是会放到里面去。
0: 今天大概10斤汤调了那么一碗的料，您就按照这个比例，如果您3斤汤的话只用1/3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没有？现在这个撒汤呢就是咱们山东临沂的，颜色呢偏深一些，明显有一些黑胡椒，有一点点药料香的那个撒汤。其实你看我们苏鲁皖粤四省

0: 不同的撒汤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咱们等着这个煮的时间，咱们去了解一下。
1: 撒汤主要集中在鲁南、苏北、皖北、鲁东一带，吃法高度统一，都是以滚开的肉汤冲散鸡蛋，呈现出鲜浓爽滑的口感。虽然汤底都离不开面粉和麦仁，但用料却各有千秋。鲁南多用牛肉牛骨熬汤，粉多汤稠，黑胡椒味重，醇厚热辣。苏北撒汤主打老母鸡汤，麦仁比例高，鲜润柔和。皖北撒汤鸡汤清透，胡椒少，突出蛋香味。鲁东则鸡羊骨混搭，麦仁偏少，口感咸鲜温和。当地人都对本地风味情有独钟，坚信自家的那碗汤才最地道最正宗。
2: 再回皖北，什么早餐都没有一碗砂糖喝得得劲儿。过年在家的时候，就连爱睡懒觉的小孩都会早早爬起来喝上一碗。我感觉喝过砂糖的人，好喝到会让人上瘾。
3: 早晨喝上一碗清代剂，几天不喝惦记着，腿上有病更香，这是内地人的最爱。
4: 等半喝，在我们徐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就没有不爱喝砂糖。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直奔砂糖店，来上那么一碗热乎乎的砂糖，才算是真正到了家。
5: 俺们开封的早上离不开它，重得很。开封老街的大爷们，就是每天天还没亮，就到门口，然后喝这碗汤。就是我们孩子们呀，每天早上上学，一个油馍头配一碗汤，不管是你就是天冷或者天亮，就是只要俺喝一碗这个汤，就是俺精神都百倍。这个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东西。
0: 那咱们接下来干啥了？
6: 加面粉，
0: 就相当于勾芡呗。
6: 一斤水，三两拌面就可以。给帮下忙。
0: 哎，为啥要过一下蜜漏呢？
6: 还有那个小疙瘩呢嘛，好捞出来。
0: 撒汤的要诀是什么？
6: 得滚开滚开的，那样越是热的喝越好。
0: 其实它一定是一个极热的状态，冲鸡蛋的时候能冲熟，它在热的时候芡的那个状态就有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时候把菜煎饼准备一下？
6: 好，可以。
0: 对啥呀？
6: 菜吧有很多种，你想喜欢吃什么菜就加什么菜。
0: 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菜煎饼的菜呢不能太出水，煎饼还要脆，里面的菜呢还得有那个小梗，就是那感觉。哦，
7: 看飞哥懂的，哎呀，那骄傲的。
0: 行，那咱们先开始做吧。
6: 胡萝卜和包头菜，咱得先把它炒熟。
0: 我帮您加点油啊。
6: 哎，好，可以，可以。
0: 好。
6: 豆腐吧，想吃嫩一点的，咱就不先放它；有的喜欢老一点的吧，你就先把豆腐放进去，炒一下。
0: 就一个原则，只要这个菜不太容易出水，都能放。
6: 然后再把炒熟的这个鸡蛋放上，关火就可以了。
7: 加点盐，加点味精，这就不用开火哈。
6: 对，不用开火了，
7: 不然韭菜就出汤了。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关火之后再加盐，它表面有盐味儿了，但是又不会因为长时间加热加上盐它出水。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弄煎饼呢？
6: 有电饼铛吧？
0: 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的山东的杂粮煎饼也好。那咱们开始卷了啊，来看看方法啊。
6: 把这个边儿放里面，
0: 先折一个，
6: 然后把这个边儿放里面，折好就可以了。
0: 不能菜太多，菜太多折不住。
6: 对，擦上油，擦油
0: 煎它。
6: 对，
7: 真的能想象出来它是好吃的，
0: 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很多人吃煎饼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梗，就嚼不动。但是这种面筋性越强的食物呢，我们给它煎一下，煎点油，它就变得越酥脆了，
7: 对，
0: 就不难嚼了。对，让它煎多久翻面呢？
6: 一两分钟吧。
0: 要翻面了吗？
6: 对，
8: 巨好吃菜煎饼。
6: 来，稍微等一下。
0: 大概就两分钟翻个面哈，那咱们就借着它煎另外一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出撒汤了？我帮你拿鸡蛋，
6: 一般都是一个，你太多了，它这一碗

0: 一冲不熟。煎饼
1: 可以了，
0: 煎饼应该行了。
2: 出一个，再来一个，邓大厨你。

0: 冲它，边去打，这就是一个一气呵成的。
1: 我帮你摇，快速的啊。哇，看着好香啊，这个。
0: 然后我们还要加一点点小料，香菜来着。山东人特讲究，他撒香菜不是撒面儿，他撒一个地方，万一有的人不吃呢，就是山东人的讲究
1: 礼仪。

0: 来吧，开始尝菜啦！尝菜啦！噔噔，来我们尝一尝啊！
1: 好舒服啊！先是鲜，
0: 然后嘴巴有点辣，后面有点发热的感觉，胡椒带过来的，
1: 咸鲜的，然后带一些个香辛料的香气，药料的香，但最后的那个尾韵呢，依然是。
0: 绵软的面粉加进去，
2: 没错，
0: 嚼那咯吱咯吱的麦汁儿。
1: 是的，我们专业的厨房里边，有时候做浓汤的时候，就喜欢用这个面粉去勾芡。嗯，它做出来的这个浓度是不一样的。
0: 咸淡，我觉得非常合适。您觉得呢？
2: 嗯，可以。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吃的淡，但是它和整体的浓郁的汤又是匹配的。不过这因为过淡，显得汤太厚。我们尝尝菜煎饼呗，来，大姐。
1: 刚才飞哥推荐了半天，我觉得不就是个煎饼吗？它确实好吃，
0: 而且外面很薄的一种酥壳的感觉，里边是有很多汁的。你看这个，其实一掰就掰断了。
1: 食材怎么样叫做烹饪得当？也许我们已经吃惯了那种特别梗就的煎饼了，但是我稍微煎一下，它原来形成那种面筋就变成了一种酥脆的薄壳，再加上里面有水分的这个菜，我觉得特别健康，
0: 而且健康，不失美味。
1: 就是我们叫特别有滋味的，又不是特别腻。今天自我评价一下，做怎么样？
2: 还行吧。
1: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好，就是说，大家原来以为在山东吃饭呢是咸的，其实很清淡，就是但是味道又非常足。
0: 那两个我打包，
1: 你还跟我们做吗？
0: 平时吃完这个啊，
1: 肠粉还是要交给大家的。
0: 行，来来，跟我们上肠粉吧，我们那儿就留点肚子，留点肚子啊。
2: 邓大厨今天被您的这个撒汤还有菜煎饼征服了，
1: 那您之前吃过广东的肠粉吗？没有，啊，你没吃过？你看，那您想象当中的肠粉应该是什么样？不拿这个说，肠粉是拿啥做的呀？拿猪肠子，有这个想法。是呢，它就是一个可素可荤的。
0: 然后用米浸来当外皮的，
1: 没错，
0: 爽滑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这个肠粉呢，现在其实很方便，然后你从网上就可以有买好肠粉米粉。这里边呢，基本上就是1:1的，250克的粉加250克的水。经过我的经验来看呢，粉呢要浸泡。因为这个粉呢，你如果不用水泡透了的话。
1: 它做出来啊，加生，就是不那么容易熟。
0: 这是一个经验，
1: 是
0: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完成。另外，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在我们的厨房教大家做肠粉，目的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人没有去广东，我们也可以吃到广东的正宗味道。
1: 没错，然后呢，我们就准备一点小料，肠粉啊，其实各家有各家的味道。
0: 你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吗？我觉得就跟撒汤每一家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家的牛肉的好吃，哎，那家的鲜虾的好吃，然后这家的是韭黄鸡蛋的。我觉得每一家就是它擅长做的馅儿内涵不一样。
1: 没错，除了馅以外呢，其实这里边的酱油是很重要的。然后它是一个复合型酱油，像我今天做的这个呢，其实已经是简化版的，但有一些东西也不能减。 比如说这个香菇干的那种菌类，它会提供一些鲜味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该先教大家做一个酱油。我们会有一些葱香的香气，然后就给它放进去煸。这个酱油呢，其实它可以在家里边烧菜，也可以在家里边，比如说蒸鱼的时候用。 今天我们做这个呢，其实，在广东有一种叫鸳鸯肠粉，鸳鸯就是两种料，
0: 不是鸳鸯奶茶吗？怎么肠粉也鸳鸯？
1: 鸳鸯，比如说牛肉加虾，
0: 双拼的，
1: 对，
0: 那再加上蛋呢？
1: 那就三拼。

0: 再加一个蔬菜呢，四喜。
1: 今天准备加两种蔬菜。哦，
0: 那就五福。
1: 如果说家里边那个觉得冰下来还有料，比如说这里边呢加一点瑶柱，加一点虾米，哎，它那个复合的鲜味更好。你看，慢慢煸炒，给它把那个葱香的味道煸炒出来。这个是干香菇啊，其实除了香菇以外，其他的菌类都行，提香。关小火啊，生抽先放进去，加上开水，冰糖，加一点老抽，鱼露，
2: 让它其他的香辛料的味道提升它的鲜味的同时，通过加水让盐分降低了。
1: 这个时候呢，加一点点蚝油。咸鲜的味道呢，是一个特别复合的，对，它不光是酱油的味道，
2: 鲜味增加，盐度降低，这样呢更适合早餐的肠粉。
1: 放大概两个左右的香菜根，加一点水，最小火熬到三分之一左右。现在呢，就来准备这些料了。其实，在广东，如果你的料足够新鲜，是不用腌的。因为你纯靠那个酱油的味道，
2: 本身肠粉是非常淡的，
1: 是
2: 早上我们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兴奋，
1: 对，
2: 唤醒味蕾只用这种清淡的食材
1: 就好了。是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虾仁、这个肉丝加一点点油，那个肉的汁水呢更足，更容易成熟。
2: 其实呢，大家比如说去蒸鱼、蒸排骨，也用这种方法给它封一下，这样就不会老了。
1: 没错。好，现在呢。这个酱油也差不多了，你闻一下，
2: 好香，真的就好香
1: 啊！它是一个复合的那种香气，
2: 就是它主要的就是在本身酱油的豉香之外，还增加了香菜、香菇还有圆葱的香甜。
1: 没错，
2: 我觉得蚝油在里面也提到了鲜味，
1: 是加一点点鸡粉，最后给它晾凉。蒸肠粉啊，其实特别讲究火候的，就是火呢一定要打开。有时候呢，如果温度不够的，我们会在底下加一点油，让它那个沸点啊就会更高一点。哦，对。这个粉浆，你去街头里边，是不是看见他们就往里放了？
2: 对啊，
1: 看你就是外行看内行。这个托盘呢，一定要先蒸。它才不容易粘底哦，
2: 让它没有温差。
1: 对，哦，
2: 这个我知道呀。
1: 啊，知道吗？
2: 对啊，
1: 刚才我问你是不是直接倒进去，你说是。
2: 那我想的是已经蒸完了直接倒。哦，
1: 好，你就狡辩嘛。好。加完了之后呢，就给它晃匀，就让它空气抖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个肉丝放进去。
2: 因为你知道，每次在广东吃早餐的时候，你特别纠结，说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个肠粉里面，不然我真的没有肚子了。
1: 没错。
2: 再来一个。
1: 好嘞。
2: 肠粉一定要守着锅边吃，跟那个撒汤一样，就您那鸡蛋给我现冲出来那一口是最香的。在餐厅里面啊，你在那坐着，服务员特优雅的慢慢悠悠给你上上来之后，就少点那个锅气啊。
1: 对，虾，哎，拿一个蜜漏给它漏出来，把酱油，这些姜葱呢基本上在一起焖一宿，这个酱油会更好。上面放一点油，来点葱花。
2: 这张挺好。
1: 就给它放进去。
2: 你看，我觉得今天两位做早餐都特别极致。这种极致，第一是体现在广泛性，比如说您刚做的撒汤，四省都在蒸；您做的这个肠粉呢，两广地区都在吃。另外一种极致呢，就是我们好像如果长时间只能选择一样美食的话，他们里面对食材这种包容度，然后他们陪伴性，可以一直让我们吃不腻，对吧？
1: 没错。
2: 好，出锅啦。
1: 它薄起来呢，哎，要特别透的感觉啊。
3: 哇，哎，这个，
2: 我一直很尊重肠粉略微的破皮，因为它可以让更多的酱汁进去。
1: 其实破一点的话，它决定你料有多少。

好了，上料汁儿。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配一点花生油，花生油其实是这个肠粉的灵魂。

0: 好，谢谢。泡在底下的最好吃。
1: 谢谢。好，谢谢。
0: 来吧，我们尝一尝。
2: 哇，
1: 好吃。
0: 什么感觉？
1: 筋道，鲜嫩。
0: 吃着像不像凉皮儿啊？
1: 有
2: 没错，
1: 但比凉皮好吃。
0: 我作为一个陕西人，从小吃凉皮长大，你说它比凉皮好吃，我又受伤了。在美食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总觉得自己老家的那味道最正宗，这个比凉皮的要薄很多，
2: 对，
0: 弹很多，但是呢却没有凉皮那么韧。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我觉得今天两位做早餐，让我用我个人的感受来总结，就一句话，我可以吃一年不重样。我里面的馅儿是可以换的，外表不变，但是馅儿一直变的话，
1: 对，
0: 一碗汤、海鲜饼或者一个肠粉就可以满足不同地方人味蕾的一个早餐。我相信大家这么说，哎，我们老家的菜最正宗，一定是充满了对于家乡食物的热爱，以及对于家乡食物我们味蕾对它的一种追忆，对吧？谢谢。
6: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7: 这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8: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6: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9: 好凉，好爽。
6: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6: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6: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6: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7: 格力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
18: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9: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0: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21: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3: 大家中午好，我是
24: 李志对话。
2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财经频道。

0: 看见价值。他无根无业，如何长成百亿产业？
1: 先撒这个带种的萌发菌，然后呢，要把这个弥寒菌也放上去，没有这个东西就长不出来。不管是培育种子还是种植天麻，都搞出来。
0: 精深加工，产业升级，推动钱货出山。
2: 我们的天麻酒在俄罗斯已经签了1000万的订单，哈萨克斯坦就是我们正在做，签了500万的订单。
0: 政策布局，县域打造全链条产业生态。
3: 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区域？
4: 主要是支撑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的这一个研发，从种植端到加工端和销售端，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来考虑的。
0: 县域经济观察点，今天走进贵州。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我就是特别喜欢蕾丝的，这些都是我取的。
1: 远处那石头都是你取来的？
0: 都是我用石头垒起来的。这个算是一个景观吧，属于那种艺术创作类的。
1: 那旁边的那些小石头房子也都是你垒出来的？
0: 啊，是的。主业的话就是种天麻，副业垒石头。
1: 为什么要垒它呢？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喜欢，我也不知道。而且就是垒石头还上瘾。
2: 在乡野之间进行艺术创作，杨丽琼的这份从容与洒脱得益于她和丈夫共同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
3: 2016年呢成立的，现在我们种植的有3000来亩吧，就是芒伐菌。这是九龙公司的，是做成品，我们拿过来把它切成小小块，切成小块以后，把我们那个种子放到里面去，它就萌发了。萌发呢，我提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已经搞好了，这个萌发了，把它搞起来，它要萌发，那个种子必须要这个萌发菌，它才能够萌发，那个种子才能够发芽。没有这个萌发菌，它那个种子不可能发芽的。像这个我们要拿到山上去了，拿到山上去，那山上去嘛，用那个蜜环菌，蜜环菌加上这个萌发菌，一到放下去，到下半年的，就是12月份，小种子它就成熟了。蜜环菌它有菌锁，它就像那个头发丝一样的，必须要挨着这个它才能够成功。那是种子，这是像母亲一样的。
1: 小麻种之后呢？
3: 又把它小麻种搬出来，又和蜜环菌在一起，它就会长成大个的生品天麻。这么多年他一直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蜜环菌和萌发菌来为我们把这个天麻做好，技术有保证了，就是两菌一种保障以后，还有生产出来的生品麻有保障以后，我们就不怕，就不愁卖啊。
2: 两菌一种是天麻得以实现人工种植的关键因素，技术有来源，销售有保障，这让王万军和杨丽琼夫妻俩财富与心灵双重满足。
3: 下班以后嘛，自己玩一玩，他是消除疲劳的，
0: 就像他爱好吹这些东西，吉他这样的，我喜欢种花呀，就是垒石头这样的。
3: 这个生活状态嘛，就是说第一个吧，就是政策好，让我们创业能够成功嘛。要是环境不好，我们也赚不了钱，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生活的。
0: 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0: 如王万军和杨丽琼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在大方县可谓星罗棋布，而这一切始于一个已经同天麻打交道30年的人。
1: 李总，这个用木头在里面了嘛？没有木头，那个菌不长。它这个菌就是米黄菌，把这个米黄菌放在那个柴的这个断头，卡着那个空隙的部分。没有这个米黄菌，你长不出天麻来嘛。所以米黄菌始终就是作为天麻的这个粮食。没有这个粮食就长不出来，不管是培育种子还是种植天麻都搞不出来。再一道要培育种子，先撒这个带种的萌发菌，然后呢？要把这个米黄菌也要放上去，你看它在柴的这两头，你看没有？柴的两头，要把这个菌啊，要传递给木材，让木材上长出米黄菌来，所以要紧挨着这个木材。
0: 天麻是一种十分独特神奇的植物。无根无叶，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一生依靠与蜜环菌共生来获取养分。30年前，文平开始钻研天麻的人工种植方法，这是一个复杂且精细的系统工程。从两菌一种的微观世界，到自然赋予的宏观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2: 像你这所有的种植地都是在这种山地环境，
1: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环境。它有一个天麻，它有个标志哦，你看，这种物质叫绝对物质。你看有没有野生天麻？你首先找这个东西有没有？有这个绝对指纹，那就是个好地。这是我们种植的这个野生天麻，你看一看。如果你这么看，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刨开，这里面就有天麻。这个一试一试，这个就是米黄菌了哈。天麻就吃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米黄菌所。没有这东西，这怎么是天麻的？你看它这里，你看这口新整出来的，这个结好菌的，慢慢结好了，就慢慢再刨开一点，都还有。这里面以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哈，到我们10月份采收的时候，大约有多大呢？大约有半斤左右。
2: 一个
1: 有半斤左右。拿出来，你看这个哈，你看这个就这个菌索，你看没有？源源不断，这个菌索一直供给这个天麻，你看没有？只要你看到这个菌索已经和这个天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有高产的这个象征了。因为土壤，这个土壤要疏松透气，它给一个特点哈，就是蛾子成团。竹子直接散，你看你随便一动就散了。如果你的这个是一把沙子，不行的，这个呢它不保湿，如果你是一合作就是个坨一坨，这个又不透气，所以要疏松透气的土壤。古代给天麻另外一个名字叫生川谷，是长在川谷之间，川谷之间才有天麻，这半阴半阳的环境里面才有野生天麻。所以说跟野生天麻生长的这个环境条件要相似，选择这个条件来种植天麻，基本上你成功的几率就很大。
0: 时至今日，种植技术早已成功，文平让普通的天麻种植户从种到收实现快速便利。
1: 这一株是野天麻，这一株是乌天麻。
2: 哦，
1: 你看这个杆的颜色不一样，这抽出来这个茎不一样。目前这个是主的天麻，在大部分来讲这就是我主要的这个变形天麻的变形。这个主要变形。这个绿色天麻在中国来讲，应该现在还没有3%。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个绿天麻要慢慢的培养起来。因为这个花青素很高，它的这个天麻的这个天麻素也不低，现在整起来我麻性也还可以。所以这两株天麻，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是主流天麻，一个未来我们开发的这个新空间。这是天麻的种子
2: 啊，
1: 这么细这么小，你看哈，
2: 嚯，
1: 你看这个种子一弹就飞了，你看这个种子成熟了以后呢。一个果子里面大约有2万到3万粒种子，只要把它。

0: 这个种子封在这个毛环境里面，半壶在里面来催生这个种子，形成一个一个的晶莹透明的圆球形的东西，叫圆球晶，这个圆球晶即吃上这个米幻菌以后，慢慢长成一个小天麻，哎，你看，它是长成这个小天麻了，它的一个一个的小天麻就出来了，你看，有个小天麻出来。它长到一个什么时间呢？通过这里面一般来讲哈，180天就形成这样一个，你看没有？这个就我们讲叫北麻，还有我们农民叫麻种。但农民认这个东西，他只拿到这个小小的天麻，不叫小北麻，种在山上就会长出一个大天麻来。那么走到这个要2年的时间。
1: 到这个样它要2年，
0: 正常的哈，正常的要走2年。农民从这里开始把这个天麻种到山上去，从这儿到那个大天麻1年的时间，前面慢后面快。
2: 从一粒如粉尘般大小的种子到最终的成品天麻，大约需要3.5年左右的时间，这是天麻的成长历程，也是文凭的半生光阴。而对于产业发展而言，种出天麻初期加工，这还远远不够。
0: 最困惑的哈是在2004年，因为那一年的这个天麻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价格下跌，曾经掉到2.5元一斤，原来是差不多20块钱一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加工的问题，都是初加工。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做梦都要初加工做好，还要做深加工，要把原材料要转化成真正的我们的产品优势。
2: 于是下一代开始登场发力。
3: 胶囊和酒在这里面，我们有2栋厂房是做生产的，这一栋是保健食品，另外一栋是食品，它要分开，因为保健食品跟那个食品是不能混用那个生产车间的嘛，所以这一栋楼主要就是保健食品的生产车间。这里是我们天麻胶囊的外包间，你可以看，这是现在我们客户的订货，然后他们正在做最后的这个装，相当于把成品装到这个盒子里面。胶囊的话一年是2亿粒左右。
1: 那你们现在的产品等于是有很多种是吧？
3: 对，我们有20多种产品。
2: 文静之5年前辞去工作，一头扎进生产车间，负责天麻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工作。辞职后，他用近2年的时间游历世界，在他看来，走出去是为了带回一张更宏伟的产业发展蓝图。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食品类的天麻刺梨饮品，就是用我们的天麻提取物加上我们的贵州的特色金刺梨，没有别的添加，就是刺梨和我们的天麻提取物。虽然它是普通食品哈，但是因为里面有提取物嘛，所以说就是它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做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研发阶段，研发时间，然后呢是去年才推出的。
1: 这个是等于是直饮的饮品，这还有饼干。
3: 对，这个天麻饼干呢里面有天麻、益智仁，然后也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就是天麻加上益智仁呢，它就对我们的脑部比较好。天麻酒、饼干、饮料也是，就是我2021年回来以后产生的形态。我从银行辞职以后，我就去调研了很多。4.0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效应，而是一个产业链嘛。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去做的是精深加工，它有真正的科技加持、科技赋能，那它就是真正的4.0了。
2: 但最初，文凭所在意的并不是女儿能给产业带回怎样的变化，他和全天下有女儿的父亲一样。在意的是女儿本身。
0: 其实我真的不同意，其实哪怕嘴巴里面怎么讲怎么同意，我心里面是不同意的。当时我是想叫他在管内部，为什么内部呢就不跑嘛，不让他去跑外面的市场。站在我父亲的这个层次上，我是想安不安全。
2: 而在2023年，随着天麻被纳入国家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天麻加工业开启了新的大门。继任者早已洞悉市场变化，开拓者最终选择与其同行。
0: 原来是我们有一个产品就往下推，现在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围绕这个市场需求来进行研发。你的方向是药食同源，但是首先你这个产品是针对市场而来，

0: 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研究什么，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
1: 目前贵州省天麻种植面积50余万亩，居全国第一，年产量10万吨以上，打造全国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2: 这里呢包含了我们这个交易中心，这个中四线和检测中心。
3: 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区域？
2: 主要是支撑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的这样一个研发，从种植端到加工端和销售端是整个放到这里。主要考虑还是从赋能这个天麻产业的发展。大丰天麻，作为大丰县1+2+2+N 的这个产业体系当中，它是主要首位产业。这个整个全省有50万亩，地级呢有40万亩。我们大丰呢是作为贵州天麻的一个核心产区，目前呢有8.3万亩。从一产端，我们初步具备了2菌1种的加工，目前年产能可以达到5000万磅这个产能。从二产端呢，我们引进了6家深加工和精深加工企业，来进行布局，也是我们这个依托天麻产业研究院来继续提升的这样一个基础。
0: 这个学校是12年一贯制，我们是2000年开始办学的，但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学校不在这个地方，这隔壁一个碗厂，一个半山上，只有6个教室，只有182名学生，条件太艰苦了，13年的时候，在这个政府，和这个家乡老百姓的支持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建了学校。
1: 肖开玉2年前是当地最大的民办学校负责人。如今他已投身天麻深加工产业。
0: 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是留守儿童，家长啊很多他们要出外面去打工，不出去家庭的这个经济会很困难。整个贺章县这些孩子考得好的孩子，我们能跟他发奖学金，但是你发这点钱呢解决不了问题。后来这个政府他们就让我做乡村振兴促进会的会长。这怎么振兴呢？捐是肯定不行的。后来我想还是要搞产业，
1: 以产业反哺教育，提振就业，要同时抓住2大核心民生问题。跨行转身，肖开玉深知以过去的经历和一己之力绝无可能，于是他找来了第一位合伙人。
4: 磨浆拆件，把原料按照一个现代的消费工艺把它做第一步的处理，因为我们走的是液态饮料这个环节，原料投下去以后反复的研磨以后，它可以达到很细化的一种液态的一种状态。你看，这就是我们磨后以后的原料，这个已经磨好了，磨了以后到那里去，它就是渣浆分离，那是一个渣浆分离的环节。渣浆分离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入下面的生产工艺了。
1: 直抵产品端，契合当下消费行为习惯，这是陈润华的产品设计理念，由此食品及天麻饮品应运而生。
5: 请你尝尝这个这个天麻异的味道哈。传统的天麻呢，它自身带有一个普通人不大能够容易接受的一种味道。然后我们经过反复蒸晒以后呢，把它这个皂性降下去了，把它口感变得很绵醇，老少皆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品类。
3: 也就是说，它其实更贴近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们的这个口感习惯。
5: 对了，您
3: 我尝一下。
5: 您尝尝看。
3: 就闻，我觉得没有什么怪味或者异味的这个感觉。
5: 是，好。
3: 其实口感挺好的，我觉得味道挺好，口感挺好，就是好像它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味，但是又有一种很清新的一个味道的感觉。
5: 对，
3: 反复蒸晒是个什么概念？
5: 你看哈，这就是传统的药型天麻。药型天麻呢，它的食用不方便，而且它不易于吸收，我们就用了反复多次蒸一次。那个还会用药包，镇子底下还会用药包，不同的药包，然后蒸了以后晒了以后再回笼再蒸，反反复复就是调揉它，慢慢把它变得一个很醇厚的药粒。
1: 陈润华采用中医传统炮制技艺，九蒸九晒，使天麻在经历长时间温和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后，实现药性上的优化以及消费方式的便利。而加入合伙人行列，他看重天麻这一当地特产，更看重人。
5: 所有的合伙最初是人的合伙。肖老师的三观非常正，除了教育板块以外呢，他其实他对这个

0: 社会啊有非常多的情怀，他有个想法，他就想把天麻这个产业，把天麻这个产品，把天麻这个品类带给千家万户去。
1: 但只有产品距离销售这一产业下游环节还相去甚远，于是肖开玉找来了第二位合伙人。
2: 我们开发了自己的售卖的小程序 ,to C 的这些客户都可以直接进来下单。还有呢就 to B 的我们也开发了像这种无论是线下的这些分销商还是线上的分销商都可以通过这套系统，然后按照他这个拿货的量以及我们相应的规则去获得这个产品。他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呢，就是说他不用去这个自己去管供应链的事情而直接去把这些这个小程序推送给他要销售的客户不管是 to B 的还是 to C 的那这个销售完成之后，就由我们这边把这个货物一件代发然后整个过程呢包括收款，包括相互之间的这个
3: 结算，
2: 在结算都通过这个小程序来完成。
1: 张文军加入进来并不仅仅只是建设小程序铺设销售网这么简单，他要给予肖开玉的是自己的半生经验与资源。
2: 我差不多是90年代初从贵州的遵义离开家乡，然后一直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到民营企业到自主创业应该说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企业的全方位的管理的经验教训。基于贵州黔地无闲草这些中药材品种，一直想做一些事情，所以基于有这么一个机缘巧合，我就选定了鹤章天麻这个产业也选定了我的合伙人肖开玉这个人。
1: 张文军之所以全身心投入在肖开玉的产业想法中，是因为他看中的同样是合伙关系中的人。
2: 他坚持办学26年，26年坚持一件事情，说明这个人特别的忍性十足，认准的事情就是一定要见到成果。我认为这个是做成事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品质。
4: 这一块哈，我们准备是有三大板块，从外面水泥墙那一带一直到在这儿，全部都是五级工厂，一直到在路边，在60亩地全部是五级工厂。我们下一片在这个森林森林平整的这一带还有那个山那边我们就建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医文化文旅区到时候我们会让这个五湖四海来避暑的来养生的在这儿来生活居住最后一期我们就把下面整个山谷有六七百亩地我们就把它来做这个传统农耕文明的这个展示区，最后我们把这一块就建成一个集五级智慧工厂中华文化中医文化有机农业加起来的4A级景区。我觉得人办事一定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而且有品格有才华，而且还要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这样一支队伍。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只有这帮拼搏的人我们才能够铸造成事业，才能够铸造成一番大事业来一个人永远都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1: 从一粒种子到百亿产业，贵州天麻完成的是一场从卖原料到精深加工，从靠天吃饭到靠链条制胜的底层重构，产业升级的终局不只是产值跃升，而是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成为价值共创者，这才是县域经济从活下来到活得久的真正底气。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
3: 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汝南制药。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喜迎端午佳节，各地粽子品类精彩纷呈，臭鳜鱼粽、新疆酸奶粽、东坡肉粽、异国粽、足球粽、大肉粽，各地创意粽子悉数亮相，端午食粽。

0: 创意十足，传统味道碰撞潮流吃法，吃出时尚，吃出健康，花样粽子轮番登场，一起来解锁舌尖上的端午盛宴，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年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从2000多年前纪念屈原的剿黍，到今天街头巷尾花样摆出的仙朝粽子，一枚小小的粽子早已从端午的节令礼俗变成了刻着地域烙印、藏着生活心意的国民美食。在北京这家主打融合菜系的餐厅内，一场热闹的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十余位外国友人围在一起动手学习包粽子、制作端午香包，大家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节日的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今天请来的个英国的，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有学校的家人。
2: 我们这些国际生呢，来自于俄罗斯，还有泰国的学生，让他们呢通过这些传统节日，能够体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同时呢，孩子们呢通过这种的体验呢，能够更加的爱中国、爱北京。
0: 餐厅精心打造了多款特色粽子。从中式经典创意粽到取材全球的异国风味粽，品类丰富，巧思十足。
3: 然后这个是呢我们的烤鸭粽，我们选用烤鸭的肚皮那块肉，然后切成小丁，然后这个烤鸭呢我们使用的是明火挂炉味烤内煮的独特工艺，使得我们烤鸭呢达到了鸭皮酥松、鸭肉嫩滑、低脂少油、入口即化的四大特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东坡肉粽，东坡肉呢是苏东坡先生在去徐州当知州的时候，然后当时发大水，他带领老百姓呢就是治洪，然后抗完洪以后，老百姓为了感谢这个苏东坡，家家户户呢就剁了这个东坡肉。然后今天呢我们特意苏东坡先生也穿越而来，来到了我们现场。
4: 在下苏轼，表字子张，乃四川眉山人士。夏至微热，端午时节将至，无不令子张想起曾几何时，吾师娘亲为其所包之甜粽。
0: 除了经典肉粽，现场还推出海鲜粽、报恩粽等新品。
3: 然后下面呢，这是黄鱼粽，我们选用山东青岛的黄鱼，野油大黄鱼，它的特点是肉质肥美鲜嫩，肉质比较焦白，然后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下面这个呢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深情报恩粽，因为正值高考刚结束嘛，然后有好多孩子为了回报父母啊，这个新研发了一个深情报恩粽。
0: 全新推出的深情报恩粽，以美食传递学子感恩双亲的心意，为传统端午美食赋予了温暖的人文情。
3: 然后这是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研发了几款粽子馅。然后这个是加拿大的，加拿大枫糖浆是加拿大的国宝级的产品，然后枫糖浆呢派了这个培根，然后包了这个枫糖培根粽。然后这个呢是马来西亚的鸡肉粽，咖喱鸡是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的特色产品，然后我们就用鸡肉加咖喱做了咖喱鸡肉粽，然后下面呢是酸菜白肉粽，因为在酸菜白肉在德国它是当地家家户户家常菜，就相当于中国的，所以说给德国的友人呢准备了酸菜白肉粽。然后下面这个是埃及的手抓羊肉，埃及呢有手抓羊肉饭，然后我们就特意给埃及国际友人准备了手抓羊肉粽。然后后面这个呢是英国的黑椒牛肉，英国呢有黑椒牛排，然后我们就结合这个黑椒牛排做了黑椒牛柳粽。对，然后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就是纯糯米，没有加任何东西的。然后这个是火龙果打成汁然后上的色，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黄米，这个是黑米跟白糯米两人结合的，这个是用紫甘蓝打成汁上的，然后这个是黑米。
1: 加拿大培根粽，马来西亚咖喱鸡肉粽，德国酸菜白肉粽，埃及手抓羊肉粽，英国黑椒牛柳粽依次登场，将世界各地的经典菜肴融入粽品之中，让端午民俗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美食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这个端午佳节还撞上了世界杯，粽叶飘香遇上绿茵狂热，餐厅还专门打造了世界杯专属主题包间，让您过节看球两不误。
2: 针对于本次我们的世界杯啊，然后我们也是专门的去定制了一个世界杯专属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包房，去大家进行了一个呈现。
1: 走进世界杯主题包间，专属赛事商盘，各式足球主题挂饰，高清大屏相映成趣，全屋遍布足球元素，沉浸式营造出热烈的观赛氛围。而造型别致的创意足球粽更是全场亮眼之作。
2: 大家知道我们本次世界杯是在这个美加墨去举行的嘛，所以我们就结合着做了这个三种不同的粽子。首先这一款黑白相间的，这是我们用的是一个美国苹果派的一个粽子口味，那这个呢我们采用的是加拿大培根粽的一个口味，那么这第三种我们采用的是墨西哥这个辣椒鸡粽的一个口感，做了一个三种不同的一个呈现。表面的话我们是正好因为围绕着足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缀，这个像这个黑色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海苔，然后像这个紫色我们用的是一个紫甘蓝，然后这个红色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火龙果。
1: 在这家新疆餐馆里推出了一款独具新疆特色的酸奶粽子，成为端午节的人气新品。
3: 我们新疆过端午节就是基本上是吃甜口的，就比如说咱们心儿是蜜枣，蜜枣也是我们新疆的特色嘛，上面铺一层糖稀。
1: 在新疆淋上糖稀的传统蜜枣粽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节日味道，而饮食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也诞生出一款融合南北疆口味的创新粽品。
3: 咱们新疆这个北疆这块喜欢就是吃心子带咱们蜜枣的，然后南疆呢他喜欢吃酸一点的，如果在新疆的话可能是比咱们现在的这个酸奶更酸一些，然后上面再铺一些果酱呀。
1: 这款酸奶粽子巧妙融合了北疆喜甜南疆嗜酸的饮食习惯，酸奶搭配多款特色鲜果酱，风味层次十分丰富。
3: 咱们先是铺设这个粽叶，在粽叶上面咱们再铺上一层咱们这个粽子，然后把它压平之后，然后咱们再浇一层咱们这个熏酸奶，然后上面咱们再加一点这个果酱，和咱们树莓酱或者是咱们这个无花果酱，它这个酸奶再结合咱们这个糯米，吃起来怎么说呢，就说它不腻，它是解辣，因为我们家做干锅虾的嘛，吃完干锅虾之后就会觉得有点辣，然后它是解腻解辣的。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粽子提出了健康化、个性化、社交化的新需求，催生出粽子的持续创新。在这家美食门店里，一款融合地方菜系风味的特色粽子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极具安徽风情的臭鳜鱼粽。
4: 这一款粽子的话极具这个地方特色，里面选用的是我们的臭鳜鱼入馅的啊，吃起来就是闻着臭吃着香，然后的话跟我们的昙花糯米融合在一起啊，喜欢吃的宝宝绝对是非常美味的啊。但是如果这一体的是臭鳜鱼入馅的，里面是含有鱼刺的，尤其是我们的小孩大人去吃的话要格外小心一点，可以掰开。

0: 去吃，然后防止我们的鱼刺这个弄伤我们自己啊。
1: 随着端午临近，应季粽品迎来热销高峰。位于北京的这家店今年总共有9款粽子，像小枣粽子、五谷杂粮粽子、豆沙粽子，还有鲜肉粽子等等。
2: 今年呢，我们总共有2款创新的粽子。第一款呢是我们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我们将南瓜的清甜和鹰嘴豆的这种醇厚搭配在一起，那入口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到南瓜的这种自然的果香，然后和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同时呢也是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的。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这一款呢我们是用糯米、大黄米为基底，那么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还有莲子、黑豆、红芸豆、白芸豆，各种谷物，所以入口是满满的谷物的清香，也特别切合当下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如今粽子早已打破节日食品的标签，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式风味不断出圈，无论偏爱清甜、咸香还是注重养生，都能找到合心意的选择。
3: 其实我是南方人，我就以前的口味都是比较偏向那个咸口的肉粽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新鲜的一些事物，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就是甜粽，然后今年我看出了一种多豆的甜粽，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是之前我朋友给我买过一袋让我尝尝鲜，哎，我觉得甜粽也有给我感受很不一样，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4: 啊！我就想着，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粗粮，平时蒸米饭的时候也喜欢就是二米饭嘛，小米大米一起蒸，然后买回去也是跟姥姥姥爷一起分享，就是大家一起吃，所以老年人也都喜欢粗粮一类的东西。
1: 端午将至，超市里的粽品专区同样热闹十足。
5: 目前我们粽子品类的话，口味大概在8种到9种之间，然后传统的蜜豆的。然后还有一款今年新推出的喜沙粽，这个喜沙粽的特色就是特别绵，吃到口感特别绵润，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跟流沙一样的感觉。然后五花大肉粽是我们其实每年都特别经典而且卖得超级火的一款粽子，然后再一个就是咸蛋黄加五花大肉粽，这款的话对于我们顾客来说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1: 今年在保留经典味道的同时，多款创意咸粽集中亮相，其中高汤黑松露黑猪云腿粽与春笋包仔粽凭借特色食材与新颖口感成为当下人气新品。
6: 这款春笋包仔粽呢，里边有新鲜的羊肚菌，它这个春笋比较挺新鲜的，要是蒸的话基本上一般也就20分钟它就熟了。高汤黑松露黑猪云腿粽，这个里面有蛋黄，有那个鸭蛋黄，然后还有就是黑猪云腿的那火腿肉，然后还有花生，还有莲子，黑色的点点是黑松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比较年轻人主要探求新鲜的口感嘛。
1: 和传统需要煮着吃的粽子不同，如今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可以直接吃的冰粽。这款水晶冰粽通体透亮，外皮 Q 弹，多款甜馅冰爽清甜，冷藏后口感酷似甜品慕斯。作为南方粽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广式粽子的花样尤其多，拥有广州咸肉粽、肇庆果蒸粽、东莞道教粽等7大地方特色品种。广州天河区车皮村延续着几十年不变的果粽老手艺，今天村民们正在一起裹粽子。传统的咸肉粽，米要提前5-6小时洗好，绿豆泡好去衣，腌制好的肥猪肉、咸蛋黄形成了馅料的核心，入馅的顺序也很有讲究。
7: 比如糯米呢，就比啲绿豆，比个肥猪肉，再加啲绿豆咧，冚翻佢，嗱，铺翻冚佢。
1: 村里的小孩也学得有模有样，还帮着数粽、抬粽。后厨里3口大锅同时开工，每口锅至少能放150个粽子。一个村制作

0: 也有他的一席之地。在广东的一家老字号餐厅，刘雄辉师傅正在加紧备料制作。
1: 鲍鱼呢是用干鲍啊，而且呢用水发，发完之后用味料调味，用那个鲍汁喂一下，所以呢成了这种颜色啊。瑶柱呢因为要用姜葱和水放到里面要蒸啊，蒸到大概六成的时候就拿出来。
0: 刘师傅包的粽子是广东地区的果蒸粽，先用荷叶打底，再放粽叶，蒸出来的粽子有多重的清香。粽子需要放在蒸笼里蒸四小时才能出锅。
2: 那对于这种传统技艺的话呢，我们是一直在坚持。现在近这几年的话呢，我们是举行了很多的一些 DIY 粽子活动，也是招募了一些像小孩啊，一些年轻人过来体验，也是很广受欢迎。
3: 粽子不仅有新包装，还有新口味，像我手上的这个人参乌鸡靓汤粽，还有笋干鸡肉靓汤粽等，都是兼具了养生和创新的理念。像这样的一盒创新粽子呢，一共有九款，每盒大概在70元左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端午临近，在粽子之乡嘉兴，今年的粽子有哪些新变化呢？
4: 今年我们推出的是一个500克的西龙珠，它里面有200克的肉，再加7个大蛋黄。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锁鲜粽，它的优势呢是比以往的个头大，然后它里面把高汤锁在粽子里面，方便客人食用。
0: 如今粽子的用料愈发扎实，消费者更加偏爱馅料饱满、肉量充足的粽子。
5: 也有个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锁鲜已经开始大幅度的开始流行了。过去我们正常的粽子是9个月，那我们现在缩短成6个月、3个月，甚至1个月。那这种锁鲜的粽子，年轻人特别喜欢。从传统的粽子，现在我们用锁鲜的技术，把口味让它不流失，年轻人特别喜欢。
0: 湖南长沙的一个市场里，散装粽、袋装粽、礼盒粽琳琅满目。在坚守传统的同时，香味创新成为今年粽子市场最大亮点。辣椒炒肉、酱板鸭、口味虾、孜然牛肉等湘菜招牌菜变身粽子馅料，既吸引本地食客，也让外地游客眼前一亮。
6: 我头一次吃这种辣椒炒肉的这种粽子，这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湖南人的这种口感，有一点点辣味，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7: 我作为北方人的话呢，我们那边主要是甜粽子，我也是首次尝到了这种就是有地方特色的酱板鸭呀，然后那个辣椒炒肉粽子呀，特别的新奇，也特别的好吃。
8: 这一款的话就是凝聚了我们湘菜大师的一些就是地道的湘菜特色啊，把好的菜式全部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一盒粽子里面。
0: 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每年端午，村民们会将当地特色的粽子糊缀投入河中，既延续着投食祭屈原的传统，又暗含糊叶止血止渴的药用祈愿。每年4月中旬是糊叶采摘的最佳时节，此时的糊叶长势饱满，香气浓郁。过早采摘，叶片稚嫩，风味不足；过晚则叶片老化，品相不佳。
9: 糊叶挑选一般的挑选的大小正合适的，如果太大的叶子，它不是包到一块儿的时候，一般都得2边窝了。太大的叶子了，那没有那个头也包出来，糊缀也不好看。像这个叶子都太小的叶子了，它包不住糊缀。
0: 可别小看这些长得像荷花叶子的糊叶，因为富含类黄酮、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不仅有天然防腐作用，还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功效。同时，糊叶还与中国最古老的粽子有着关联。2015年，在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的8号墓葬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好多圆饼状的植物包裹。专家研究发现，这些包裹外面是用糊叶包的，里面还藏着稻米、黍子这些粮食。考古学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粽子早期形式。将粽子的历史追溯至战国中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粽。新鲜的糊叶采摘回家以后，放到水里清洗一下，然后用水煮一会儿，这样的

0: 竹叶更柔软，不容易烂，包的时候更好包。
1: 这虎嘴我们年年端午节都要包，包里有糯米，有大枣，有花生，还有的人喜欢吃，还包点了这个莲子，还有红豆。
0: 玉溪先民利用胡叶的天然防腐特性保存谷物的智慧，在今天的鲁山胡坠制作中仍在延续。煮熟的胡坠浸没在原液中一个月都不会变质。端午吃胡坠，一年不积食。如今这一传统美食已经通过直播走向全国各地。
2: 我们的非遗胡叶粽子采用的是我们鲁山的伏牛山上野生的胡树叶子，就是这个叶子，还有这个野生的水草绳，然后传承老一辈的手工包制的方法。
0: 如今的胡坠已经形成了产业，无菌生产、真空锁鲜、常温保鲜等现代化技术，让古老非遗适配现代消费场景，成为鲁山独树一帜、文脉与乡韵兼具的千年特色美食。胡叶粽子也在2026年3月列入平顶山市级非遗项目。它叫灰水粽，在重庆荣昌龙脊盘龙一带的客家村落，乡亲们更习惯喊它马脚干，没有馅儿，不加油肉，却靠着一道草木灰的古法传承了几百年。
3: 那个灰水粽就是关键，就是那个草木灰，草木灰就是那个稻草嘛，把它烧成灰，然后过滤几片，关键是要过滤得好，过滤的它清澈见底，黄金透亮的那种煮出来的粽子啊，它口感才好，不会苦，不会涩。
0: 它跟三角粽不一样，马脚干是长条形，用竹叶和稻干包扎，粗粒粒带着章法。包好下锅，柴火文火慢煮8个小时，让草木茧一点点钻进每一粒糯米。
4: 这个灰水粽是我们云昌，尤其是客家这边非常常见的一个食物。这个粽子不仅仅是端午节才能吃它，我们这边是平常时候都可以吃的。这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非遗美食，我也想把这个老的味道守住传承下去。
0: 包叶切块，滚一层黄豆糖粉，入口糯米 Q 弹不粘牙，一丝草木茧带来的清冽回甘，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夏天冷吃尤其舒服。在福建莆田，端午节五日节民俗代代流传，初一糕，初二粽，初三螺，初四艾，初五爬龙船，五天接续不断的传统习俗，既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坚守，也催生出融合民俗体验、健康养生与龙舟体育竞技的特色节日消费场景。清晨时分，朱国英的手工米糕层层堆叠，洁白暄软，刚一开市就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5: 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端午节的初一都是吃这个米糕嘛，做了30年哈，专门做糕，还有粽子哈，红团哈。我们今年端午节哈，糕卖得挺好的哈，我们卖了几百个了。今天初一，每家每户都没糕哈，明天就没粽子了哈。
0: 在莆田民俗中，农历五月初一吃米糕，寄托着日子节节高升的美好期许。黄志英制作的小米粽格外受欢迎，金黄透亮的小米粒粒饱满，紧紧裹住秘制馅料，和传统糯米粽相比，口感更加软糯细腻，清香不腻。
6: 东西都是早上新鲜刚刚做的，还有那个咸蛋什么都是自己腌的。
0: 待到农历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会收集各式50草熬制50蛋，需取用端午正午汲取的井水，俗称50水，用来煮蛋的50草种类丰富，包含艾草、铁芒旗、金银花、枇杷叶、黄豆枝叶、蒲香等10余种山间草本。鸭蛋经草药长时间焖煮，外壳染上自然浅黄，入口萦绕醇厚草木香气，是莆田端午必不可少的特色吃食。当地流传民谚，吃了50蛋风雨淋不伤，寓意驱病驱邪，防暑强身，煮蛋剩余的50水也

0: 不会浪费，不少市民会用它擦洗沐浴，再辅以雄黄涂抹，祈愿蚊虫不侵，安稳度夏。民俗有风，市井有味，从初一米糕清甜，到初二粽香满城，再到初五午时纳福，濮阳大地升腾袅袅烟火，让古老民俗焕发活力，持续带热节日消费。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蛤蜊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时节，神州大地百舸争流，全国多地掀起龙舟竞渡热潮。从岭南水乡到荆楚大地，从瓯江之畔到塞北江南，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深度绑定，尽显中华文化蓬勃活力和独特魅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里，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6: 变成分店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分店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5: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7: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云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的，就是这么一说。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能源新版图系列报道。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2: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升压站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1: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它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2: 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1: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桨一控制信号。
4: 好的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05风机爆出故障。
1: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2: 这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没事，是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2: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

0: 拆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啊。
1: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应俊走出机舱，对于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2: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1: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1: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0: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1: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0: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域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多电。
1: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0: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你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应俊就是其中之一。
2: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1: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装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装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系波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 实现

0: 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000000瓦奠定坚实基础。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里，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海上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刮出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2: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的，就是这么意思。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风电产业飞速发展，光伏产业也持续扩容。这里是青海塔拉滩的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的土地长出了草。这里的植被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
3: 今天下午到光伏有一点灵活去干一下，我平时是在家搞养殖，有时间了到光伏过去，所以打起零工啊。
0: 三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五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草里。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3: 这块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搞养殖的嘛，自己家里活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灵活干，一天8个小时，200块钱嘛。
0: 按天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3: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的个呗。你前面也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一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2: 这步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不要热，不要冷，也电炕来保持它的温度。温度的话，就是它是慢慢的发酵，2天后就是发成就是醪糟了。这个
0: 吕有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酿酒高手，酿酒最讲究温控，温度差个几度，结果天差地别，整批粮食都有可能废掉。放在以前，吕有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2: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在这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的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了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现在不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有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5-6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10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

0: 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有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1: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就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0: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有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有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2: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话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0: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3: Now we already finished the production about 60% about this order, and we want to finish all elimination this week.And next Monday and Tuesday, maybe we will do the carry out the QC, our inner QC. So maybe the Peggy will be do the QC work on the Tuesday.
4: So, yeah, that's good. You know, it's always tight.
0: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1年。
5: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他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他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他这个是一个大项目，他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0: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
3: And you can see now, all our production line in our 8048.
0: 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5: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0: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
4: If you buy a kitchen in your house, do you think about how profitable the kitchen is? No. If you have an outside of a building, so a facade of a building, normally you look at it from a perspective. It has to be water and wind tight, closed.It has to do its function, it has to look good, and the architect is designing it. What we are now doing is we say, you can do all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you will make energy. So it is profitable from the start on. So the business case for the BIPV is a positive business case, and it's depending on how quick the business case is, but it is the pricing of the current square meter prices that we have,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cladding materials, is compatible.
0: 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

0: 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1: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部分组件它的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雾度的。然后现在产品已经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
0: 数据显示，14-5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瓦，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不过，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板，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丁毅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氯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2: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3: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2: 对，
3: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2: 嗯，
3: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2: 嗯，
3: 这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2: 啊，
3: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2: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3: 有的
2: 啊。
3: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2: 啊。
0: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毅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看完生产车间，徐海东又带着丁毅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3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技术的迭代轨迹。
3: 就目前咱们这个电堆呢，从1代呢已经迭代到3代了。1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2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3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0: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10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丁毅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志贵早已等候多时。
4: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5: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
4: 嗯、
5: 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
4: 嗯，
5: 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
4: 嗯、
5: 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4: 充放电
5: 也是最简单的理解的一个、
4: 啊、
5: 低价充、
4: 嗯、
5: 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
4: 嗯，
5: 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
4: 嗯、
5: 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
4: 嗯、
5: 啊，就是进申报桥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
4: 嗯、
5: 啊，就是桥频收益。
4: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5: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
4: 嗯、
5: 3毛的时候，
4: 嗯，
5: 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4: 嗯，
0: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长时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4: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

0: 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盘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大西北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于长时调峰的这么一个发展需求。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24亿千瓦，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5%，其中风电光伏装机累计并网19.11亿千瓦，发电量合计805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风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新型储能的装机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44.7吉瓦，首次占据全球市场半数以上份额，占比达51.9%，表明中国储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全球市场的领跑者。
2: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这一数字背后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跃迁，更是西北大地从能源走廊向绿色引擎的华丽转身。能源革命的价值不止于替代，而在于再造，再造能源结构，再造区域格局，再造生活形态。戈壁不再荒芜，正迸发出澎湃的能量。西北也从遥远的地理坐标站上国家绿色发展的前沿舞台，亿万人民的生活正因这场能源变革日渐富足，充满希望。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举信赖，信立天地。

0: 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贵州喜酒、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5: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
2: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
3: 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同时，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
4: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

0: 加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0: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聚焦商业航天产业。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本月已成功完成九次发射，将多类型载荷送入太空。
7: 当前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光学、雷达、高光谱等多条技术路径齐头并进，星座组网规模持续扩大，一批关键技术全球领先。
8: 6月15号，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八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9: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一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8: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 今年三月，赛卫星四维高景二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一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3: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梅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10: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8: 在光学与萨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11: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12: 看上去都是绿色
11: 的，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6: 当前我国用于对地观测的商业遥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组网进程也在不断提速。据不完全统计，总规划遥感卫星数量超1000颗。
7: 随着卫星数量持续增长，测控能力和星载 AI 将成为下一步支撑遥感星座规模化运行的关键。继续来看。
13: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卫星呢，已经马上开始过境了。过境了之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地面站马上开始建联，它要把它相关的数据要传下来。
12: 对。
13: 那同时呢，我们需要给它下的一些指令，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传上去。
8: 在这家卫星在轨管理公司，记者看到测运控平台上托管了400多颗在轨卫星，在全国布局了数十个地面站，为他们提供遥测、轨道计算、姿态控制、数据传输等服务，贯穿了卫星的全生命周期。当前遥感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分辨率越来越高，单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甚至近1TB， 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也越发凸显。下一步将布局地面站的星地激光通信能力和智能化测控管理系统。
13: 400颗就管好，但是要管到10000颗，从管理的难度上来说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软件，专门用于太空的管理，从卫星的仿真、航天器的仿真，一直到最终离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我们现在呢，正在计划吧，发射这个太空感知星座，那么从天上看天上，来采集碎片，采集卫星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发布给在轨的这些卫星，提前进行碰撞的预警。
8: 为突破遥感数据利用的瓶颈，一些遥感星座也将 AI 芯片部署上星。像这颗即将在今年发射的卫星，主板上部署了4片 GPU 算力核心元器件，将实现400 TOPS 的智算能力。
11: 现在的话呢，客户需要自己再通过图片的对比进行各种地面上的分析，以后带智能算力的卫星呢，我们来向他提问一下红树林生长情况及趋势预测，他可以通过他的思考分析给我们进行一个历史的数据的整理。
8: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实现在轨 AI 分析处理，需要下传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到原来的5%到10%。
14: 把所有数据第一步先给 AI， 那么交到人手里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数据到信息已经提炼成结论，以前需要用专业软件室处理的那些环节就全部省掉了，大量的卫星数据就可以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15: 从卖数据到卖服务去转变，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压缩这种通过星际传输啊，然后地面处理的时延，实现一个即时遥感或者说所见即所得的场景的应用。
6: 我国是少数具备航天全链条配套能力的国家，商业卫星在轨稳定提供服务离不开卫星平台系统的支撑。
7: 从给卫星装上发动机的电推进系统，到提供能源的柔性太阳翼，一批平台级硬科技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我国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继续来看。
12: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一个航天产品的实验室，在我身后这个真空的实验舱当中啊，就是我面前这样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装置，

叫做电推进系统，它呢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个模拟的航天环境当中啊，进行所谓的点火测试。透过这样一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外散发着幽蓝色的等离子光。

0: 需依靠推进器实现维持轨道、切换轨道和末期离轨等任务。这款国产电推进系统可以实现将离子以每秒15到30公里的速度喷出，效率是化学推进的5倍以上。虽然推力只有10几到30几毫牛，仅相当于托起一张 A4 纸所需的力，但胜在可以持续输出。
1: 同系列同款的产品呢，我们已经用在咱们现在全国瞩目的天问二号，从去年5月份发射，截止到目前已经工作了1年多，未来呢，它还要工作快9年的时间。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产品，充分发挥了我们原来在传统航天领域积累出来的这些技术。
0: 如今，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推进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适配商业航天领域不同任务需求，价格也从传统航天任务的近200万元一套，降到了现在的50到70万元。
1: 它就变成了咱们现在低轨包括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基本上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去年我们全年生产了100套左右，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快交付到200套，那么下半年还有接近100多套的订单。
0: 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和星上载荷提供源源动力，卫星的能源系统也在不断突破升级。在另一家卫星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一款全柔性太阳翼，它的基板、电池片和封装结构全部采用超薄的柔性材料，厚度不到1毫米，可以像画卷一样卷绕收拢。
2: 应该看到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曲率的一个弯折，然后呢，这种太阳翼可以把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的面积，像一个画卷一样去收拢在我们这个卫星的侧边，出纳比都是非常的高的。
0: 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刚性太阳翼重量可达60到70公斤，而全柔性太阳翼只有30到40公斤重，卷绕后仅保温杯大小。此外，研发团队还攻克了入轨后卷绕结构展开的难题。目前，全柔性卷式太阳翼已成功在6月9号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上投用。
2: 太阳翼的重量还有体积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星座的建设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说相同的规模，但是你可以携带更大的太阳翼，意味着你可以携带更强的、更高性能的载荷。所以说，在业务应用上面，这个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3: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运作半年。去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到今年5月31号，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
4: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进口生产设备零关税，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持续对接全球市场，自贸港开放政策给企业带来发展新优势。
5: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等流水线作业，被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这条6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3条生产线，线上的设备都是依托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而来。预计这条新产线投产后年产量可达21.65万吨。
6: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
5: 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南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减免税款4.4亿元，政策红利已广泛惠及石化、集成电路等行业。除了零关税政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也在持续扩容。海口综合保税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三方产品维修。前不久，区内一家企业成功拓展了欧美市场新业务线，首单5台笔记本电脑已完成维修，正在进行质检。完成后，他们将借助自贸港便捷的交通航线，第一时间送达海外客户手中。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每年能为该企业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7: 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5: 数据显示，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 海口海关累计监管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

0: 的商品编码，维修品类主要包含飞机、手机、服务器、笔记本电脑、X 射线管等。
1: 今天，国内首批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即为盘活存量资产提供支持，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
2: 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呢就包括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今天首批四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共计21只，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
3: REITs 上市，把重资产减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清钱化道路。REITs 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4: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的分派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啊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5: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铁路运输近日启动，从今天起至22号，为期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端午出行哪些线路比较热门呢？我们来看报道。
6: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5: 在广东深圳，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多个口岸出现出入境客流量激增的情况。
7: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提前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
8: 快端午节了嘛，人流量又多啲啦，过关嘅个个都呢两三日销量嘅总量系特别多嘅。
7: 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道极简。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新亮点，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
9: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10: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她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7: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 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三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
11: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
1: 端午将至，多地推陈出新，端午民俗消费场景拉动假日经济。江苏无锡的水上端午市集昨晚在惠山古镇正式亮相，我们去看一下。
12: 在古镇荷塘的水面上，一艘艘木船或停靠或慢行，变身水上商铺，载着时令果蔬、非遗手作等优选好物，岸边摊位错落分布。游客既能倚着栏杆俯身挑选心仪商品，也能登船悠然逛集。全新亮相的水市集不再局限于单一形式的物产售卖，而是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俗文化融为一体，
13: 蛮好玩的。然后小朋友也觉得很新鲜，觉得特别有烟火气息吧，
14: 跟那个其他的那些商业街区就有了一个区别，就没有那么匆忙嘛，然后整个氛围的话就是比较悠闲的，然后就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12: 市集以本地文化为叙事主线，搭配多元音乐演绎，游客耳畔有悠扬乐曲，眼中有江南胜景，手中有特色风物，既可触摸历史文脉，也可邂逅人间烟火。开市当天，街区接待客流比去年同期增长18.1%。
5: 根据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排在前三位的是《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制作费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7.7亿，成了首映式。
15: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12: 新加坡首映式电影放映期间，影院里不时传来会心的笑声和低低的啜泣。
16: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的。
17: 我们潮汕人就是漂洋过海，我们有发愤图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我们的潮汕人看。
12: 据了解，这部影片会在新加坡26家影院中24家上映。新加坡许多华人的祖辈都有从中国下南洋的经历，因此容易与影片产生共鸣。
18: 配合上侨批的这个内容，这么一个有历史底蕴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长辈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
1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香港和澳门也迎来公映，同样掀起观影热潮。
19: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12: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20: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12: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21: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22: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23: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 含有家国情怀。
0: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二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

0: 乔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1: 影片围绕乔批展开叙事，潮汕方言中批意为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信和封被称为乔批。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因此电影备受期待。影片此前在尖沙咀举行首映礼时获得热烈反响，多场次出现满座情况。影片今天在香港公映，购票网站显示共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坐满。
2: 没有宏大场面，全程使用方言的小成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在全球市场获得主流院线的广泛排片？它的出海之路又折射出华语电影全球传播怎样的新变化？来看记者报道。
3: 聚焦潮汕乡土亲情，依托族群乡愁情感内核，影片打通海内外观众共情通道，成功撬动全球院线市场。
4: 做难五成五年
5: 角色身上就是那种风雨打不倒的那种力量感，也是会让我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向他靠近。
4: 夏南阳、乔批，一开始我了解的很少，当接到这个角色，看了这些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
6: 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其实对于故土的这种思念以及对于祖国的情感都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无论是他们看这部电影也好，还是听这首歌也好，我相信可能都会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歌曲作为一个入口啊，那么通过这首歌呢，也能够给我们的海外的观众朋友们带去一丝的感动和温暖。
3: 乡愁是这部影片连接全球观众的情感纽带，潮汕方言电影在海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拥有稳定的海外受众基础。
7: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香港地区以及跟我们内地合拍的这些潮语片大概拍了160多部，很多潮语电影在海外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输送到东南亚，它其实有着一个原有的固定的一个就是观众群体。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背后是带动着一个文化符号，也牵涉着一个夏南阳的华人在海外的一些历史啊，一些命运遭际啊，一种乡愁啊，它可以非常好的找寻到跟海外的特定市场和特定受众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连接。
3: 依托历史受众基础与文化共情优势，电影海外发行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以马来西亚为例，电影在100多家影院上映，单日排片量达到500场以上，拿到了以往仅商业大片才能享受的全线上映待遇。
8: 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发行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规模大三大鲜明特征。发行时效上，在该片还在内地上映期间就在海外上映了，它的间隔期明显缩短了，避免了其他渠道的流出以及影片热度衰减等问题。那同时这次发行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也有北美、澳新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触达全球多元的观影人群，反映出我们华语电影海外传播的生态正在持续的优化中。
3: 同时电影在国内票房的巨大成功也给了海外发行商和影院信心，高口碑和高票房打响了该片的国际知名度，这在海外营销上也很有优势。去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在马来西亚取得了年度进口片票房冠军的好成绩，为华语电影的海外发行奠定信心。这次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的上映，进一步丰富了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多元类型的认知。这次电影的全球发行还创新联动民间侨胞资源，打造差异化海外发行路径。
9: 影片版本上，我们是尽可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潮汕方言版本在海外上映。不同于其他国内影片到海外，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发行，我们会更多的依托当地潮属社团、同乡会和华人商会，在海外同胞的助力下，相信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表现也会很不错。
10: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作为影片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3: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

0: 我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1: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三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也有买一些给阿嬷情书的一些，包括揭阳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周边的东西。
2: 我在附近长大的，今天是一个导游角色，带吃带喝带玩。
3: 这是第几波？
2: 这个啊，应该有第十波了吧。让他们体验到我们这个本土真正的一个风俗风情。
0: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4: 这间是新开的，
5: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6: 我那两个虎在那。
7: 好，我虎在那个。
4: 虎在那个地方。
7: 感到好心
4: 啊。来。
8: 这老板在。
9: 这位是老板，你先拍，先拍。
10: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
11: 现在开了有多久了？
10: 开了应该有一个月左右，差不多。
11: 客流怎么样？
10: 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12: 刚好那个刷到那个阿妈的情书那个嘛，然后这边打卡地都在揭阳，刚好看到他就有那个阿妈的两个，我是南枝，他是舒柔。
11: 消费是多少？
12: 200多。对，
11: 就是包括了
12: 妆造、拍摄、底片全给，然后会给6张精修。
13: 我们做这张扮，然后又到那个之前拍摄的地点去拍了照，就更有代入感了。
0: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家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11: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4: 最多是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11: 价格呢？
4: 10块钱6个。
0: 文旅市场消费热也吸引外地从业者奔赴揭阳寻找新市场。在揭阳古城西马路，电影卖不摊的取景点随处可见拿着相机找生意的街头摄影师。
14: 我是从河南新乡过来的，我们是几个人就一起来的，天南海北那个地方都有的。因为那个电影很火嘛，然后就过来看一下，在这边观察一下，也看一下市场。
11: 市场情况怎么样？
14: 目前来说还算可以。
11: 来这边多久？
14: 半个月吧。
11: 每天平均能接多少单？
14: 大概5-6单。
11: 你是哪儿来的？
15: 珠海。
11: 就是拍一张这样的照片多少钱？
15: 对，这个行情价一般就在20块钱左右，也就拍了就包你好看了，就会帮他修好图。拍一个人啊，一般是半个钟左右，有些拍的久了就会一个钟。
0: 揭阳古城正加速布局长远文化产业开发，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4: 我们整个揭阳古城在1.25平方公里里面呢，有4个国家级的重点文保单位，13个省级的文保单位，还有20多个市保，包括130多个，传统名居，文化积淀非常丰富。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步一层一层的向外这种展现开放，利用这一波文化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
16: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8: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
17: This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8: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0: 相比利率决定本身，更受市场关注的是沃什释放出的信号。沃什上任后的首次亮相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对后续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判断？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18: 隔夜，沃什首秀给不少市场人士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改革者，不参与点阵图、精简政策声明、成立5大工作组，那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显示出沃什要改革美联储的决心。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从多个方面都淡化甚至是回避了提供前瞻指引。此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十分简短，只有4个段落，篇幅从上一份声明的约300字降至了约130字，风格是用明确的陈述句来表达政策立场，并且声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未来利率走向的前瞻指引。因此，现在市场仅能参考的就是由沃什以外的其余18位美联储官员提供的点阵图。根据当前的预测，有9位官员预计今年会加息，有8位选择按兵不动，仅有1位预测降息。部分市场人士对点阵图释放出的信号感到意外。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就表示，没想到整个委员会的立场似乎都在向鹰派方向转移。而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沃什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美联储将实现物价稳定。
19: He is absolutely telling you that he plans on delivering on price stability.So that mean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have such easy money policy as everybody thought that maybe Chairman Walsh would do back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when everyone was counting on rate cuts because they thought Walsh was a perma-dove. Well, he doesn't sound like that today.
18: 现在市场对美联储会加息的压注明显升温。市场所利率观察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30%，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上升。同时，有约70%的概率预计美联储将继续按兵不动。
16: 当地时间18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以来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当前陷入政策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存在降息托底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胀压力顽固，又需通过加息遏制物价上行。英国

0: 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四月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萎缩 0.1%， 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

0: 澳航十七号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直飞计划隶属于该航司推出的日出计划，由数架空客超远程宽体客机直飞，单程飞行时间将缩短四个小时至大约19个小时，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现阶段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澳航直飞澳大利亚珀斯往返伦敦的航班需经停新加坡。据法新社报道，直飞客机由空客专门打造，设4个客舱，238个座位，增配一个载油量达20000升的后部中央油箱，续航时间达22个小时。首架客机定于2027年4月交付澳航。据悉，日出计划因澳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飞航线飞行时间过长，可看到两次日出而得名。澳航预估，这一计划每年将为公司增加超过4亿澳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1: 当地时间17号下午，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已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大火已于当天晚些时候被扑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18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受国际油价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下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43元和0.42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元。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广西桂平市，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近日，在云南省永德县密林深处，200余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其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野外生命周期十分短暂，仅夏季短短数十天破土绽放。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事发时，一辆省际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该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表示，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卢浮宫方形庭院周围的建筑群待翻修，另有多个展馆存在隐患，馆方不得不将大量文物移至别处存放。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
1: 整治外卖内卷式竞争，重塑行业健康发展秩序，规范外卖补贴，公开征求意见。
2: 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1: 明确平台竞争边界，严禁强制商户参与，杜绝低于成本销售。
3: 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补贴画红线，如何管住外卖内卷？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欢迎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话题的关键词是外卖补贴，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样一个话题，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对当前常见的一些外卖补贴行为进行了严格约束。新规会对外卖行业产生哪些影响？收紧补贴之后，外卖会涨价吗？规范补贴与保持竞争活力，接下来又该如何平衡呢？围绕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今晚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来详细了解一下意见稿的具体内容。
1: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2: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1: 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7月17号，公众可以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向邮箱发送邮件等渠道提出意见。
0: 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其中写的都非常的具体啊。我想马老师应该也有同样的感受啊。在你看来，你觉得这次的这个规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那么又希望达成什么样的接下来的一个预期的效果？
3: 实际上我们国家一般叫10条20条的这样一些政府文件都是非常具体明确，而且没有废话，每一条都是关键重要。所以你从这次的这样一个行为规范的10条来讲，其中有7条都是建制不合理有问题的这样一些补贴行为啊。你比如有一些这种很明显的，就是外卖平台这种恶意的补贴，或者说是这种恶性的补贴，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对整个的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样一个规范，它很明确就是要去聚焦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啊，去看到我们从去年2月份以来这样一种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持续了1年多，而且导致了方方面面的影响。那这样一个补贴乱象，其实不光是说这个平台之间去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补贴，而且波及到我们讲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就是这样一些餐饮商家，还有我们讲的外卖骑手，也包括我们消费者你像这样一些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被动卷入这样一种补贴，包括是被陪绑式的这样一种补贴，就他可能不是愿意去补贴，但是被强制补贴，对他们这样一个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讲，就是表面上来看可能是短期是有收益的，但是从长远来讲，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包括对他们服务的改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这样一个规范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去解决我们讲的这种内卷式的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其实就是表面上看来大家都在卷进来，而且投入很多的这种财力物力人力，但是实际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值得关注你像从这些企业经营来讲，其实并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补贴有什么收益。那从这样一些从业者来讲，其实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范，它的核心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的乱象，根本是要治理这样一种内卷式的竞争，让这样一个竞争能够朝着一个良性规范的方向发展，从而让这样一个生态更加的健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规定非常明确的一点。
0: 万老师觉得为什么这次的

0: 这样的一个规范，会选择外卖补贴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对于价格战的这样一个整治啊。那从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除去消费者哈，这样的一些规范里的具体的要求，你觉得接下来对于我们的平台企业、餐饮的这些商家，还有外卖的骑手带来的直接影响又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规则的出台啊，实际上是使得现在企业应该说合规成本是上升的，但同时呢，流量规则是在重建的。那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的这个价格战或者内卷，那么你对它最难把握的就是说它怎么算是内卷，也就是说它怎么算是恶性竞争。那只有界定了什么是恶性，才能够对症下药，使得你的这个政策呢有很好的这个效果。那因此呢，在这点上我们看呢，总体来说啊，应该说市场价格还是供需关系互相对接形成的，所以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行政之手也不适宜说过长的伸到这个价格的界定当中去，比如说直接说啊，你这个应该是多少钱，那个是应该多少钱，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整个的市场变扭曲了。但是从补贴作为切入点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第一，那么在补贴的这个上面，第一就是要界定它，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补贴是不是以你未来进行全面的垄断为前提，那以现在的这个融资资本啊来进行一些不合理的、不合规的这种补贴。那如果这个补贴的时间过长，然后这个深度过深等等啊，为了将来进行这个垄断，那么你这个呢就可以界定为恶性竞争，所以从它来作为抓手呢，我们觉得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平台在这个内卷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抓它这个补贴这件事呢？因为它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好像说我放出了很多的补贴是吧，但其实呢它是在进行一种成本的转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来进行补贴，而是恶意的在压榨其中平台当中的这些中，尤其是中小的商家。那这些中小商家呢，如果你要是不参加的话，它在流量规则上就不推流，不推流呢就使得你没有这个客户群，没有客流量，实际上是滥用了目前平台这样一种流量规则或者是 AI 大数据算法的这样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私权利来攫取利润，同时压榨中下游的一些商家，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以补贴为出发点呢，我觉得很好的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子，就使得咱们执法是可以有法可依的，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象，那又使得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个矛盾的激发点在什么地方也找到了这个牛鼻子，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核心问题是转嫁成本是转嫁给谁了。那所以我觉得切入点很好，因此未来呢，对于平台来说呢，它还是要集中的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而不是只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别人，就是看价低者得。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目前其实它获得了一定的空间，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听的是质量，是服务，是我的这个商品，而不是只是因为我听不听从平台的这种低价的建议而给我推不推流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说假以时日，我们也会看到更加健康的市场，消费者呢也能够得到在健康的这个良性竞争环境下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从中长期来讲呢，这样的一酌起还是非常必要的。
0: 那我们注意到规范中提到了叫长期大额补贴啊，马老师觉得接下来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来看，我们该如何界定什么是长期大额补贴？那接下来对于我们说它即将到来的，如果一旦征求意见结束之后，它的规范的落地和执行来说，是不是依然面临着一些新课题的挑战？
2: 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关注在怎么界定这样一个补贴是可以的或者说不可以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相关的监管部门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那相关的平台企业怎么样去把握尺度。那你看到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它不是一个量的标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数额或者时间啊，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定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怎么去界定这样一个性质。那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从去年二月份以来的这样一个外卖补贴大战持续到现在有一年之久，那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同时的话，你像这三家企业都在讲它都是百亿的补贴，整个行业号称是千亿的补贴，就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它这样一个界定是针对去年以来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补贴乱象所提出来的，而具体将来 这样一个标准怎么样去设定啊，包括什么时候启动这样一种机制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的拓展的空间的。包括其实不光是外卖，你像类似的我们这样一些平台经济，我们可能都有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将来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我们讲的触发机制啊，一旦去遇到这种情况，它就会启动相关的这样一种监管手段。包括这个监管手段也是多元化的，你像从去年以来，无论是我们讲的约谈，还是我们讲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指引啊，包括对各个行业去进行引导，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多管齐下，希望采取更多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包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十条里面有七条就谈到一个是我们讲的这种补贴，它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其实这个补贴它本身是一种手段，它背后的意图和目的非常关键。所以非常明确就是他在讲，就是如果你是为了排除别的竞争对手，或者说是为了去形成一种竞争的优势，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垄断，或者说不正当竞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也就是说这个补贴它是表面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要去看它的目的。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补贴的方式，你比如这个补贴是你拿真金白银去补贴，还是说去变相的要求这些商家去补贴，或者说你这个补贴是怎么样一种方式，比如是不是透明公开的，有没有进行评估，那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样一个规定，就更希望是怎么样让这些补贴的针对性的政策能够落地，真正见实效，这个我们所期待的。
0: 那我们知道规范的出台对于行业的健康稳定的有序的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也会有一种常见的担忧声，就是担心这样的规范出台之后，外卖的客单价会上涨啊。万哲觉得接下来该如何的更好把握规范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1: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实际上就是说如何进行两头的平衡，那希望将来呢能够进行到这个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健康循环当中去。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补贴呢确实对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而是呢仅仅有利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大的平台啊或者资本方对它的投资啊，对未来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攫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这就变得不太健康了。我们都知道呢，在目前啊整个的商家不像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一样，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商场里面比如说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呀、也会有打折，也会有补贴，但是呢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之多，它是一个分布式分散式的这样的一种零售状况。而现在有了平台以后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面对这种出现的新的这种商业体量的一些平台啊是吧，未来怎么对它进行这种比如说恶性竞争的界定，怎么对它进行垄断的界定是吧，怎么能够对它进行比如说公平竞争与否的这种界定，我觉得这可能呢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在中国，在全球未来无论是在这个 AI 的伦理上啊，还是在大数据所带来的这个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难题上啊，其实都是一条很长的路。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补贴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切入点和入手，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更进行更好的 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0: 嗯，那马老师刚才提到了约谈啊，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规范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前，事实上今年一月份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3: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

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划红。

0: 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五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向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2: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再比如商家来讲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其实在刚才讲的对吧，前期的这种补贴中他的确是参与进来，而且能够扩大这样一个份额，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商家的消费，但是它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你像很多商家是被动的去参与这种补贴，他也没有很好的收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政策，也是让商家能够对平台说不你像很明显就是很多平台，它是平台补商家贴。那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对于商家讲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讲，就是 AI 可以一键就把你的价格给改了，不管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很明显的这样一个乱象，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商家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他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他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就短期来讲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那今天是618，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把视角拉得更大一些哈。万哲觉得从规范外卖补贴行为的这样一种做法开始，你觉得接下来它对于以互联网依托的这样一种在线零售业带来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体来说竞争都在从这个价格战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的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国际接轨能力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

0: 我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好，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观点分享。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每个燃料球里都是充满能量的核原料二氧化铀，在这个直径约6厘米、重约200克的燃料球内部，包裹着约12000颗二氧化铀核心颗粒，其裂变反应后产生的热量约等于1.5吨标准煤，能满足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让我们先看看工程师是如何确保这颗直径6厘米的小球内部核原料的安全性。首先，12000颗微小的核心颗粒，每颗都被4层特殊耐高温材料包裹。之后，工程师在使用机体石墨粉，将12000颗核心颗粒全部包裹在一起。经过1900摄氏度高温热处理，形成一个直

0: 径约六厘米的核燃料球。然而这些能量如何能被我们所利用呢？奥秘在这些巨大的罐体中。工程师将罐体里的氦气注入核反应堆，当氦气穿过由燃料球组成的核反应堆时，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使注入的氦气瞬间到达1000摄氏度高温，而一路向前的高温氦气可以将蒸汽发生器中的水瞬间蒸发，形成力量巨大的气体，最终推动汽轮机发电。这就是奇妙中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方特旅游区，六月十七日盛大开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道，看见价值。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报道，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欢迎收看。
0: 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节目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超过8.3万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网上服务零售额超过3万亿元，增长7.6%。
1: 今年以来，电商市场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又将面临怎样的新挑战？接下来的90分钟，跟随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0: 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如约而至，点燃了全民的消费热情。
1: 今年的618有哪些新玩法？消费者感受如何？来看记者在街头的采访。
4: 用一个词来评价的话，你会用哪个？
5: 夯，顶尖吧。
4: 划算，但有点累。挺丰富吧？
6: 这挺热闹的。
7: 实惠多多，
8: 哎，他们都很卷嘛，
9: 疯狂。
10: 我想买一个运动相机，
11: 买了一些化妆品，
12: 然后再计划买一个鞋柜，
13: 要不是奶粉之类的，
14: 再蹲最后一波的咖啡机，
15: 买了一些防护用品啥的。
16: 饭店的券算不算？
17: 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净水器，好多都想买。
18: 我比较关注，其实可能就是食品吧。
19: 恭喜发

0: 的电视网络都不行了，该买电视了。
1: 可能会有买199减100，就特别的划算。
2: 有很多的这个赠品和这个活动，
3: 会拿那个 AI 来看，会对比吧。现在也是，确实感觉优惠比往年的要多。
4: 3 2 1 ，Action！
5: 纯白圆弧形空间，淡蓝色水池，模特缓步于 T 台。在天猫618期间，一场超级时装发布正在上演。
6: 我们搭配到的是一个格纹半裙，其实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参考模特上身这一套搭配。
7: 我们是叠加了平台的大促的这个优惠，以及我们超级时装 IP 给到的资源加持，所以说希望能够再创新高。
8: 参加超级时装发布的商家，它有一个非常强的爆发的增长，它的成交的增长基本上是它日常直播间的13倍，所以目前这个模式也非常受到商家的喜爱，我们的排期也已经基本上排到了年底。
5: 这样的增长不止于线上618，线下的消费场景也在持续优化。
9: 像之前下单都是在网上下单嘛，但是线下的话可能跟这边的现场的一些工程师啊、技术人员交流的会多一点。
10: 这个呢，机器狗呢，我主要是想给我的那个小侄子，因为现在这618活动嘛，挺有购买的欲望。
8: 本次开业联动京东618福利，线上线下福利互通，大家可以打卡体验，兼顾购物、休闲、互动多重的乐趣。
11: 今年618，大家买买买的劲头依然很火爆。目前618大促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来看一轮最新的战报。天猫平台的数据显示，618期间超过40000个品牌成交额翻倍，破亿品牌数同比增长了40%。抖音成交额破1亿元的商家数量同比增长了325%，超过150000达人带货成交额同比增长了5倍。
12: 没错，我发现今年的618最受欢迎的是电子及智能设备。京东618期间 AI 大屏手机销量同比增长110%，游戏平板成交额同比增长180%，天猫 AI 陪伴精灵智能指环同比增长近300%。
11: 今年618，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线下体验、线上下单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购物习惯。
12: 在今年的电商线下门店，一股浓浓的科技感正在将消费者们包围。人机协作不再是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现在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一家充满未来感的具身智能体验店。
13: 机器人了解一下，机器人、机器狗，还有马拉松比赛选手，这里应有尽有。这里就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东茂的具身智能体验店，在这里呢，有30多款的消费级机器人已经上架等待挑选了。现在正在跳舞的这个小机器人是这儿最受欢迎的一个商品，你看它肢体非常的灵活，而且你跟它对话也很流畅，它还能记住使用者的一些使用习惯和使用偏好。它的体重呢是17公斤，虽然有点重量，但是其实我还是可以轻松地搬得动它。618期间不到10000块钱就可以把这个会跳舞能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买回家，很多想要尝试一下的消费者都会把这个机器人作为自己的首选。看完了跳舞呢，可以到旁边来跟机器人对战一局。别看这个机器人个头小，但是呢它的脑子特别的好用，它不仅会下围棋、五子棋、象棋、国际象棋、跳棋，而且它的情商还特别的高。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新手的话呢，它就会用跟我差不多的水平来跟我对战，这样不至于让我觉得太挫败。但如果我是一个高手的话呢，它就会用尽全力让我有一种棋逢对手的感觉。那么在618期间呢，像这种具备 AI 情感交互类的玩具，它的销量是暴增了283%，而像这种毛茸茸的玩具是小朋友们的最爱，它的销量呢是暴增了350%。可以说科技不仅仅是一个功能，更是一种情绪价值。除了好玩呢，这儿还有很多实用的产品，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这是我第一次试穿这样的机器人，其实我觉得它的重量还好，比我的装了电脑的双肩包还要稍微轻一点。刚才店员告诉我呢，这个机器人穿上之后会帮助我节省40%的体力。我们来蹬一下这个台阶试一下，它不停地在调整， 它的力度和它的角度都在进行调整，觉得自己的腿完全没有再用力就可以走上这个台阶了。以前这类产品呢多用于工业和康复医疗，现在呢它已经开始成为了一个家用的机器人。现场体验的这些商品呢全部可以通过扫码在网上下单。京东梦还开通了秒送业务，消费者在京东下单，小家电可以同城送达。其实机器人的身影不仅仅在体验区当中，逛一逛京东梦就会发现有一批机器人员工已经上岗啦。可以带我去家居体验区吗？
14: 请跟我来。
13: 这里还有一个他的同事在工作，这个机器人是一个理货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摄像头呢实时的监测货架上面的商品和标签，然后再通过它自身搭载的京东的具身智能大模型来快速的做出决策，就可以熟练的完成比如说补货、理货、收拾杂物等等这些日常的运营工作。其实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就是有很多这种陶瓷的碗啊、盘子还有玻璃杯子等等都非常的容易摔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理货机器人的手非常的稳，不管是拿取还是放下都可以非常安全的把货物放在货架上。而且呢他还了解这个商场里面所有商品的信息。请问这里面什么东西卖得最好呀？
14: 最近世界杯火热开赛，电视机销量非常不错。
13: 用这么大的屏幕看球也太爽了吧。您看我身后这一个巨幕的墙，它其实是一个163英寸的电视。刚才导购告诉我呢，今年618大促叠加上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电视的销量非常的好。比如说像我旁边的这个100英寸的电视，它的搜索量和销售量都是成倍的增长。其实世界杯呢也见证了电视技术的不断迭代，比如说4年前在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55英寸的电视是销售的主流，而如今呢100英寸的电视成为了销售的主力军。而且呢大家对于色彩的敏感度也越来越高了，比如说我们看我旁边的这个电视，不管是足球、草坪甚至是球员的球鞋，他们的细节都是呼之欲出，一屏之隔球迷和赛场的距离就更近了。那在今年618大促期间呢，这种搭载了高还原色彩显示技术的电视的销量同比增长了400%。和机器人下棋，体验机器人员工带来的服务，再体验外骨骼机器人，还有用这个大屏幕来看球，今天下来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线上的海量数据正在和线下沉浸式的体验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今年618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科技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真实的融入进了我们的生活里。
11: 看完了热闹的线下体验，我们再来看一看物流一线的分秒必争。每年电商大促的时候，持续刷新的快递包裹的到货速度，靠的是物流仓储体系技术的持续迭代和升级。
12: 今年618前就有134位身材小巧但身怀绝技的机器人拣货员在广东的跨境电商仓库上岗。我们的前方记者马嘉伦正在广东东莞的菜鸟超级仓。嘉伦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5: 今年618呀，先问问您下单的包裹和快递到达手中用了几天呢？有人说啊是实现了次日达，还有人说闪购半天就送到家门口了。这样的物流效率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在这样的一座物流舱里来共同的寻找答案。此刻在我身后啊，各式各样的包裹快递正在扫码进入这座跨境物流舱，而就在此刻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没有被真正的卖出去。比如此刻在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些货筐里啊，有足球、喇叭等等这样的带有世界杯元素的小件包裹。没错，世界杯最近火热开赛了，商家平台其实也早早预料到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购买喜好，也早早把他们带到了距离这个目的地最近的一些货仓，等待着被买家下单。这样的前置入库啊，是每逢618这样的大促节点快速发货到货的关键之一。在去年618，国内菜鸟仓发出的包裹90%以上可以实现当日达和次日达，而在今年一些城市呢，甚至可以实现半日甚至是分钟级的配送。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跨境仓呀，可以覆盖以欧洲为主的40多个海外国家，也正在从全球5日达持续的向3日达来迈进。 那关键点之二啊，就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134位机器人息息相关了。此刻在我身旁这样的一座钢铁赛场里啊，他们正在9米高的立体货架中呢驰骋。战况究竟如何呢？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摄像机，

0: 我们也直接把镜头送进这座钢铁绿茵场，实地的进行观赛。现在镜头给到的呢，就是本场比赛的黑马首秀618的攀爬机器人团队。大家看，他们面对9米多高的垂直轨道，可以说是毫无畏惧。现在前锋机器人一个转身呢，就钻进了仓库的深处，带着镜头持续的向高空冲刺，登顶货架第19层，也就是顶层，完成入库，全程呢还不到10秒钟。随后镜头被中锋机器人一把接过，停球后开始向地面俯冲，现在距离射门出货其实仅有一步之遥了。而此刻的赛场上呢，还有133位机器人，面对着近1000万件的商品，完成着快件包裹的持续进出，可以说每一次跑位都做到了稳准狠。618期间呢，在这座仓库里，靠着机器人1分钟就能完成40个货筐的拣选，相当于几百件包裹的出库。所以您看呀，刚刚我们放进货筐当中的镜头呢，此刻已经从近1000万件商品中被精准的选出，而送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出货口。而在这里呢，工作人员还持续的在对大量出货的商品进行着进一步的分拣，根据它未来的流向以及发货的时间呢，把它分进不同颜色的红色货筐里，随后进一步的分类打包就可以发出了。您好，今天其实我们在现场注意到有130多位的这个机器人工作人员，而在这个出货口仅有10多位的人工的这样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一个配置能满足618期间大量的这个发货需求吗？
1: 当然可以，你看我们地面的 AGV 跑得非常的快，它的地面的最大速度能到4米每秒，然后最大的攀爬速度能到1.2米每秒，然后通过我们的系统的柔性调度，完全可以应对我们618的那个订单峰值。
0: 所以130多位机器人是圆满的完成了这一次618的首秀。
1: 当然可以。
0: 好的，感谢。所以大家看呀，在这样的一场618的首秀当中，这些机器人团队是不是表现非常的亮眼？而此时此刻，尽管618已经接近尾声了，但他们还是持续的奔跑在这样的一座钢铁赛场之上。而今天在现场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呀，经历了这一次的大考之后，未来呢，他们会被送进更多的国家和城市，同时呢，会奔跑在更多的快件包裹的赛场之上。那以上就是我在广东东莞菜鸟物流仓的情况。
2: 2026年是15的开局之年，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商行业在政策优化、生态技术全面落地、商业深度变革当中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3: 在告别无序内卷的同时，行业的竞争逻辑也正在发生转变。这半年来，电商行业有哪些大事件发生？它对整个行业又带来哪些影响？一起来看。
4: 梳理上半年电商大事件，关键词一，618。今年的618，8个字来总结新特点：告别套路，回归价值。咱们消费者可以和套路说拜拜了，再也不用熬夜抢预售、拼凑单，而这背后呢，正是监管部门提出的反内卷的结果。今年4月10号，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其中核心条款剑指反内卷，规定明令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强制全网最低价、用限流、降权、下架逼迫商家低价赔本促销。而监管部门踩下的低价竞争的刹车，让电商大促真正做到了玩法极简化、价格理性化、商家友好化、竞争价值化。行业竞争越来越健康了，商家和平台才能够从价格战当中解放出来，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品质升级和售后服务当中。电商大事件关键词二， AI 电商。电商 AI 热潮已经开启了，各位看这边呢，是数字人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间，而这边是 AI 智能选品系统正在实时的运算，同时 AI 客服正在后台处理着客户的海量资讯。当 AI 从插件升级为了中枢，电商效率大大提升。比如今年以来，京东数字人的直播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日均开播商家数量同比增长了11倍，累计直播带货 GMV 突破了100亿元。数字人直播已经成为了驱动商家实现长效增长的标配经营工具。3月份，商务部、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有机构就预测了，如今的电商 AI 已经从打辅助变成了决策者，从选品定价、直播投放 到库存调度、售后风控的全链路参与，重构电商的人货场逻辑，从人找货转向货找人。电商大事件关键词三：及时购。如今啊，消费理念可以说大转身。多年以前，电商购物节，咱们的购物车那更是满满当当呀，纸巾、酱油、面膜，总之就生怕不够，因此呢，集中式囤货。而最近半年，即时购的品类已经从生鲜医药拓展到了服装小家电，并且从一线城市下沉到了二三线城市，消费理念也从过去的未来可能需要，逐步转变为现在就要。别管是啤酒、饮料、矿泉水，还是话梅、瓜子、八宝粥，总之要及时满足。甚至部分热门商圈送货上门的速度冲刺到了十分钟。商务部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即时零售市场规模是7810亿元，而2026年我国即时零售规模将会突破10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会突破20000亿元。电商即时购正在让30分钟万物到家变成咱们大家伙的日常消费习惯。电商大事件关键词四：高质物流。我们先来看接下来这张图哈，曾几何时，这是义乌300克以内的电商轻小件，当时最低的价格是8毛钱每件，全行业陷入到了量增力减的困局，而如今价格战迎来了终结。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单件快递的均价是7.5元，而今年一季度又回升到了7.7元。物流企业赚钱的同时，也在思考着怎么样才能够省钱。深夜十点，在深圳坪山网格站内，一辆独狼智能配送车已经完成了今年618货品的装车，然后它沿着新获批的跨区夜间线路驶向了龙岗片区，而这段夜间旅程它将独自行驶50公里。提质增效的物流正在成为电商稳健发展的基建底座。电商大事件关键词五：电商产业带。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经有了2200多个特色产业带全面接入电商产地直发模式，从车间打包、产地分拣到直接发货入户，这一条最短、最快也是最省钱的供应链清晰呈现。供应链中间环节平均减少了3至5层。您看，像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广东佛山的家具、福建泉州的鞋服、山东寿光的果蔬以及云南的鲜花基地，这些产地直发砍掉了冗余的中间环节，让工厂的利润更高，也让消费者价格更优，实现了多方共赢。而与此同时，一条用产业带品质打造自有品牌的全新路径正在供应链重构当中快速成型。过去靠低价走量的农产品，如今在网络上有了自己的品牌。过去靠贴牌代工的工厂，如今告别了有货无牌的尴尬。而品牌孵化路径的迭代，让无数工厂完成了从无名白牌到国民品牌的历史性跨越，也让那些起早贪黑的商户们对来年有了更大的盼头。电商大事件，我们网上继续见。
2: 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我们演播室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家李明涛先生，欢迎李先生。
5: 主持人好。
2: 您好。我们其实我们财经节目中心每年都做电商半年报和年报之类的节目，我们发现最近几年呢，我们消费者的情绪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我们的销量更多的是靠消费者囤货情绪来激发出来的，包括我本人前两天我还拿出了我前几年囤的汽车用的空调滤芯，我想起来了，前几年囤的赶紧去用了一下，但是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消费者越来越理性了。您觉得这是不是今年的一个最新的变化？除了理性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5: 那我觉得呢，消费者的理性啊，是不仅仅是我们这次618哈，其实从这2-3年来，消费者理性消费呢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特征。那么它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刚才提到618这种大促期间，消费者囤货的少了，像您这样一下买好几件的可能不会再发生了。那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我需要什么就去买什么。那其实呢，从这个角度上来去看的话呢，我们618这种大促呢，也需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感受到今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的618 开始从卷低价

0: 转向了卷创新。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阶段的战报也能看到哈，真正卖得好的产品呢是品牌商品，是很多的创新型的产品。那么包括我们的刚才我们从片子中也看到，很多的物流也在创新，我们的产品智能化也在提高，所以未来可能创新会成为618大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1: 嗯，其实我还看到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说以前的618特别像冲刺跑，就是618前后那几天这个销售增长的比较快，现在越来越像马拉松，大家是一个长周期，可能波峰的没有这么明显。您觉得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平台我们的商家拼的是什么？
0: 我觉得从平台角度上呢，刚才我们看啊，一个是通过创新，你要不断的再去释放平台的价值，
1: 嗯
0: 啊，那也就是说呢，平台要越来越懂消费者的需求，那么把这种需求更好的传递给我们的商家，啊，那平台的价值、平台的作用就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1: 嗯，
0: 那么从商家角度上呢，他要比拼的，我觉得还是比创新，因为从电商这样一个渠道上来看呢，可能不同的平台它背后有不同的用户群，那作为商家来讲呢，你如何根据自己的产品去匹配真正的用户群，这个的话呢是需要创新的，你的渠道要创新。那么第二个来讲呢，从电商背后的这个数据上来看，你可以更好的去把握细分需求，那么有了细分需求，产品端也要更换，也要创新，也要迭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确确实实呢，从商家的创新能力将来呢会成为商家的一个核心的能力。
1: 嗯，您刚才说产品迭代，其实在更早之前呢，我们拼的可能是价格，现在是不是有拼性价比这样的趋势？
0: 的确哈，为什么品牌商品卖得更好？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从普通的我们的网上的购物的这样一个体验上来看呢，其实现在消费者网上下单的应该讲啊，他的投入的精力还是蛮大的啊，需要比价啊，需要看评论，甚至还要防着收到 AB 货啊等等哈。我觉得这些呢，其实消费者也希望能够更放心、更省心的来完成网上的这样一个消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去购买品牌商品的时候，那至少品牌品质是有保证的啊，那你就买的更放心。
1: 好，谢谢李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这里是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报道，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我们的特别节目稍后继续。
2: 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节目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1: 今年上半年，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了稳健新常态。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务实，更加看重产品质价比和实际使用需求。来看一下。
5: 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达65308亿元，同比增长6.6%。线上实物消费对社零增长贡献率为72.2%。今年以来，线上消费从衣食类刚需转向高新智能产品，科技搭建电商常态化。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持续热销，科技消费品成为拉动大盘增长主力。基于国补政策和平台直降等优惠的加持，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销售数据亮眼。618大促刚开始，京东超5600家3C 数码门店整体客流量同比增长138%，超2000个家电家居品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100%，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居住体验更好的同时，还要配备更高效的生活助手。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等新型智能设备线上销售额暴涨785.5%。四月，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5.2%。在618大促第一阶段，天猫 AI 智能硬件整体同比增长80%，AI 眼镜品类增速尤为突出，同比涨幅达9倍。而伴随着夏季的到来，清凉经济也全面爆发，在抖音大促第一阶段，参与国补的商家平均订单量同比增长71%，空气循环扇、制冰机、手机散热器等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348%、122%、167%。
1: 现在消费者对于配送的时效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即时零售成为了电商平台竞相布局的重点。
4: 今年的618叠加美加墨世界杯赛事热潮，线上下单线下急速履约的消费需求不断攀升。
6: 美食美酒搭配世界杯是这个夏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球迷朋友们来到了一个露天的观赛场地。您好，
7: 看您这准备还挺丰富
8: 啊。是，这不是世界杯吗？看会儿球啊，然后店里头点点吃的，然后呢刚用手机又下单来点啤酒啊，也快，到时候都是凉的。
9: 周末赶上中午12点有一场世界杯比赛，吕伟带上家人来到了一个露天观赛场地，手边冰啤酒小吃一应俱全。他说以往会为了世界杯提前囤好酒水零食，但现在更习惯在观赛过程中根据需求随时下单，想要的商品在30分钟左右就能送达。如今即时零售已经成为不少人线上消费的选择。
8: 现在的话网上下单基本上商家好多都是24小时营业的，基本上半小时就能到，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买就行了。感觉一是不用去逛商场啊之类的，网上下单的话有些时候还我觉得更优惠一些。
9: 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也让各大平台把即时零售作为今年电商大促的战略核心。
7: 最开始配送的时候是这个箱子吗？
10: 刚开始不是。刚开始不是这样的。
7: 刚开始是啥样的？
10: 刚开始是没有，就是个普通的箱子。它这个是升级了以后，这个箱子能显示温度了。像这个夏天到了，冷冰品比较多，为更好的让大家有个好的体验。以前是只有5晚高峰，现在要从早上10点要忙到晚上10点，因为这段时间大促，他的单子也订了特别多。
11: 那这一次其实大促跟即时零售呢，我们绑定的是比较紧密的，因为刚好现在其实有两个热点，一个是这个世界杯，另外一个呢是本来也到夏天了，所以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结合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热点和场景，上周末然后上线的这个一元冰下的活动，然后第一场做的是一元冰啤酒，整个啤酒品类的增长超过了50%。
9: 借着赛事与促销热潮，这种即买即得的消费体验也从餐饮生鲜迅速蔓延至全品类。美团闪购平台数据显示，6月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给家中换新看球设备，冷柜、冰吧销量同比增长132%，投影机销量同比增长100%。淘宝闪购以垂直场景需求为驱动，从美妆个户到3C 家电，实现全品类渗透。今年一季度，即时零售业务较2025年同期收入增长5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来看一下最新的618战报。目前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球迷的热情也点燃了消费的热情。京东618销售数据显示，近一个月以来，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暴涨超过60倍，世界杯球衣的搜索量增长了5.5倍。巴西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等国家的球衣已经部分断码售罄，足球消费的热度持续攀升。
4: 赛事也直接拉动观赛设备的销售增长，大尺寸大屏幕成为今年的新趋势。海外618开卖后，一款投影仪新品在欧洲销量翻倍，在西班牙市场增长甚至达90倍。大屏电视同样热销，小米国际在意大利市场增长3倍。
1: 闲鱼平台发布的2026世界杯球员闲鱼交易热度榜显示，传奇老将的周边交易热度领跑现役顶级球员。除了球衣、球鞋等主要周边商品以外，平台球星卡交易持续走高，客单价突破了1400元。
4: 随着体验式消费愈发受到市场的青睐，电商618活动早已跳出单纯线上促销的模式。最近在江苏南京，一场美食文化大集热闹纷呈，活动通过线上线下业态混搭，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逛吃玩购于一体的消费新体验。
12: 我现在正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街区，这里啊有一场美食大集正在举行着。那提到南京美食，您是不是第一反应也是鸭血粉丝汤呢？我身后就有一锅巨大的鸭血粉丝汤，正散发出浓郁的鲜香味儿。今天晚上啊，这里要免费送出近千份的鸭血粉丝汤供市民来品尝，所以啊，有很多的市民朋友都像我一样被这个浓郁的香味儿被吸引了过来。那其实在大

0: 及现场呢，也有很多其他新鲜有趣的消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着。
1: 本次大集现场汇聚了超过30个美食和生活方式摊位，品类不仅覆盖了端午时令美食、南京当地特产、特色小吃，还延伸至家庭清洁、个人护理、宠物用品以及小家电等丰富领域。
2: 很热闹，人特别多，感觉不错的。
3: 吃了粽子，觉得这个味道也特别好吃，感觉是很新奇。今天我们可以先体验一下，先试吃一下，然后再上线上去购买，这样就觉得线下体验、线上购买这个方式特别方便。
1: 线下打造体验场景，线上承接订单转化，如今线上加线下的业态混搭已成为各大电商平台引流与拉动消费的重要抓手。当天活动期间，网友还可以一边云逛展一边下单，总计有超100万人次涌入趣味直播间。西瓜、榴莲等应季水果的购买用户环比提升超60%，150斤巨型南瓜、100斤大西瓜等罕见生鲜好物在线上1元起拍，共吸引近20万网友参与。
4: 比如咱们线下美食市集会有一些免费试吃的一些活动，那当他试吃完之后呢，其实是可以去到线上去下单购买的。线上呢，其实是指咱们会通过直播间，然后带大家去云逛吃整个美食市集，打造这样一个沉浸式的线下的一个体验，让线上的用户也能够有这种沉浸式的吃播的体验，所以说是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一种比较新的直播的形式。
5: 电商618大促走到今天，竞争的焦点已经从商品销售延伸到了服务消费。入夏以来，全国多地遭遇到了高温天气，电商平台上空调安装和清洗等订单激增。记者在广东深圳走访发现，因为本地的安装力量不足，一场覆盖全国的安装工程师跨省大调度正在幕后紧张进行。
6: 6月初，广东深圳迎来今年第二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升至35摄氏度以上。在龙岗区的廖女士家中，空调安装师傅正在忙碌。廖女士告诉记者，为了家里老人的舒适，她从电商平台下单了2台空调，并预约了上门安装服务。
7: 我是提前3天约的，他们会给我们把全程都装好，然后把那些我原来旧的空调，他们又会帮我处置。
6: 正在廖女士家忙碌的师傅名叫张罗成，他是从河南郑州专程赶来深圳支援的。
8: 公司安排这边爆单了，需要支援，每天最少装个12-13台吧。早上基本上就7点钟上班，一直到晚上的10点或者11点、12点，我还需要在这边再待个大概3到5天。
6: 高温天气叠加618活动开启，消费者购买空调意愿强烈，部分城市空调安装出现爆单。本地安装力量告急后，相关电商平台启动了跨省调拨机制。据了解，仅京东平台就有超过6万名安装人员奔赴全国上百个城市支援夏季安装。刘小兵所在的站点分到了20多名支援人员。
9: 我们负责这一块呢，正常的夏天的安装量在50单到60单左右，然后爆单的情况下，基本上一天140，有的140多。我们总部呢派了很多人过来我们深圳支援，有苏州的，有河南的，还有其他地方的，隔了一天支援就到了。
6: 空调安装订单的激增只是服务消费升温的一个缩影，随着618大促深入，更多服务品类迎来高峰。京东平台数据显示，618开门红52小时期间，生活服务领域自营空调清洗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270%，洗衣机清洗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240%，日常保洁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医疗服务方面，失能照护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宠物医生问诊量同比增长95%，汽车后市场服务同样集中释放，订单量同比增长88%。线上下单、线下就近安装的一站式消费体验，带动汽车用品、养车、维修改装、汽车贴膜等全品类爆发。
10: 高品质安装维修服务的需求持续在攀升，那服务本身正在变成一种独立的商品，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未来5年，我们还将培养10万名专业工程师，更会全面覆盖机器人、智能家居等品类的安装与维修。
0: 今年以来，影视文旅成为电商平台服务消费的新亮点。618期间，电商平台也联动景区推出优惠套餐，为即将到来的暑期文旅市场预热。
1: 暑期临近，浙江横店影视城的游客逐渐增多。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打卡影视剧取景地，还能观看

0: 影视演出，参与 NPC 互动和微电影拍摄。趁着618电商促销活动，不少游客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购买了相关旅游产品，专程来这里体验影视主题游。
1: 购买的酒店加门票的这个组合套票，然后因为我最近也看了很多的影视剧，我也非常感兴趣关于这个拍摄的打卡地，于是我看到618有活动，然后我就特意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然后感觉这个门票还挺划算的。
0: 除了门票和住宿，影视同款妆造、服装租赁和旅拍等体验也成为游客在景区内的消费选择。
2: 我看到平台上比之前有优惠了200多块钱，刚好这200多块钱我也可以做个妆造，在这边
3: 在同一个场景摆同一个 pose， 就有一种古今穿越，然后能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就是当时剧里的感觉。
0: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横店影视城的相关商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倍。
4: 1到5月份我们横店影视城共接待游客其实同比增长了25%，特别是6月份以来，我们的暑期产品预订呢同比增长了38%，其中呢我们线上销售额的话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销售额的65%以上。增长最快的是我们的门票加酒店的套餐预订，较去年增长了80%以上。
0: 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行需求增势强劲，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带动下，近一个月广东休闲度假订单量同比去年增长近40%，其中美食、演出、游乐项目等商品订单量大增超10倍。与此同时，跟着电视剧去旅行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今年五月，电视剧主角取景地陕西西安相关旅游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90%，西安城墙、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景区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70%。近一个月，电视剧《家业》取景地安徽一线搜索量同比增长约4倍，一线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25%。
5: 我们观察到，像当地的玩乐、旅拍、研学这些在行程中的衍生的消费需求，它的增长最快。那消费者到了影视的综艺的取景地，已经不再是拍完照或者打完卡就走了，他们是希望能够沉入到整个影视和电影的戏内的。影视文旅其实它更多的会有磁铁的效应，能够留住客人。
6: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不再盲目追求低价，而是更加注重品质和服务。在这一背景下，各大电商平台升级会员制服务，提高用户的复购率和消费粘性。
7: 里面有一个京东养车洗车，一积分就可以了。
8: 兑换是吧？
7: 对，
9: 出示电商会员积分二维码，无需额外付费，就能兑换一次车辆洗护。作为一名电商会员，李先生发现，今年618大促期间，会员权益不只停留在购物优惠，还能延伸到日常生活。
8: 那正好那个京东618期间嘛，其实我也是 Plus 会员，也买些东西要省钱，正好发现那个咱还能拿线下来洗车，所以就正好用 Plus 会员来积分兑换一下。对过那个上门的保洁，也挺省事儿。
9: 李先生说，5年前第一次开通电商会员的时候，主要是冲着价格优惠。但现在他按下续费键之前，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
8: 首先我觉得他不杀熟，就是必须我真是能体现到这种实惠的价格。第二就是平台对这个质量有保障，我线下也就一些场景我也可以用到了，都觉得比较值。
9: 随着消费者更加注重服务，电商平台会员制的运营思路也在发生变化。
10: 那过往的话，用户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低价，那今年我们发现用户对于服务体验的要求呢也明显的提高了。会员体系的核心呢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优惠载体，而是呢串联了购物、生活、娱乐、出行等全场景的。那今年以来的话，京东 Plus 会员的这个年消费的金额已经是非 Plus 会员的9倍了。
9: 此外，不同业务和品牌也通过和电商会员体系的深度结合，获得了新的增量空间。
11: 但凡到线下有过 Plus 体验和服务的用户，在3天内基本都有1/3以上的用户会产生复购，推动了二轮相关的这些保养和上门的服务50%的销售的同比增长。
9: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的会员体系正在不断升级，会员权益也从退货免运费、赠送影视会员等拓展到线上线下多元消费场景。专家表示， 未来电商会员制需要

0: 朝着精细化方向深耕，推动电商行业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
1: 汇源呢，是在目前电商呢从增量转向存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之下呢，留住客户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不仅要比价格，还要比品质，看产品还要看服务。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想呢，随着我们电商从这个低价内卷呀，逐渐的转向这种高品质的这种消费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呢是得到这个消费品质的这种提升。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商行业迎来结构性变革 ，AI 技术深度赋能与即时零售高速扩张，正在从消费决策、商品供给到履约服务，全方位重构电商生态。
3: 今年上半年，电商行业正式进入 AI 原生加即时零售的深水整合期 ，AI 技术全面渗透选品、营销、客服、直播等电商全链路。AI 电商能干啥？在京东，全场景 AI 大促，24小时待命的数字人表现亮眼，一出场带货成交额破7000万元 ，AI 客服服务量同比增长14倍，营业打样，数字人不打样。在天猫，用上千问大模型，用户一句话就能完成挑货、比价、下单 ，AI 试穿、优惠测算，网购也有了售货员。抖音、拼多多也上线了 AI 搜索、AI 导购，用自然语言对话匹配需求。从人找货转向货找人 ，AI 电商提速效果怎么样？淘宝、天猫实测数据显示，商家接入 AI 店小秘后，平均转人工率下降45%。AI 加人协同转化效果，相比纯人工客服增加超10%，首次实现超越。在美团，利用 AI 驱动打造分钟级配送，618大促首日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2倍。酒类品类暴涨18倍，白酒成交额更是12小时破3亿元，同比激增70倍。从尝鲜到全链路介入，消费者在 AI 参与的沉浸式购物中，逐步形成无感决策、及时满足的新习惯。
2: 如今 AI 正在全面融入电商消费，
4: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消费者和商家，切实感受一下 AI 带来的全新体验。
0: 北京的杨女士是一名资深网购爱好者。每年618都是他集中囤货的日子，米面粮油、户外装备、孩子的学习用品，购物车塞得满满当当。但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大半的商品都由 AI 帮忙挑选。
5: 帮我在各个平台对比一下胜利小铁锤的价格。
6: 查到了，胜利小铁锤价格对比帮你整理好了。
0: 不只是消费端，如今对于商家来说，AI 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辅助工具，更是商家新品研发、爆款打造的重要帮手。这几天，广东这家家居企业的业务团队正加紧备货、调运补仓。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 AI 大数据平台抓取的消费行为，他们洞察到，当代年轻人下班后偏爱这种松弛躺卧的居家状态，对舒适度要求越来越高。于是，他们陆续推出多款主打松弛感的家具好物。这款微醺沙发一经上架就迅速成为爆款。
7: 家居行业的产品更新的节奏是很快的，整个开发模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不断的在调整产品的细节。像微醺系列推出后，现在我们全网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30000件。
8: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各大电商平台在 AI 购方面加快布局 ，AI 导购集体上岗，大模型开始带货，给消费者带来全新购物体验。相关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阿里枪问语音一句话下单火出圈，相关操作指令接近2亿次，6天下单总人数超1.3亿。今年一季度，京东智能导购服务平台京研累计服务用户近8000万人次，同比涨幅超200%。
9: 今天我们做了覆盖900多个商家的调研，超过95%的商家已经开始应用 AI 工具，超过60%的商家处于每天高频的使用的状态，其中还有88%的商家计划维持和加大对 AI 的投入，让经营从人力驱动升级为算力驱动。
2: 618期间，不光消费者忙着下单，各地中小工厂的工业采购也迎来了高峰。
4: 面对大量的工业采购需求 ，AI 是如何助力企业采购更精准、更高效呢？接下来看。
8: 丁可可是江苏昆山一家自动化设备企业的采购经理，往年每到618都是自己和团队最忙碌的时段，海量零部件采购、型号核对、多方比价接踵而至，团队加班成常态。

0: 今年3月，京东工业正式推出 AI 制裁管家服务平台，这意味着过去耗时数日走完的采购流程，如今最快1天就能全部搞定。
1: 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有一些

0: 整条生产线都会被迫停工，给企业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工业物料的型号参数也十分复杂，但是丁可可这次要采购的电机变频器细分规格就多达上百种，还经常出现看不懂选不准的难题，而 AI 制裁管家就可以帮忙快速甄别。
1: 我们可以把这个型号输到这个制裁管家，让他去给我们一些解释。我们可以通过AI 识图，然后可以把我们比如说接到的一些模糊的一些需求，然后可以拍照片呀，可以快速的找到我们想要的这些产品信息。
0: 丁可可的采购经历是中小制造企业采购现状的一个真实缩影。长期以来，找货难、选型繁、咨询效率低下，一直是制造业采购的普遍难题。研发技术团队依托专属供应链工业模型，持续优化 AI 制裁能力。
2: 整体使用制裁管家以后呢，我们的客户的整个订单金额，包括订单量，其实是有50%以上的增长。他们是就缩短接近60%以上的时间啊，这个我们收到了非常多的客户的一个正向的反馈。
3: 企业的采购很多时候它其实有规律性的，我就知道你这个月一定要采什么，对吧？我也知道你可能你这个月你大概一个月要消耗多少，直接给你推。比如电子一些设备的经常涨价，对吧？我可以提前告诉你说啊，你现在赶紧买，要囤点货。这对他来说其实就可以降低他的那个采购成本嘛。
4: 每年的618，海量的包裹是对物流体系的一次大考。当软塌塌的编织袋、米面粮油这些不规则的包裹涌来的时候，传统的分拣机器人很难把它们码放整齐。
5: 今年一位新的机器人员工一郎上岗，物流行业最头疼的非标准件码放环节迎来了新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记者探访。
6: 每天中午，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京东智能产业园都会涌入大量包裹。618期间，这个数量可以达到百万件。这些包裹大部分是上午11点前产生的订单，下午3点之前，仓库内的包裹要全部清空。这样的速度才可以实现当日达。而这是新员工一郎迎来的第一次大考。
7: 这个非常灵活的机械臂就是一郎。我们可以看到一郎的这个机械臂的头上，它有一个大大的吸盘，而这个吸盘旁边呢还配有一个夹子，所以在这种表面比较平整的包裹呢，它就可以用吸盘吸上来。如果吸盘吸不上来了，就可以配合夹子一起帮忙把这个包裹夹到这个小车里面去。
8: 它通过这个视觉传感器，通过这个触觉传感器，包括咱们近百种的这种工业链条手，适配了我们上万种这个包裹件型。每次刷取的时候，我们通过大模型去当它的大脑，15秒以内就可以完成一次从识别到刷取到码放的一个完整的全流程。
6: 比起抓取，码笼才是真正的考题。在一个立方体的小笼车里码放尽可能多的包裹，还要防止生鲜易碎的商品被压坏，这些是熟练的分拣员反复训练才能掌握的技巧。而一郎一上岗就轻松拿捏。
7: 我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些货啊，真的可以说是形态各异，有这样的泡沫塑料箱啊，还有这样成桶的水啊，然后还有这种一提一提的饮料。这些包裹其实都是物流行业当中非常头疼的非标准件的包裹，而一郎最擅长的就是处理这样的包裹。
8: 每个容器上面都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实时呢对咱们笼车内的包裹进行一个 3D 建模，然后我们摄像头会把这个 3D 建模的信息输入到咱们大模型，这样的话我们大模型就可以判断下一个包裹我应该放到哪个位置比较合适。这里的塑形都是实时更新的，在我们码放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大模型在后台已经进行了上万次的计算，来判断我怎么抓它、怎么放它是最优的一个解。
6: 眼前的这条传输带，今年618期间吞吐量峰值已经突破百万件。4台一郎的加入，将这条传送带工作效率提升了50%，保证了促销期间当日达和次日达的时效性。
8: 我们今年目标是在全国选址推广1000台一郎，可以达到人工效率的120%到130%。
6: 一郎只是物流智能化中的一环，在仓储前端，智郎货到人系统与飞梯托盘机器人在立体货架间穿梭游走，实现秒级拣选与高效存储。在地面搬运环节，地郎机器人承载着繁重的货物周转任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京东物流依托 AI 智慧运营体系，库存周转效率提升30%至40%。国内物流行业全面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智能预测、智能调度、智能分拣等系统广泛落地。
4: 李先生，从刚刚这些

0: 短片当中我们也能看到人工智能已经在电商的各个环节都能看到身影了。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也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加快人工智能消费的发展的实施意见。其实短片当中也看到整个产业链当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您觉得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因为它的场景足够多足够丰富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您觉得人工智能和电商发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觉得从未来来看呢，人工智能会成为电商的一个新的底座。您刚才讲到呢，为什么 AI 在整个电商的各个环节都有这么快速的一个普及应用？我想呢，首先的话呢，我们电商刚才讲啊，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一旦有商家运用到 AI， 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那它就会引发大量商家去跟进啊。刚才我们也看到，有平台90%的商家已经在用 AI 了。所以我想呢，就是说 AI 在电商赋能这个角度上呢，是解决了首先是成本效率的问题，第二个来讲呢，是可以在决策层面上，也就是知识背后层面上发挥 AI 的这样一个赋能作用。所以我想呢，这个是将来我们整个的电商 AI 转型，或者说电商智能化，会成为未来电商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竞争能力。
0: 嗯，其实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呢，前两天我也做了一个尝试，就是问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我要买一个商品，你给我比比价，我应该去哪儿买？但是我发现不同的大模型指向的网站都是某一个或者是某几个，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一种壁垒，也给消费者增加了一些不便。您觉得像这种困难有没有什么突破口来解决目前面临的这个局面吗？
1: 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说从消费端来看 AI 的这样一个应用的话呢，还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说现在AI 能够带给消费者的是一种交互式的这样一个模糊表达，提升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购物体验。但实际上来讲呢， AI 背后呢是算法，是数据。那如果说算法没有真正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消费者的消费意图的话，那可能它反馈给消费者的就难以达到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期望。那么另外来讲呢，如果说数据的话呢，只是部分平台的一个数据，那它反馈给消费者的也一定是有局限的。所以真正要实现一个突破的呢，第一个，我想 AI 还是要更懂消费者，围绕这个方面做一些更好的技术突破。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需要行业性的这种高质量的数据集，通过打破平台各自的一个生态，来建立一个行业性的数据集，来支撑我电商 AI 的这样一个训练和应用。
0: 所以有很多办法还是要打破这个信息茧房的。
1: 是的。
0: 好，谢谢李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这里是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报道，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特别节目稍后继续。
2: 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节目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
3: 你心动了吗？
4: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3: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4: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0: 今年一月份，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若干措施，鼓励和引导电商平台优化长辈模式，设立银发消费专属频道，简化操作流程，为老年人线上消费扫清障碍。当3亿多银发族更加熟练地滑动屏幕加购物车，银发族已经悄悄撑起了一片消费新蓝海。
6: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69.8%，更多银发族跨越数字门槛融入智能社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专项调研显示，约25.6%的银发网民近半年曾网购健康养生产品。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印证了这一热度。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助听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2%。京东618开门红期间，自动呼吸机、血糖仪等医疗器械品类增长超过100%，护士到家失能照护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4倍。天猫数据显示，中老年滋补品、服饰美妆成交占比持续扩大，55至65岁新银发群体消费同比增长超60%。美妆品类中，抗衰、修复、舒敏等相关功效类护肤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翻倍。从省心到越级，银发族网购正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

0: 六幺八大促进入倒计时，再来看一轮最新的战报。来自京东的数据显示，今年六幺八宠物经济表现亮眼，细分需求持续释放。六幺八期间，京东小宠一宠用品成交额同比增长了67%，老年宠物粮成交额同比增长了61%，还有宠物智能电器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8%。
1: 除了给自家的毛孩子们花钱，今年大家的消费更注重自我提升和愉悦。京东六幺八期间，健身爬楼机成交额同比增长276%，翡翠项链成交额同比增长116%。天猫六幺八期间，巨好吃的小零食搜索量涨1800倍。
0: 现在随着养宠人群不断的扩大，大家对待宠物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喂养，精细化全生命周期养护需求也在快速的崛起。
1: 从针对不同年龄段宠物的专用食品、智能用品到宠物出行服务，细分赛道不断拓展。
2: 在浙江杭州的一家宠物店，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只老年猫投喂专门的老年猫粮。店员说，随着部分宠物逐渐步入老年，常规猫粮已经难以满足它们在消化、代谢和体重管理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几个月前，店里开始引进老年猫粮，目前已有一些消费者选择使用。
3: 我们之前有碰到一个多猫家庭，它有两只老年猫，一只是8岁，一只是9岁，两只分别有不同的肠胃问题。过去它们很麻烦，需要把两只猫分开来喂，一只呢要单独去喂湿粮，另外一只呢又只能喂干粮。在尝试使用了这个老年猫粮之后，同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2: 随着科学养宠观念逐渐深入，养宠人的关注点正在从宠物如何健康成长，进一步延伸到老年阶段的营养和健康管理。在电商平台上，今年以来，一些宠物食品企业也陆续推出老年宠物粮产品。
4: 我们是今年的3月下旬左右上市的，然后目前的话，我们是一共销售了30000包左右。这个市场表现的话，在我们所有品类还是不错的。
2: 数据显示，今年六幺八期间，天猫平台上老年猫主食罐销售额同比增长超300%，老年猫狗营养膏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60%。
5: 我们看到三个品类的增速是尤其突出的，第一类是专宠专用的精细化产品，最典型的是老年宠物粮，那第二类是宠物出行装备，宠物推车、宠物背包，第三类是智能用品，智能饮水机、自动喂食器、智能猫砂盆以及宠物的一些跟踪器等等。养宠人愿意为宠物的健康、陪伴和生活质量去付费。
2: 除了宠物食品、用品等商品消费，今年以来，电商平台也开始将服务延伸到宠物出行领域。张先生养猫已有7-8年，最近他带着宠物乘飞机出行。过去查询可携带宠物的航班、联系航空公司、筛选宠物友好酒店等环节，都需要养宠人逐一确认。如今，通过电商平台新上线的宠物出行专区，消费者可以集中预订相关服务。
6: 以前我们如果去坐飞机的话，它可能只是走托运，看不到它的状态。这次有能宠物进舱的服务，再包括我们能很便捷的直接一站式的全都搞定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养宠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撑吧。
2: 目前该专区已接入多家航空公司，覆盖国内1000多条热门航线，首批上线宠物友好酒店超过1500家。
7: 用户可以一键查询和搜索，可以在携宠出行当中将鸡、酒、景区等等多个要素一站式预定。我们在上线的首日数据还是超出我们预期的，浏览量很快就破万了。
0: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除了吃粽子，各类端午主题的手工制品也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1: 如今关注个人体验、提供情绪价值的指尖经济正在快速破圈。

0: 在深圳的一间工作室里，钩织达人曾兴妮提前两个月便开始了端午产品的开发设计。他将粽子元素与实用包袋、车挂相结合，采用多巴胺配色，让传统手艺焕发出萌趣的现代感。作品在小红书上发布后收获数万点赞，店铺在端午前两周迎来大量订单。
1: Hello Hello 姐妹们，那今天还是我们这款粽子的专场啊。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呢，一共是有12个粽子，然后很多姐妹们都想要去勾制一个粽子去送给自己的家人呢、好之类的。
0: 曾兴妮告诉记者，相比于成品，不少消费者更青睐自己。

0: 己动手亲自制作。他每天通过直播与粉丝互动，在钩织过程中解答观众疑问，展示材料包的用法。这种方式大大激发了观众的购买意愿。目前材料包销售占店铺营业额的80%，回购率很高。
1: 我在直播时候有时候会勾一些东西，然后我们顾客比较关心教学，会比较在意设计，还有比较在意线材的一些品质，还有售后方面。然后这款材料包我们上线到现在大概是1-2个星期的时间，已经销售2000多个了。
0: 不止钩织品类，拼豆手工近期同样热度高涨。在社交平台上，色彩丰富、造型灵活的拼豆教程大量涌现。从端午龙舟到萌系粽子，各类主题创作层出不穷，相关话题浏览量持续攀升，线上相关产品销量大涨。这股线上热度也迅速传导至线下。
2: 每个星期大概会来1-2次拼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会用直接慢慢一点一点拼出来，让自己放松一下。
3: 我们的位置基本上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就是翻台率很高，人流的话基本是保持在130人以上的。
4: 我们今年比去年的话同比增长是1倍，然后日均的话我们是2000单左右。像我手中的话，就是我们的新品一上架就卖了几百单，目前处于售罄状态中。
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拼豆类目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暴涨998%。今年以来，累计有约2.45亿人次搜索过拼豆相关内容。
5: 小红书手工行业是我们针对平台年轻用户做的一个有兴趣驱动的行业，产品大多数为非标品，所以整体更具有稀缺性。那用户购买也是更多从本身的这个需求出发的，会有更强的复购和粘性。包括平台用户也更愿意为人和审美来买单。
6: 现在数字电商正在深度融入实体经济。6·18期间，广东潮州的陶瓷工厂正在开足马力生产发货。
7: 从过去的贴牌代工到如今的爆品孵化，电商正在重塑传统陶瓷产业带的生产逻辑和商业模式。我们来看记者走访。
0: 在广东省潮州市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陈瑞佳告诉记者，以前他们的产品主要依赖传统线下订单以及出口，现在电商渠道在企业销售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今年6·18期间，他们根据电商平台反馈的消费数据发现，年轻消费群体比较青睐个性卡通的商品。他们打造出的一款卡通小猪餐具，上线48小时，销售超过10万套。
8: 跟电商平台合作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运营岗位，也不需要有专业的一个物流团队，那我们只需要稳定的把这些货生产出来，且打包之后留在了我们这里，然后让电商平台它自动通过它的物流体系来把我这些所有的产品发到各个消费者手上。
0: 6·18期间激增的订单也对品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质检环节，企业与电商平台共同制定了严格的流程，从源头泥料、釉料把关，到成型、印花、上釉、烧制各环节设置巡检。质检人员每天的检测量是平时的1.5倍。
9: 针对我们胚体的变形、开裂进行一个胚体的前置性的一个检查，然后烧制完成下来之后呢，就做花面釉面整体的一个锈果的检查，重点的检查有没有破损，有没有黑点。
0: 对传统工厂而言，电商平台的介入不只是销售渠道的拓宽，更是生产逻辑的重塑。尚创英是一家电商平台的采销经理，他告诉记者，平台会根据消费趋势反向指导工厂优化产品。在与工厂合作的过程中，平台负责产品运营、客服和物流等环节，工厂只需要负责生产和发货。
10: 一些商品数据会给到商家去做一些支持和开发一些更符合当下潮流趋势的一些商品。当这款商品流入市场之后，我们会实时的进行一些调优，比如说它的品质上，或者说它的参数大小上，甚至说它的物流包装上，都会给商家反向输出更多的建议，让他去优化，或者说把我们整个商品的生产环节的成本能降低下来。
0: 作为全国核心陶瓷产业带之一，潮州全市规模以上陶瓷企业达496家，工业总产值约700亿元，日用瓷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近15%。长期以来， 当地不少陶瓷企业擅长生产制造，却在品牌打造、线上运营、市场推广等方面存在短板。电商平台的深度入局正在助力传统陶瓷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10: 潮州产业带其实它陶瓷的整个周边配套体系是非常完整的，那它从成型到工艺以及说到包装各种器型上来说更加丰富多元，然后价格上的优势呢也非常明显。我们当前已经覆盖了260多个产业带嘛，我们今年重点要打造1000个千万趋势爆品的计划。我们采销会通过平台的一些数据严选、市场的调研，然后重点去打造这样的产品。
6: 快递进村是打通农货进城、消费下乡的重要一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推行共同配送，深化快递进村。
7: 物流支撑起更多人更为多元的购买需求。在河南永城，我们的记者用镜头捕捉了村民们的618瞬间，记录了买买买背后的暖心故事。

0: 里都买点啥？
1: 看央美的母亲，包括一些农具、农器具。
0: 这个像一个那个锄头的把儿。
1: 这对，锄头。这个是机械配件。
0: 拖拉机的。
1: 拖拉机配件，包括这个楼地的、楼地嘞，母亲了，还有耙地嘞。
0: 耙地的。
1: 6.18，村里边人都是推磨。
2: 五月开始，电商大促让河南永城的这座几乎覆盖所有快递中转仓的物流园，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跟随无人机到空中，你会发现不同品牌的快递仓库间快递串门一天固定两次。
3: 快点快点啊，来云南来了，中东远东的，快点快转上，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啊，快先卸运，拿这些大箱的卸下来，来放好，来放好。
2: 这些分属不同品牌被送来的快递有个共同点，都贴着快递进村的标签。这件事儿源于2025年12月永城快递村点的开设。
0: 我看这个仓库这么大地儿，里面至少写了得有上百个这样的一个字母加数字的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它这代表的是一个村的一个村的代码
0: 啊，
1: 比如D05，它就代表一个村，这个村的名字叫D05。
0: D05相当于就是这一个袋子里全部都是D05这个村。
1: 对对对，它是代表这一个村里边，全部的话司机会把这个拉到村里边，他们方便配送。第一个点的话是我们的这个高庄村的一个村点 A01。
0: A01，
1: 对，
0: 现在已经到Z 难道还是到哪排到哪？
1: 我们所有的26个字母全部都用光了。
2: 面积不大的村级快递中转仓，地面上有多少手写标记，快递就到得了多少村级站点。短短6个月里，刘可带领团队在这座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城拓展出405个村点，标记多到仓库已经写不下，墙上地上满是修改的痕迹。在刘可的团队里，有一个特殊的配送员，开着一辆特殊的快递车，他叫廉颇。比起其他师傅的四轮车，廉颇的快递车少个轮子，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给村民的送货速度。别的师傅跑一趟，他就跑两趟。快递进入村点签收的下一秒，着急拆箱的心情，大家都懂。
4: T03、T05，这是回村的。这边是G06，这是延吉的，上午这一趟送200多300吧。
5: 快递
6: 有
5: 不？
6: 有无有？
7: 有无有？
0: 是收到那个提示了是吧？
8: 都发的信息。
0: 那以前寄不到这儿，你咋办？
6: 那都是搁刘河去那远的6-7里路了吧？
0: 哦，那么远啊？
6: 这是我买的皮带。
0: 哎呦，哎，网购达人。
9: 他们那地方的特色嘛，还有寄一点那个零食、衣服，
0: 都是这个电商上下单给你寄到这儿。
9: 对。
0: 今年都买了点啥？是不是刚那个麦收完吗？
10: 没收完，买镰刀了。平时我还买花种花，在网上就买了，直接送到这门前。
2: 就这样，半年来，廉颇日复一日送快递。也经历了越来越多618、双十一、年货节这样的大节点，
4: 一天7-8百单，感觉服务了那上百个人，感觉挺方便了，他们不用去跑腿了。
2: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42.7万处，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超过90%，越来越多偏远乡村也能够享受包邮服务。
1: 现在每一个秋收或者是买种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农机啊、农具，他都会去在网上去购买。以前包括不敢买的一些东西，像生鲜类的、水产类的，包括一些花花草草，他们确实都敢买了。
11: 刚刚我们前几个短片当中提到的拼豆，李先生您听说过吗？
12: 这个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11: 您没听说过，我也没听说过，我也是看了短片问了若天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您看，不光是刚才说的这个拼豆，包括钩织，乍一看这个名字它一定不是一个拼价格的生意，通过一个小切口的切入撬动了一个大买卖。您觉得这样的模式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和主流？
12: 我认为呢，这肯定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而且呢是我们突破现在所谓的消费疲软也好、疲弱也好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 因为我们看到呢，无论是我们看到的宠物经济也好，银发经济也好，还是兴趣经济也好，它本身呢都是一个增量的空间。但是在这样一个增量空间上呢，我们的商家如果更好的想要占领这个市场的话，那还是需要回到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要进行持续的创新，要形成你的差异化的这样一个能力。那在这样一个能力的形成的背后呢，它也需要通过比如说电商来更好的去匹配这样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判断需求，了解需求，然后是匹配需求。那这方面我想呢，也是电商的优势所在，因为很小众的东西通过电商呢，所谓的长尾效应，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比较有规模的市场，进而形成一个消费的闭环。所以我想呢，这些方面呢，确确实实呢，我们的市场前景是很广阔的，也是电商未来培育增量的重要的一个发力点。
11: 嗯，刚才您提到了服务，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数据也能显示出来，服务消费占比越来越高了，大家越来越注重服务了。其实在很多我们电商平台提供的服务消费这个领域来讲，可能很多人有个担心，比如说我去线下去修车，同样是加盟的门店，它服务的品质是不是一致，品质是不是能让我满意，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您觉得平台怎么来控制让加盟的商家服务有保障，都一致，让客户都满意？
12: 其实我觉得背后的这个品质提升的这样一个动力呢，还是来源于我们消费者体验的提升。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一次消费者到线下店享受这个服务过程中可能体验不好，那我从消费者角度上呢，我完全可以把我的体验通过我用户评价的方式我表达出来。那一旦这样的消费者的表达越来越多的话呢，就会督促我们的商家呢去提升自己的服务品质，否则的话，那电商可能平台角度上不会给他推流了，那他的排名就会下降，消费者可能连搜都搜不到了。所以我想呢，这就是电商的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督促机制。那这个背后如果从更长远去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呢，通过电商应该逐步的去规范我们线下很多服务领域的它的这种信用体系。那么逐步的去通过电商的这样一个反馈呢，把我们行业的信用以及和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个信任机制能够更好的把它搭建起来。
11: 好，谢谢李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这里是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报道，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我们的特别节目稍后继续。
5: 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节目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
7: 你心动了吗？
8: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3: 京东。
11: 今年跨境电商也势头火热，韧性十足。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6184.6亿元，其中出口额高达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出口占了将近八成，卖全球依然是主引擎。
5: 眼下的618电商大促也成了国货出海的集中大考，京东全球售开闸极限开门红，开售52小时，海外订单量同比直接翻倍，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这些核心市场订单增幅超200%。什么品类在风跑？摄影摄像、美妆香水、运动装备、零食特产，这些日常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全线突破300%，电竞椅、高尔夫装备这类新潮单品更是暴涨超10倍，连大件家电家具都出海了，销量同比大涨超7倍，海外家庭开始在中国平台上买沙发换冰箱。618大促首日，阿里速卖通平台数据也是亮眼，泳池机器人、 3D 打印机、储能电池等硬核国货品牌实现数倍至数十倍的业绩增幅。在拉丁美洲市场，游戏手柄品牌环比增幅突破300%。在西班牙、法国、波兰，速卖通本地仓发货订单占比首次突破50%，官方仓订单冲到日常的25倍，这意味着国货出海正在从小包直邮碰运气进化成前置备货阵地战。如果说跨境电商出海，国货潮品占主流，进口端则聚焦日常刚需品质好物。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阿联酋进口饮料、意大利休闲裤备受国内消费者追捧， 网络零售额分别大涨344.8%、78.6%、22.8%。
11: 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的消暑需求集中爆发。
13: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移动空调、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也成为了国内相关企业今夏外贸新增长点。
14: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
15: 紫色是睡眠风，蓝色是正常风啊，绿色它是一个自然风。主要还是人机交互的一个差异化。欧洲的话，它的安装费非常贵，很多建筑它不允许你在外墙去装这个外机。移动空调就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年还在持续的补单。
14: 外贸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16: 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电商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把这种，产品就是传播得更广。
14: 最近，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也非常忙碌，风扇、喷雾遮阳伞等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受到海外消费者的欢迎。
1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14: 义乌拥有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618海外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路全面打开。
1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这个仓的。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20: 义乌今年的话1到4月份销售大概是520亿，比去年同期增长17%。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
11: 如果以价格优势定义早期中国跨境电商出海的征程，那么如今这条赛道的关键词已经改写。
13: 从产品创新到海外仓布局，从品牌塑造到本地化运营，中国跨境电商已经告别单一的价格竞争，迈入精耕细作的新阶段。来看记者观察。
21: 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行业报告指出，中国品牌出海模式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建生态的深刻转型。通过将研发、生产等环节全球布局，中国品牌不仅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更深度融入了当地的经济生态。新兴科技产品和消费电子不断打开海外市场，而这一点从近期频繁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爆火的各类开箱视频就可见一斑。
22: Our first test, as you can see, we have assembledThe ultimate go-to obstacle course, complete with dinosaur. Go!
23: We put almost an impossible path in its way. And even though it flailed around a little bit,
24: Let's go!
23: It did ultimately make it to the end, which impressed me, and I did not expect that.
21: 科尔尼的报告还指出，品牌价值和文化表达力正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优势。从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引发全球关注，到中国潮玩 IP《拉布布》持续风靡海外市场，中国品牌正逐步突破制造商的角色，向文化符号和生活方式提供者转变。而这一转变也代表着产品附加值的进一步跃升。那除了产品的升级之外，中国跨境电商的运营模式也在加速迭代。国际贸易与运输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 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正从传统的国内直邮模式向海外仓备货加本地配送模式加快转型。近年来，多家中国电商平台持续加码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以京东旗下的欧洲零售平台 Joybuy 为例，这一平台今年3月已经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6国上线。在英国的智能仓库中，平台通过自动化系统部署，将拣货和出库效率提升了约4倍。在前端配送上，也通过京东自营快递 Joy Express 在欧洲30多个核心城市实现了高效配送。业内人士指出，物流时效的提升明显改善了海外消费者的服务体验，而这一变化也重塑了海外消费者的购物习惯。越来越多的海外消费者开始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视为主流的购物渠道。国际咨询公司尼尔森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指出，89%的欧洲消费者发生了购物平台迁移，其中从亚马逊流向阿里巴巴旗下跨境零售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的比例最为显著，占比达到14%。那接受报告调研的一位波兰消费者直言，我发现在中国平台下单，很多包裹是从我隔壁城市的仓库发出的，3天就能收到。此外，在全球贸易格局加速调整的背景之下，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市场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丝路电商为例，目前丝路电商伙伴国已经扩展至36个，覆盖5大洲。巴西、秘鲁很多中小商家通过学习中国的直播模式线上转型，收入明显提升。而在越南和印尼等地，纺织、家居类中小微企业通过接入中国 AI 跨境营销平台，多语种推广、智能选品一键完成，获客成本显著下降。那整体来看，随着市场网络不断拓展，中国跨境电商出海已经从过去主要面向欧美成熟市场，逐步形成覆盖全球、多点开花的发展格局。
11: 这里是财经频道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报道，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
0: 到2026中国电商半年报特别节目由京东独家特约播出。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11: 李先生，从我们刚刚播出的这些短片，我们今天的整个特别节目来看，我们发现我们今年以来政策在变，商业模式在变，在某种程度上技术也在助推着我们在发生一些改变。当然让一个学者来预测未来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还想把这个难的问题交给您。您觉得下半年我们的机会会在哪儿？电商的下半场机会可能会出现在哪儿？
12: 其实如果从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呢，主要是以低价为导向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竞争问题。
11: 嗯，
12: 那这种模式呢，应该讲它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如果要去考虑未来我们如何走出现在的这样一个困境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从商家角度上还是从平台角度上呢，一定要持续的通过各种创新来创造所谓的发展的这种新增量。那么这种增量在哪儿呢？我们刚才从各种小片中也看到了啊，其实消费端它是在变的，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个性化，包括兴趣电商啊，这个情绪价值的释放等等啊，有一些新的赛道呢，它其实已经在涌现了。那么这种消费端的这种市场的增量，我从平台角度上，加上商家角度上，如何能够更精准的去分析未来它的增量到底在哪儿，它的需求点到底在哪儿，我们的供给，包括商品供给和服务消费，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去匹配这个未来的这个消费的热点，或者消费

0: 消费的这种增量。那这个呢，我讲的是我们电商从整体行业角度看呢，是要持续的去发力的。那围绕这些发力点，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突破点呢，还是要围绕品质电商做更多的一个努力。那么这种品质既体现在我们的供给侧啊，我们的产品品质、服务品质要跟得上消费需求的变化，当然也包括我们平台端，也就是消费过程的这种体验化提升、品质化提升。那么围绕品质电商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从相关的政策导向上啊，也体现了。未来希望是通过品质电商来去引领我们电商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我们也注意到呢，其实围绕品质提升这个事儿呢，它可以打造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从消费者体验端，他愿意为这种品质来付费。
1: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品质的提升，我们看到海关总署的这个数据，我们也发现了我们跨境电商发展的如火如荼，出口额非常的多。您觉得我们中国制造在国际上消费者心目当中的形象有改变吗？是不是也是品质提升得益于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效果？
0: 其实我们如果看跨境电商出口的话呢，它所覆盖的人群主要是海外的线上消费者。那么海外的线上消费者呢，是以青年人或者 Z 世代为主的这部分群体。那么这部分群体你会发现，它其实跟我们国内的年轻人他的消费心理是一样的，他更看重的呢是你的产品本身，是你的品质，是你的性价比，包括你带来的这种附加的情绪价值啊等等啊。那围绕这种消费心理，他会发现我们的中国的跨境电商出口的商品，其实呢无论是从品质、从创新啊，从技术含量、从研发、从外包装、从设计等等，方方面面的。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2: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1: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3: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1: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叫做嘉龙，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大师您好。
1: 嘉龙原名张千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自幼拜师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门下学习玉雕，擅长雕刻宗教人物、花剑、山水。对于玉雕，他擅长因材施艺，能根据每块玉料的不同特征解构出玉石的天然特性，使其成为作品的主角，于方寸间藏山水灵月，经过多年磨砺，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那请嘉龙大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
2: 我是做翡翠雕刻的，所以我是做佛造像为主。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件佛造像的雕刻，也是我经常出去游学，然后融合了北齐的甜美的微笑，还有敦煌那种华美的头饰融合为一体，所以有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所以就祝愿在场的所有人平安喜乐，开心快乐。
0: 好，谢谢。结合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于一体的这样一件佛造像的头像，那么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我们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名字特别的复杂，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来看看这件笔筒是不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
1: 这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笔筒直立成圆柱状，中空魁口，外壁通体是松石绿釉，在碧翠釉面上堆画绘缠枝宝相花纹，口沿上部建有寿字纹装饰，整体布局以细密翻卷的枝蔓层层堆叠，线条勾描流畅，式样佳妙。宝主认为松石绿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地，而此件笔筒工艺以素雅为主，更突出松石绿釉之圆净质感，彰显了文房雅气的风范。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会是真的吗？
0: 这件笔筒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它是一件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还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种松石绿釉堆白的这种，它这个量呢很少，就市场见的不多。民国虽然也有仿，它仿照的呢也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大清乾隆的乾字呢，都写的就有点过了，都写错了，就是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地摊上的一个低仿品吧。
0: 还是个低仿品？
3: 对对对。
0: 二号觉得你肯定看走眼了，那看的是真品对吗？二号夺宝人，
4: 它所反映出来的釉光还是蛮莹润的，而且身上的痕迹呢也是比较斑驳的，有岁月留下来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包浆在上面附着，从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倒带民国时期的。
5: 我看这个笔筒啊，色泽特别的呆板，感觉就不太对，还有看它的底款，就是有一种塑料感，还有化学燃料的感觉，它并不像那个天然矿石那个绘上去的，不像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6: 我觉得有，因为民国时候松石绿地它是偏灰偏白，但是后来我一看它仿的是什么呀，仿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因为大清乾隆年制这个松石绿地它就是特别脆，它的那个松石绿地是很脆的那种绿，我觉得它是因为为了仿它，然后所以就给它弄得绿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7: 我跟那个四号的观点恰恰相反， 对，我觉得它这个松石釉，我觉得应该是低温釉。低温釉的话，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鲜艳了？对，主要是乾隆时期它这个款写的，我感觉就是很一般。
6: 因为仿的嘛，那到不了当时那个工艺。
0: 所以到底对不对呢？来，嘉隆大师您判断呢？
2: 我觉得是，就是落款有点粗糙了，也觉得会有点假。
0: 这件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到底是否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件笔筒呢，给我们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松石绿在乾隆时候应当是个什么颜色啊？那大家觉得这件颜色很漂亮。但是真正乾隆时的松石绿就跟我们看到的松石是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它采取了这个当时用宝石弄的这个釉嘛。那么这件器物大家从镜头下看，这就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个颜色，所以它的底釉是完全现在的这种配料出来涮釉，我们叫涮釉出现的这种表现的方法。另外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这是一个海棠式的一个笔筒，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海棠式做的多单薄，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现代工艺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二件宝物。那么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是不是和田玉的材质呢？看一下，
1: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挂件以白玉雕刻，白玉质地优良，细腻犹若凝脂含光，皮色极佳。主体纹饰为一小巧的葫芦，叶藤繁茂的葫芦图文蕴含着多产多福的吉祥寓意。宝主认为，此件白玉挂坠雕刻细腻，刀法娴熟，塑造的葫芦圆润饱满，更为本座增添不少雅趣。可是这件号称和田玉雕刻的子孙万代挂件会是真的吗？
0: 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那么这件是不是和田玉雕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庆奎王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王先生。
9: 大家好。
0: 来，王先生介绍一下您今天的这件宝物吧。
9: 这件宝物来的时候呢，非常偶然，是用一块

0: 寿山杜陵石的瓶章跟人家换的。当时这个我这个章买的时候就合到2000多，为什么换的呢？那么换它的原因呢，第一是来讲呢，我那个对方来讲呢非常喜欢我那块石头，第二是来讲呢，我看这个玉雕呢有包浆，就是显老，而且来讲呢雕工来讲我也认为是清代的，所以说才换的。
1: 所以您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和田玉雕挂件？
0: 对。
1: 好，那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王先生觉得它是清代的，我们现在说的是和田玉雕，那是不是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三真三假。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2: 我去年还有幸去了一趟和田，我还多少了解一些和田玉。这个宝物吧，首先看包浆，确实，温润自然，还有看里边的纹理，有一种纤维结构在里边，非常自然的缠绕，那种毛毡样的，典型的和田玉的那种，结构的特点在里面，所以说我认为它是真的。
1: 好，五号都把人看假。
3: 这个有点那种老物件的感觉，但是说它是和田，说它是和田玉，我感觉存在一点疑问，因为从它应该它旁边有点皮吧，下面黄皮，我看照片有一点，我感觉就是比较的浮，往外浮不是很深，然后再从它这个灯光打了以后，看它的这个样式，感觉有点泛青，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和田玉。
1: 所有夺宝人是看真，
4: 对，我是看真的。我首先第一眼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挺舒服的这个葫芦。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老先生也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的，那会儿应该都是这种手工的这种雕刻。我觉得你看它如果是手雕的话，它的这个线条都比较流畅，而且比如说它这个深浅过渡的地方也是比较圆润的。我觉得和田玉里边那个白玉，我去新疆看的时候籽儿料也不是都是特别白的那种，而且这个有一种虽然发青但是白而不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挺舒服的，所以我选了真。
1: 应该也分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并不是所有的玉都是和田白玉吧，
4: 顶尖的那个籽量。
1: 三号夺宝人看假。
5: 我看着玉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没看出什么问题，我只要听这个刚刚这个老先生说他这个换的来历，我感觉我只是猜测，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一个和田的一个还是个老物老的这一个雕件，一般人舍不得去拿一个去换一个，
1: 所以刚才老先生特别想要去强调他原来那方章有多好。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到底对不对呢？老先生用那方章换来的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6: 回答这个几位夺宝人的这个疑问啊，有说这不是和田的，有说皮子稍微有点假的，就是清乾隆时期中期以后，然后呢大部分玉料都开始带皮了，我们看故宫有很多和田玉带皮的，那么这件就是如果准确给它定的话，它应该能定到清晚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中期以后籽料开始带皮，这有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雕的无论叫福禄万代还是子孙万代都对，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圆籽雕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拘结于说这个上边有棉呢，我是不是一定把它挖掉，一定把它切掉，它反而是反映了就是当时雕工的一种随性，不拘结于它非常像葫芦，那小葫芦歪着把子，对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葫芦长得也不是中规中矩，它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从包浆到它的雕工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就是福禄万代或者子孙万代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件和田玉挂件。
1: 好，谢谢石老师。 现在要说到它的一个挂件的价格，所以您觉得给这件和田玉雕的挂件，您的估价是多少呢？
0: 如果说那张不卖的话，不换的话，现在最少10倍，2-3万。
1: 2-3万。
0: 那么说实来讲，我就问。

0: 3万、12000、15000、86888，给出了80000元，为什么？四号多宝人。
1: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去就是想淘一个这个籽料的挂件，然后但是基本上开价都是小六开，要不然就是中六开，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动。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既然是又是老的，因为我前两天问的那个确实是新的，只是新的料，然后籽料，然后它要雕。您这个既然都是老的了，我觉得现在80000块钱，我觉得都估少了。
0: 请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四号夺宝人出了80000元，你愿意转让给他吗？
2: 不转让
0: 啊！不转让，
1: 君子也不夺人所爱。
0: 嗯，还是自己喜欢，所以您才会愿意拿那方章去换。但是你知道吗？您喜欢，还有人觉得估价根本就不到。你看我们五号多半人只估了一个四位数，6888，为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吧？啊，我觉得我给的还算合理，这个价位。
0: 到底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儿？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易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的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眼，3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价，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这个价格构成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明清的老玉也在涨啊，老先生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2000-3000块钱，但是就说这类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年确实是往上涨了不少啊。就这类的藏品呢，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看工，第二看料啊。看工呢，就是说这个雕工尽量好一点，然后第二个看料啊。料呢，就是一个是籽料，一个是山料啊，这个明显是籽料嘛，它带有身份证。第二个就是料的白度、细度、润度行不行？这个料呢，就是上边呢稍微带一点白棉啊，其他的这个综合评价加分还是可以的，白度够，细度也够，块度就是整个个头还行，所以综合评价给的价格还可以啊，35000。
4: 好，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0: 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唐友朋友家中的一些宝物。首先呢，第一件是一件书画作品，来头不小，说是齐白石的画作。李老师对吗？
5: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主要是书法写的不到位，就是齐白石的字啊，用长锋养好写。笔笔都到位，没有甩出去那种感觉，再一个这个树啊，树的树干啊也有问题，这个只是画了个形，但是力度不够，所以几方面看嘛，这是应该是现在一个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宝物，这件个宝物呢是一件瓷碗，说是来自于道光年间，我们请张老师来看一下。
6: 从这个粉彩色调来讲，不是道光时期，道光时期的粉彩要比它好得多。而且关键它画的这图案，你看中间是个什么花，画得很乱。所以这件，而且这种碗没有道光官窑，这种碗要是就是民窑，所以它这件东西应当不太好。
0: 嗯，好，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件和田玉雕的把件了，接下来也是一个和田玉雕，不过说他自己是来自于宋代的和田玉雕的一个玉人，来看一下对不对，石老师。
3: 这个咋看都是上周的，跟宋代没有关系，应该是青海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湖水绿的这种和田玉，那么它的这个年份呢就不会超过1992年，所以这是肯定是新的，啊，从雕工上啊，跟宋代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造型还有这个玉质材质上啊，跟宋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是一件新品。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台上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三件宝物。第三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头不小，黄宾虹，山水立轴。我相信黄宾虹先生的大名大家已经是如雷贯耳的，那么就于他的画风，也请李老师还是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更好的来判断。
5: 黄宾虹呢，这个大家可能名气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他呢。这绘画呢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也是学从古人来学古人。

0: 第二个阶段，这个画的比较清淡，大家称作白冰红。那后来呢，就八十岁以后呢，就变得厚重古拙，黑密，大家称作为黑冰红。那这件作品可能我们看到它的落款是89岁，是晚年的了。
1: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所以李老师把黄宾虹不同时期的特色呢，也简要的告诉大家，也提出来了这件作品按照落款来说是89岁时期黄宾虹的一幅作品。按照黑冰红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的话，这幅画作是否符合黑冰红的特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真两假。来，为什么五号夺宝人判断是假的呢？
2: 我冲他这个这个最后他那个名字吧，他这个名字我写的
1: 冰红，
2: 对，我感觉有点软啊，然后再看他这整体布局的话，我感觉有点散，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3: 但这张画其实能看出来，他提款的时候，因为他是赠给他的一个吴兄，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应该是就是后提上去的，提的比较的帅意，提的比较的轻松，所以你感觉有些线条好像是，哎，有点飘的感觉。反倒是他可能正好画这画的时候，哎，可能心情也比较的愉快啊，所以用笔速度挺比较快的原因。
1: 二号夺宝人呢？
4: 就是在这个年龄画出这样的画来，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然后凭着肌肉记忆或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留白，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他意境的美。所以说这种画呢，就是要看整幅的，要看整幅的意境。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画整体看的意境还是可以的，就是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还有他的记忆。
1: 所以在你看来，这应该是不拘小节，只看意境。
4: 对，整体来看，因为他符合他年龄这个年龄段所画出来的风格。
5: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画风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一种很大师应有的一个特点，还有包括这个纸质的一个包浆感和年代感，觉得就像一个现代的仿品，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6: 首先这个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已经提示我们了，
1: 提示
6: 黑冰红，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说了黑冰红。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他89岁的时候应该是晚期的，就是那种黑厚，然后这个浓密的这种感觉。从远处看是虽然是很厚重的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你又能觉得那黑里面呢又是能泛出光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好，到底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场上的黄冰红山水立轴，它是一件真迹。所以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个我们先说啊，这装裱，新装裱，这一看就是新装裱，这种挖箱的啊，新装裱。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呢，拘束五兄大雅一笑。拘束是谁呢？拘束是黄拘束。黄拘束呢，应该是民国时期一个官员，小的时候曾师从这个黄宾虹，所以关系非常好。那这件作品呢，其实这个画呢也能体现出他晚年的一些风貌。你看到他用笔在中景的时候用笔还是很这个墨还是很浓的，这个时期才体现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功力。所以这件作品呢非常典型啊，黄宾虹晚年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
7: 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是官窑标准器还是现代仿品？
8: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
7: 清煎朝珠太完好遭质疑，谁的眼界能穿透迷雾？
9: 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 非常的少。
7: 普如先生楷书为何六位夺宝人竟一致看奖？
0: 这个装裱的制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
7: 巅峰对决，价格竞猜，谁更准确？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1: 这样的一件大家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接下来看看各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0万、36万、52万、100万、66万、35万，最高的是我们的四号给出了100万元。为什么？
6: 这样就是一说黄宾虹老先生，在我的脑海中，他的画作基本上就是天价。我感觉就是拍卖行去年是不是还拍出2多亿的那个画，好像市场它的这个真迹存量很少。我是结合这些然后给了100万。
1: 我们的三号就竟是您的一半了，将近52万元。为什么呢？
3: 这个价格想了很久。因为黑宾虹的价格其实市场是挺比较高的，特别是89岁，但是因为这张作品呢画的尺寸不是很大，然后呢画面相对来讲在他作品中不算是最精的那种，这个装裱又是新的，所以想来想去呢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1: 到底谁给出的价格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呢？这件黄宾虹的山水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万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李老师。
0: 其实现在这个艺术品呢，这几年这个价格非常不稳定。如果这件作品出版过、注入过，那就应该有四号那个价格，兴许比那还高。但是像这类作品又是新装裱，又是没有出版、没有注入，那很多人不会出很高的价格去买，但是这种东西很多人不敢去给断定，就是判断这是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下降，跟这个出版注入的或是有根据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呢是现在市场应该能流通的一个价格。
1: 所以一幅艺术品它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可以流通的一个价格。好，那么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7: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此碗长口深腹圈足，材质洁白细腻，釉面温润如玉，碗外壁以斗彩装饰绘两组花草，填彩细腻，色泽丰富，碗内中心以荷塘鸳鸯为题彩绘装饰，画面布局疏密有致，施彩清新典雅，体现出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杯外底以青花楷书属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碗画工精细，釉面温润，是研究清代斗彩工艺民俗文化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会是真的吗？
1: 短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这一件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会是真的吗？我们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近现代的仿品呢？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选择是，看一下，四真两假。五号夺宝人就觉得我们场上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
2: 从那个他这个胎底来看的话，是不是有点跟咱们第一件宝物上有点相似？我就感觉这个彩有点浮，然后青花的这个颜色也不是很清，我就存在一点疑问。
9: 其实啊，就是这个碗的器型上来说啊，它是非常标准的乾隆官窑，因为这个碗呢，它也是在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常规品，就见的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纹饰呢，一直是有延续的，包括它这个笔触啊，就它大清乾隆年制，就是在小片上看，它笔触呢是非常的自然，也非常标准，应该是乾隆官窑的一个标准器吧。
1: 四号夺宝人呢？
6: 首先我看它这个釉面啊，其实如果从这个釉面跟胎质来看，其实这种轻薄而且白中闪青的，有一点这种清乾隆这个糯米胎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它贼光太明显了，就是不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火气有点重，我觉得。
4: 它这种光非常自然，它并不是贼光，它是非常柔美的一种光。这种光呢，就是由于它的反射面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特有的这种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岁月长久所沉淀下来的。再有呢，它这个彩呢画得比较鲜明，而且用着这种材料所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状态。综合来看，包括的底款啊，有藏锋有起锋的，就是说从综合这些来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开门倒带的一件珍品。
1: 那么这只碗到底是否是珍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珍品吗？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一件珍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加上1分。张老师，
8: 我觉得我们这件东西和我们刚看那个笔筒，你觉得天壤之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斗彩画的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出自于什么？出于宋代的锦，宋锦当中我们知这个图案是很多的。那么在瓷器上，那么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民窑是没有的。大家看到，那么这种图案，那么我们说清代官窑当中的一种制式了。在底足的做法上，它的底釉它是白中闪青，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笔筒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釉子，你看它也是一种肥厚。你觉得那是一种贼光？我们告诉您，这就是一个肥厚的表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是一件标准器了，我相信大家在拍卖记录上、拍卖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记录，所以呢，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考量，也有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6万、13万、10万、35万、18万、70万，我们的六号夺宝人给出了70万的高价，来，原因是什么？
5: 非常喜欢，而且它是官窑，我官窑的价格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其实
1: 而且是清乾隆时期的官窑。
5: 还有就是，其实我本来想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我选择了个70万。
1: 三号觉得，哎，不好像不能到这么高吧，是吗？三号觉得给出了10万元的价格，
3: 这个
1: 目前场上的最低价。
3: 不是，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人误会吧，就觉得只要一听说官窑，一听说乾隆官窑，以为就特别特别贵。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官窑的市场也特别的卷，然后市场也比较的透明，所以这个碗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价值。
1: 那么这只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张老师，
8: 我觉得我们现在出这个价格现在是基本价格，我说的很清楚啊，就拍卖场上的基本价格。那么这种器物一定在大拍上才能看到，我说的很清楚，小拍上绝没有啊。所以而且一定是在大的拍卖行当中，因为它本身就很名贵，只要是够乾隆，我们说清三代的东西价格上一定很高，这和它的当时的存世量 和它做的精美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钱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价格了，但基本应当在12万以上下，没有10万块钱是绝买不了的啊。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藏友朋友发

0: 来的家中的藏品。那么这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是一件寿山石家彩佛像。来，请佘老师看一下。
1: 这个从图片上真看不出是寿山石，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排除其他产地的这个石头啊。如果是寿山家彩的话，首先来说不像这么染色浸染这么深，雕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寿山的一种雕法啊。再一个就是它这种上彩啊，就有点跟染色一样，所以综上所述吧，这应该是一件就是其他石质的一个仿品。
0: 好，谢谢佘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画作，说是来自于刘文熙的画作。那么这件是不是真迹呢？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2: 这件作品，这个因为图片上判断，这个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我这个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呢就是仿品。因为这幅画非常有名啊，地摊上很多。但是呢，这件作品它加了一个照片，这种照片呢也很多，都是现在合成的。如果纯不落刘文熙的名字，不落下边这块这画片还是很好看，但是落上这个名字了，这明显就是仿品啊。我们每个月的11号的海选，见到无数次这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表，带照片的都是带一个信封，还有个信封也是现在新做的，
0: 都是成套的，
2: 对，成套做的，成批生产的，所以这明显是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大家在收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再来看这件，这件是一件瓷版画，说是来自于清代，请张老师看一下。
3: 清代的和民国到民国之间，我们这个瓷版画很多，尤其在景德镇啊，有好多我们说出现了好多这画瓷版画的大家。那么像这件东西，从这个后边的这个做法上来讲，这个瓷版应当是个老的啊，我们说不是现在新的。那么从瓷版上画的是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名家所画，大家要一定看它不是名家所画，所以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老瓷版。
0: 所以对于它的确定就是一件老的瓷版画，但它不是一个出自于名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清代，是一件朝珠，它是一件青金石配碧玺的朝珠，年代对吗？看一下。
4: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佩戴有严格规定。本串朝珠为青金石所制，其所用青金石颗粒大而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一个毛。
0: 判断一个朝珠是否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有年代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量呢？通过场上的这个实物，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给出自己的判断，它到底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
5: 就是青金呢，朝珠呢，就是现在呢青金石得到比较容易，但古代呢非常的难。然后我看啊，这青金石啊，它那个乌了巴秃的，就是感觉那个颜色呢，它是不是做旧？因为现在青金石很便宜，它造假成本很低，它是不是做旧？包括这碧玺呢，因为看着呢，是不是也经过什么染色啊处理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呢不太对。然后另外一个，您看这朝珠上一个不太差的，
0: 保存太完好了。
5: 对对，太完好了，怎么能一个也不缺呢？
6: 青金石是它比较难获得，但是对于皇家来说，它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上层的皇家来说，什么样的宝石他只要想搞到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费点时间多费点人力而已。
7: 清代那时候的开采原因啊，开采的这些珠宝宝石品质都不是特别好。对，就是说它是能开采到，但是开采不到。

0: 最好的那种料，所以
1: 他也能开采好的，只是他选择上皇家是找好的去选择，
2: 所以肯定得是好的。四号夺宝人呢，
3: 其实我这把是懵的
2: 啊，
3: 就是我自己也我看不好，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绦带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绦带一般只有皇帝或者他的宗亲可以使，我觉得他路分太高了，就是能留存到外面说让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就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但是我看他整个因为朝书制式很严格，我又觉得他又有这种老旧感，所以其实我就赌了一把，要不然就赌他真的吧。
2: 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青黛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4: 其实这个判断起来不是特别难，就是难就难在了，就是说这是谁用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青金石这种朝珠呢，它是祭天的时候，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然后所戴的，对吧？那么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青金石刚才像一号说的这个乌拉巴秃的啊，它如果要是特别鲜亮的，那对不起，这个肯定是假的。青金石它在佩戴的时候，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金盐，然后跟方解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方解石然后它遇酸然后就起化学反应，然后长时间佩戴这种青金石，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时间长了以后它这个光泽就失光了啊，就是青金石老的一定是失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套保存非常完好的一套啊，就是一挂啊，一挂这个清代的青金的朝珠。
2: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是一件真正的来自于清代的朝珠，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到底这一串的朝珠市场价格会是多少，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5万5、12万、80万、15万、5万，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50000元。为什么这么谨慎？只有50000元的六号夺宝人。
5: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愿意出高价，觉得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值这个价。
2: 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50000元呢？
6: 我觉得要是刚才那个专家老师说了，如果说他要是一个就是算是原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0万。对，但是我给这个价格就适中吧，我觉得合适。
2: 请教一下嘉龙大师，您的判断呢？您觉得这几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当中，谁更接近我们这串朝珠真实的市场价格呢？
7: 10多万的这个区间吧。
2: 10多万，那我们现在10多万的有2位，12万和15万。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都有可能这样的价格是吗？
7: 是的。
2: 好，那么到底这串朝珠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谢老师，
4: 第一个是有拍卖市场的一个指导价，第二个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没说，它上边那个背鱼包括它的镶金还有坠角下边那个金啊，那个都是纯金的，而且呢是原件，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特别少的。您就中间那颗镶碧玺那个背鱼可能要买也得2万块。大家呢就是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就是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组成部分。
2: 好，谢谢石老师。看完这串朝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这件宝物的名头也不小，刚才前面有黄冰红，现在是普如。普如的名头和名号呢也无需赘言了。那么这幅楷书立轴放在我们的舞台上，六位直接判断吧，到底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假的原因是
0: 这个

0: 还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吧，他写的确实书法水平确实不太高。这张画明显它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纸张，给人一种好像是一件老物件的感觉，但它整体书法水平跟它落款的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大家的手笔。
1: 二号夺宝人呢，
2: 他这个字写的有点松散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刻意的把这个笔锋啊往中锋上靠，但又不是，所以说光从字迹和肩胛结构上来看，这就是一幅仿品。
1: 四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这个字现场打眼一看，有一种是参观这个书法培训班举办展览，然后这个感觉
1: 习作是吗？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眼假。
1: 这么低仿吗？这幅普如先生的楷书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李老师。
4: 普如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南张北普，那他的书法呢特别是楷书是学柳公权欧阳询，他的楷书写的起笔收笔见棱见角。那我们看这件作品，无论是正文还是落款，跟普心瑜的书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装裱这个很蒙人的，这个装裱的字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但是里边这个做旧了，是非常比较低档的这么一件仿品，所以大家猜对也是正确，这个非常在意料之中的。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环节，而排在第二的呢有三位，分别是一号、三号和六号夺宝人，都是共积五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一号、三号、六号夺宝人来进行抢答，争夺最后一个进入最终环节的名额。三位，请听题。人们对康熙青花瓷器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的色彩变化多端。请问，一般人们评价这一时期青花色彩的变化层次有几层？三层、五层、七层？抢答开始。哎，三号抢到了。
0: 五层。
1: 五层，是不是五层呢？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5: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杂项，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掐丝头金簪一组，金簪主体采用纯金材质，其中一件顶端为金莲花嵌碧玺，工艺讲究，搭配精巧。另外两件金簪顶部都以蕾丝堆叠而成，金丝纤弱毫发，纹样繁而不乱，一丝一缕尽显精湛工艺。宝主认为这组金簪质地纯正，光泽自然，定为名门贵族世代所传之宝物。可是这样一组号称清代的金簪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块其中一块，此墨块为长方形，正面磨雕的耕织图反映纺织的生产过程，形象逼真，通俗易懂，边侧有阴纹田间楷字织布二字，背面田间书写御制诗一首，墨的边侧有陈方为殿工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墨墨模精致，墨质细腻，墨里坚莹，极为少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嘉庆时期的耕织图墨会是真的吗？
1: 巅峰对决环节，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云洞、靳东方，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呢是有两件宝物了。云动呢是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和掐丝头金簪一组，而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是清嘉庆年间

0: 耕织图墨块之一，一个是墨块，一个是金簪，这两件你要判断哪件呢？
1: 就从近的开始，
0: 就近原则啊，
1: 就近。
0: 我们男士来判断金簪，女士来判断墨块，两件是否都是真品，还是有一真一假呢？同样，仔细的看一下之后，用真假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确定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哦，这个墨块直接上纹了，这个望闻问切用上了纹的方式，两位的仔细看过了，刚才东方纹的墨块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2: 这次没闻到，但有的时候能通过闻呢，能这个有判断依据。
0: 没有闻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你看来？
2: 我一会儿揭晓吧。
0: 好，一会儿揭晓。最终两位各自都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云动。
1: 因为啊，从金子上来说，古代的金子它做完了之后，它是要回火的。它回火之后呢，它会处于这个金子会出现姜黄色。姜黄色从这个点判断来说，它的色泽特别的内敛。沉着跟新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老的。
0: 请教一下东方，现在可以透露出你刚才闻完之后为什么给出确定是真实答案的原因了吧？
2: 闻的是闻有没有它那种老的墨里那种名贵的药材的味道，
0: 就是
2: 香气。对，
0: 哦，以前的墨块是会有加上一些中药材的，
2: 对对，
0: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化学的物质。
2: 对，嗯，反正我觉得从另外从它的那个做工来讲啊，它里边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僵硬，所以应该像是老的，它不像现代做墨块的那个很多是机器雕出来的，就很呆板。
0: 那么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先听听云动的吧。施老师，他的判断是
3: 回答正确，
0: 恭喜云动。您说说这组发簪。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宝石，就是上面有碧玺的这个发簪，它的做工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虽然它是一个发簪，但是它工艺来说一点都不简单。第二个呢，是那一对儿啊，就是八棱的，有多棱的这个金簪。它所有的蕾丝以及就是咱们说的掐丝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这种簪子呢一定是这种大户人家就过去常使用的，它的使用痕迹非常的明显。这一组金簪是一组非常开门的然后清代的金簪。
0: 好，谢谢石老师，恭喜云动这分拿到了。东方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他判断是真品。施老师，他的判断是？
3: 东方判断的也是正确的。
0: 恭喜东方，两位各积一分，目前又再次旗鼓相当。说说这个墨块。
3: 几个方面判断啊，第一个刚才东方已经说了，就是说过去做墨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跟皇家做墨，这是第一个，就是刻板。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老墨啊，就是色泽不是那么的贼亮，它呢是非常的温润的。那是第二。第三呢，是就是跟皇家去做东西，然后它是不惜成本的，所以它上边的御题诗所有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上边都是真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般假的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化学的金粉，然后上去的可能一擦就掉了。
0: 那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不能上手摸，所以呢东方又用闻的方式判断也是正确的。那么两位判断都是正确，接下来就要请两位来判断面前的这两件宝物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来，两位请出价。一组是清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发簪金簪一组，而一件呢是有御题诗在其中的墨块之一。这两件物件到底价格各是在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86600元是云动给这三件发簪金簪的价格判断。好，东方给这个墨块的价格是50000元，你给的估价是50000元。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嘉庆耕织图墨块之一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

0: 5万元，
1: 看见没有？
0: 完全准确了，猜中了它的价格。
2: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我认为现在像这种的贡墨，不是这个价格。如果你要跟李老师换字儿的话，李老师可能愿意出15万去换。哦，你要是换不换？
3: 可以换。
2: 你看，
0: 可以换啊！啊，
2: 你看我都能猜对。哦，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些书画大家，他非常喜欢这类的墨，这种呢是非常开门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藏品里边，藏墨是最难的，它对温度的恒温恒湿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非常的大。嗯啊，这个呢，我们就看了上边人家多少钱买的，我们就给人家多少钱，没有加价。
0: 好，谢谢石老师。你多说一句，云动就多着急一分。我这个86600元，到底是不是能够100%的猜中这组金簪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云动，请看。你看，也非常的接近。哦，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巅峰对决舞台上差距最少的两位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啊，这个其实没有啥解释的，其实云动也算全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的金簪它的纯度啊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那就是纯金。那么纯金的价格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至少是它的1倍到2倍的价值是现在的老金的价格啊，基本上2到3千一克啊，那这个价格估的已经非常非常准了，所以一看呢也都是行内人。
0: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云动，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云动，谢谢。所以呢，姐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东方获得本场最终大奖，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为大奖获得者进东方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也谢谢我们场上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龙大师，谢谢您。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2: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瓶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3: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是吧？我看着很好。”
1: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4: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下周日18点，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0: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里，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6: 变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刮住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5: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7: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的，就是这么意思。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能源新版图系列报道。曾经甘肃的风大得让人头疼，可如今被人嫌弃的大风却成了抢手的资源。强劲的风不仅点亮了万家灯火，更吹回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甘肃追风。今天我们就走进甘肃瓜州，看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能源变革如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
1: 提起瓜州，我们会想起王安石笔下京口瓜州一水间的瓜州，但很少有人知道唐诗里的瓜州是江苏扬州的长江渡口，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坐落着另一座瓜州。千百年来，它是边塞诗里春风不度的大漠边关，这里没有富饶的物产，没有亮眼的资源，大风曾是当地人避之不及的灾难，而如今大风却成了瓜州的资源，这里正成为西北风电之都。戈壁滩上连片的风机昼夜运转，将源源不断的风能转化为绿电。上午九点，戈壁上的阳光已经照进了风电厂的中控室，侯小龙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开始一天的例行巡查。
2: 这会几米的风？
3: 六米左右，六米左右的风。
2: 这个风速有没有上涨的趋势？
1: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就是风机的体检报告。以前侯小龙要爬到风机上去做巡检，现在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2: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升压站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1: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他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2: 过去

0: 我们这个分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装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1: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降一控制信号。
2: 好的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05风机爆出故障。
1: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0: 这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手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0: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3: 好的。
1: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4: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1: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1: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0: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1: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0: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域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一个小时就能发8340多电。
1: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0: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就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

0: 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彦俊就是其中之一。
1: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啊、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0: 曾经人人嫌弃的大风成了瓜州最宝贵的财富，如今在2.41万平方公里的瓜州大地上，5480台风电机组、15座储能电站、78个新能源项目正持续点亮新能源发展的产业版图。县域内已建成投运的风电桩机达1210万千瓦，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风电桩机第一线。甘肃瓜州的风电产业发展只是一个缩影，目前我国风电产业已经形成全球风电最完整产业链。6月4日，在广东阳江，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这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系波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压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今年以来，风电产业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7海上风电并网桩机突破1000瓦奠定坚实基础。大风吹，风沙起，漫漫千百里。这里的人却说，他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2: 改成风电之后，大家一看这个风电还能卖钱，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0: 从靠天吃饭的发电厂站，到远销海外的定制化产品，风光新能源重塑中国能源新格局。
1: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的，就是这么意思。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风电产业飞速发展，光伏产业也持续扩容。这里是青海塔拉滩的连片光伏阵列，汇聚了超过130家绿电企业，总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级，铺设了超过700万块光伏板，是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之一。光伏板不仅能发电，还遮挡了强烈的阳光，降低了风速和土壤水分蒸发，让这片原本已经沙化的土地长出了草。这里的植被盖度从治理前的10%左右恢复到了80%以上，不仅生态好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多了起来。
3: 今天下午的光伏有一点灵活去干一下，我平时是在家搞养殖，有时间了到光伏过去，所以打起零工啊。
0: 3月补种草籽，把没出苗的窟窿填上，5月开始洗板子，沙尘积厚了影响发电，水冲上去，泥水流进板子底下的草里。青海塔拉滩的村民们一年四季闲不下来，这些光伏板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3: 这块主要就是自由，一个是我们这边搞养殖的嘛，自己家里活忙完了，可以到光伏那边找点灵活干，一天8个小时，200块钱吗？
0: 按天结算，随叫随到，不用离家太远，也不耽误他们照看家里的牛羊。
3: 打零工的话，这样的回去找不上，不好找。再就自己家种地啊，喂点羊，放羊就这么多个呗。你前面也没地方去。现在有了这个光伏，像你自己家的活干完了，过来打零工，1天200块钱也挺方便的。一年也增加了2到3万的这么个收入，对老百姓来说，这个光伏带来的效益真是不错。
0: 走进青海海东互助土族自治县的班彦村，记者看到家家户户屋顶上都铺着光伏板，村口停车场的顶棚、公共建筑的屋顶都被光伏板覆盖。这些晒着太阳就能源源不断冒出来的绿电，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村民吕有金正在用光伏电酿酒。
1: 这步就是第一步发酵，这里面就是运这个电炕，对吧？就把这个温度要保持这个。

0: 年，绿友金还在山里老家酿酒的时候，发酵这一步全靠火炕撑着，温度控制，凭经验和手感，翻车是常有的事儿。
1: 在老家的时候，就是那个火炕来代替，再放在火炕上。火炕上的时候，有时候又太热了，有时候太不热呗，对吧？不热的时候就发酵都不好，热的时候就是这个酸了，酒的口感也不好。发酵不好的话，就是出酒了不好呗，但是这个料就全部又废了呗，就是喂猪啊是这样的。啊，像现在不是，现在运上健康以后，没有出现过这那样的情况。酒的口感其实特别的好啊。
0: 稳定的温控换来了稳定的出酒率，也让吕友金敢放开手脚扩大规模。从前在山上，他一次只能发酵五六只小桶青稞，怕浪费了原料。现在他在一张电热炕里摆了十几桶，300多斤青稞稳稳当当完成发酵，再也不用担心原料报废。青海海拔高，冬季漫长，每年10月到次年3月，整整半年时间，发酵车间都得保温。早些年靠烧煤烧柴火，算过一笔细账之后，吕友金把炉子全拆了，彻底换成了电暖气。
1: 吃炉子的话，1000块钱的话，运电的话就是500块钱够了呗，就是这么意思呗。就像我们家的话，就是运电之后就是增加了收入。说呀，我娘舅一年反正也挣个10来万块钱呢。
0: 因为有了光伏发电，不仅酿酒的成本降下来了，规模变大了，光伏发的电还能上网卖钱，吕友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不仅是吕友金，班彦村大部分村民家发的电都用不完，他们就把多出来的电存起来。怎么存呢？村口新安了一套储能设备，村民用不了的电就存在这里。
2: 村里面配的这套储能的话是那100千瓦、200千瓦时的，意思是它最多储存200度的电，话它电发出来了后先进储能。先储存到储能里面，然后再通过放电的形式，放到我们的那个低压线路上，采用那个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这种形式去运营。
0: 班彦村全村光伏总装机达2.114兆瓦，年发电量约295万千瓦时。2025年，班彦村消纳绿电80万千瓦时，相当于降低燃煤消耗98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1吨。全村林地4163亩，草地7569亩，实现零碳闭环。小小光伏板不仅让青藏高原上的村民过上了零碳生活，还漂洋过海走向了更远的地方。下午2点，王冰华准时坐在电脑前和荷兰客户安卓开岳阳视频会，对接欧洲 BIPV 幕墙项目的订单进度。BIPV 是一种将太阳能发电产品集成到建筑上的技术。
3: Now we already finished the production about 60% about this order, and we want to finish all elimination this week. And next Monday and Tuesday, maybe we will do the carry out the QC, our inner QC.So maybe the Peggy will be do the QC work on the Tuesday.
4: So, yeah, that's good. You know, it's always tight.
0: 整场会议，双方逐一核对现有订单的生产进度、交付计划以及新订单的排产安排。双方这样的合作时间已有一年。
5: 今天这个客户是荷兰的客户，然后在欧洲一直做 BIPV 的项目。它主要是做光伏幕墙，然后各种定制化的图案颜色。我们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合作的，然后到现在1年的时间了。它这个订单，我们刚才在车间看到，它是1000多平，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项目，它这个项目总共有6000多平方。
0: 开完会，安卓提出要远程查看生产实况，王斌华迅速切换了镜头。
3: And you can see.Now, all our production line in our AT48.
0: 这些看起来像电视屏幕的太阳能板，品控标准近乎苛刻，在生产车间的收尾工位，工作人员正在对成品做最后的清洁与全角度检查。
5: 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外观，然后我们操作，不管是操作还是装箱，我们都需要操作人员戴手套，就害怕上表面有污渍，比如说我们指纹呀、汉字呀什么粘上去，然后如果安装到外立面，然后到了客户那边，他可能会很明显会看。

0: 到他对这方面比较关注。
1: 安卓已经在欧洲推广光伏近20年，在他看来，未来的城市建筑本身就会成为一个个小型发电站，光伏不再是独立的发电设备，而是会和建筑深度融合。
2: If you buy a kitchen in your house, do you think about how profitable the kitchen is? No. If you have an outside of a building, so a facade of a building, normally you look at it from a perspective. It has to be water and wind tight, closed. It has to do its function. It has to look good. And the architect is designing it. What we are now doing is we're saying you can do all these kinds of things and you will make energy.So it is profitable from the start on. So the business case for the BIPV is a positive business case, and it's depending on how quick the business case is, but it is the pricing of the current square meter prices that we have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cladding materials is compatible.
1: 车间里的自动化生产线仍在高速运转，一块块定制化的 BIPV 板从生产线下线，经过严格检测后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洲。
3: 常规的 BIPV 产品，我们现在是800到1200元每平方米，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电池片，部分组件它的表面做了玻璃的酸蚀工艺，像这种组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表面是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材质，酸蚀过后它是有雾度的。然后现在产品已经远销到荷兰、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
1: 数据显示，14、15、17，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几瓦，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200个。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2026年1月到4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尽管4月1日起光伏产品出口退税取消，但国外需求依然强劲。不过，无论是风机还是光伏板，都绕不开一个老问题：靠天吃饭。风忽大忽小，阳光白天有，晚上就没了。发电的间歇性给电网带来冲击，也无法满足生产生活的稳定用电需求。而要想实现风光稳定送电，就离不开储能这个伙伴。丁毅所在的企业有一处核心生产环节需要以绿电为能源，通过电解水制取绿氢，但风电光伏发电具有天然的间歇性，出力波动大，难以保障生产端的稳定供电。他今天要实地对比一下全钒液流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看到底该布局哪一款。
4: 这个就是咱的产能大概现在能够到多少？一年的话，
5: 300兆瓦。因为咱们这个钒电池，它的这个储能时长呢，一般都在4小时以上，而锂电池呢，一般在2小时。
4: 对，
5: 就是相比于锂电池而言啊，它的这个长时储能优势呢更明显。
4: 嗯，
5: 就是更加适配这个长时储能的调峰。
4: 嗯，
5: 这我们也有6个小时的
4: 啊，
5: 就现在已经开始往6个小时的方向发展。
4: 对，这儿有6个小时的这个储能罐吗？
5: 有的
4: 啊。
5: 就是咱们前面正在测试的那台样机
4: 啊。
1: 作为储能赛道的新兴技术，全钒液流电池主打长时储能与高安全性，这也是丁毅他们公司此行重点考察的核心方向。看完生产车间，徐海东又带着丁毅来到产品展厅，这里陈列着3代电堆模型与核心部件，直观展现了储能技术的迭代轨迹。
5: 就目前咱们这个电堆呢，从1代呢已经迭代到3代了。1代电堆呢，咱们初始的单堆功率呢是42千瓦，而2代电堆呢，功率进行了一个提升，达到了46.5千瓦，3代电堆呢，目前，设计功率呢是60千瓦，而且呢就是对一个材料和部件呢进行了一个，更新优化，就整体成本和那个单堆的功率呢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技术不断迭代，但目前占据市场绝对主流的还是发展多年的磷酸铁锂电池。10几公里外的共享储能电站里，这条成熟技术路线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商业运营。究竟选更新的技术还是选更成熟的技术，丁毅还要掂量一下。这天他再次赶到这个共享储能电站，负责人马志贵早已等候多时。
6: 目前这个电站的收入的话，主要是哪几个部分构成？

0: 目前我们这个电站的性质是独立共享储能啊，收入的主要有三大部分。
1: 嗯，
0: 第一部分是共享储能的一个共享容量租赁啊，第二部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现货价差收入，就是
1: 充放电
0: 也是最简单的理解的一个低价充高价放的这样一块收入。
1: 嗯，
0: 第三块收入就是我们作为电网侧的一个独立共享储能，我们参与电网的一个辅助服务啊，就是进申报调频啊，这个有一块这个辅助服务收益，
1: 嗯
0: 啊，就是调频收益。
1: 就这个季节，这个价差大概能够有多少呢？
0: 基本上，大的时候啊有2毛多、3毛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就是1毛多的差价。
2: 一边是老牌技术的成熟稳健，一边是新兴技术的长时潜力，两条路线各有所长。经过一整天的实地走访、参数比对与全周期经济账测算，丁毅在接受采访时给出了最终的选型判断。
1: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还是采用这个磷酸铁锂的这个储能，但是呢，我觉得是等全钒液流的这个技术成熟了，成本在进一步下降的时候，我们在未来的布局上可能会把它这个逐渐的加入进来，比如说结合到它的这个特长，结合做一个这个混合型的这个储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现在的需求，未来又能够留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去适应大西北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对于长时调峰的这么一个发展需求。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24亿千瓦，占到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5%，其中风电光伏装机累计并网19.11亿千瓦，发电量合计8052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风电光伏发电量增加的同时，新型储能的装机量也不断增长。截至2025年底，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44.7吉瓦，首次占据全球市场半数以上份额，占比达51.9%，表明中国储能产业已经从跟跑者成长为全球市场的领跑者。
3: 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达到24.1%，这一数字背后是能源结构的历史性跃迁，更是西北大地从能源走廊向绿色引擎的华丽转身。能源革命的价值不止于替代，而在于再造，再造能源结构，再造区域格局，再造生活形态。戈壁不再荒芜，正迸发出澎湃的能量。西北也从遥远的地理坐标站上国家绿色发展的前沿舞台，亿万人民的生活正因这场能源变革日渐富足，充满希望。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天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屏，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屏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3: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
4: 我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

0: 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
1: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2: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
3: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2: 嗯，
1: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4: 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1: 对话，敬请关注。
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今天的对话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张图片开始，请各位看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当中展现的就是中国动画史上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动漫形象。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童年的某些记忆。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你们心目当中给你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哪一个？
2: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三个和尚。我觉得三个和尚是比较难得的在那个时代偏喜剧的动画，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简约，这个其实也深深影响了我。
5: 嗯，
2: 啊，其实浪漫山小妖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我喜爱这个片子的一种体现吧。就是他可能是有对上海名厂有传某种传承在里面。
5: 嗯，程导呢？
6: 如果在这里选的话，应该是《宝莲灯》吧，这个正中间 C 位的这个。
5: 啊，
6: 因为我印象中《宝莲灯》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这种商业的动画大片，然后当时也是我发现哦，原来中国也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商业动画电影。
5: 嗯。
7: 我跟他们肯定就有代差了，对的，我最早肯定是小蝌蚪找妈妈呀，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肯定有，这是我那一代人的记忆了。对的，当时应该说因为还没有电视，所以大家熟悉的后来的这些电视动画片我们都没有看到过。70年代末期了，到8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们有些电影我们才能重新看到。
5: 嗯，
7: 那是我们最早的对动画电影的记忆和印象。嗯，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要好多年才会出一部让人有印象的动画片。嗯，因为那个时候动画电影的生产能力它很弱，就美影厂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做一部标准性的能够在大荧幕上到90分钟以上的电影。
5: 嗯，
7: 其实当时很难的。
0: 我跟雨水那一代其实比较幸福，就是应该大部分这些都看过。我们是算电视机一代，所以刚好是所有的民营厂它的很多的片子的电视台就播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黑猫警长，当时它的5集，然后呢它的形象我们都是小时候从小就画，那个时候跟米老鼠、唐老鸭或者猫和老鼠啊，在我们心目当中它的地位是很高，而且它具有很强的一个商业性。所以目前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黑猫警长在那个时候它有很多的前瞻性，小时候是特别喜欢。
4: 我本人呢其实从小也是一个动画迷，所以这上面很多的这个动画形象都是让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的话可能像葫芦娃呀、舒克贝塔这些印象会比较深，但这些年呢是这个大圣归来包括这个大鱼海棠，从那几年开始让我感受到中国这个动画电影的工业水平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其实对我不管是作为从业者还是这个动画的喜好者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信心的这个提升，所以对我印象很深。
5: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浪浪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2: 哦，去年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
5: 嗯，
2: 一年能占到整个电影行业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个我觉得因为之前动画整个占比真人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最近碰到很多人包括就实拍电影的编剧啊，然后导演啊，都说哎，我们都想创作动画片。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是看动画片长大的。
5: 嗯，
2: 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5: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7: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颂，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有时候因为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5: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3: 哎，是的。
5: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3: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5: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3: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水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5: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2: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5: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2: 没有。我
5: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2: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这个事件里边会怎么想的，他会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产生什么样一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创作来说，还是做商业来说，还是跟人际之间的交往，甚至谈恋爱来说，其实都是顶重要的一个 一个能力吧，
5: 嗯，
2: 我觉得
5: 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凡人叙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觉得到底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呢，还是某些程度上带有市场的考量？

0: 文真情流露，
1: 一点市场可能都没有。
0: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
1: 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喜欢电影的数字人小袁，我们再来问问他。小袁，最近几年爆款的动画普遍落点都是现实当中的普通人的境遇，你喜欢小人物的叙事吗？现在的观众为什么喜欢小人物？能给我们说说你的观点吗？
2: 我觉得小人物叙事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古人讲名为帮本，现在观众在平凡里看见韧劲与温度，更容易共情。动画用小角色讲大情怀，让我们相信每个努力都有光。
1: 几位认同小袁的观点吗？
0: 说挺好，但是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就是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3: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他就会比较多。再加上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他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创作啊。
4: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那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小人物多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1: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3: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受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新一个类型可以3年4年我们才换一圈，但是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5: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的，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5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5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都很真诚。
1: 马院长，您看我们这几部作品，哪吒二浪浪山小妖怪的夏天等等，这些 都是出自非常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是它又不一样，它站在了不同的视角。
4: 对，
1: 您觉得这样的

0: 重新创作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1: 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共鸣，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它是更加直觉的，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大家对孙悟空的理解突然间产生一个新的，就反英雄也好，英雄当中另外一面，所以你看到后面有延伸出很多像悟空传这一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传统英雄我们在找他的叛逆的一面，颠覆的一面，所以小妖怪夏天啊也一样，包括哪吒，哪吒闹海，大家如果看那个说他很美，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但是他其实在形象上非常帅美的一个形象，但是到了这个饺子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尖牙利嘴整个形态是完全反过来的，那这种反他肯定是有一种强烈的颠覆的原来传统审美的概念，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变身完了以后也是一个美型男的这种状态，他也有一个对于现代电影观众的市场的一种对接吧。
0: 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妖怪的夏天和浪浪山小妖怪，我看了小妖怪的夏天之后，我们觉得最后这个剧情反转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打了小猪妖之后孙悟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善良的通风报信的举动，最后给了三根毫毛，然后呢在浪浪山小妖怪里面最后给了四根毫毛，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多人对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也觉得被这部影片感动到了。
2: 其实之前也想过就不给毫毛了，但是太苦了，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作为电影，尤其是这种院线电影，观众离场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些释放情绪的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希望稍稍给一些正向的一些情绪价值出来吧，因为孙悟空代表一种正向的一种肯定奖励，要不然他们付出这么多，然后也没有曾经都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存在过，那至少他们的偶像曾经肯定过他们。对，
0: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八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八个字当中每两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3: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0: 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3: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0: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3: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六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喜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0: 尹老师，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既叫好又叫座的一年，但是坦率地讲，我们看观众的评价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比较割裂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口碑和票房的割裂？
4: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这些年其实很多时候是口碑带票房。刚刚讲浪浪山小妖怪，我估计啊，于水导演自己也没有预期自己有那么好的市场反应，他完全是口碑带的。其实刚才讲啊，说没有什么成功密码，成功的密码就是你的角色能让大家喜欢，这个角色的命运，这个角色的情感，大家就会带入。
0: 回到浪浪山小妖怪，我觉得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是公鸡画师，画这个师徒四人的形象，最一开始好像画得特别像，后来就越画越不像，然后选了那个最不像的，这里边我们觉得致敬了很多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形象，比如说猪八戒吃西瓜，铁扇公主，顺便还致敬了小妖怪的夏天，你们怎么考虑加入这个情节和桥段呢？
2: 首先从整个剧作结构上那儿需要有那么一个安排。因为就我父亲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公安局老来找他，是干嘛的，就是让他去根据那个犯罪现场的那个当事人要描述，然后把那犯罪分子画出来，这个可能我觉得对这个影响特别大。至于他其中的反转，反正我一直对编剧一个理念就是每一场戏就把它当成一个短片来做，就是它有足够的起

0: 成转合，他每场戏得足够的好看，所以在这场戏里边你会看到，他其实是有比较大一个起承转合的和意外的，然后有不断上升，然后不断一个剧烈的反转，然后同时这场戏还要完成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服务于整体的叙事，然后每场戏又好看，然后整所有的每场戏好看的戏加起来又把它像对于一个九十分钟长片来说，它像垒积木一样把情绪能垒到一个特别高的点，这也是它区别于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势。这场戏我就把它当时就想成一场独特的一个短片去做，让他这场戏要好看起来。
1: 但是您看，发生在妖怪世界里的童话故事，但是呢又有这种小猪妖的背井离乡打工人的辛劳，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可能一点都不违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之前其实我在上学那会儿对动画还是有点疑惑，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想表现现实主义的一个创作者吧，但是动画本身它又是跟现实离得特别远的一种艺术形式，比如它最早都是白雪公主啊，然后匹诺曹啊这种动画，它是个童话故事，它建立感会非常强，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好莱坞的动画它从一开始的从只表现一些动物啊童话呀，慢慢的这几年也在靠近人类的现实，人类的真实情感，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和大众走就是产生共鸣的一个整个世界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我们可能找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方法吧，觉得还它同时能打动观众，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离世界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事情，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我称之为叫神话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实践吧。
1: 神话现实主义，刚才于导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现实，大唐妖探有没有什么跟现实相关具有现实意义的角色或者情节？
2: 我觉得挺触类旁通的，因为我认为动画首先我们的优势其实是玩想象力，但是任何想象力本质上都不是空中楼阁，然后尤其是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它的一个现实代入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可能我们这个大唐妖探的电影里边，确实我们想打造的其实是一个人和妖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像街坊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长安城。我们的妖怪形象不是简单动物拟人，它要符合山海经里边那种东方幻想生物的形象，那我们也尽量让这些妖怪在这个长安城中呢就像我们社会中的人一样。
1: 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3: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4: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
5: 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
3: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0: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
2: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3: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6: 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3: 对话，敬请关注。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从故事出发，从人物出发。对，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个人物，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物火起来了，他一定是有成立的，但具体有一定有在开始创作之前有一个所谓的公式或者一种特别刻板的方法，这个倒没有。我觉得一切的创作的落脚点在塑造这个人物上。
1: 程导觉得呢？
2: 难，我觉得很难，
1: 难
2: 特别难。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于水老师说的，塑造人物其实是电影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这次发力的很大一个点。那同时可能因为大唐妖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新的世界观，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想做好这个平衡的一个手法就是，我们尽量做的是一个架空的人和妖共同生活还有机关的 长安城，但同时我们尽量让这个长安城它的所有的底层逻辑，甚至是我们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其实全都是非常扎

0: 事，然后整个世界观是非常可信的，浑然一体的。然后所以可能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做在了电影拍不到的地方，叫做我们真的努力设计出一个可以存在的城市的虚幻城市。然后这样的话，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是能感受到这种可信度的，他愿意相信叫做哎，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真的能有这样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方式吧。
1: 嗯，
2: 我觉得其实动画片就有点像真做假是假一真，就是真人故事片它会大家不论你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哪怕是一个妖怪的世界，大家都用真实的逻辑去衡量你。可是在动画片里不一样，李白可以飞起来，对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一群妖怪，它可以有人的那种生活状态，有人的那种生活处境，就把故事讲好，把处境做真实了。假的东西大家感受的都是自己的，觉得是跟自己的生活是一样的，就跟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是假作真作假时，假就变成真的了，就是大家都去找到共鸣。其实这是好的动画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有想象力，它能够把它非常用浪漫的方式把我们人的困境和人超越困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真人故事片有时候很难做的。真人故事片这个平衡比动画片要难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动画片现在受到大家认可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倒是特别担心很多人去迎合，说我要去影射社会，影射某个身份某个人群。现在我们看到一群动画片想学这些动画片，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开始，老去要迎合，说观众啊、哦，这个要去像那个，那个要去像这个，最后那个动画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就支离破碎，处处充满了对观众的迎合。我相信这样的动画电影最后不太容易得到观众认可。
1: 嗯，马院长，您看，就像刚才尹老师说的，现在这种用现实主义叙事的这种手法，迎合的越来越多了，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您有没有这种担心？说大家这种方法用的多了，让大家产生审美的疲劳了。
3: 首先啊，就是我不担心啊，就是因为观众会用票来投票，就是他们会筛选，就像刚刚尹红老师说的，用非常机械的方法论和套路做的片子很快就是很难得到大家真正的共鸣。而观众现在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点，我非进电影院不可，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的慰藉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其实也在主动的寻求共鸣。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妈的情书也好，包括浪浪神小妖怪也好，每一个得到大家共鸣的点其实都不是靠迎合用这种方法去创造的某种共鸣点，或者说社交，反而大家都在找到的是创作者最本真的那一部分。所以动画片它本身现在也会呈现出新的状态，就是它在包容或者吸收各个其他不同的片种的特色，在不断的发展。
1: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共鸣，看到了困境很多人都有共鸣。程导，您捕捉到青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共鸣是什么，在您这部影片当中有没有体现？
0: 我觉得那个能让青年人共鸣的太多了。
1: 嗯，
0: 我们片里边可能体现我自己的共鸣吧，虽然我也不是青年啊，
1: 啊，
0: 就是我自己共鸣的可能是叫做我们电影的两个主角，其实就像刚才那个于水老师说的，我觉得会有点像啊，就是这两个主角他们会面对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焦虑的点，
1: 嗯，
0: 但同时呢，在电影中的很多时候，他俩其实相对孤独的。我觉得按照我自己同龄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孤独的，会一些焦虑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我也希望可能一些跟我类似的那个青年朋友也能共鸣。
1: 嗯，您觉得姓狄的这位人类少年，我们青年观众看了之后，能从中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能找到哪些共鸣？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0: 那我当然希望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电影中争取想描绘的也是一个众生相，就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众生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像有一些焦虑的人，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于导，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创作者会自说自话，您觉得怎么从自说自话变成情感共鸣，这个沟通的渠道怎么能够打通呢？
4: 这个我不敢指点，因为就是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式。
1: 嗯，

0: 对于有些艺术来说，自说自话它也有自己的观众，只是观众的规模的大小而已。电影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尤其是商业电影啊，院线电影，它要面对最广大的观众，它可能会需要跟大众的共鸣。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刻板的去设计啊，或者要怎么反转一下，那个地方要设计什么样有缺点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大众可能分析以后大众可能喜欢这个情绪点，我们要给它加上去，这些可能仍然是处于表层的东西。那这在一个表层之下，海平面之下，那个冰山下最大的那块体积应该是创作者就是蓬勃的表达欲，而这个表达欲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或者对世界的这种体悟，或者这种换位思考和大众的某种共鸣。
1: 所以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寻觅海平面之下的这一块冰山的形象的？
0: 比如说你会看那些票房很高的电影，他们为什么票房高，它其实是一个观察社会心理的特别好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一。其二呢，比如你看那些朋友圈里边或者公众号里边转发达到10万加的那些文章，它为什么会达到10万加？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道理，包括底下的评论，你也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的表高赞评论啊，社会情绪表达，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一定要采用到创作当中去，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观察社会情绪的一个特别好的窗口。
1: 于导，您看，如果让您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的形象选择一个拍成电影，您会选哪个？
0: 我觉得三个和尚，雪孩子啊，雪孩子再做长片，
1: 雪孩子能拍出90分钟吗？
0: 这题材肯定不一定能拍成啊，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会让我印象深刻，这是难住我了。
1: 让马老师给出出主意可以。
2: 我觉得三个和尚比较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有主题性的喜剧的寓意性短片，他要把他赋予形象来做90分钟，我觉得很难。雪孩子现在在做，我们就不说了。然后能做，我觉得有现在能开发电影的这个《天书奇谈》算一个，因为整体来说它有比较丰富的角色，也有比较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几个角色当中，本身因为原来已经有了电影，但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在做很深度的开发，但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时候创作的时代和现在，其实就观众需求不太一样，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难题。
1: 其实从经典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当中。2026年的一季度，微短剧上线了有12万8000部，其中 AI 微短剧达到了12万2000部，占比超过了95%。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数字人小袁。小袁，你喜欢创作文艺作品吗？未来我们会不会看到的都是无数像你这样的 AI 创作的电影？现场这些人类创作者未来是你的对手吗？
3: 我觉得未来不会只是 AI 创作，就像历史上摄影没取代绘画，反而催生新艺术形态，人类创作者的情感与洞察是独有的， AI 更像伙伴，我们合力能让电影现场更丰富也更温暖。
1: 小袁说 AI 更像伙伴，陈总，你们的公司是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你觉得未来 AI 会取代我们现场的这些创作者吗？
4: 我们作为这个创作者和使用者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一怎么样去驾驭好我们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第二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我们的 AI 已经在我们现在很多项目当中去替代掉了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能够让我们的创作者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思考和创作当中。
1: 于导，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说 Cadence 2.0 参与创作的8部 AI 影片进入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环节。坦率地讲，看了这个报道，您觉得自己有压力吗？有一天自己会被取代吗？
0: 对，这是目前最焦虑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矛盾。此时此刻，我可能还是觉得它不太能取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AI 的基础模型是来自于这种概率的东西，就是根据上一个词，然后推测出下一词。那这种概率的基础是来自于已有的一些知识体系或者已有的一些东西，它总结东西会非常好，但是你用它去创作剧本，我也试过，它的创新方面可能目前来说还不太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基于概率的一个token 的这么一个推测，世界不是通过 token 能推测出来，因为我们感觉整个世界

0: 它是个连续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文字能够完全复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慢慢的可能会逼近人类，但我觉得它可能永远追不上人类。
1: 有些内容人工智能做不了，但是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你们在创作当中会用到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吗？
0: 我们也试图用过，比如背景，有很多背景其实比较重复的一些背景，要人工智能能完成的话，其实这事儿挺好的。因为动画片从迪士尼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尤其二维动画片啊，没有本质的一个变化，因为它是逐帧的去绘制。那现在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去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效率提升，工程化的东西，我觉得他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早日能够替代，你知道他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可能各行各业都会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2: 我们原来做创造性劳动，我们虽然要创造，但是我们要用劳动才能实现这个创造的这个动画。我们要一幅幅的画，要很多画师，好多日日夜夜的工作，我们才能累积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劳动的事儿就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这是我们未来最理想的一种方法，就是创造是我们的，劳动是他的。我们把人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享受生活的体验，生活的不同方面去，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1: 尹老师说创造性劳动还是需要人来做的，于导您觉得未来有没有一天有可能我们的情感和温度这两个维度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
0: 这有点难吧，它即使能做到也是模拟出来的，它根据已有的这个，它还是那套概率的东西，它无数的像神经元一样，然后通过概率模拟出来，它不是真的情感。人类还是我觉得需要真的情感，我觉得这种情绪只有人和人之间才会真正的产生。所以我觉得特别提倡现在线下的聚会生活，恰巧电影就是这种线下的一种观影行为，所以我一直觉得电影不会被取代掉。
1: 您觉得在您的艺术创作当中哪一部分是一定要用人力来解决的？
0: 肯定编剧是，我觉得还是人打动人的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导演肯定也需要，也是在每一个细分行当里也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需要人来控制。
1: 所以我们每一个独特的创意都是需要我们人类创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陈总，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作这个领域，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鲜明的特色，从而取代这些人类的创作者？
3: 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刚才也聊到，就是现在大模型整个进化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它来学习，来不断的变得我们所谓的这个变得更聪明，但是它还是学习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过去的一些这个知识。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本身，我认为它现在其实是能在我们创作的所有环节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助力。那比如说刚才于老师讲到的，比如说在编剧这个环节，那我认为肯定是需要我们人类去把控整个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人工智能也许也能去给到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成型的剧本或者一些想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多给你几种这个选择，但最终确定我们要选择哪条路，选择怎样的一个创作方式，讲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人类去把控。
1: 我们去年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国内票房火爆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电影走向了海外，比如说哪吒二、长安三万里等等，但是坦率地说，在海外市场上，尤其是在欧美市场上，票房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尹老师，您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突破海外市场这样的现状？
2: 因为这个海外市场它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得有适应海外市场的作品，但第二其实还得有长期积累的渠道。其实这两个东西它要相辅相成，又要有好的作品，有一个流通的渠道，你才可能像好莱坞，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全球渠道，非常成熟了。因为中国电影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本土电影，我们没有这种国际传播的经验和国际传播的渠道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做好的第一件事情，把内容做好，把作品做好。像哪吒，虽然它还没有实现绝对的大面积放映，但是已经海外很多报道，而且也开始有很多的发行商院线开始想了解中国的动画电影。其实有了好作品，就可能会推动将来这些渠道的向外扩张。当然很可能最初我们会要找到跟国外一些合作的渠道，借船出海啊，要借个东风啊，帮我中国电影走出去，慢慢它形成了品牌效应。有

0: 依赖了，哎，觉得中国动画是真的不错，观众也依赖了，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内容和渠道的一个良性循环。
1: 东西方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手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您觉得怎么

0: 了一类就是特别本土的，就是他真的只有本土人才能感同身受的一些作品，但是还是有很多作品，我认为他只要把角色把情感做到了极致，人性都是相通的，甚至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
1: 余导，在您的创作实践当中，您是不是也觉得迎合国内国外的受众，既票房既叫好又叫座，这两者都实现是不是挺难的？
2: 是，反正在我们这个片子创作的时候也不太会去想是不是要让国外的观众一定去迎合。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人口足够多嘛，就是国内市场就可以撑起我们特别庞大的电影产业，这是我觉得很多欧洲国家可能会特别羡慕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从这个方向出发，然后至于国外观众啊，是不是能够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吧。只有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的体量和整体的文化输出是一脉相承的。
1: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9: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2: 60年一遇活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13: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
12: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0: 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周医生好。
3: 你好，
0: 来请坐。
4: 周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5: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六十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
0: 嗯，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3: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那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漏出来了。
0: 心气是管什么的？
3: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漏心气。第二呢，肾气也会漏出来。我们肾皮子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0: 容易在这个季节漏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漏出去呢？
6: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
0: 嗯，
6: 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放。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叫它汗腺，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放，这就叫腠理开放。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这叫腠理疏松，就加重了出汗，加重了心气和肾气的泄漏。
0: 嗯，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7: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一节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医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0: 天上派来医生了。
7: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

0: 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也给了咱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露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0: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生的根本
1: 动力，
0: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1: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一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0: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必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1: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开始说起哈，问一下邹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2: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面血粘度高了，所以像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1: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2: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1: 嗯，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动力不足了吗？
2: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气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是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很低微。
1: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2: 对，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2: 盗汗的是吗？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比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的这个毛孔打开了，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1: 你看两个原因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2: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

0: 头面部全身都 出汗，而且都怕冷、嗯、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1: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2: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
1: 嗯，
2: 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是漏气儿，我漏水。
1: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0: 那么我们有一个学位叫虚吕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吕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1: 哎，我怎么觉得虚吕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0: 对啊，
3: 心尖儿这个位置，
0: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1: 心尖儿，
3: 心尖儿，摸到自己心尖儿了，翻下去。
0: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1: 把手掌放在虚吕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0: 对，
1: 隔着衣服摸还是
0: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很厉害，咚咚咚。
1: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4: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1: 各位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5: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0: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补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力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漏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1: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吕穴摸得怎么样？
6: 有一点跳动。
1: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
6: 对对，
1: 每个人都得跳。
6: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了很晚的时候，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1: 邹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在往外漏了？
0: 对，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提示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等于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6: 明白明白。
1: 那关键是既然已经出现漏的情况了，用什么东西和方法把它堵住呢？接下来有请邹医生和宇哲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0: 好，谢谢。
7: 邹医生好。
0: 你好，宇哲好。
7: 那请问一下，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健康方到底是什么呢？
0: 马上端午节到了，我今天带给大家有一个叫养心香囊。
7: 哦，养心香囊，其实端午就是佩戴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0: 对的。
7: 哎，那唐老师您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8: 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
7: 嗯，
8: 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呢简称闽，闽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

0: 尤其是在夏天呢，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1: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哎，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
2: 这个香包呢，里面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哎，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都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嘣嘣嘣嘣跳了，哎，那就心神不定，哎，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那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1: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哎，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哎，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哎，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
2: 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呢，可能戴在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的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1: 啊。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芷仁，它是一个甘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总结得非常好。
1: 香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
2: 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7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白芷仁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7到10克佩戴这个香囊，大概在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香囊，比如说11点中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3: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2: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
1: 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制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2: 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哎呀，您这是拿了一把
3: 艾草呀？
1: 哦，
4: 我这是2把艾草。
1: 哦，2把艾草。
4: 我是河南耐阳的。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道地的一味中药。
1: 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4: 哎，对对对。你看这味道，特别好。
1: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0: 艾草啊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孟子里头它就有记载，7年之病求3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愿意治病的。那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吴越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
3: 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要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

0: 然后呢，要对不起啊，
1: 很好，
0: 很好哈，闻到那味儿了哈。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2: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0: 对，洗头洗手，
2: 对，洗手洗脸泡脚，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就会童年的记忆。
3: 看来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啊，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艾叶呀，在中医里边呢，可是个宝贝。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可兴。你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能够温经散汗，提振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露，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这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留足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3: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4: 推荐这个我带来的万用艾草香料油。
3: 哦，艾草香料油。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4: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摘叶去梗，不去掉这梗子呢，它会有点发苦。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再放点白糖，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1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然后放那备用。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炼油。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今儿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芭蕉，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芷。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放在这个油里面，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3: 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4: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天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万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前偏偏呢它能够用它的温性来对抗凉菜凉面的寒性，阴阳互济，这个很有妙处。
3: 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尝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来，白羊，
5: 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哎呀，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0: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5: 是吧，
0: 有点苦。
4: 它这个微微的苦呢，正是它养心气的妙处，
0: 反而去火了。
4: 因为

0: 中医讲甘如脾，苦如心，它能够养心。
1: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啊，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2: 哎，是的，今天呢，我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啊。
1: 哎，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肝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哈，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肝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1: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2: 红豆，红枣，
1: 龙眼肉，
2: 这三种食材啊，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哈，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呢补心漏这个功能。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的面色呢气血不好等等这些人群呢，非常适合啊这个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
3: 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到5克，麦冬9克，五味子3到5克，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补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0: 因为中医讲啊，腰者肾之府，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
4: 就挺得直，坐得直，
0: 腰杆就直。
4: 哎，
0: 否则呢，那就出现腰气酸软。膝盖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膝盖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
4: 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0: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那必然会导致呢髓海失去精华的充氧，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
4: 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0: 就肾呢思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封藏，你看我们人体的汗啊、尿啊、大便呐、精液啊，这都是由肾来管着的，不丢失的。肾气虚弱以后呢，封藏功能就差了，那大小便这个门户呢就打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夜尿频多，有的呢会出现漏小便。我的一个女病号，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 他坐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

0: 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
1: 嗯，
0: 啊，果然呢，他只要吃上桂附地黄丸有三四天，他就不漏小便了。
1: 那么这种夜尿频多，同时还伴随他的尿液，张医生，就是那种清亮的尿液，对吗？
0: 对，这种肾虚的，这种漏尿啊，夜尿频多呀，就小，中医术语叫小便清长。
1: 怎么叫清长呢？
0: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
1: 嗯，
0: 或者说叫啤酒色。哎，这种肾气虚的人的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1: 所以叫清长。
0: 哎，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0: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哎，接到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
1: 嗯，
0: 哎，这叫淋漓不尽。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带下清晰哈，
0: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
1: 嗯，
0: 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1: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0: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在寿宴，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在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哈，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这都是肾腧穴。
1: 嗯，
0: 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说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着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皮温要凉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
1: 哦，
0: 哎。第二种方法呢，就扣，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扣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对，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漏比较严重了。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
0: 哎，
1: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没那么热，反正
1: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的？
2: 周边要凉，
1: 嗯，
2: 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1: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2: 酸酸。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2: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

0: 翻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1: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东西得顶着它，
2: 酸空。
0: 对，还有有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得也不舒服。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1: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如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1: 温度体感呢？
3: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1: 腰膝酸软吗？
3: 有点儿。
1: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3: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1: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3: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1: 张医生从刚才苗也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2: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2: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1: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2: 对，
1: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对不对？
2: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现在的人不是累虚的，而是坐虚的。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这个气血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像那个气血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4: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些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1: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要是受损的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2: 对，
5: 这个是让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2: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5: 嗯，
2: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5: 哦，不花钱的补药，
2: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5: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对吧？
2: 对，对，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5: 99次
2: 是一个来回。
5: 哦，
2: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5: 嗯，
2: 一大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5: 哦，
2: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手上阳小肠经。
5: 嗯，
2: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5: 嗯，
2: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在水液运行过程中间分清憋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5: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5: 嗯，
2: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5: 嗯，
2: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引到肾上去，
5: 嗯，
2: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的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

0: 营养到身上去。
1: 嗯，
0: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啊，这对小辉的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1: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2: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3: 你顶多掏个耳朵。
2: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3: 对，
2: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1: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0: 这个小指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一种方法叫小指勾拉法，
3: 拉勾。
1: 哦，互相拉。
0: 啊，小拇指拉勾。
1: 嗯，
0: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哎，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1: 哦，
0: 哎，
1: 玩手机。
0: 小拇指玩手机。
1: 嗯，
0: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1: 嗯，
0: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它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1: 嗯，
0: 哎，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1: 嗯，
3: 哦。
1: 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0: 哎，对对。
1: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0: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1: 哦，哎，所以说
0: 这个这幅度要大一点。
1: 嗯，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4: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的。
1: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两瓶水可能也可以。
0: 这个重量啊，一般啊，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
4: 哦，
0: 越练越深嘛，
4: 只要能承受住就可以。
0: 哎，承受住就行。
4: 哦，明白明白。
0: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是得不偿失了。
1: 嗯，
0: 对。嗯，大一点。
1: 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
4: 对，
1: 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
4: 难度高了，像健身了。
1: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堵肾气的好方法。
3: 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肾气脉络。
5: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3: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6: 它黑吗？
3: 那黑好在哪儿呢？
6: 它补肾吗？
3: 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
5: 对，颜色补肾。
3: 好，那其他的这几位呢？
5: 这几个位白果是一个固色气实的作用，芡实呢也是一个固色的作用的，它不仅仅是固肾，还有个健脾气实的作用。
3: 嗯，
5: 因为肾气心气漏了，影响到脾胃的运化的功能，所以它的食气容易积在里面，影响到脾胃，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脾跟肾一起来兼顾，
3: 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5: 对，
3: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5: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大热天是，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
3: 嗯，
5: 所以呢，喝这个汤接着出汗，但是补回来了，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心情更加舒畅。
3: 啊，舒服我了。来，把掌声送给邹医生。
5: 谢谢。
3: 那这款靓汤到底该怎么煲？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吧。
7: 老火慢炖的智慧总藏在寻常食材里。散养的乌鸡入脂。

0: 日紧实不柴，是这锅汤最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取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1: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2: 啊，你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1: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2: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1: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2: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状态。
1: 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2: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啊，都由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若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1: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的情况和情绪。
2: 对，
1: 但恐本身又伤肾，
2: 恐伤肾。对，
1: 再次问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自己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举手。哦，苗也举手了。
3: 我主要就是精神恍惚，我注意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比较累之后，就注意力很涣散。
1: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也来测一测？
2: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1: 来，就请苗也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2: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爷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10秒左右。
1: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2: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1: 其实苗爷努力的把双手用
2: 抱膝
1: 抱住膝盖，
2: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1: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2: 喘，啊，
3: 我现在就很喘。
2: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3: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2: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1: 为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2: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啊，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1: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2: 是的，
1: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2: 对，他没有做够10秒就出现症状了，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1: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呢，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1: 用力，
2: 而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1: 可是周医生，苗也还没有用到腰。
2: 是的，所以说这个真是得注意了。
1: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2: 你要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10秒。很棒很棒。
1: 我腰背要打直吗？
2: 啊，就现在就可以。

0: 可以，
1: 现在就打直了。
2: 我还能说绕口令，
3: 这就是比的意思。
0: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2: 到了吗？
0: 到了，
2: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0: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2: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0: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2: 行吧，谢谢苗爷，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0: 好，谢谢。
2: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0: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2: 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4: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2: 劳宫穴，
4: 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胀
2: 了，
4: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
2: 平复下来，
4: 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下降这种情况。
2: 邹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5: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漏，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6: 我们就有一个不花钱还方便操作的方法，叫手背灸痧法。
5: 哦，手背灸痧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痧是什么呢？
6: 灸痧呢就是通过体捏皮肤来起到刮痧的作用，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5: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6: 因为后背属阳，这个心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而我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自己够不着。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但手背呢是个背，对应呢我们人身的后背，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透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可以达到疏通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
5: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6: 手指伸直，从手腕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我们给它分成一二三四份。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皮肤，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停两三秒钟，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一提一停一放，就从内向外，就这样灸，灸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灸这道线，大家不要灸太快，每个地方提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灸完了算一个回合，然后再灸这个手，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做个两次到三次。
5: 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了。
6: 是，捏到什么程度呢？
0: 挺疼，
6: 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太大的力量呢真捏出痧来那说明用劲儿太狠了。
7: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灸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灸一会儿吗？
6: 对头，那个点疼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对那个地方

0: 方给予盖外的加强啊，一定有好处。
1: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灸砂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有，首先呢，皮肤破损的不能灸。
1: 嗯，
0: 这个手背呢。

0: 90岁的老人不能灸，
1: 嗯，
0: 因为80-90岁的老人呢、啊，那个皮肤很薄，
1: 嗯，
0: 稍微碰一下，他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
1: 哦，
0: 所以这个灸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80-90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3天打鱼2天晒网。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哎，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
1: 嗯，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2: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带着一艘货轮翻山越岭，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神话。今天，这就是现实，而且就在山峦叠嶂的贵州。天地相隔的两条河道，中国工程师也认为可以顺利通航。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架设一个超级电梯。现在我们来看看一条货船如何跨越这条世界上落差最大的航道。首先，这艘重达1000吨的货船从大坝上驶入盛满2000吨水的电梯。为了保持这个重达3000多吨电梯的绝对平衡，工程师给每条钢缆都配置了精密的传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计算机一直在分别控制72根钢缆，每条钢缆随时自动微调。
5: 传感系统就是可以监测每根钢丝绳的受力，同时和其他钢丝绳的受力进行一个横向对比，这样就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整个钢丝绳的一个受力状况，避免出现单根钢丝绳过大受力，从而出现钢丝绳崩断这种情况，或者是钢丝绳受力不均匀，导致我船厢水平受影响。
4: 在40分钟内，依靠精确的传感系统，电梯带着这艘船下降近200米高度，平稳来到乌江下游的水面上。一艘船从天上的水航行到地上的河，听起来怎么都像是神话故事，但在贵州的乌江上，这是真的。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运城，古称河东，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老中国的印记随处可觅，这座城市悠久而充满活力，厚重而独具魅力。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石，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地址，也是人类最早的生存栖息地之一。人类的第一把火是在哪里点燃？又是何时燃起？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1: 我这个地层观察的已经很多次了啊，上边那个红颜色的啊，那个是中更新式的黄土，下边这一块就发白的这一块以河漫滩状的，再下面这就更白了，这个就是湖相的堆积。
0: 王毅人，泄侯渡遗址第二代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泄侯渡古人类活动考古研究工作。两代考古人专注同一件事。眼前这片看似普通的考古遗址区，就是王毅人的父亲王健教授60多年前发掘出的。
1: 这个最早是61年和62年我父亲他们在这一块发掘的，然后是2015年的时候，我在这儿挖了一个小探方，找到了他们原来发掘的那个边界，然后在它的边上又扩了一下，里边还发现了一个象的下颌骨。
0: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层下，考古学家陆续发掘出剑齿象、野牛、三趾马等20余种动物化石及30余件石器，其中最令人惊喜的是出土了若干动物烧骨化石。
1: 最中间这个是一个肋条骨啊，那它烧过以后呢，就显得就是比较酥脆一些，它要么发点灰，要么发点那个黑啊。
2: 像这几块烧骨能比较准确的知道它的年代吗？
1: 我们测的这个文化层，它的这个年代是243万年，也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证明这个地方它这个年龄的。
0: 动物烧骨的金饰发现，说明243万年前生活在此的古人可能已学会取火。在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坚持不懈的研究求证下，蕴成厚重的历史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或许正是这第一把火点燃了古老运城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运城盐湖与泄侯渡遗址一样古老而神秘。大约0.5亿年前，地球的一次小小抖动造就了七彩盐湖奇观。从高空俯瞰，湖面呈现红黄蓝绿等斑斓色彩，蔚为壮观。一池河东盐，半部华夏史。4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开始在这里采盐生活。秦汉之后，河东盐更是国家重要的财税来源。鼎盛时期，全国税收的1/8来自这里。相传舜帝曾创作《南风歌》，抚琴吟唱出盐至于民生福祉的重要作用。
3: 南风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由于生态保护的原因，千年盐湖停产蝶变，但运城人仍旧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盐湖。靳永红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老盐工，30多年来他一直在盐池工作，每天都要对负责的盐池巡查一遍。
1: 靳师傅，您这捞什么呢？
2: 观察一下这个池子的蠕虫的密度。
1: 哇，您这蠕虫怎么跟头发丝儿一样？
2: 它这个蠕虫的这个条形状的，
1: 都在慢慢的蠕动呢。
2: 对，刚出水，它是这活力还可以。
3: 它靠吃什么长大的？
2: 就是水体里边有机质和有一些藻类。
0: 蠕虫也叫仙女虾、丰年虾，它们体态优美，身姿灵活。

0: 以盐湖中的藻类为食，是盐湖中的天然优势物种。盐湖工业生产停止之后，养殖蠕虫就成为涵养和保护盐湖特有生态的重要方式。为了保证蠕虫的生长和盐湖的生态平衡，靳永红必须随时掌握每个盐田的浓度。
1: 那古代是怎么测浓度的呢？
2: 现在咱们有这个先进的测量仪器。
1: 嗯，
2: 以前没有这仪器的话，古人就是在通过他这个长期的在下面那个实践经验，总结摸索总结一套，就是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尝，在判断这个卤水浓度，一个是水质，通过这些。
1: 有一套古老的方法，望闻问切。
2: 这大概就是十五六度吧。
3: 十五六度左右，那我试试好不好？来。
1: 哇，好准啊，15度。好厉害。
2: 工作时间长，接触时间长了吧。
0: 望闻摸尝估测浓度的古法是运城盐工智慧与汗水的结晶，而长期与盐池为伴的靳永红，不借助现代测量仪也能准确地估测出浓度。这是经验，更是流淌在每一个运城盐工身体里的基因。水是蠕虫生长以及七彩盐湖景观形成的关键，盐池中的藻类和矿物质在不同的盐度、光照、温度下会呈现不同颜色，因此靳永红需要根据情况及时地对每个盐池调水，以调配出合适的卤水浓度。
1: 我看每隔几个盐池都设有一个泵站，
2: 对，
1: 这泵站的作用就是为了
2: 提水，给啊各个池子的补水，通过这个调这个各个池子的浓度，把它区分开来。浓度不同，它的里边那个生长的不同藻类，藻类可以体现这种不同的颜色。
1: 哦，那您才是给盐湖上色的人，您是画家。
2: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调节操练卤水啊，在维护这个七彩盐湖，也同时要保护这个。盐湖的生态平衡。
0: 在盐池周围，像靳永红这样的盐工还有数百个，他们没有太多言语，每天顶着风吹日晒，坚守在盐池边。正是依靠着这些朴实的调色师，七彩的盐湖景观才能永不褪色。如今，人们不仅可以乘坐热气球在高空中解锁七彩盐湖美景，还能乘坐帆船近距离感受中国死海的气息。千古中条一池雪，一池湖水蕴含着运城的历史密码，见证着运城因盐而兴、因盐建成、因盐得名的辉煌历程。它就像一座宝藏，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运城人，从古至今从未停歇。运城是盐的海洋，也是美食的天堂。因为产盐，运城众多的美食都与盐池息息相关。泰州羊肉泡就是典型的代表。天可以从一碗羊肉泡开始，也可以从一碗羊肉泡结束，但更多的人选择在大中午酣畅淋漓地叠上一碗，香辣滚烫，肆意流淌。
1: 哇，不见其形，但闻其香，说的就是这里的味道了。厨房里好热闹呀，还有直播的，有熬汤的，
4: 安排这个优质的或者这个特优的都可以。
1: 是啊，你好，是说优质的羊肉吗？
4: 对对对，咱们是给客人介绍我们不同的肉量。
1: 哦，看来都馋咱们这碗羊肉汤了。
4: 对，有在我们就是家乡的美食吃不到的，还有外地的游客嘛，我们今年山西火了嘛，所以很多的朋友也都想聊。

0: 每个步骤都做了详细的讲解。
1: 对对对，
0: 生怕大家弄了一点细节。那咱们进行看。哇，我看忙得满头大汗，热火朝天的。
2: 对，
0: 每天都这么忙碌吗？
2: 对，每天都这样忙。哦。
3: 王壮，羊肉泡馍店第三代传承人。3年前，他与哥哥嫂嫂辞去在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运城，帮父亲王健一起经营。他们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宣传家乡的美食，打造羊肉泡网红店。
0: 天天围着这个锅灶绕。
2: 是。
0: 您之前是做互联网的，那乐意吗？
2: 乐意啊！你看，羊肉加上互联网会卖得更好。
0: 图的是啥？
2: 心安呀，学一门手艺，辛辛苦苦干到现在。哦。然后回来可以建设美食家乡。
3: 30年前，王健从只有几个餐位的小店起家，凭借地道的传统口味，今天这里已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羊肉泡馍店。每天一大早，王健就要准备当天所用的羊肉汤。
0: 我来到运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肉要切得薄薄的，馍要一层一层的，肉一半，馍一架，哎呀就没咋了，哎呀就没咋了，那赶紧上肉吧。
4: 早上的汤怎么样了？嗯，你看看今天是早上的汤，你看。哦，
0: 而且您看，观众朋友们，这个肉可是货真价实的，我咬都咬不起来，这一块得有几斤吧？
4: 这块有7-8斤，
2: 是
0: 好实诚呀。
4: 羊肉你看，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
0: 七块，哎、下边还有呢。
4: 这个料足啊，今天骨头都要90斤，大骨头。
3: 熬羊汤简单而真诚，没有佐料。只有货真价实的鲜肉大骨，大火熬煮1小时后，微火慢炖，待羊肉的精华完全溶于水中，肉烂汤浓，香气四溢。
0: 那这个大锅面前哈、这个香气一直在往鼻子里边钻，怪不得咱运城人都说咱流过羊跨过江，唯独忘不了家乡的这碗汤。
5: 对，羊肉泡馍媚太太嘛，
0: 媚太太哈，我好好尝尝好不好？
5: 行。
3: 王健羊肉泡馍的精华不仅在羊肉汤中，还有一个灵魂伴侣羊油辣椒。熬辣椒油，油温是关键，需要随时控制温度，不停地搅拌。
0: 王师傅、您这已经辣得冒泡泡了。
4: 对，冒泡泡了，
0: 看得像一锅岩浆一样。
3: 从学徒开始，40多年来，王健每天始终如一地熬着羊肉汤，熬着辣椒油，这熬的是岁月耐心，更是真诚品质。在运城，人人都是吃羊肉泡的行家，千层饼筋道有嚼劲，可根据个人喜好吃一口饼喝一口汤，也可将饼泡在汤中，一碗羊肉泡馍既有羊肉的鲜嫩滋补，又有饼块的质朴实在。
4: 咱们这个是羊肉汤，
0: 羊肉汤，
4: 对，啊，汤是什么？先喝汤，吃喝汤，你看，哦，大口喝汤，
0: 大口喝汤，
4: 对，
0: 大口吃馍，那咱尝尝喝喝好不好？
4: 好。
0: 啊，我这个辣椒油多，这个主要突出一个香字了，香辣滚烫。
4: 这辣椒就是赤烧、脆烧、赤烧地都有辣椒。哦。
3: 以前运城羊肉泡所用的盐便是盐池所产的大颗粒盐，今天虽然不再使用，但是一提到盐池的历史，每个运城人仍旧骄傲自豪。
0: 这个盐真的是时间练就的后味。
2: 是，
0: 您小的时候是这种味道吗？吃的是这种盐？
4: 小的时候都是这种盐。原来啊，咱们运城这个盐池属于是皇帝的贡盐。哦，哎，到运城产品就盗采，专门就是控制盐，这是原来的古盐，可粒盐。我们羊肉泡馍最早的做法就是拿这个盐做的。哦。

0: 您做这碗汤时间也很长了，一直到现在味道一直没有变过。
1: 对，
2: 盐让运城的历史厚重而多彩，也让运城人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不过一池湖盐并不足以道尽这片土地的古老，从后土出力到雷祖养蚕，后稷稼穑，这里堪称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相传炎帝、黄帝、蚩尤共同争夺这里，舜帝更是在此建都，

0: 史记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舜始。舜帝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始祖，他所开创的德孝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时至今日，运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厚德崇文的血脉。距离舜帝陵5-6千米的雷家坡村，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德孝村，家家户户重文化讲家风。从2006年开始，雷家坡村每年都要举办夸媳妇比赛。
1: 我这说起媳妇就是真不错，冬天给我妈买棉袄，夏天买短袖，然后我妈说她没有穿过羽绒服，听到后二话不说马上就到城买一件回来。我感觉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
2: 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十几年来一直对我特别照顾，那我当亲生女儿一样。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问你想吃啥，孩子想吃啥，当时就是说你们想吃啥给你们做点啥。还有我出门的时候把孩子交给婆婆就特别的放心，虽然平平淡淡的吧，我讲的这些都平平淡淡的，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3: 这是幸福。
0: 夸媳妇活动生动接地气，可以公公婆婆夸，小姑小叔夸，妯娌相互夸，甚至还有邻里比着夸。
1: 你看我一番，这样细心照料你好儿媳，真棒。
0: 夸媳妇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评选过程也成了感化人、凝聚正能量的过程。

苍岭石而缀礼节，农耕文明底蕴深厚的运城，上承刀耕火种，下启伦理教化。从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崇文重礼之风在运城依旧盛行。传承至今的文喜花馍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不仅是美食，更承载着重要的礼俗传统。

0: 法国人李奥，短视频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喜爱。作为闻喜县的女婿，六年前他就开始在闻喜县定居，拍摄制作传统文化视频。
1: 老李，这应该是山西唱给妹妹的情歌。
2: 对呀、啊，山西民歌。
1: 嗯，我知道你也是因为爱情才来的山西。
2: 对呀、啊。
1: 对吧？那你的妹妹在哪里呢？
2: 在旁边，
1: 在这里。在旁边呢。哦，山西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
1: 闻喜的姑娘好不好？
2: 很好，当然很好。
1: 因为这边毕竟是花馍之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1: 有没有吃过花馍？
2: 吃过。
1: 味道咋样？
2: 哎，不错。
1: 不错。
2: 对。
1: 那既然吃过花馍，就考您一句关于花馍的谚语，好不好？
2: 哎，好的。
1: 花馍蒸不熟，
2: 欠火候。
1: 欠火候，这您都知道。
2: 对呀、啊。
1: 哇，您的山西文化的了解可不欠火候了。

0: 炉火纯青，
1: 哪里哪里
0: 哪里哪里。那咱们就带着观众，咱们去深挖一下山西的花馍到底好在哪里。
1: 真的吗？
0: 真的。哇，那走不走？
1: 啊，好的，
0: 走。
2: 作为花馍界的顶流，闻喜花馍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我们特意邀请李昂一起来到闻喜县的一个花馍工厂。哇，
3: 那个花馍博物馆。哇，
1: 很大呀。
3: 老李，您知道吗？咱们闻喜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句话：有事儿就有馍，有馍就有事儿。啊，咱们根据不同的馍，您看看他们办了什么样的事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3: 看看这个，啊，这个馍。
1: 有两个鸟。
3: 两个鸟，没错。这两个鸟啊，代表着鸳鸯的意思，只羡鸳鸯不羡仙，说明男女非常的恩爱，
1: 有结婚的关系吧？
3: 哎，对。二龙戏珠。想想什么样的意思？
1: 兄弟。
3: 兄弟，对了啊，好聪明。嗯，二龙戏珠也是兄弟齐心，黄土变金的意思，可以送给您的哥们儿、好朋友、都可以做这种花馍。
1: 明白，明白。
2: 据传，闻喜花馍起源于北魏时期，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隋唐时期，运城作为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礼仪文化十分盛行。再加上盛产优质小麦，花馍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各种礼俗场合都能使用。时至今日，运城人的一生都离不了花馍。人生的每个重要节点，运城人会蒸出不一样的花馍。而这些极具观赏性和艺术价值的花馍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3: 欢迎来到闻喜的馍。
1: 你们好，你们好。哇，都漂亮，都那么年轻呀，
3: 这么多魔法师们。我之前见过做花馍的，但没有见过如此成规。
1: 对呀、啊、哇，那么多
3: 各种各样的花。各位姐姐们是不是都是好嫂子们呀？
1: 对，你们都厉害，太厉害。
4: 非常漂亮。
1: 对漂亮，当然漂亮，还需要说的吗？肯定。
2: 闻喜被称为花馍之乡，几乎每个村都有制作花馍的巧大姐。这些妇女从小就接触花馍，人人都心灵手巧。这其中年龄最大的就是董小兰老师。
3: 啊，您做花馍有多少年了？
5: 40年了。哇，
1: 不会吧？
5: 70年。哇，
3: 70年了。
5: 做了一辈子。
3: 您看起来60几岁呀、啊，光做花馍就做了70年了。
5: 啊，我都80。
1: 你那么年轻，不相信？
5: 我80。啊，
1: 不可能，不可能。
3: 您长得就像花束里花馍里边一个人物，像谁？
5: 谢谢。
2: 闻喜花馍的制作虽然工具简单，但是工艺极其复杂。包括揉面、塑形、着色等9大工序和100多道小工序，整个过程需要4到5天。董巧兰始终坚持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手工上色。
3: 奶奶，您在这儿一坐就是一天，觉得累不累啊？
6: 不累，喜欢历史。
3: 热爱可抵岁月漫。
1: 喜欢就不累。
3: 是的，
6: 不管你再累也得干好。不能说累了就干脆吃烂草。那就不是叫人家花馍馍。
3: 老李，您能理解中国这些老艺人对传统文化如此之热爱吗？
1: 老人特别厉害，现在年轻人也许他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不能丢了传统文化，很重要。好像简单，但是本来不是简单。
3: 是的。
2: 闻喜花馍是舌尖上的美食，指尖上的艺术，更是心尖上的情节。不仅制作讲究，使用时也非常具有仪式感。
3: 这是您第几次参加传统婚礼？
1: 第三次吧。
3: 第三次。
2: 在闻喜众多的花馍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婚礼上使用的花馍。不仅品种多样，而且众多的礼仪环节都要用到花馍。千百年来，闻喜花馍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运城礼俗文化的根脉。一馍一世界，一块面团。

一双巧手，揉捏之间形态各异。运城人的浓情蜜意、美好祝愿，皆在这匠心独运中尽情而细腻地展现。运城，一座好运满满的城市，它用一把火照亮了人类文明的璀璨夜空，以一池盐开启了炎黄子孙的浩荡征程，以天时地利之变哺育运城儿女。而炽热忠厚的运城人也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热爱与自豪。历史未曾凋敝，而今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滚滚黄河，奔腾不息，在壶口完成了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继续前行。从合金龙门进入运城境内，在这里，黄河猛然东转，画出了几字的最后一笔，将运城揽入了黄河母亲的怀抱。滔滔大河滋养着这方沃土，激励着运城人勇往直前，也赋予运城有情有义的生命底色。黄河一路南下，冲出晋陕大峡谷，第一站便是合金市龙门渡。这里自古便是黄河的险要之所，也是黄河的咽喉之处。龙门古称雨门，最窄处只有30几米，自古以来便是重要的黄河古渡口。黄河出雨门口后，河势顿开，河床宽阔。相传大禹治水凿龙门，鲤鱼跃龙门的传说便发生在这里。
2: 久等了，你好。
3: 这边
4: 出发了，
2: 出发了，走。
1: 或许逆流而上，才能欣赏到真正的风景。峡谷两岸悬崖壁立，横出天汉。千年古道黄河大梯子崖，盘旋而上，巧夺天工。谷中黄河咆哮而出，洪涛巨浪蔚为壮观。
2: 黄河西来决昆仑，
5: 咆哮万里出龙门。
2: 真的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3: 对，像黄河水溅到咱们脸上的这种感觉。
2: 哦，真的是挺进了鲤鱼跃龙门的地方，也感同身受。
1: 大禹治水凿龙门所展现的拼搏精神，也激励着每一位合金人奋勇争先，不断向前。28岁的导游袁丹就是这样一位逆行者。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家乡龙门，为更多人讲述他心中的美丽家乡。
2: 像你一样呢？
3: 有，我们村子里的大学生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们这里呢也是想留住大学生，希望呢他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本土家园上可以发光发热，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好。
1: 雨凿龙门的伟大创举还成就了鲤鱼跃龙门的佳话。传说每年桃花三月，鲤鱼逆水而上，跃登此门，化而为龙。美妙的传说也让这里成为当地人心中的祈愿福地。不过要想越过龙门，自然少不了黄。

0: 孙丁丁，黄河边长大的年轻厨师，近年来一直在研究创新鲤鱼的烹饪方法。
1: 师傅，您这鱼坐上了？
2: 哎，坐上了。
1: 哇，赤尾金鳞，体型缩长。
2: 对，
1: 您这鱼个头够大的。
2: 哦，这一个鱼就是个2斤8两到3斤5两，做这个一鱼三吃，它才正宗。
1: 一鱼三吃？
2: 啊，对，一鱼三吃，一个鱼跃龙门，还有个芙蓉鱼片，还有个豆腐鱼头豆腐汤，
1: 有干的，有喝的，有汤的。
2: 嗯，
1: 哎呀，您这个是满鱼全席啊！咱一会儿尝尝哈。
2: 好。
1: 嗯，
2: 有了。
1: 千年一鱼，您今天给它改良一下，这味道能好吃不？
2: 肯定好吃了。
0: 一鱼三吃是孙丁丁和同事们一起创新的鲤鱼新吃法，包括鱼跃龙门、芙蓉鱼片、鱼骨豆腐汤，其中最为讲究的就是鱼跃龙门。要想呈现跃龙门的造型，还要对去肉后的鱼骨进行特殊的处理。
1: 您这七扭八扭，不怕把鱼扭坏吗？
2: 哎，扭不坏的，这个刚才那个刀工已经改到位了，它就不会坏的。
1: 那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啥？
2: 鱼头稍微比鱼尾稍微高一点，它就能跃的时候就能好跃一点。然后鱼尾呢就稍微偏向鱼脑后一点，就这种造型，
1: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造型，对吧？
2: 炸出来就是，胜似 U 型的。
0: 油炸鱼骨造型最为关键，力度和温度要适时调整，边炸边定型。即使是专业出身的孙丁丁，也是失败数十次才练就而成。鱼三吃不仅制作讲究，造型上也赏心悦目，独树一帜。
1: 咱们运城吃鱼特别有讲究，这鱼嘴是给爱人吃的，叫做唇齿相依；眼睛是给父母吃的，叫高看一眼；这鱼大梁是给贵宾吃的，叫做忠良砥柱；鱼尾是给晚辈吃的，叫做委以重任。那您知道咱俩要吃鱼哪里吗？
2: 吃鱼肚。
1: 对，叫做推心置腹。哇，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运城人的快乐我感受到了，甘肥嫩滑。为什么在鲤鱼身上要这么大费周折呢？
2: 因为鲤鱼象征着成功与那个梦想的实现。
0: 黄河滔滔，勇往直前，不断冲刷着运城这片河东之地。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的飞云楼，高耸入云，以凌空欲飞的姿态与奔腾不息的黄河水相映成趣。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因汉武帝秋风祠得名的秋风楼，虽屡经修缮重建，始终坚守在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见证着运城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沧桑更迭。由于地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的核心区域，无论黄河如何变化，运城始终都是交通和军事要地。唐玄宗甚至将运城所属的古蒲州设为中都，以此为西安的屏障。而从龙门渡起，历史上运城曾有蒲津、枫林、大禹、毛巾等诸多古渡口，贯通南北，城东起西。鹳雀楼，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坐落于黄河边，与蒲津古渡遥相呼应。始建于北周时期的鹳雀楼，高73.9米，因常有鹳雀栖息其上而得名。原为戍楼，用于军事，而后成为登高圣地。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更是让鹳雀楼名扬天下，成为黄河流域的标志性建筑。
1: 我刚才看哈，有几位师傅一边走一边拍手。

0: 这是什么寓意？有没有人知道？天哪，鹳雀来了，鹳雀来了！啊，来了！哇，鹳雀来了，到来了！啊，有点喘呀。鹳雀楼果然名不虚传，其实台阶还是很多的。
1: 来，哦，好美！都上鹳雀楼，极目远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壮丽景象在金色余晖的衬托下气势磅礴，身处其中，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令人心向往之。
2: 你好，你看我现在在哪里？鹳雀楼。<笑>
1: 对，我在鹳雀楼。米雷，韵城市文旅形象代言人，擅长用动画讲述传统文化。虽然远在国外，但是他仍旧心系家乡发展，特意创作了一幅关于鹳雀楼的作品。
0: 我知道您确实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且这次还创作了一幅作品，是不是？
3: 我画了一幅小水獭，可以看。哇，嗯。我希望的是观众可以站在王之涣边上，然后看到这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黄河在这里的一个风景。
0: 远山近水连绵不绝，黄河滔滔向东流。
3: 35岁的王之涣当时心里想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从我的视角去理解王之涣的这两句诗呢，就是，带给我一个想要往上再爬一层，想要看更远的风景，更大的天地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中心思想。
0: 对对，说的是勇攀高峰的这种心境和人生态度，对不对？
3: 对对，嗯。
1: 1997年开始重建的鹳雀楼，是中国唯一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唐代建筑。宁学院木雕匠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儿子宁哲来研究学习鹳雀楼的建筑构造。老师，
4: 您把内部的结构都描绘出来了。
5: 啊，就是的，要按真实的，自己要做成什么样，就到这儿要仿照这是真实的一样的。这浇上是岩石斗拱，那个平斗拱，都要画出来，画出来交给我儿子他自己做呢。啊，
6: 这些斗拱这么繁复，你觉得咋样？
5: 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主要是，
4: 因为这个木工做起来还有基础呢，可以慢慢干，也不是说的你，哎，想学马上就能学会的。
0: 从2002年，鹳雀楼开放起，宁学院就开始手工制作鹳雀楼木雕。近年来，随着鹳雀楼景点热，宁学院的木雕模型也供不应求。
4: 这我们呢，做鹳雀楼那个车间。
0: 啊，
4: 嗯，
0: 这是您做的鹳雀楼。
4: 是的。
0: 哇，真的是匠心巧铸啊，层层飞檐。
4: 这个是按那个鹳雀楼的比例是100的比例，73.9。
1: 这个高度，啊，尤其这个户门，你看这个门，它都要能动能开，这个是最难做的。你看能开开，
0: 真是你看，啊，一开一关，
4: 对，
0: 嗯。
1: 在儿子的主导下，宁学院的鹳雀楼木雕，除了关键的部件外，大部分已采用机器生产，木雕模型也逐渐精巧，便于组装。
0: 我最喜欢您这是什么呢？真的是通俗易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边的这些小物件，其实它就是简易版的榫卯结构。看没看到？如果太复杂的话，我们带回家是学不会的。
4: 对。
0: 但是在您这儿呢是一目了然，这个榫是凸的地方，
4: 对，
0: 是凹进去的地方，
4: 对，
0: 两个这样插进去，
4: 这样插进去，
0: 哎，
1: 再插一个。 如何在机器生产的同时，不失鹳雀楼蕴含的中国古建魅力，是宁学院父子始终坚持的原则。可重复拆卸的积木式模型，让游客在拼装潮玩时感受榫卯结构的魅力。
0: 哎，这就出来了。
4: 啊，这大致就是这样的。楼中见千里。
0: 鹳雀何处来？您这楼建好了，这鹳雀不就自己飞回来了吗？
4: 嗯，我儿子他本来是教。

0: 留学的，当老师的。
1: 嗯，
0: 后来见，凡是见我做不过来，他也在想办法。
1: 那未来呢？二位有没有什么打算？
0: 哎呀，未来这事情就是，我现在也是年纪比较大的，资质在后边，主要是靠年轻人了。
2: 传统与现代，手工与机械的融合，让传统的手艺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今，承载着历史文化精神寄托与美好愿景的鹳雀楼，正在以多样的形式走向全国，也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更上一层楼。大河如带，史记如珠，而地利之变的河东大地可谓海纳百川，人文荟萃。西明三省尽情欲，浪卷沙帆落未黄，黄河撞上秦岭华山，在芮城猛地向东一拐后，不再是汹涌澎湃，而变得温柔沉静。它以沃土滋养运城，多元的历史文化也得以在此沉淀。永乐宫始建于元代，是一座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道观式建筑群。最初建在黄河边上，因处于库区，为了防止被淹没，1961年开始总体搬迁至现在的芮城县城北部。50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5座雄伟壮丽的殿宇依次排布，个体的巍峨与群体的磅礴，跨越时空长河，在这里完美融合。而它最为惊艳的是隐匿在殿门之后的壁画《朝元图》，中国线描工笔人物画的顶峰代表。400多平米的画面上，线条勾勒出人物、图案、器皿、飘动的云彩和华丽的服饰，每一笔都精准细腻，长丈余，短近寸，运笔流畅，一气呵成，众仙朝元，满壁风动。
1: 看完里边的壁画，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东方艺术画廊。700年余音未了，里边有人物290个，其中主要以8位3米高的帝后为主像，大概分别是南极、北极、东极、勾陈、玉皇、金母等等，其他人物一字排开，群像环立，每个人都炯炯有神，熠熠生辉，但是无一雷同，真可谓是形式最高的神仙赶集。
2: 是永乐宫壁画临摹室，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永乐宫研究院组织专家临摹复原了《朝元图》，便于人们研究和临摹。
3: 哎，
1: 您好，老师。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临摹呢吗？
3: 哎，对对。
1: 您大概临摹了多少幅作品？
3: 大概就是这个线稿已经画了大概有1000来幅吧，线稿，但是真正上颜色的不多。
1: 您自己都画了这么多幅
3: 啊？线稿吗？
2: 范爱珠，永乐宫壁画第二代守护人，大学毕业后便跟随父亲来此工作，耳濡目染下逐渐沉迷于临摹壁画，一画就是10几年，对壁画熟稔于心。
1: 二位皇帝皇后他们在朝向一个方向朝拜的都是元始天尊，
3: 那都是脚踩祥云，都是往中间走去朝拜元始天尊的。
1: 每尊造像实际上面部表情都不一样，
3: 对，都不一样。他就是290个人物，没有一个雷同的。你仔细看，
1: 有的还在交谈，
3: 对对对，
1: 有的在思考，
3: 对对，有的是他所禀报的事情，就是后面人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们交头，切耳窃窃私语，就在议论这个事情。
1: 站在这个壁画面前，感受他们的神奇与美。其实灵动的是他们，静止的是我们。
3: 对对对，
1: 对不对？
2: 在朝元图众多神仙画像中，这尊天蓬元帅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
1: 这个天蓬元帅跟我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可不一样，
3: 是吧？
1: 对吧？两头四臂，
3: 对
1: 对吧？
3: 你看他那个牙齿，
1: 对，猪鼻獠牙，
3: 包括他那个头发，
1: 怒发冲冠，四个手里边握的是封印，还有钟，
3: 他这个
1: 还有长戟，还有火轮。身披金甲，他脚上还是云头如意大红靴，哎呀，好有气势呀！
2: 据传，

0: 天蓬元帅在道教神话中的地位很高，是四大护法神之一，双头象征其能够洞察四方无所不知的能力，四臂则代表了他具有多方面的神力。这样的艺术创作使得天蓬元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而奇特的造型也令陈晨创作欲望勃发。
1: 我觉得今天画天蓬元帅特别的有意义。
2: 可以展示一下吗？
1: 献丑了。对，
2: 那你画的很好，因为你这个对联这个形象抓得很准。但就是这些头发是很难画的，这不是一日之功，尤其他这个字。
1: 因为我画进去了，
2: 所以我说你这块抓得挺好啊，这块的形象抓得挺好。
1: 而且他确实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对他刻板的印象，猪八戒嘛，呆萌可爱。
2: 对对对。
1: 但是今天看到了天蓬元帅的真身，我就明白了。在天地劫难之际，他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拯救众生于水深火热当中，这才是古人心中天蓬元帅应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们来临摹壁画的意义之一，对吧？
2: 对对对。
0: 如今为了将永乐宫壁画艺术更好地呈现给大众，2019年起，研究人员采用先进的数字影像技术，让原本静态的壁画成为动态的影像。或许有朝一日，我们将逆流时光，在数字化的东方艺术画廊中，观得其妙，入得其真。千百年来，黄河就像是运城的根脉源流，寄予着运城人深厚的情怀，也赋予运城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与关羽的忠义精神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运城忠义文化的核心。作为关公故里，走进运城，关公形象无处不在，关公故事也在时时传唱。亥州关帝庙始建于隋朝初期，历经宋、明、清各代的扩建和重修，已成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关圣文化建筑群。这座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的庙宇，承载着关羽从人到神的传奇历程。在运城人心中，关羽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武将，更是忠义精神的化身。周国茂，泥塑手艺人，痴迷于做关公像，从小跟着父亲听关公戏长大的他，喜欢从关公戏剧中获取创作灵感，关公的每一个经典动作他都会格外关注。
3: 眼神这个动作都是我从小特别喜欢的。
1: 那您最喜欢关公哪种姿势？
3: 喜欢的就是背力刀。
1: 背力刀，来，关大将军，咱来个背力刀。哇，将军秉天姿，对不 对？
3: 对，
1: 一人胜万敌。
3: 对，
1: 帅气。
0: 这里是枫林渡口黄河拐弯处，几十年来周国茂一直坚持到这里取泥。黄河在此折而向东后，河道变宽，流速变慢，携带的泥沙逐渐沉积。在周国茂眼中，这是黄河母亲最好的馈赠，也是制作关公泥塑最好的材料。每次做泥塑，周国茂最看重的是开脸，而开脸的关键在于开眼。
3: 眼睛画一条线就可以了，画一条线马上就有灵魂了。要眼睛一开，马上这个，那就能看到这个关公的那个身体，心里边想的什么。哇！看一下效果。哇！好凶了，是不是？
1: 怎么觉得像您呢？看，像不像？简直一模一样。要不然说做关公心里边就要住着关公，心有所想，手有所作。做关公就是做自己，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几十年来，虽然做了上千个关公泥塑，但是每一个周国茂都很投入忘我，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仔细打磨，有时像这样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久。心中有大义，手上有乾坤，从泥塑到面塑，关公的忠义精神。

0: 仅呈现在眉宇动作中，也深深扎根在每个运城人心中。黄河在风陵渡最后一拐后奔腾向东，便进入了平陆县。平陆黄河湿地，南北生物的交换走廊，每年十月底，大天鹅们从西伯利亚长途跋涉到此栖息越冬。它们追逐嬉戏，凌空翱翔，为冬日的黄土地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天鹅的到来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摄影爱好者，不过最开心的莫过于管护员何建喜。每当天鹅飞来，他便像迎接远方的亲人一样，为他们投食寻护。
1: 何师傅您好，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我说看个天鹅有这个受伤的吗？有受伤的。
1: 哦，看看天鹅有没有受伤的。
2: 啊，对。
1: 我进来陪您一起检查检查好不好？
2: 可以。
1: 好多天鹅呀，这天鹅看着都健康的呢。啊，你怎么说他们受伤了呢？
2: 他们密度太大。你是冲我活结了就害怕他这断了。
1: 哎呦，刚才何师傅说怕他们受伤了，翅膀折断了。哎，还真有天鹅在打架，
2: 就害怕说钩子活结了，怕一冲活结就害怕他来过。
1: 嗯，
2: 你还又跑了。
0: 这里每年最多时天鹅能达到20000多只，为了保障天鹅能安全过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何建喜在湖边种植了40多亩小麦供天鹅补充食物。
1: 何师傅，我看您往这一站，好多鹅看到您就过来了。
2: 哎，对，我在这已经都24年了。
1: 啊，在这已经守护他们24年了。
2: 啊，对。
1: 难怪他们很熟悉您了。啊，
2: 很熟悉，在挺上带就是从我手上牵食来。
1: 用手可以喂他们。哎，
2: 对对对对。
1: 这么亲近呀。
2: 啊，对。
1: 那您不是天鹅司令，天鹅爸爸呀。来，咱吹吹让他们过来好不好？一声令下三军随。快来。啊，呼朋引伴。
0: 20多年来，何建喜每天的任务就是照料这些北方来客，喂食、巡视、救助受伤的天鹅，因此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天鹅司令。
2: 因为我有个

0: 哎，
1: 天鹅就把这里当成家了。其实与其说您给他们一个家，还不如说他给您筑起了一个家的一个这样的院子。
0: 对，谁开始我照顾天鹅时候，我说有800只天鹅。
1: 800只天鹅。
0: 800只。明年这个年年都要增加这个数量。
2: 让更多的天鹅安全过冬，让更多的人亲近爱护天鹅，是何建喜最质朴平凡的心愿。在他心中，天鹅就像他的孩子一样，而他又何尝不是一只不知疲倦的老天鹅，陪伴和守护着这些湿地精灵，有始有终，有情有义。这份对自然生灵的真诚实意，是对黄河母亲的感恩，也是运城忠义文化的缩影。从雨凿龙门古渡横沥，到鹳雀楼、永乐宫、忠义文化，黄河以其博大的胸怀拥抱运城这片沃土，孕育灿烂的河东文化。从蛮荒走向文明，从远古走到现代，这大好河山无限风光又怎能辜负。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

0: 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

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哈，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

0: 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 我现在。

再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一成到三成。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的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零敲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两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高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个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呢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啊。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铲除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质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

0: 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了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千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

0: 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六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车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就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

0: 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的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谷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 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

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的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峰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5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个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

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碗汤，引得苏鲁豫皖四省争抢。
8: 像江苏、像山东、像河南、像安徽都在争这个。
7: 这卷粉，风靡两广地区，遍地飘香。
9: 这我们两广啊，都特别公认，每天早上必吃的肠粉。
7: 撒汤到底是啥？好吃的秘诀又在哪儿？皮薄爽滑的肠粉，馅料满满，鲜香味美。这些美味的经典早餐，千万别错过。
8: 来来来来来来，邓大厨考考你啊！嗯，这是来到了咱们的语文考试时间。
10: 对，
8: 请认真的读出我们这个小板上这几个字，认识吗？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
9: 我觉得我语文还是挺好的啊。嗯，深。
8: 哦，深呐。
9: 对。
8: 哦，把这旁边去掉哈，读深是吧？
9: 嗯，他。
8: 哦，他。哦哟，把旁边去掉，读他。
9: 对，这个有可能是天，有可能是酒。
10: 对，
8: 我的天哪！哎，不认识的字儿呢，通常只读认识那一半，是吧？如果这个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只认识那三分之一，你没读月已经不错了。再看这个啊，
9: 这我认识，撒，撒，撒
8: 撒撒贝宁老师不开心了。
11: 我这个姓念撒，我姓撒。

0: 平舌音。
1: 那这个呢？
2: 啥啊？啥？
1: 在我们六个字当中，成功的认出了最简单的后两个字啊。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把这六个字放在这儿，铺到全国的各个地方的方言当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读音啊，
2: 洒，
3: 洒，
1: 都读洒。那么究竟哪个是真洒呢？其实这所有的名字，在全国不同的地方，代表的就是前头的这一碗早餐的汤。像江苏、像山东、像河南、像安徽，都在争这个，说这是他们那个地方地道的这个汤。
4: 撒汤是流行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的传统早餐，因方言发音读作撒，是一种以肉汤、麦仁和面粉熬制的浓汤。在地理上，四省同处淮海地区腹地，地域相连，文化交融，日常饮食相似度极高，撒汤便是这片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味。各地结合本地风味，对撒汤加以改良，甚至在书写习惯上也形成了差异。除了鲁南的撒，还衍生出了苏北的撒、皖北的撒、豫东的撒和撒等多种写法，看似各方争论不休，实则是对本地风味的自豪。这份执着里藏着大家对家乡味道的热爱。
1: 一碗撒汤，苏鲁豫皖四省争抢。那么究竟它为什么好吃呢？汤总今天请来一个高手给大家解答一下，欢迎，
2: 欢迎，
1: 欢迎，欢迎，
5: 大家好。
1: 您这边请。
5: 你好，
1: 我们刚才在那边读了半天的这个撒，那在咱们老家那个撒汤是哪个撒呀？
5: 这个。
1: 咦，这一下就知道您是从哪来的，您是从山东。
5: 山东临沂。
1: 不同地方啊都有这个撒汤，那您觉得这个撒汤应该是哪儿的最正宗呢？
5: 我们山东临沂的对正宗。
1: 为啥呢？
5: 驱寒暖胃。
1: 也就是说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心目当中最正宗的那碗来自于老家的撒汤。
5: 是的，
1: 来吧，我们打一招呼认识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临沂的，我的名字叫白化芳。
1: 白姐，您做这个撒汤做了多少年了？
5: 和我老公一起做了十几年了。
1: 这个撒汤在咱们山东老家，在临沂，早餐的位置有多么重？
5: 反正是要是来客人了吧，要说出去吃早餐必须得喝撒。
1: 所以其实啊，咱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咱们中国不同地方的一些个特别诱人的早餐。邓大厨来打一招呼。
2: 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虽然没有那个几个省份都在争那个早餐，但是我们两广啊都特别公认每天早上必吃的肠粉。
1: 而且我曾经有一天专门跑到广东去拍那个肠粉，我就发现我很难选出最好吃的肠粉。
2: 对，
1: 它每个都好吃，每家都有特色。
2: 是，
1: 那您心目当中最好吃的肠粉是广东还是广西的？
2: 广东。
1: 广东的。
2: 对，哦，
1: 是吧，这是一个广东人的坚持。那今天咱们早餐就先从咱们山东的这个撒汤开始。
5: 好，
1: 那咱们就只喝撒汤吧。
5: 撒汤配菜煎饼绝配。
1: 咚咚，哇，
5: 然后咱们加水牛骨头和牛肉，放在里边咱们煮两个小时，放点姜末，还有这个，
1: 这是啥呀？
2: 卖人嘛。啊，
1: 南方的朋友不怎么见。我们老说这个撒这个字怎么来哈，其实它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了它的意思，就是将麦仁和汤煮在一起，就是这个撒的意思。为啥不把这个姜和这个麦仁给它放到一个调料袋里面，在里面煮这汤？
5: 他吃的时候那个麦仁吃在嘴里又筋道又丝滑。
1: 邓大厨之前真的没有见过麦仁吗？
6: 真的没有，
1: 只见过面粉，没有见过麦仁啊。
2: 对，
1: 我们小时候是有这个忙架的，是我们收了麦子之后，然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新鲜麦子放嘴巴里面嚼。我小时候没有泡泡糖的时候，我就嚼嚼嚼把面筋嚼出来，就是那个麦汁在口腔当中留下那种清香啊。所以你在喝这个撒汤的时候就知道麦子给人带来那嚼的时候那口感多好了。
5: 大火烧开，小火慢慢的熬两个小时，熬两个小时之后把肉和骨头捞出来之后再加这些料。
1: 那姜呢？姜不会压着吗？

0: 就是让它有的那种
1: 香香的，
0: 对对对，
1: 糯糯的，
0: 对，香香的糯糯的那种味道。
2: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那个有一次我去山洞中挺冷的，
3: 对，
2: 我就喝这个撒汤，你知道那个姜让你身体发热驱寒那感觉，那我就让它煮着，
0: 煮两个小时。
2: 咱们今天不用等两个小时了吧？
0: 不用。
2: 行，那咱们换一下汤啊，方法特别简单，其实在家庭里面也可以完成啊。来，导演，我们换一下。你看，麦仁都已经开花了，可以尝一尝。
4: 好。
1: 哇，有点像薏米，嗯，然后滑滑的，有点脆脆的感觉。
2: 你不觉得就是它在口腔当中那种淀粉会通过咀嚼释放出来，很甜吗？
1: 对对对，而且有一股清香。
2: 那接下来干啥了？
0: 再把这个骨头和肉捞出来，切成薄薄的片就可以。
2: 让邓大厨帮您切吧，您跟我们来调汤行不行？那咱们准备开始调料了。
0: 对，黑胡椒粉，这个是鸡粉，这个就是撒料。
2: 那它是拿啥做的呀？
0: 是用这几种啊。
2: 这是啥呀？
0: 花椒、丁香、陈皮、小茴香、良姜、桂皮、白芷。
2: 那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撒料呢？
0: 加这撒料，它就有那种清香味。
2: 那咱们开始配比呗，一比一比一，
0: 放点水搅拌一下，
2: 用热的就勾了芡了。我刚想问一下邓大师，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撒料啊，算一个小秘方，在南方咱们不会说把这些香料直接打成末，搁汤里面直接就吃吧，
1: 我们就只取里边的香味儿。但是有一种啊，粤菜里边比较常见，叫五香粉，那个是会放到里面去。
2: 今天大概十斤汤调了那么一碗的料，您就按照这个比例，如果您三斤汤的话只用三分之一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没有？现在这个撒汤呢，就是咱们山东临沂的，颜色呢偏深一些，明显有一些黑胡椒，有一点点药料香的那个撒汤。其实你看我们苏鲁皖豫四省不同的撒汤，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咱们等着这个煮的时间咱们去了解一下。
5: 撒汤主要集中在鲁南、苏北、皖北、鲁东一带，吃法高度统一，都是以滚开的肉汤冲散鸡蛋，呈现出鲜浓爽滑的口感。虽然汤底都离不开面粉和麦仁，但用料却各有千秋。鲁南多用牛肉牛骨熬汤，粉多汤稠，黑胡椒味重，醇厚热辣。苏北撒汤主打老母鸡汤，麦仁比例高，鲜润柔和。皖北撒汤鸡汤清透，胡椒少，突出淡香味，一多则鸡羊骨混搭，麦仁偏少，口感咸鲜温和。当地人都对本地风味情有独钟，坚信自家的那碗汤才最地道最正宗。
6: 再想回皖北，什么早餐都没有一碗砂糖喝得得劲儿。过年在家的时候，就连爱睡懒觉的小孩都会早早爬起来喝上一碗。我感觉喝过砂糖的人，好喝到会让人上瘾。
7: 早晨喝好一碗金盖鸡，几天不喝见你做腿好有病，更香，这是临沂人的最爱。
8: 等半喝。在我们徐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就没有不爱喝砂糖。那些常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直奔砂糖店，来上那么一碗热乎乎的砂糖，才算是真正到了家。
9: 俺开封的早上离不开它，重得很。开封老街的大爷们，就是每天天还没亮，都就到门口，然后喝这碗汤。就是我们孩子们呀，每天早上上学，一个油馍头配一碗汤，不管是你就是天冷或者天亮，就是只要俺喝一碗这个汤，就是俺精神都百倍。这可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东西。
2: 那咱们接下来干啥了？
0: 加面粉，
2: 就相当于勾芡呗。
0: 一斤水，三两拌面就可以。给帮下忙。
2: 哎，为啥要过一下蜜漏呢？
0: 还有那个小疙瘩的嘛，好露出来。
2: 撒汤的要诀是什么？
0: 得滚开滚开的，那样越是热的喝越好。
2: 其实它一定是一个极热的状态，冲鸡蛋的时候能冲熟，它在热的时候芡的那个状态就有了。 那咱。

0: 咱们是不是可以这时候把菜煎饼准备一下？
1: 好，可以。
0: 炖啥呀？
1: 菜吧有很多种，你想喜欢吃什么菜就加什么菜。
0: 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菜煎饼的菜呢不能太出水，煎饼还要脆，里面的菜呢还得有那个小梗劲儿那感觉。哦，
2: 看飞哥懂的，哎呀，那骄傲的。
0: 行，那咱们先开始做吧。
1: 胡萝卜和包头菜，咱得先把它炒熟。
0: 我帮您加点油啊。哎，
1: 好，可以，可以。
0: 好。
1: 豆腐吧，想吃嫩一点的，咱就不先放它；有的喜欢老一点的吧，你就先把豆腐放进去，炒一下。
0: 就一个原则，只要这个菜不太容易出水，都能放。
1: 然后再把炒熟的这个鸡蛋放上，关火就可以了。
2: 加点盐，加点味精，这就不用开火哈。
1: 对，不用开火了，
2: 不然韭菜就出汤了。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关火之后再加盐，它表面有盐味儿了，但是又不会因为长时间加热加上盐它出水。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弄煎饼呢？
1: 有电饼铛吧？
0: 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超市里面买到的山东的杂粮煎饼也好。那咱们开始卷了啊。来看看方法啊。
1: 把这个边儿放里面，
0: 先折一个，
1: 然后把这个边儿放里面，折好就可以了。
0: 不能菜太多，菜太多折不住。
1: 对，擦上一擦油，
0: 煎它。
1: 对，
2: 真的能想象出来它是好吃的，
0: 你知道吗？就是原来很多人吃煎饼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梗，就嚼不动。但是这种面筋性越强的食物呢，我们给它煎一下，煎点油，它就变得越酥脆了，
2: 对，
0: 就不难嚼了。对，让它煎多久翻面呢？
1: 一两分钟吧。
0: 要翻面了吗？
1: 对，
0: 巨好吃菜煎饼。
1: 来，稍微等一下，
0: 大概就两分钟翻个面哈。那咱们就借着它煎另外一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出撒汤了？我帮你拿鸡蛋，
1: 一般都是一个，你太多了它这一碗它就冲不熟。
0: 煎饼可以了，
1: 煎饼应该行了。
0: 出一个，再来一个。邓大叔，你帮咱切一下白粉吧。听你事儿。哇，
2: 好好啊，这个。
0: 那咱们开始冲撒汤，我帮您放一个盘子，再放一个碗，因为大姐要趁热边去冲它边去打，这就是一个一气呵成的。
2: 我帮你摇，快速的啊。哇，看着好香啊，这个。
0: 然后我们还要加一点点小料，香菜来着。山东人特讲究，他撒香菜不是撒面，他撒一个地方，万一有的人不吃呢，就是山东人的讲究
2: 礼仪。

0: 始尝菜啦，
1: 尝菜啦，
0: 噔噔噔噔，来我们尝一尝，
2: 好舒服啊！
3: 先是鲜，然后嘴巴有一点辣，后面有一点发热的感觉，胡椒带过来的，
0: 咸鲜的，然后带一些个香辛料的香气，药料的香，但最后的那个尾韵呢，依然是绵软的面粉加进去，
3: 没错，
0: 嚼那咯吱咯吱的麦汁儿。
3: 是的，我们专业的厨房里边有时候做浓汤的时候，就喜欢用这个面粉去勾芡，它做出来的这个浓度是不一样的。
0: 咸淡我觉得非常合适，您觉得呢？
4: 可以。
0: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吃的淡，但是它和整体的浓郁的汤又是匹配的，不过这因为过淡显得汤太厚。我们尝尝菜煎面吧，来大姐。
3: 刚才飞哥推荐了半天，我觉得不就是个煎饼吗？它确实好吃，而且外面很薄的一种酥壳的感觉，里边是有很多汁的。你看这个，其实一掰就掰断了。
0: 食材怎么样叫做烹饪得当？也许我们已经吃惯了那种特别梗啾的煎饼了，但是我稍微煎一下，它原来形成那种面筋就变成了一种酥脆的薄壳，再加上里面有水分的这个。

0: 的菜，我觉得特别健康，
1: 而且健康不失美味，就是我们叫特别有滋味的，又不是特别腻。
0: 今天自我评价一下，做怎么样？
2: 还行吧。

0: 粉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拿这个说，
0: 肠粉是拿啥做的呀？
2: 拿猪肠子。
1: 有这个想法。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可塑可荤的，然后用米浆来当外皮的，
3: 没错，
0: 爽滑的感觉。
3: 是的，
0: 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
3: 这个肠粉呢，现在其实很方便，然后你从网上就可以有买好肠粉、米粉。这里边呢，基本上就是1:1的，250克的粉加250克的水。经过我的经验来看呢，粉呢要浸泡，因为这个粉呢，你如果不用水泡透了的话，它做出来啊加生，就是不那么容易熟。
0: 这是一个经验，
3: 是
0: 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完成。另外，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在我们的厨房教大家做肠粉，目的就是说，即便是我们人没有去广东，我们也可以吃到广东的正宗味道。
3: 没错，然后呢，我们就准备一点小料，肠粉啊。其实各家有各家的味道，你知道这个区别是什么吗？
0: 我觉得就跟撒汤每一家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家的牛肉的好吃，那家的鲜虾的好吃，然后这家的是韭黄鸡蛋的。我觉得每一家就是他擅长做的馅儿内涵不一样。
3: 没错，除了馅以外呢，其实这里边的酱油是很重要，然后它是一个复合型酱油。像我今天做的这个呢，其实已经是简化版的，但有一些东西也不能简，比如说这个香菇干的那种菌类，它会提供一些鲜味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该先教大家做一个酱油。我们会有一些葱香的香气，然后就给它放进去煸。这个酱油呢，其实它可以在家里边烧菜，也可以在家里边，比如说蒸鱼的时候用。今天我们做这个呢，其实在广东有一种叫鸳鸯肠粉啊，鸳鸯就是两种料，
0: 不是鸳鸯奶茶吗？怎么肠粉也鸳鸯？
3: 对，鸳鸯，比如说牛肉加虾，
0: 双拼的，
3: 双拼的，对。
0: 那再加上蛋呢？
3: 那就三拼，
0: 再加一个蔬菜呢？四喜。
3: 今天准备加两种蔬菜，
0: 那就五福。
3: 如果说家里边那个觉得冰箱里还有料，比如说这里边呢加一点瑶柱，加点虾米，它那个复合的鲜味更好。你看，慢慢煸炒，给它把那个葱香的味道煸炒出来。这个是干香菇啊，其实除了香菇以外，其他的菌类都行，提香。关小火啊，生抽先放进去，加上开水、冰糖，加一点老抽、鱼露，
0: 让它其他的香辛料的味道提升它的鲜味的同时，通过加水让盐分降低了。
3: 这个时候呢，加一点点蚝油。咸鲜的味道呢，是一个特别复合的，对，它不光是酱油的味道，
0: 鲜味增加，盐度降低，这样的更适合早餐的肠粉。
3: 放大概2个左右的香菜根，加一点水，最小火熬到1/3左右。现在呢，就来准备这些料了。其实在广东，如果你的料足够新鲜，是不用腌的，因为你纯靠那个酱油的味道。
0: 本身肠粉是非常淡的，
3: 是
0: 早上我们味蕾其实没有那么兴奋，
3: 对，
0: 唤醒味蕾只用这种清淡的食材就好了。
3: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虾仁、这个肉丝加一点点油，那个肉的汁水呢更足，更容易成熟。
0: 其实呢，大家比如说去蒸鱼、蒸排骨也用这种方法给它封一下，这样就不会老了。
3: 没错。好，现在呢，这个酱油也差不多了，你闻一下，
0: 好香啊，真的就好香
3: 啊。它是一个复合的那种香气，
0: 就是它主要的就是在本身酱油的豉香之外，还增加了香菜、香菇还有圆葱的香甜。
3: 没错，
0: 我觉得蚝油在里面也提到了鲜味，
3: 是加一点点鸡粉，之后给它晾凉。蒸肠粉啊，其实特别讲究火候的，就是火呢一定要打开。有时候呢，如果温度不够的话，我们会在底下加一点油，让它那个沸点啊就会更高一点。对，这个粉浆你去街头里边，是不是看见他们就往里放了？
0: 对啊，
3: 看你就是外行看内行。这个托盘呢，一定要先蒸，它才不容易粘底哦，
0: 让它没有温差。
3: 对，
0: 这个我知道呀。
3: 啊，知道吗？
0: 对啊，
3: 刚才我问你是不是直接倒进去，你说是。
0: 那我想的是已经蒸完了直接倒。
3: 好，你就狡辩嘛。

0: 加完了之后呢，就给它晃匀，就让它空气抖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个肉丝放进去。
1: 因为你知道每次在广东吃早餐的时候，你特别纠结，说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个肠粉里面，不然我真的没有肚子了。
0: 没错，
1: 再来一个。
0: 好嘞。
1: 肠粉一定要守着锅边吃，跟那个撒汤一样，就您那鸡蛋给我现冲出来那一口是最香的。在餐厅里面啊，你在那坐着，服务员特优雅的慢慢悠悠给你上上来之后，就少点那个锅气啊。
0: 对，虾，哎，拿一个蜜漏给它漏出来，把酱油，这些姜葱呢基本上在一起焖一宿，这个酱油会更好。上面放一点油，来点葱花。
1: 嗯，这张挺好。
0: 就给它放进去。
1: 你看，我觉得今天两位做早餐都特别极致。这种极致，第一是体现在广泛性，比如说您刚做的撒汤，四省都在蒸；您做的这个肠粉呢，两广地区都在吃。另外一种极致呢，就是我们好像如果长时间只能选择一样美食的话，他们里面对食材这种包容度，然后他们陪伴性，可以一直让我们吃不腻，对吧？
0: 没错。
1: 好，出锅啦。
0: 它薄起来呢，哎呀，特别透的感觉啊。嗯。
2: 哇，哎，这个，
1: 我一直很尊重肠粉略微的破皮，因为它可以让更多的酱汁进去。
0: 其实破一点的话，它决定你料有多少。
1: 好了，上料汁。
0: 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配一点花生油，花生油其实是这个肠粉的灵魂。

0: 好，谢谢。泡在底下的最好吃。
1: 谢谢。好，谢谢。
0: 来吧，我们尝一尝。
2: 哇，
1: 好吃。
0: 什么感觉？
1: 筋道，鲜嫩。
0: 吃着像不像凉皮儿啊？有。
3: 没错。
1: 但比凉皮好吃。
0: 我作为一个陕西人。从小吃凉皮长大，你说它比凉皮好吃，我又受伤了。在美食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总觉得自己老家的那味道最正宗，这个比凉皮那要薄很多，
4: 对，
0: 弹很多，但是呢却没有凉皮那么韧。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觉得今天两位做早餐，让我用我个人的感受来总结，就一句话，我可以吃一年不重样，我里面的馅儿是可以换的，外表不变，但是馅儿一直变的话，
1: 对，
0: 一碗汤、海鲜饼或者一个肠粉，就可以满足不同地方人味蕾的一个早餐。我相信大家这么说，哎，我们老家的菜最正宗，一定是充满了对于家乡食物的热爱，以及对于家乡食物我们味蕾对它的一种追忆，对吧？谢谢。
2: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3: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4: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2: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5: 好凉，好爽。
2: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6: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7: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2: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8: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2: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喜迎端午佳节，各地粽子品类精彩纷呈，臭鳜鱼粽、新疆酸奶粽、东坡肉粽、异国粽、足球粽、大肉粽，各地创意粽子悉数亮相，端午食粽创意十足，传统味道碰撞潮流吃法，吃出时尚，吃出健康，花样粽子轮番登场，一起来解锁舌尖上的端午盛宴，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0: 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从2000多年前纪念屈原的剿黍，到今天街头巷尾花样摆出的仙朝粽子，一枚小小的粽子早已从端午的节令礼俗变成了刻着地域烙印、藏着生活心意的国民美食。在北京这家主打融合菜系的餐厅内，一场热闹的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十余位外国友人围在一起动手学习包粽子、制作端午香包，大家沉浸式体验中华传统节日的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今天请来的个英国的，有美国的，有德国的，有学校的家人。
2: 我们这些国际生呢，来自于俄罗斯，还有泰国的学生，让他们呢通过这些传统节日，能够体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同时呢，孩子们呢通过这种的体验呢，能够更加的爱中国、爱北京。
0: 餐厅精心打造了多款特色粽子。从中式经典创意粽到取材全球的异国风味粽，品类丰富，巧思十足。
3: 然后这个是呢我们的烤鸭粽，我们选用烤鸭的肚皮那块肉，然后切成小丁，然后这个烤鸭呢我们使用的是明火挂炉焙烤内煮的独特工艺，使得我们烤鸭呢达到了鸭皮酥松、鸭肉嫩滑、低脂少油、入口即化的四大特点。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东坡肉粽，东坡肉呢是苏东坡先生在去徐州当知州的时候，然后当时发大水，他带领老百姓呢就是治洪，然后抗完洪以后，老百姓为了感谢这个苏东坡，家家户户呢就剁了这个东坡肉。然后今天呢我们特意苏东坡先生也穿越而来，来到了我们现场。
4: 在下苏轼，表字子张，乃四川眉山人士。夏至微热，端午时节将至，无不令子张想起曾几何时，吾师娘亲为其所包之甜粽。
0: 除了经典肉粽，现场还推出海鲜粽、报恩粽等新品。
3: 然后下面呢，这是黄鱼粽，我们选用山东青岛的黄鱼，野油大黄鱼，它的特点是肉质肥美鲜嫩，肉质比较焦白，然后呢，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下面这个呢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深情报恩粽，因为正值高考刚结束嘛，然后有好多孩子为了回报父母啊，这个新研发了一个深情报恩粽。
0: 全新推出的深情报恩粽

0: 以美食传递学子感恩双亲的心意，为传统端午美食赋予了温暖的人文情怀。
1: 然后这是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研发了几款粽子馅。然后这个是加拿大的，加拿大枫糖浆是加拿大的国宝级的产品。然后枫糖浆呢派了这个培根，然后包了这个枫糖培根粽。然后这个呢是马来西亚的鸡肉粽，咖喱鸡是马来西亚的特色产品。然后我们就用鸡肉加咖喱做了咖喱鸡肉粽。然后下面呢是酸菜白肉粽，因为在酸菜白肉在德国它是当地家家户户家常菜，就相当于中国的，所以说给德国的友人呢准备了酸菜白肉粽。然后下面这个是埃及的手抓羊肉，埃及呢有手抓羊肉饭，然后我们就特意给埃及国际友人准备了手抓羊肉粽。然后后面这个呢是英国的黑椒牛肉，英国呢有黑椒牛排，然后我们就结合这个黑椒牛排做了黑椒牛柳粽。对，然后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就是纯糯米，没有加任何东西的。然后这个是火龙果打成汁然后上的色，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黄米，这个是黑米跟白糯米两人结合的，这个是用紫甘蓝打成汁上的，然后这个是黑米。
0: 加拿大培根粽、马来西亚咖喱鸡肉粽、德国酸菜白肉粽、埃及手抓羊肉粽、英国黑椒牛柳粽依次登场，将世界各地的经典菜肴融入粽品之中，让端午民俗在国际文化交流和美食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这个端午佳节还撞上了世界杯，粽叶飘香遇上绿茵狂热，餐厅还专门打造了世界杯专属主题包间，让您过节看球两不误。
2: 针对于本次我们的世界杯啊，然后我们也是专门的去定制了一个世界杯专属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包房，去大家进行了一个呈现。
0: 走进世界杯主题包间，专属赛事商盘，各式足球主题挂饰，高清大屏相映成趣，全屋遍布足球元素，沉浸式营造出热烈的观赛氛围。而造型别致的创意足球粽更是全场亮眼之作。
2: 大家知道我们本次世界杯是在这个美加墨去举行的嘛，所以我们就结合着做了这个三种不同的粽子。首先这一款黑白相间的，这是我们用的是一个美国苹果派的一个粽子口味。那这个呢我们采用的是加拿大培根粽的一个口味。那么这第三种我们采用的是墨西哥这个辣椒鸡粽的一个口感，做了一个三种不同的一个呈现。表面的话我们是正好因为围绕着足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缀。这个像这个黑色我们使用的是一个海苔，然后像这个紫色我们用的是一个紫甘蓝，然后这个红色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火龙果。
0: 在这家新疆餐馆里推出了一款独具新疆特色的酸奶粽子，成为端午节的人气新品。
3: 我们新疆过端午节就是基本上是吃甜口的，就比如说咱们心儿是蜜枣，蜜枣也是我们新疆的特色嘛，上面铺一层糖稀。
0: 在新疆淋上糖稀的传统蜜枣粽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节日味道，而饮食文化不断交融发展，也诞生出一款融合南北疆口味的创新粽品。
3: 咱们新疆这个北疆这块喜欢就是吃心子带咱们蜜枣的，然后南疆呢他喜欢吃酸一点的，如果在新疆的话可能是比咱们现在的这个酸奶更酸一些。然后上面再铺一些果酱呀。
0: 这款酸奶粽子巧妙融合了北疆喜甜、南疆嗜酸的饮食习惯，酸奶搭配多款特色鲜果酱，风味层次十分丰富。
3: 咱们先是铺设这个粽叶，在粽叶上面咱们再铺上一层咱们这个粽子，然后把它压平之后，然后咱们再浇一层咱们这个熏酸奶，然后上面咱们再加一点这个果酱，和咱们树莓酱或者是咱们这个无花果酱，它这个酸奶再结合咱们这个糯米，吃起来怎么说呢，就说它不腻，它是解辣，因为我们家做干锅虾的嘛，吃完干锅虾之后就会觉得有点辣，然后它是解腻解辣的。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粽子提出了健康化、个性化、社交化的新需求，催生出粽子的持续创新。在这家美食门店里，一款融合

0: 地方菜系风味的特色粽子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极具安徽风情的臭鳜鱼粽。
1: 这款粽子的话极具这个地方特色，里面选用的是我们的臭鳜鱼入馅的啊，吃起来就是闻着臭吃着香，然后的话跟我们的昙花糯米融合在一起啊，喜欢吃的宝宝绝对是非常美味的啊。但是如果这体的是臭鳜鱼入馅的，鱼里面是含有鱼刺的，尤其是我们的小孩大人去吃的话要格外小心一点，可以掰开去吃，然后防止我们的鱼刺这个弄伤我们自己啊。
0: 随着端午临近，应季粽品迎来热销高峰，位于北京的这家店今年总共有九款粽子，像小枣粽子、五谷杂粮粽子、豆沙粽子还有鲜肉粽子等等。
2: 今年呢我们总共有两款创新的粽子，第一款呢是我们这个南瓜鹰嘴豆粽子，我们将南瓜的清甜和鹰嘴豆的这种醇厚搭配在一起，那入口的时候呢就可以吃到南瓜的这种自然的果香，然后和鹰嘴豆的这种颗粒感，同时呢也是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的。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稻香多豆粽子，这一款呢我们是用糯米大黄米为基底，那么搭配了玉米粒、板栗碎还有莲子、黑豆、红芸豆、白芸豆，各种谷物，所以入口是满满的谷物的清香，也特别切合当下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如今粽子早已打破节日食品的标签，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式风味不断出圈，不论偏爱清甜咸香还是注重养生，都能找到合心意的选择。
3: 其实我是南方人，我就以前的口味都是比较偏向那个咸口的肉粽啊什么的，然后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新鲜的一些事物，然后我就想挑战一下就是甜粽，然后今年我看出了一种多豆的甜粽，我觉得我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是之前我朋友给我买过一袋让我尝尝鲜，哎，我觉得甜粽也有给我感受很不一样，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啊！
4: 我就想着，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粗粮，平时蒸米饭的时候也喜欢就是二米饭嘛，小米大米一起蒸，然后买回去也是跟姥姥姥爷一起分享，就是大家一起吃，所以老年人也都喜欢粗粮一类的东西。
0: 端午将至，超市里的粽品专区同样热闹十足。
1: 目前我们粽子品类的话，口味大概在8种到9种之间，然后传统的蜜豆的，然后还有一款今年新推出的喜沙粽，这个喜沙粽的特色就是特别绵，吃到口感特别绵润，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跟流沙一样的感觉，然后五花大肉粽是我们其实每年都特别经典而且卖得超级火的一款粽子，然后再一个就是咸蛋黄加五花大肉粽，这款的话对于我们顾客来说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0: 今年在保留经典味道的同时，多款创意咸粽集中亮相，其中高汤黑松露黑猪云腿粽与春笋包仔粽凭借特色食材与新颖口感成为当下人气新品。
5: 这款春笋包仔粽呢里边有新鲜的羊肚菌，它这个春笋比较挺新鲜的，要是蒸的话基本上一般也就20分钟它就熟了。高汤黑松露黑猪云腿粽，这个里面有蛋黄，有那个鸭蛋黄，然后还有就是黑猪云腿的那火腿肉，然后还有花生，还有莲子，黑色的点点是黑松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因为比较年轻人主要探求新鲜的口感嘛。
0: 和传统需要煮着吃的粽子不同，如今市面上也出现了不少可以直接吃的冰粽。这款水晶冰粽通体透亮，外皮 Q 弹，多款甜馅儿冰爽清甜，冷藏后口感酷似甜品慕斯。作为南方粽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广式粽子的花样尤其多，拥有广州咸肉粽、肇庆果蒸粽、东莞道教粽等七大地方特色品种。广州天河区车皮村延续着几十年不变的果粽老手艺，今天村民们正在一起裹粽子。 传统的咸肉粽，米要提前5-6小时洗好，

0: 绿豆泡好去衣，腌制好的肥猪肉、咸蛋黄形成的馅料的核心，入馅的顺序也很有讲究。
1: 俾完糯米咧，就俾啲绿豆，俾个肥猪肉，再加啲绿豆咧，冚翻佢。哇！铺翻冚佢。
0: 村里的小孩也学得有模有样，还帮着数粽、抬粽。后厨里三口大锅同时开工，每口锅至少能放150个粽子。一个村制作上千只粽子，一个上午就可以分完。这项传统的技艺，既是对节日的庆贺，更是村民们难得的相聚与交流的时光。对端午的那份老记忆，就在一折一绑间代代相传。除了传统的咸肉粽，在广东人的心中，鲍鱼粽也有它的一席之地。在广东的一家老字号餐厅，刘雄辉师傅正在加紧备料制作。
2: 鲍鱼呢是用干鲍，啊，而且呢用水发完之后，用味料调味，用那个鲍汁喂一下，所以呢成了这种颜色，啊，瑶柱呢因为要用姜葱和水放到里面，要蒸，啊，蒸到大概60%的时候就拿出来。
0: 刘师傅包的粽子是广东地区的果蒸粽，先用荷叶打底，再放粽叶，蒸出来的粽子有多重的清香。粽子需要放在蒸笼里蒸4小时才能出锅。
3: 那对于这种传统技艺的话呢，我们是一直在坚持。现在近这几年的话呢，我们是举行了很多的一些 DIY 粽子活动，也是招募了一些像小孩啊，一些年轻人过来体验，也是很广受欢迎。
4: 粽子不仅有新包装，还有新口味，像我手上的这个人参乌鸡靓汤粽，还有笋干鸡肉靓汤粽等，都是兼具了养生和创新的理念。像这样的一盒创新粽子呢，一共有9款，每盒大概在70元左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0: 端午临近，在粽子之乡嘉兴，今年的粽子有哪些新变化呢？
5: 今年我们推出的是一个500克的西龙珠，它里面有200克的肉，再加7个大蛋黄。同时，我们也推出了锁鲜粽，它的优势呢是比以往的个头大，然后它里面把高汤锁在粽子里面，方便客人食用。
0: 如今粽子的用料愈发扎实，消费者更加偏爱馅料饱满、肉量充足的粽子。
6: 也有个变化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锁鲜已经开始大幅度的开始流行了。过去我们正常的粽子是9个月，那我们现在缩短成6个月、3个月甚至1个月。那这种锁鲜的粽子年轻人特别喜欢，从传统的粽子现在我们用锁鲜的技术把口味让它不流失，年轻人特别喜欢。
0: 湖南长沙的一个市场里，散装粽、袋装粽、礼盒粽琳琅满目。在坚守传统的同时，香味创新成为今年粽子市场最大亮点。辣椒炒肉、酱板鸭、口味虾、孜然牛肉等湘菜招牌菜变身粽子馅料，既吸引本地食客，也让外地游客眼前一亮。
7: 我头一次吃这种辣椒炒肉的这种粽子，这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湖南人的这种口感，有一点点辣味，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8: 我作为北方人的话呢，我们那边主要是甜粽子，我也是首次尝到了这种就是有地方特色的酱板鸭呀，然后那个辣椒炒肉粽子呀，特别的新奇，也特别的好吃。
9: 这一款的话就是凝聚了我们湘菜大师的一些就是地道的湘菜特色啊，把好的菜式全部都融入到我们的这一盒粽子里面。
0: 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每年端午，村民们会将当地特色的粽子糊缀投入河中，既延续着投食祭屈原的传统，又暗含糊叶止血止渴的药用祈愿。每年4月中旬是糊叶采摘的最佳时节，此时的糊叶长势饱满，香气浓郁。过早采摘，叶片稚嫩，风味不足；过晚则叶片老化，品相不佳。
10: 糊叶挑选一般的挑选的大小正合适的，如果太大的叶子，它不是包到一块的时候，一般都得两边窝了。太大的叶子了，那没有那个头也包出来，糊缀也不好看。像这个叶子都太小的叶子了，它包不住糊缀。
0: 可别小看这些长得像荷花叶子的糊叶，因为富含类黄酮，

0: 氯原酸等多酚类物质不仅有天然防腐作用，还具有抗氧化、抗炎等功效。同时，胡叶还与中国最古老的粽子有着关联。2015年，在河南信阳城阳城遗址的8号墓葬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好多圆饼状的植物包裹。专家研究发现，这些包裹外面是用胡叶包的，里面还藏着稻米、黍子这些粮食。考古学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粽子早期形式。将粽子的历史追溯至战国中期，被誉为中华第一粽。新鲜的胡叶采摘回家以后，放到水里清洗一下，然后用水煮一会儿，这样的胡叶更柔软，不容易烂，包的时候更好包。
1: 这胡坠我们年年端午节都要包，包里有糯米，有大枣，有花生，还有的人喜欢吃，还包点这个莲子，还有红豆。
0: 玉溪先民利用胡叶的天然防腐特性保存谷物的智慧，在今天的鲁山胡坠制作中仍在延续。煮熟的胡坠浸没在原液中一个月都不会变质。端午吃胡坠，一年不积食。如今这一传统美食已经通过直播走向全国各地。
2: 我们的非遗胡叶粽子采用的是我们鲁山的伏牛山上野生的胡树叶子，就是这个叶子，还有这个野生的水草绳，然后传承老一辈的手工包制的方法。
0: 如今的胡坠已经形成了产业，无菌生产、真空锁鲜、常温保鲜等现代化技术，让古老非遗适配现代消费场景，成为鲁山独树一帜、文脉与乡韵兼具的千年特色美食。胡叶粽子也在2026年3月列入平顶山市级非遗项目。它叫灰水粽，在重庆荣昌龙脊盘龙一带的客家村落，乡亲们更习惯喊它马脚干，没有馅儿，不加油肉，却靠着一道草木灰的古法传承了几百年。
3: 那个灰水粽就是关键，就是那个草木灰，草木灰就是那个稻草嘛，把它烧成灰，然后过滤几片，关键是要过滤得好。过滤的它清澈见底，黄金透亮的那种煮出来的粽子啊，它口感才好，不会苦，不会涩。
0: 它跟三角粽不一样，马脚干是长条形，用竹叶和稻干包扎，粗粒粒带着章法。包好下锅，柴火文火慢煮8个小时，让草木碱一点点钻进每一粒糯米。
4: 这个灰水粽是我们云昌，尤其是客家这边非常常见的一个食物。这个粽子不仅仅是端午节才能吃它，我们这边是平常时候都可以吃的。这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非遗美食，我也想把这个老的味道守住传承下去。
0: 包叶切块，滚一层黄豆糖粉，入口糯米 Q 弹不粘牙，一丝草木碱带来的清冽回甘，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夏天冷吃尤其舒服。在福建莆田，端午节五日节民俗代代流传，初一糕，初二粽，初三螺，初四艾，初五爬龙船，五天接续不断的传统习俗，既是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坚守，也催生出融合民俗体验、健康养生与龙舟体育竞技的特色节日消费场景。清晨时分，朱国英的手工米糕层层堆叠，洁白暄软，刚一开市就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
5: 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端午节的初一都是吃这个米糕嘛，做了30年哈，专门做糕，还有粽子哈，红团哈。我们今年端午节哈，糕卖的挺好的哈，我们卖了几百个了。今天初一，每家每户都没糕哈，明天就没粽子了哈。
0: 在莆田民俗中，农历五月初一吃米糕，寄托着日子节节高升的美好期许。黄志英制作的小米粽格外受欢迎，金黄透亮的小米粒粒饱满，紧紧裹住秘制馅料，和传统糯米粽相比，口感更加软糯细腻，清香不腻。
6: 东西都是

0: 早上新鲜刚刚做的，还有那个咸蛋什么都是自己腌的。
1: 待到农历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会收集各式午时草熬制午时蛋，需取用端午正午汲取的井水，俗称午时水，用来煮蛋的午时草种类丰富，包含艾草、铁芒旗、金银花、枇杷叶、黄豆枝叶、蒲香等十余种山间草本。鸭蛋经草药长时间焖煮，外壳染上自然浅黄，入口萦绕醇厚草木香气，是莆田端午必不可少的特色吃食。当地流传民谚，吃了午时蛋，风雨淋不伤，寓意驱病驱邪，防暑强身。煮蛋剩余的午时水也不会浪费，不少市民会用它擦洗沐浴，再辅以雄黄涂抹，祈愿蚊虫不侵，安稳度夏。民俗有风，市井有味，从初一米糕清甜，到初二粽香满城，再到初五午时纳福，濮阳大地升腾袅袅烟火，让古老民俗焕发活力，持续带热节日消费。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端午时节，神州大地百舸争流，全国多地掀起龙舟竞渡热潮。从岭南水乡到荆楚大地，从瓯江之畔到塞北江南，激昂的鼓点搭配着整齐的号子，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深度绑定，尽显中华文化蓬勃活力和独特魅力。敬请收看《消费主张》。他们正在教会机器人洗衣做饭干家务，他们正在设计 AI 理解表情安抚情绪，成为人类的心灵伴侣。一个个新职业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塑造未来新模样。敬请关注《消费主张》系列报道，新职业、新消费、新场景，带你见证时代的新风口。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通古，唤醒千秋水，万桨风，激荡仲夏情。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邀您共赴穿越古今的龙舟之约，跟随假日行走计划，重走潮汕旧里，寻找阿嬷的故事。龙腾端午，四海安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他无根无业，如何长成百亿产业？
2: 先撒这个带种的萌发菌，然后呢，要把这个米含菌也放上去，没有这个东西就长不出来。不管是培育种子还是种植天麻，都搞出来。
1: 精深加工，产业升级，推动钱货出山。
3: 我们的天麻酒在俄罗斯已经签了1000万的订单，哈萨克斯坦就是我们正在做，签了500万的订单。
1: 政策布局，县域打造全链条产业生态。
4: 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区域？
5: 主要是支撑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的这一个研发，从种植端到加工端和销售端，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来考虑的。
1: 县域经济观察点，今天走进贵州。

0: 我就是特别喜欢垒石头。这些都是我取的。
1: 远处那石头都是你取来的？
0: 都是我用石头垒起来的。这个算是一个景观吧，属于那种艺术创作类的。
1: 那旁边的那些小石头房子也都是你垒出来的？
0: 啊，是的。主业的话就是种天麻，副业垒石头。
1: 为什么要垒它呢？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喜欢，我也不知道。而且就是垒石头还上瘾。
2: 在乡野之间进行艺术创作，杨丽琼的这份从容与洒脱得益于她和丈夫共同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
3: 2016年呢成立的，现在我们种植的有3000来亩吧，就是芒发菌。这是九龙公司的，是做成品，我们拿过来把它切成小小块，切成小块以后，把我们那个种子放到里面去，它就萌发了。萌发呢，我提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已经搞好了，这个萌发了，把它搞起来，它要萌发，那个种子必须要这个萌发菌，它才能够萌发，那个种子才能够发芽。没有这个萌发菌，它那个种子不可能发芽的。像这个我们要拿到山上去了，拿到山上去，那山上去嘛，用那个蜜环菌，蜜环菌加上这个萌发菌，一到放下去，到下半年的，就是12月份，小种子它就成熟了。蜜环菌它有菌锁，它就像那个头发丝一样的，必须要挨着这个它才能够成功。那是种子，这是像母亲一样的。
1: 小麻种之后呢？
3: 又把它小麻种搬出来，又和蜜环菌在一起，它就会长成大个的生品天麻。这么多年他一直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蜜环菌和萌发菌来为我们把这个天麻做好，技术有保障啊，就是两菌一种保障以后，还有生产出来的生品麻有保障以后，我们就不怕，就不愁卖啊。
2: 两菌一种是天麻得以实现人工种植的关键因素，技术有来源，销售有保障，这让王万军和杨丽琼夫妻俩财富与心灵双重满足。
3: 下班以后嘛，自己玩一玩，他是消除疲劳的，就是
0: 就像他爱好吹这些东西，吉他这样的，我喜欢种花呀，就是垒石头这样的。
3: 这个生活状态嘛，就是说第一个。

0: 吧，就是政策好，让我们创业能够成功嘛。要是环境不好，我们也赚不了钱，也不可能哎呦今天这个生活的。
1: 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2: 如王万军和杨丽琼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在大方县可谓星罗棋布，而这一切始于一个已经同天麻打交道30年的人。
3: 李总，这个用木头在里面了嘛？没有木头，那个菌不长。它这个菌就是米黄菌，把这个米黄菌放在那个柴的这个断头，卡着那个空隙的部分。没有这个米黄菌，你长不出天麻来嘛。所以米黄菌始终就是作为天麻的这个粮食。没有这个粮食就长不出来，不管是培育种子还是种植天麻都搞不出来。再一道要培育种子，先撒这个带种的萌发菌，然后呢？要把这个米黄菌也要放上去，你看它在柴的这两头，你看没有？柴的两头，要把这个菌啊，要传递给木材，让木材上长出米黄菌来，所以要紧挨着这个木材。
2: 天麻是一种十分独特神奇的植物，无根无叶，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一生依靠与蜜环菌共生来获取养分。30年前，文平开始钻研天麻的人工种植方法，这是一个复杂且精细的系统工程。从两菌一种的微观世界到自然赋予的宏观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4: 像你这所有的种植地都是在这种山地环境，
3: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环境。它有一个天麻，它有个标志哦，你看，这种物质叫绝对物质。你看有没有野生天麻？你首先找这个东西有没有？有这个绝对指纹，那就是个好地。这是我们种植的这个野生天麻，你看一看。啊。如果你这么看，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刨开，这里面就有天麻。这个一试一试，这个就是米黄菌了哈。天麻就吃这个东西，这就是米黄菌所。没有这东西，这怎么是天麻的？你看它这里，你看这口新整出来的，这个结好菌的，慢慢结好了，就慢慢再刨开一点，都还有。这里面以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哈，到我们10月份采收的时候，大约有多大呢？大约有半斤左右。
4: 一个
3: 有半斤左右。拿出来，你看这个哈。你看这个就这个菌索，你看没有？源源不断，这个菌索一直供给这个天麻，你看没有？只要你看到这个菌索已经和这个天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有高产的这个象征了。因为土壤，这个土壤要疏松透气，它给一个特点哈，就是蛾子成团，竹子直接散，你看你随便一动就散了。如果你的这个是一把沙子，不行的，这个呢它不保湿，如果你是一合作就是个坨一坨，这个又不透气，所以要疏松透气的土壤。古代给天麻另外一个名字叫生川谷，是长在川谷之间，川谷之间才有天麻，这半阴半阳的环境里面才有野生天麻。所以说跟野生天麻生长的这个环境条件要相似，选择这个条件来种植天麻，基本上你成功的几率就很大。
2: 时至今日，种植技术早已成功，文平让普通的天麻种植户从种到收实现快速便利。
3: 这一株是野天麻，这一株是乌天麻。
4: 哦，
3: 你看这个杆的颜色不一样，这抽出来这个茎不一样。目前这个是主的天麻，在大部分来讲这就是我主要的这个变形天麻的变形。这个主要变形。这个绿色天麻在中国来讲，应该现在还没有3%。
4: 哦。
3: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个绿天麻要慢慢的培养起来。
4: 哦。
3: 因为这个花青素很高，它的这个天麻的这个天麻素也不低，现在整体来说麻性也还可以。就是这两株天麻，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是主流天麻，一个未来我们开发的这个新空间。这是天麻的种子
4: 啊，
3: 这么细这么小，你看哈，

0: 后啊，
1: 你看这个种子一弹就飞了，你看这个果子成熟了以后呢，一个果子里面大约有2万到3万粒种子，只要把这个种子封在这个毛环境里面，半活在里面来催生这个种子，形成一个一个的晶莹透明的圆球形的东西，叫圆球晶，这个圆球晶即吃上这个迷幻菌以后，慢慢慢慢长成一个小天麻，哎，你看，它是长成这个小天麻了，它的一个一个的小天麻就出来了，你看，有个小天麻出来。它长到一个什么时间呢？通过这里面一般来讲哈，180天就形成这样一个，你看没有？这个就我讲叫北麻，还有我们农民叫麻种。但农民认这个东西，他只拿到这个小小的天麻，不叫小北麻，种在山上就会长出一个大天麻来。那么走到这个要2年的时间。
0: 到这个样，它要2年。
1: 正常的哈，正常的要走2年。农民从这里开始，把这个天麻种到山上去，从这儿到那个大天麻，1年的时间，前面慢，后面快。
2: 从一粒如粉尘般大小的种子，到最终的成品天麻，大约需要3年半左右的时间。这是天麻的成长历程，也是文凭的半生光阴。而对于产业发展而言，种出天麻初级加工，这还远远不够。
1: 最困惑的哈是在2004年，因为那一年的这个天麻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价格下跌，曾经掉到2.5块一斤，原来是差不多20块钱一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加工的问题，都是初加工。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做梦都要初加工做好，还要做深加工，要把原材料要转化成真正的我们的产品优势。
2: 于是下一代开始登场发力。
3: 胶囊和酒在这里面，我们有2栋厂房是做生产的，这一栋是保健食品，另外一栋是食品，它要分开，因为保健食品跟那个食品是不能混用那个生产车间的嘛，所以这一栋楼主要就是保健食品的生产车间。这里是我们天麻胶囊的外包间，你可以看，这是现在我们客户的订货，然后他们正在做最后的这个装，相当于把成品装到这个盒子里面。胶囊的话，一年是2亿粒左右。
0: 那你们现在的产品等于是有很多种是吧？
3: 对，我们有20多种产品。
2: 文静之5年前辞去工作，一头扎进生产车间，负责天麻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工作。辞职后，他用近2年的时间游历世界，在他看来，走出去是为了带回一张更宏伟的产业发展蓝图。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食品类的天麻刺梨饮品，就是用我们的天麻提取物加上我们的贵州的特色金刺梨，没有别的添加，就有刺梨和我们的天麻提取物。虽然它是普通食品哈，但是因为里面有提取物嘛，所以说就是它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做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研发阶段，研发时间，然后呢是去年才推出的。
0: 这个是等于是直饮的饮品，这还有饼干。
3: 对，这个天麻饼干呢，里面有天麻、益智仁，然后也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就是天麻加上益智仁呢，它就对我们的脑部比较好。天麻酒、饼干、饮料也是，就是我2021年回来以后产生的形态。我从银行辞职以后，我就去调研了很多。4.0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效应，而是一个产业链嘛。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去做的是精深加工，它有真正的科技加持、科技赋能，那它就是真正的4.0了。
2: 但最初，文凭所在意的并不是女儿能给产业带回怎样的变化，他和全天下有女儿的父亲一样。在意的是女儿本身。
1: 其实我真的不同意，其实我哪怕嘴巴里面怎么讲怎么同意，我心里面是不同意的。当时我是想叫他在管内部，为什么内部呢就不跑嘛，不让他去跑外面的市场。站在我父亲的这个层次上，我是想安不安全。
2: 而在2023年，随着天麻被纳入国家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天麻加工业开启了新的大门。继任者早已洞悉市场变化，开拓者最终选择与其同行。
1: 原来是我们有个产品就往下推，现在

0: 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围绕这个市场需求来进行研发。你的方向是有始同源，但是首先你这个产品是针对市场而来，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研究什么，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
1: 目前贵州省天麻种植面积50余万亩，居全国第一，年产量1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政策扶持、产业配套、科研赋能、全链升级，正加速打造全国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2: 这里呢包含了我们这个交易中心，这个中四线检测中心。
3: 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区域？
2: 主要是支撑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的这样一个研发，从种植端到加工端和销售端，是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发展来考虑的。因为大方是中国天麻之乡，也是我们全国唯一的天麻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把这个研究院放到这里，主要考虑还是从赋能这个天麻产业的发展。大方天麻，作为大方县1+2+2+N 的这个产业体系当中，它是作为首位产业。这个整个全省有50万亩，地级呢有40万亩。我们大方呢是作为贵州天麻的一个核心产区，目前呢有8.3万亩。从一产端，我们初步具备了两菌一种的加工，目前年产能可以达到5000万磅这个产能。从二产端呢，我们引进了6家深加工和精深加工企业，来进行布局，也是我们这个依托天麻产业研究院来继续提升的这样一个基础。
4: 这个学校是12年一贯制，我们是2000年开始办学的，但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学校不在这个地方，这隔壁一个碗厂，一个半山上，只有6个教室，只有182名学生，条件太艰苦了，2013年的时候，在这个政府，和这个家乡老百姓的支持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建了学校。
1: 肖开玉2年前是当地最大的民办学校负责人，如今他已投身天麻深加工产业。
4: 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多都是留守儿童，家长啊，很多他们要出外面去打工，不出去家庭的这个经济会很困难。整个贺章县这些孩子考得好的孩子，我们得跟他发奖学金，但是你发这点钱呢解决不了问题。后来这个政府他们就让我做乡村振兴促进会的会长。这怎么振兴呢？捐是肯定不行的，后来我想还是要搞产业。
1: 以产业反哺教育，提振就业，要同时抓住两大核心民生问题。跨行转身，肖开玉深知以过去的经历和一己之力绝无可能，于是他找来了第一位合伙人。
5: 磨浆拆煎，把原料按照一个现代的消费工艺把它做第一步的处理，因为我们走的是液态饮料这个环节，原料给投下去以后反复的研磨以后，它可以达到很细化的一种液态的一种状态。你看，这就是我们磨后以后的原料，这个已经磨好了，磨了以后到那里去，它就是渣浆分离，那是一个渣浆分离的环节。渣浆分离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入下面的生产工艺了。
1: 直抵产品端，契合当下消费行为习惯，这是陈润华的产品设计理念。由此，食品级天麻饮品应运而生。
6: 请你尝尝这个这个天麻意的味道哈。传统的天麻呢，它自身带有一个普通人不大能够容易接受的一种味道。然后我们经过反复蒸晒以后呢，把它这个燥性降下去了，把它口感变得很绵醇。老少皆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品类。
3: 也就是说，它其实更贴近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们的这个口感习惯。
6: 对了
3: ，您我尝一下。
6: 您尝尝看。
3: 就闻，我觉得没有什么怪味或者异味的这个感觉。
6: 是，好。
3: 其实口感挺好的，我觉得味道挺好，口感挺好，就是好像它微微的有一点点的甜味，但是又有一种很清新的一个味道的感觉。
6: 对，
3: 反复蒸晒是个什么概念？
6: 你看哈，这就是传统的药型天麻。药型天麻呢，它的食用不方便，而且它不易于吸收，我们就用了反复多次蒸一次。那个还会用药包，镇子底下还会用药包，不同的药包，然后生了以后晒了以后再回笼再蒸，反复就是调揉它，慢慢把它变得一个很醇厚的药力。

陈润华采用中医传统炮制技艺九蒸九晒，使天麻在经历长时间温和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后实现药性上的优化。

0: 在那个森林，森林平整的这一带，还有那个山那边，我们就建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医文化文旅区。到时候我们会让这个五湖四海来避暑的，来养生的，在这儿来生活居住。最后一期我们就把下面整个山谷有六七百亩地，我们就把它来做这个传统农耕文明的这个展示区。最后我们把这一块就建成一个集五级智慧工厂、中华文化、中医文化、有机农业，加起来的4A级景区。我觉得人办事一定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而且有品格、有才华，而且还要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这样一支队伍。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只有这帮拼搏的人，我们才能够做得成事业，才能够做得成一番大事业来。一个人永远都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1: 从一粒种子到百亿产业，贵州天麻完成的是一场从卖原料到精深加工，从靠天吃饭到靠链条制胜的底层重构。产业升级的终局不只是产值跃升，而是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成为价值共创者，这才是县域经济从活下来到活得久的真正底气。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

0: 言。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要发言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
2: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
3: 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同时，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
4: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

0: 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0: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6: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聚焦商业航天产业。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本月已成功完成9次发射，将多类型载荷送入太空。
7: 当前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光学、雷达、高光谱等多条技术路径齐头并进，星座组网规模持续扩大，一批关键技术全球领先。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 星等8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8: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一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7: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

0: 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三月，萨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一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1: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梅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2: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0: 在光学与萨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3: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4: 看上去都是绿色，
3: 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5: 当前我国用于对地观测的商业遥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组网进程也在不断提速。据不完全统计，总规划遥感卫星数量超1万颗。
6: 随着卫星数量持续增长，测控能力和星载 AI 将成为下一步支撑遥感星座规模化运行的关键。继续来看。
7: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卫星呢，已经马上开始过境了。
8: 嗯，
7: 过境了之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地面站马上开始建联，它要把它相关的数据要传下来。
8: 对。
7: 啊，同时呢，我们需要给它下的一些指令，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传上去。
0: 在这家卫星在轨管理公司，记者看到测运控平台上托管了400多颗在轨卫星，在全国布局了数十个地面站，为他们提供遥测、轨道计算、姿态控制、数据传输等服务，贯穿了卫星的全生命周期。当前遥感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分辨率越来越高，单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甚至近1TB， 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也越发凸显。下一步将布局地面站的星地激光通信能力和智能化测控管理系统。
7: 400颗就管好，但是要管到10000颗，从管理的难度上来说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软件，专门用于太空的管理，从卫星的仿真、航天器的仿真，一直到最终离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我们现在呢，正在计划吧，发射这个太空感知星座，那么从天上看天上，来采集碎片，采集卫星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发布给在轨的这些卫星，提前进行碰撞的预警。
0: 为突破遥感数据利用的瓶颈，一些遥感星座也将 AI 芯片部署上星。像这颗即将在今年发射的卫星，主板上部署了4片 GPU 算力核心元器件，将实现400TOPS 的智算能力。
3: 现在的话呢，客户需要自己再通过图片的对比进行各种地面上的分析，以后带智能算力的卫星呢，我们来向他提问一下红树林生长情况及趋势预测，他可以通过他的思考分析给我们进行一个历史的数据的整理。
0: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实现在轨 AI 分析处理，需要下传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到原来的5%到10%。
9: 把所有数据第一步先给 AI， 那么交到人手里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数据到信息已经提炼成结论，以前需要用专业软件室处理的那些环节就全部省掉了，大量的卫星数据就可以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10: 从卖数据到卖服务去转变，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压缩这种通过星地传输啊，然后地面处理的时延，实现一个即时遥感或者说所见即所得的场景的应用。
5: 我国是少数具备航天全链条配套能力的国家，商业卫星在轨稳定提供服务离不开卫星平台系统的支撑。
6: 从给卫星装上发动机的电推进系统，到提供能源的柔性太阳翼，一批平台级硬科技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我国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继续来看。

0: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一个航天产品的实验室，在我身后这个真空的实验舱当中啊，就是我面前这样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装置，叫做电推进系统。它呢，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个模拟的航天环境当中啊，进行所谓的点火测试。透过这样一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外散发着幽蓝色的等离子光环啊。那这是通过电离惰性气体向氙气或者氪气产生离子，然后再用磁场把它加速推出产生的一个效果。那这样产生的推力呢，就足够卫星在空间当中进行航行了。这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空间推进技术之一。
1: 低轨卫星运行时需依靠推进器实现维持轨道、切换轨道和末期离轨等任务。这款国产电推进系统可以实现将离子以每秒15到30公里的速度喷出，效率是化学推进的5倍以上。虽然推力只有10几到30几毫牛，仅相当于托起一张 A4 纸所需的力，但胜在可以持续输出。
2: 同系列同款的产品呢，我们已经用在咱们现在全国瞩目的天问二号。从去年5月份发射，截止到目前已经工作了1年多，未来呢，它还要工作快9年的时间。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产品，充分发挥了我们原来在传统航天领域积累出来的这些技术。
1: 如今，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推进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适配商业航天领域不同任务需求，价格也从传统航天任务的近200万元一套降到了现在的50到70万元。
2: 它就变成了咱们现在低轨包括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基本上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去年我们全年生产了100套左右，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快交付到200套，那么下半年还有接近100多套的订单。
1: 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和星上载荷提供源源动力，卫星的能源系统也在不断突破升级。在另一家卫星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一款全柔性太阳翼，它的基板、电池片和封装结构全部采用超薄的柔性材料，厚度不到1毫米，可以像画卷一样卷绕收拢。
3: 应该看到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曲率的一个弯折，然后呢，这种太阳翼可以把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的面积，像一个画卷一样去收拢在我们这个卫星的侧边，出纳比都是非常的高的。
1: 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刚性太阳翼重量可达60到70公斤，而全柔性太阳翼只有30到40公斤重，卷绕后仅保温杯大小。此外，研发团队还攻克了入轨后卷绕结构展开的难题。目前，全柔性卷式太阳翼已成功在6月9号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上投用。
3: 太阳翼的重量还有体积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星座的建设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说相同的规模，但是你可以携带更大的太阳翼，意味着你可以携带更强的、更高性能的载荷，所以说在业务应用上面，这个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4: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运作半年。去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到今年5月31号，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
5: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进口生产设备零关税，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持续对接全球市场，自贸港开放政策给企业带来发展新优势。
6: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等流水线作业，被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这条6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3条生产线。线上的设备都是依托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而来。预计这条新产线投产后，年产量可达21.65万吨。
7: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
6: 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南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减免税款4.4亿元。政策红利已广泛惠及石化、集成电路等行业。除了零关税政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也在持续扩容。海口综合保税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3方产品维修。前不久，区内一家企业成功拓展了欧美市场新业务线，首单5台笔记本电脑已完成维修，正在进行质检。

0: 完成后，他们将借助自贸港便捷的交通航线，第一时间送达海外客户手中。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每年能为该企业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1: 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修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数据显示，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进口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维修品类主要包含飞机、手机、服务器、笔记本电脑、X 射线管等。
2: 今天，国内首批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即为盘活存量资产提供支持，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呢就包括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今天首批4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共计21只，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
3: REITs 上市，把重资产减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清钱化道路。REITs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4: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的分派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5: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铁路运输近日启动，从今天起至22号，为期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端午出行哪些线路比较热门呢？我们来看报道。
6: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5: 在广东深圳，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多个口岸出现出入境客流量激增的情况。
7: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提前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
8: 快端午节了嘛，人流量又多啲啦，过关嘅个个都呢两三日销量嘅总量系特别多嘅。
7: 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道极简。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

0: 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新亮点，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
1: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2: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她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呀，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0: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
3: 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三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
4: 晚上8点至10点。端午将至，多地推陈出新，端午民俗消费场景拉动假日经济。江苏无锡的水上端午市集昨晚在惠山古镇正式亮相，我们去看一下。在古镇荷塘的水面上，一艘艘木船或停靠或慢行，变身水上商铺。 载着时令果蔬、非遗手作等优选好物，岸边摊位错落分布，游客既能倚着栏杆俯身挑选心仪商品，也能登船悠然逛集。全新亮相的水市集不再局限于单一形式的物产售卖，而是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俗文化融为一体，
5: 蛮好玩的。然后小朋友也觉得很新鲜。
4: 觉得特别有烟火气息吧，跟那个其他的那些商业街区，就有了一个区别，也都没有那么匆忙嘛，然后整个氛围的话就是比较悠闲的，然后就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市集以本地文化为叙事主线，搭配多元音乐演绎，游客耳畔有悠扬乐曲，眼中有江南胜景，手中有特色风物，既可触摸历史文脉，也可邂逅人间烟火。开市当天。
6: 街区接待客流比去年同期增长18.1%。根据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排在前三位的是《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镖人》，制作费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7.71亿元。 今天电影同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荧幕。昨天晚上，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映式。
4: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7: 新加坡首映式电影放映期间，影院里不时传来会心的笑声和滴滴的啜泣，
8: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经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的。
7: 我们潮汕人就是漂洋过海，我们有发愤图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
9: 一定要给我们的潮汕人看。据了解，这部影片会在新加坡26家影院中24家上映。新加坡许多华人的祖辈都有从中国下南洋的经历，因此容易与影片产生共鸣。
10: 配合上侨批的这个内容，这么一个有历史底蕴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长辈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香港和澳门也迎来公映，同样掀起观影热潮。18日起，
11: 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4: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11: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
0: 企业单位还有社团

0: 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1: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2: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3: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4: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5: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二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1: 影片围绕侨批展开叙事，潮汕方言中批意为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信和封被称为侨批。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因此电影备受期待。影片此前在尖沙咀举行首映礼时获得热烈反响，多场次出现满座情况。影片今天在香港公映，购票网站显示共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坐满。
6: 没有宏大场面，全程使用方言的小成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在全球市场获得主流院线的广泛排片？它的出海之路又折射出华语电影全球传播怎样的新变化？来看记者报道。
7: 聚焦潮汕乡土亲情，依托族群乡愁情感内核，影片打通海内外观众共情通道，成功撬动全球院线市场。
8: 做人有情有义，
9: 角色身上就是那种风雨打不倒的那种力量感，也是会让我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向他靠近。
10: 下南洋侨批一开始我了解的很少，当接到这个角色，看了这些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
11: 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其实对于故土的这种思念以及对于祖国的情感都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无论是他们看这部电影也好，还是听这首歌也好，我相信可能都会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歌曲作为一个入口啊，那么通过这首歌呢，也能够给我们的海外的观众朋友们带去一丝的感动和温暖。
7: 乡愁是这部影片连接全球观众的情感纽带。潮汕方言电影在海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拥有稳定的海外受众基础。
12: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香港地区以及跟我们内地合拍的这些潮语片大概拍了160多部，很多潮语电影在海外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输送到东南亚，它其实有着一个原有的固定的一个就是观众群体。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背后是带动着一个文化符号，也牵涉着一个下南洋的华人在海外的一些历史啊，一些命运遭际啊，一种乡愁啊，它可以非常好的找寻到跟海外的特定市场和特定受众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连接。
7: 依托历史受众基础与文化共情优势，电影海外发行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以马来西亚为例，电影在100多家影院上映，单日排片量达到500场以上，拿到了以往仅商业大片才能享受的全线上映待遇。
13: 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发行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规模大三大鲜明特征。发行时效上，在该片还在内地上映期间就在海外上映了，它的间隔期明显缩短了，避免了其他渠道的流出以及影片热度衰减等问题。那同时这次发行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也有北美、澳新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触达全球多元的观影人群，反映出我们华语电影海外传播的生态正在持续的优化中。
7: 同时电影在国内票房的巨大成功也给了海外发行商和影院信心，高口碑和高票房打响了该片的国际知名度，这在海外营销上也很有优势。去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在马来西亚取得了年度进口片票房冠军的好成绩，为华语电影的海外发行奠定信心。这次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的上映，进一步丰富了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多元类型的认知。

0: 这次电影的全球发行还创新联动民间侨胞资源，打造差异化海外发行路径。
1: 影片版本上，我们是尽可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潮汕方言版本在海外上映。不同于其他国内影片到海外，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发行，我们会更多的依托当地潮属社团、同乡会和华人商会，在海外同胞的助力下，相信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表现也会很不错。
2: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作为影片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0: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3: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三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也有买一些给阿嬷情书的一些，包括揭阳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周边的东西。
4: 我在附近长大的，今天是一个导游角色，带吃带喝带玩。
5: 这是第几波？
4: 这个啊，应该有第十波了吧。让他们体验到我们这个本土真正的一个风俗风情。
0: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6: 这间是新开的，
7: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8: 我那两个虎在那，
9: 我虎在那个，
8: 虎在那个地方。来，
10: 老板在。
11: 这位是老板，你先拍，先拍。
12: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
13: 现在开了有多久了？
12: 开了应该有一个月左右，差不多。
13: 客流怎么样？
12: 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14: 刚好那个刷到那个阿嬷的情书那个嘛，然后这边打卡地都在揭阳，刚好看到他就有那个阿嬷的两个，我是南枝，他是舒柔。
13: 消费是多少？
14: 200多。对，
13: 就是包括了
14: 妆
13: 造、
14: 拍摄、底片全给，然后会给6张精修。
15: 我们做这张扮，然后又到那个之前拍摄的地点去拍了照，就更有代入感了。
0: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家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13: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6: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13: 价格呢？
6: 10块钱6个。
0: 文旅市场消费热也吸引外地从业者奔赴揭阳寻找新市场。在揭阳古城西马路，电影卖布摊的取景点随处可见拿着相机找生意的街头摄影师。
16: 我是从河南新乡过来的，我们是几个人就一起来的，天南海北那个地方都有的。因为那个电影很火嘛，然后就过来看一下，在这边观察一下，也看一下市场。
13: 市场情况怎么样？
16: 目前来说还算可以。一起
13: 来这边多久？
16: 半个月吧。
13: 每天平均能接多少单？
16: 大概5-6单。
13: 你是哪儿来的？
17: 珠海。
13: 就是拍一张这样的照片多少钱？
17: 对，这个行情价一般就在20块钱左右，也就拍了就包你好看，就会帮他修好图。拍一个人啊，一般是半个钟左右，有些拍的久了就会一个钟。
0: 揭阳古城正加速布局长远文化产业开发，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18: 我们整个揭阳古城在1.25平方公里里面呢，有4个国家级的重点文保单位，13个省级的文保单位，

0: 我们有20多个市堡，包括130多个传统名居，文化积淀非常丰富。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步一层一层的向外这种展现开放，利用这一波文化的力量。
1: 来推动我们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 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This
3: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2: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4: 相比利率决定本身，更受市场关注的是沃什释放出的信号。沃什上任后的首次亮相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对后续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判断？来看 CNBC
5: 蒋玉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隔夜，沃什首秀给不少市场人士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改革者，不参与点阵图、精简政策声明、成立5大工作组。那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显示出沃什要改革美联储的决心。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从多个方面都淡化甚至是回避了提供前瞻指引。 此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十分简短，只有4个段落，篇幅从上一份声明的约300字降至了约130字，风格是用明确的陈述句来表达政策立场，并且声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未来利率走向的前瞻指引。因此，现在市场仅能参考的就是由沃什以外的其余18位美联储官员提供的点阵图。根据当前的预测， 有9位官员预计今年会加息，有8位选择按兵不动，仅有1位预测降息。部分市场人士对点阵图释放出的信号感到意外。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就表示，没想到整个委员会的立场似乎都在向鹰派方向转移。而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沃什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美联储将实现物价稳定。He
6: is absolutely telling you that he plans on delivering on price stability. So that mean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have such easy money policy as everybody thought that maybe Chairman Walsh would do back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is year, when everyone was counting on rate cuts because they thought Walsh was a

0: Permadove. Well, he doesn't sound like that today.
1: 现在市场对美联储会加息的压注明显升温。智商所利率观察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七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三成，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上升。同时，有约七成的概率预计美联储将继续按兵不动。
2: 当地时间18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以来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当前陷入政策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存在降息托底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胀压力顽固，又需通过加息遏制物价上行。英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四月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萎缩0.1%，为2025年八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5: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5: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

0: 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
2: 澳航17号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一直飞计划隶属于该航司推出的日出计划，由数架空客超远程宽体客机直飞，单程飞行时间将缩短4个小时至大约19个小时，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现阶段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澳航直飞澳大利亚珀斯往返伦敦的航班需经停新加坡。据法新社报道，直飞客机由空客专门打造，设4个客舱238个座位，增配一个载油量达2万升的后部中央油箱，续航时间达22个小时。首架客机定于2027年4月交付澳航。据悉，日出计划因澳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飞航线飞行时间过长，可看到两次日出而得名。澳航预估，这一计划每年将为公司增加超过4亿澳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
3: 当地时间17号下午，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已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大火已于当天晚些时候被扑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6月18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受国际油价震荡下行影响，国内汽柴油价下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元、0.43元和0.42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元。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广西桂平市，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万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近日，在云南省永德县密林深处，200余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其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野外生命周期十分短暂，仅夏季短短数十天破土绽放。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事发时，一辆省际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17号发布报告称，2026年春季成为该国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春季，仅次于2023年。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今年夏季该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高于常年同期水平。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表示，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卢浮宫方形庭院周围的建筑群待翻修，另有多个展馆存在隐患，馆方不得不将大量文物移至别处存放。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

当天降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空间站运送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2: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 目前搭载 Doubao 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北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长春多云转阴，20到2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天津雷阵雨，23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9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4到30度，西宁小雨，12到24度，兰州阴转小雨，17到33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0度，拉萨小雨转晴，1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2度，重庆多云，24到32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重雨转小雨，18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2到31度，济南阴转晴，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晴，21到28度，合肥大雨转阴，21到26度，南京小雨，22到26度，上海中雨，25到29度，武汉大雨转多云，25到28度，长沙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25到29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29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小雨，27到33度，香港小雨，27到31度，澳门小雨，28到32度，北京雷阵雨，21到29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芒。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接下来聚焦商业航天产业。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本月已成功完成9次发射，将多类型载荷送入太空。
1: 当前我国商业遥感卫星能力不断迭代，光学、雷达、高光谱等多条技术路径齐头并进，星座组网规模持续扩大，一批关键技术全球领先。
2: 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3: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一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

0: 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1: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三月，萨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一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2: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梅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3: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1: 在光学与萨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4: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5: 看上去都是绿色的，
4: 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6: 当前我国用于对地观测的商业遥感技术能力不断的迭代，组网进程也在不断的提速。据不完全统计，总规划遥感卫星数量超1万颗。
1: 随着卫星数量持续增长，测控能力和星载 AI 将成为下一步支撑遥感星座规模化运行的关键。继续来看，
7: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卫星呢，已经马上开始过境了。过境了之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地面站马上开始建联，它要把它相关的数据要传下来。
5: 对。
7: 同时呢，我们需要给它下的一些指令，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传上去。
1: 在这家卫星在轨管理公司，记者看到测运控平台上托管了400多颗在轨卫星，在全国布局了数十个地面站，为他们提供遥测、轨道计算、姿态控制、数据传输等服务，贯穿了卫星的全生命周期。当前遥感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分辨率越来越高，单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甚至近1个 TB， 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也越发凸显。下一步将布局地面站的星地激光通信能力和智能化测控管理系统。
7: 400颗就管好，但是要管到10000颗，从管理的难度上来说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软件，专门用于太空的管理，从卫星的仿真、航天器的仿真，一直到最终离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我们现在呢，正在计划吧，发射这个太空感知星座，那么从天上看天上，来采集碎片，采集卫星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发布给在轨的这些卫星，提前进行碰撞的预警。
1: 为突破遥感数据利用的瓶颈，一些遥感星座也将 AI 芯片部署上星。像这颗即将在今年发射的卫星，主板上部署了4片 GPU 算力核心元器件，将实现400 TOPS 的智算能力。
4: 现在的话呢，客户需要自己再通过图片的对比进行各种地面上的分析，以后带智能算力的卫星呢，我们来向他提问一下红树林生长情况及趋势预测，他可以通过他的思考分析给我们进行一个历史的数据的整理。
1: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实现在轨 AI 分析处理，需要下传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到原来的5%到10%。
8: 把所有数据第一步先给 AI， 那么交到人手里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数据到信息已经提炼成结论，以前需要用专业软件室处理的那些环节就全部省掉了，大量的卫星数据就可以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9: 从
5: 卖数据到卖

0: 服务去转变，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压缩这种通过星际传输啊，然后地面处理的时延，实现一个即时遥感或者说所见即所得的场景的应用。
1: 我国是少数具备航天全链条配套能力的国家，商业卫星在轨稳定提供服务离不开卫星平台系统的支撑。
2: 从给卫星装上发动机的电推进系统，到提供能源的柔性太阳翼，一批平台级硬科技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我国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来看报道。
3: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一个航天产品的实验室，在我身后这个真空的实验舱当中啊，就是我面前这样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装置，叫做电推进系统。它呢，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个模拟的航天环境当中啊，进行所谓的点火测试。透过这样一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外散发着幽蓝色的等离子光环啊。那这是通过电离惰性气体向氙气或者氪气产生离子，然后再用磁场把它加速推出产生的一个效果。那这样产生的推力呢，就足够卫星在空间当中进行航行了。这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空间推进技术之一。
2: 低轨卫星运行时需依靠推进器实现维持轨道、切换轨道和末期离轨等任务。这款国产电推进系统可以实现将离子以每秒15到30公里的速度喷出，效率是化学推进的5倍以上。虽然推力只有10几到30几毫牛，仅相当于托起一张 A4 纸所需的力，但胜在可以持续输出。
4: 同系列同款的产品呢，我们已经用在咱们现在全国瞩目的天问2号。从去年5月份发射，截止到目前已经工作了1年多，未来呢，它还要工作快9年的时间。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产品，充分发挥了我们原来在传统航天领域积累出来的这些技术。
2: 如今，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推进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适配商业航天领域不同任务需求，价格也从传统航天任务的近200万元一套降到了现在的50到70万元。
4: 它就变成了咱们现在低轨包括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基本上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去年我们全年生产了100套左右，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快交付到200套，那么下半年还有接近100多套的订单。
2: 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和星上载荷提供源源动力，卫星的能源系统也在不断突破升级。在另一家卫星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一款全柔性太阳翼，它的基板、电池片和封装结构全部采用超薄的柔性材料，厚度不到1毫米，可以像画卷一样卷绕收拢。
0: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曲率的一个弯折，然后呢，这种太阳翼可以把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的面积像一个画卷一样去收拢在我们这个卫星的侧边，收纳比都是非常的高的。
2: 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刚性太阳翼重量可达60到70公斤，而全柔性太阳翼只有30到40公斤重，卷绕后仅保温杯大小。此外，研发团队还攻克了入轨后卷绕结构展开的难题。目前全柔性卷式太阳翼已成功在6月9号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上投用。
0: 太阳翼的重量还有体积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星座的建设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说相同的规模，但是你可以携带更大的太阳翼，意味着你可以携带更强的、更高性能的载荷，所以说在业务应用上面，这个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

0: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乙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0: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当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天有所增多，但是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2: 当地时间18号，德国经济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发布最新德国经济增长预测报告。报告表示，尽管美伊两国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但能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仍是拖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3: 报告预计，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0.8%，与3月预测值持平。预计2027年。

0: 德国经济增长 0.8%， 低于三月预测的 1.2%。 报告指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推升全球能源价格，通胀水平居高不下，导致德国家庭购买力下降，消费支出减少。该研究所估计，2026年至2027年间，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将使德国家庭的购买力合计缩水约34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640亿元。与此同时，德国融资环境恶化，工业和建筑业的材料短缺问题也日益严重。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增长将停滞不前。
1: I would say hopefully a reduction in uncertainty, because uncertainty weighs heavily on companies. Companies postpone their investment or don't invest at all because they fear new trade conflicts, new tariffs.
0: 报告指出，未来两年德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主要来自中东冲突再度爆发和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如果冲突再度升级，德国经济仍存在相当大的下行风险。
2: 十八号，国际油价小幅波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60美元，下跌0.2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85美元，上涨0.38%。
3: 当地时间十八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涨幅为1.0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91%。十八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我们具体来看，英国富时100指数受能源板块回调拖累，收跌1.04%，而法国凯克40指数和德国 DAX 指数则在科技股反弹及欧央行鸽派信号的提振下，双双收涨，涨幅分别为0.44%和0.37%。
2: 当地时间十八号，受到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45.90美元，跌幅为3.09%；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319美元，跌幅为6.29%。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五月下半月以来，意大利遭遇了多轮高温天气，多地陆续发布橙色甚至红色高温预警。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了消费者青睐。
4: 面对一轮又一轮的高温天气，意大利消费者纷纷选择购买即买即用的降温产品。有意大利价格比较平台的数据显示，自五月中旬以来，各类防暑降温产品的购买意向，特别是在网络平台上，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5: 根据意大利比价平台对其防暑降温管理品类的统计，对比五月十四号至二十号与五月二十一号至二十七号两周数据，各类防暑产品中最热销的是风扇类产品，环比增幅高达543%；遮阳棚类产品销量环比增长117%；徒步凉鞋的销量环比增长105%。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格外火爆。
6: 今年提前释放了这些一些降暑清凉的产品，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给618备货，但今年的这个温度是在五月中旬起来的啊。我们最近看了一下数据，基本上是五月份比三月份的来看的话，大概涨了5倍，六月份比三月份大概涨了10倍左右。
5: 在这家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商户的仓库，记者看到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补货。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往年通常等到七月真正热到受不了才会考虑购买防暑用品，但今年的决定提前了近两个月。
7: Ho trovato molti problemi per quanto riguarda l'acquisto di ventilatori e ho scoperto gli ordini online che mi hanno permesso appunto di avere una comodità e poi certamente essendo online。ho sicuramente tante scelte e ho un catalogo molto vasto da poter visualizzare。
5: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意大利夏季高温天气持续，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将延续，而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整体防暑用品市场中的销售占比也将稳步提升。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小组赛第二轮。在 A 组，南非队和捷克队的比赛当中，两队各进一球，1-1战平。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球的 B 组第二轮较量当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收获了小组赛的首胜。美加墨世界杯远在北美，赛事也多集中在凌晨，时间差让集体观赛需求难以落地。山东青岛商家精准地捕捉到消费缺口，通过场景升级、社群聚合、业态联动，把远程赛事流量转化为本地实打实的夜间消费增量。一场由世界杯带来的家门口消费热潮正在上演。
1: 在青岛一家精酿酒吧，200名球迷正在狂欢。迷你足球赛、花式足球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互动环节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2: 听说这边有一个足球 party， 然后是一个球迷盛宴，然后我们就来到这边，发现这边有很多的足球周边、足球小游戏都很有趣。我们刚刚也是体验了一下，然后感觉非常丰富，特别好玩。
1: 据了解，青岛不少酒吧在世界杯期间打造了球迷观赛聚会、精酿品鉴会、时光歌者音乐专场等活动，为观赛增添了十足乐趣。部分商户表示，客流量提升超过20%，营收提升约30%。观赛热浪同样席卷了青岛地标上街里老街区，这里特有的维和式里院结构避免了夜间观赛对周边的干扰，打造出了独特的露天观赛席。世界杯开赛以来，街区里的不少商户调整营业时间到比赛结束，并推出多种世界杯观赛套餐。
3: 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然后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我们特别推出了看早球吃早茶的活动，并开展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来配合咱们老城区组织的世界杯观赛活动。
1: 从酒吧观赛狂欢到老城客流爆棚，世界杯赛事持续释放深夜观赛消费红利，商户灵活创新经营模式，让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夏日夜间经济全新增长动能。
5: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
6: 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
7: 目前，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2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昨天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同时，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昨天，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了17项具体举措。
8: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

0: 有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0: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2: 昨天，国内首批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的全称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既为盘活存量资产提供支持，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
3: 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呢就包括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今天首批四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四支商业不动产 REITs 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共计21支，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
4: REITs上市，把重资产减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轻型化道路。REITs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5: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的分派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2: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对外卖行业存在的多种补贴乱象进行了规范。那为什么要从补贴切入来规范行业的竞争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补贴呢，确实在某一些方面看，确实是降低了某一些客单的价格。但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恶意的这种补贴，或者是恶意的竞争呢，往往就是压榨了中小商户，就使得很多的中小商户，比如说在质量上啊，是吧，把关上啊，都非常的不严。那其实长期来说呢，应该说可能整体的。

0: 这个市场啊，并不有利于商家的良性竞争，也并不是完全有利于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消费。应该说某种程度上，平台实际上已经承载了一些比如说公共管理或者是服务应该有的这种责任，但是呢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不是除了自己的私利以外能够在公共的这种趋势上来进行一个考虑，那我觉得呢实际上对平台来说呢不完全能够自己就做到，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呢实际上未来我觉得也需要有一套弹性的并且是长期化的并且是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方案。那平台在能够用这种大数据为自己的商业繁荣服务的前提下，怎么能够也用这个大数据实际上为这个公平竞争来进行奠基，我觉得对我们的社会对于平台以及整体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所做出的这样的多少条啊实际上也只是第一步而已，那未来应该说这个所谓优质优价对吧，那也只是一个开始的第一步而已。那因此我觉得呢咱们从今天看哈，以后会逐渐的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怎么能够更进行更好的竞争，这是一个新气象。
1: 我们看到今年一月以来，监管部门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展开了密集约谈，这当中释放出了怎样的监管信号，给竞争画红线，会给平台和商家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呢？还是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地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地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地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地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经济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方式也是能够回归它的一个竞争的良序，让它去关注怎么样去提高服务、提高质量。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长远来讲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加有序的市场对于我们的消费者讲是好的，就短期量你可以我们讲薅羊毛，但是长期来讲我们更关注怎么样去能够得到优质的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和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长远的发展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1: 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昨日开始启动，到22号结束，共为期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端午出行哪些路线比较热门呢？我们来看报道。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昨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4: 昨天是铁路端午运输的第一天，南京南站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客流显著攀升。铁路部门通过运能扩容、服务升级等一系列举措，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18号下午，记者在南京南站看到，
3: 进站口已经有许多旅客正在排队进入安检。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中午开始，每小时旅客发送量超过2万人，较平时增加近60%，客流增长明显。
5: 我今天是打算回扬州，因为想要快点和家里人团聚嘛，所以我今天特地请。

0: 2个小时的假过来赶高铁回扬州的。
1: 今天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首日，从中午开始，我们南京南站就迎来了节前旅客出行的高峰，预计全天发送旅客2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6.5%。目前我们增开了上海、杭州、郑州等方向的临客列车74列。同时，为了做好端午运输保障，今天夜间我们车站还将通宵运营，加开30列夜班高铁，尽最大努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5.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9.56%。据了解，南京站和南京南站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04.5对，重点增开南京至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等地的始发临客45列。
3: 在广东深圳，端午小长假，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出现显著增长。
4: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道极简。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新亮点，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
5: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6: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她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4: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3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
7: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
3: 根据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票房排在前三位的是《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还有《镖人》。其中制作费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17.71亿元。昨天，电影同步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荧幕。17号晚上，这部电影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映式。
8: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2: 新加坡首映式电影放映期间，影院里不时传来会心的笑声和低低的啜泣。
9: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的。
10: 我们潮汕人就是漂洋过海，我们有发愤图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给我们的潮汕人看。
2: 据了解，这部影片会在新加坡26家影院中24家上映。新加坡许多华人的祖辈都有从中国下南洋的经历，因此容易与影片产生共鸣。
11: 配合上乔批的这个内容，这么一个有历史底蕴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长辈所经历过的那个年代。
1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昨天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应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和侨批文化完美融合，细腻隐忍的日常片段折射出华侨的家国情怀。
13: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

0: 要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1: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2: 他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2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3: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4: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昨天开始在澳门也迎来了公映，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
6: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1: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7: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1: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8: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9: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10: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11: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2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谊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5: 没有宏大场面，全程使用方言的小成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为何能够在全球市场获得主流院线的广泛排片？它的出海之路又折射出华语电影全球传播怎样的新变化呢？我们来看报道。
12: 聚焦潮汕乡土亲情，依托族群乡愁情感内核，影片打通海内外观众共情通道，成功撬动全球院线市场。
13: 做人有情有义，
14: 角色身上就是那种风雨打不倒的那种力量感，也是会让我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向他靠近。
13: 下南洋侨批一开始我了解的很少，当接到这个角色，看了这些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
15: 很多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其实对于故土的这种思念以及对于祖国的情感都是非常的深厚的。那么无论是他们看这部电影也好，还是听这首歌也好，我相信可能都会勾起他们的思乡之情。歌曲作为一个入口啊，那么通过这首歌呢，也能够给我们的海外的观众朋友们带去一丝的感动和温暖。
12: 乡愁是这部影片连接全球观众的情感纽带。潮汕方言电影在海外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拥有稳定的海外受众基础。
16: 其实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香港地区以及跟我们内地合拍的这些潮语片大概拍了160多部，很多潮语电影在海外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输送到东南亚，它其实有着一个原有的固定的一个就是观众群体。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背后是带动着一个文化符号，也牵涉着一个下南洋的华人在海外的一些历史啊，一些命运遭际啊，一种乡愁啊，它可以非常好的找寻到 跟海外的特定市场和特定受众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连接，
12: 依托历史受众基础与文化共情优

0: 优势，电影海外发行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以马来西亚为例，电影在100多家影院上映，单日排片量达到500场以上，拿到了以往仅商业大片才能享受的全线上映待遇。
1: 给阿玛的情书的海外发行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规模大三大鲜明特征。发行时效上，在该片还在内地上映期间就在海外上映了，它的间隔期明显缩短了，避免了其他渠道的流出以及影片热度衰减等问题。那同时这次发行覆盖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也有北美、澳新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触达全球多元的观影人群，也反映出我们华语电影海外传播的生态正在持续的优化中。
0: 同时，电影在国内票房的巨大成功也给了海外发行商和影院信心，高口碑和高票房打响了该片的国际知名度，这在海外营销上也很有优势。去年《哪吒之魔童闹海》在马来西亚取得了年度进口片票房冠军的好成绩，为华语电影的海外发行奠定信心。这次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的上映，进一步丰富了海外观众对中国电影多元类型的认知。这次电影的全球发行还创新联动民间侨胞资源，打造差异化海外发行路径。
2: 影片版本上，我们是尽可能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潮汕方言版本在海外上映。不同于其他国内影片到海外，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发行，我们会更多的依托当地潮属社团、同乡会和华人商会，在海外同胞的助力下，相信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表现也会很不错。
3: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的同时，作为影片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的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0: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
4: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3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也有买一些给阿嬷情书的一些，包括揭阳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周边的东西。
0: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5: 这些是新开的，
6: 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7: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租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
8: 现在开了有多久了？
7: 开了应该有1个月左右，差不多。
8: 客流怎么样？
7: 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8: 消费是多少？
9: 200多。对，
8: 就是包括了
9: 妆
8: 造、
9: 拍摄、底片全给，然后会给6张精修。
0: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无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加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8: 我们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5: 最多是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8: 价格呢？
5: 10块钱6个。
0: 揭阳古城正加速布局长远文化产业开发，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
5: 我们整个揭阳古城在1.25平方公里里面呢，有4个国家级的重点文保单位，13个省级的文保单位，还有20多个市保，包括130多个，传统名居，文化积淀，非常丰富。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步，一层一层的，向外这种展现开放，利用这一波，文化，的力量，来推动我们整个古城的一个经济。
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河流水位持续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大家看这个滘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河道分支的意思。在这个镇旁边有

0: 他一路穿过这个镇区，然后当时幸好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市场呢，它营业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洪水来的时候，商户们是及时发现了，所以说及时撤离了，没有什么带来这个人员的伤亡。
1: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道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之前冲刷上来的这个泥沙，还有这些植物啊，就冲下来非常多。再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这边这个桥的栏杆上都是堆满了冲下来的这个植物的这些残枝，这边其实还挂着一些像这个，那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应该是上游种植的花生，这就是花生，应该快到成熟期了。这些花生呢，都因为这个水冲下来了，所以说在沿途呢，有一些稻田和这个花生地呢是受到了损失。那么当地在接到这个预警以后，也是把这个防汛的等级从四级提升到了这个三级，然后积极开展那个疏散的那个工作。那么截至目前，光这一个镇呢，是已经疏散了400多人。
2: 那么全国天气方面，今后几天还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3: 白颖，周末早上好。观众朋友们，端午安康。这个端午假期天气方面，咱们重点来关注两片雨、两种热。两片雨呢，指的是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等地以及北方的东北、华北；而两种热指的是新疆的高温干热和华南的闷热。咱们具体来看，整个端午假期期间呢，南方的降水都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华南西部等地，不少地方可能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我们用黄线圈出来了，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的不少区域，以及湖南的东北部往东，一直到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甚至河南、湖北东部的一些地方，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而明天雨带西段的像广东、广西、贵州降雨有所减弱，而雨带东段略有南落，江南北部、江汉多地，这些主要是像湖北、湖南啊、江西和安徽的一些地方，可能明天会降雨比较强。后天21号，雨带东段北台，而且雨势会再度增强，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些区域了，尤其像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重庆东南部，后天可能都会有大暴雨出现。假期期间，如果说您打算自驾走318国道的话，务必要关注途经的像安庆、黄冈、武汉、荆州等等这些区域呢，可能不少路段会出现强降雨，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做好出行计划，同时避免前往山区、河湖等等灾害易发区。在北方的东北、华北呢，也会下雨，不过这个假期呢，主要是一些阵雨和雷阵雨天气。比如说今天在京津冀一带呢，就预报了会有雷雨现身，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及时的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呢，假期期间南方的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的减弱减退，高温闷热天气在这里的不少地方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尤其明天之后，像福建、广西、广东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逐渐达到35度左右。比如说福州目前的预报，明天起至少连续5天有高温天气，而且最低温也有26、27度，闷热天气从早持续到晚，一定要全天做好防暑。而在北方的新疆，不少地方假期期间也会有高温，不过这里的高温不同，因为相对湿度更低，属于干热型高温，只要做好太阳的直射的这个防护，及时补充水分，就会舒适不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昨天开始启动，到22号结束，共为期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那么今年端午出行哪些线路比较热门呢？来看报道。
2: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 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昨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